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螺蛳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螺蛳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螺蛳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5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螺蛳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螺蛳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螺蛳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螺蛳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螺蛳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了。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拨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螺蛳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这个壳就很薄，
0: 好，所以说香哦。
1: 螺蛳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螺蛳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都会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那个、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四五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
0: 在卖的。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反应
0: 过来，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
0: 啊，
1: 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邓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你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呦，
0: 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就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 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
0: 很贵哦，其实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起来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这一档，
0: 后悔药就这一档，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
0: 非常好吃。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贵。
0: 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200-300克的那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熟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可吃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4.5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什么口味？冰脆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佳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
1: 这种，哇，看到没？看到没？真的，我们的虾仁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0: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
1: 我觉得
0: 这是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1: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里面库存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0: 真的，而且。 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 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1: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
2: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嗯，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
1: 啊，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虾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两百克三百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这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一直在往下掉，
1: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0: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订。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重重重，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对，哪怕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 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它的。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0: 对，
1: 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的，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部实时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 十八九只啊，差不多十八九只，
1: 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你看，450克哦，你这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 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说。

0: 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四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元带回去五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三十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这种
1: 下酒菜
0: 里边，
1: 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十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
0: 这个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啊，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后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
1: 对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
1: 啊、
0: 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全品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
0: 啊。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

0: 定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一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组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随意去看看啊。嗯，像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450克哦，啊、嗯，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不到40块，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你看
0: 可以放心的。
1: 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嗯，哇，
0: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的了，
0: 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2119910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我是许明。
0: 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大家也会想到说，哎呀，这个天气热呢，人就特别的容易什么胸闷气短，出汗也很多，对吧？这个津液流失就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建议大家当下可以吃一样好东西啊，泡泡西洋参茶来喝一喝。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西洋参一提到西洋嘛，哪里来的？加拿大。加拿大参片啊，我们指的是参片呢，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我们国内把它进行检测切片，这里面呢一罐有70克。其实我跟娇姐在做西洋参，有好多的品牌不见得会有70克，70克这一瓶装的算得上量大，但是啊，今天这一罐正正好好，大概大家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也是可以的，一次适应吃3到4克左右。如果像在南方天气，动不动阴雨潮湿，你搞一个大罐的，搞个散装的，就最后发霉啦或者变质了，全都浪费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市面上不便宜，尤其是进口的。有的时候我之前看了一下市场的东西，这个价格20块钱左右一罐，2左右1克。不是一罐。你要是吃上3、4克的话，你就要花60块钱80块钱左右。不便宜的。我们今天这一罐在市场上的价格是
0: 199元。因为雷允上的门店，很多观众都会去逛，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一模一样，
0: 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70克的罐装
1: 是
0: 199一罐，对吧？所以门店里面你一算啊，单克多少钱？
1: 2.8块
0: 左右，将近小3块。
1: 对，小3块。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的组合力度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小组合呢是一个3罐装，那就是210克。门店将近小600元。直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省98元，499三罐。这个等于说就一罐的价格100多块钱。
1: 是。
0: 单克低至2.3块。但今天我们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买6送3的9罐装的大组合，9罐就是630克，门店需要花到将近1800，我们今天直降893元，只要898元。你一算哦，这个因为是9罐嘛，630克，单克价格1.4块，这对于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然后雷允上大品牌的西洋参片来讲，性价比极高。
1: 这个898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我做过。
0: 看看原来
1: 什么价格。当时898块钱就是在上个月的事儿。上个月了，上个月是，上个月的。
0: 上个月。
1: 现在是六，没到6/1呢。
0: 没到6/1，
1: 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嘛。4月15号嘛，直播。4月15号的直播就是8罐装。
0: 没有9罐。
1: 不是9罐哦。
0: 今天我们是同样价格再多一罐，
1: 这不写了吗？对吧？8罐吗？
0: 对，
1: 898，
0: 等于今天再给你额外多一罐市面上面价值200元的正装啊！今天买确实很划算，而且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雷允上里面你能够看到我们的切片很大，因为都是选择加拿大那边特别好的西洋参的原汁参，
1: 是
0: 进口过来以后给大家什么中段薄切，掐头去尾啊！我们因为今天参龄也比较的长，所以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又大，好的西。

0: 桑葚中间那个菊花心又很明显，挥发油环看得也很清楚。
1: 是的，在市面上如果大家选参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了啊，因为有的参呢它会给你搞点猫腻，你可能从外表上看这两根参您看不太出来是什么情况。比如说这样啊，我把它拿在一起，一上一下，大家说这两个参有什么区别啊，它是一整个完整的参吗？对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完整的参，但是我们取的是中段，所以我们给您带来的全都是中段的顶头正切。
0: 而且这个参片我们的厚薄把控很严格，我们把它切片以后，你家里面放到那什么开水里面一泡，对吧，或者那些什么花茶壶呀养生壶一泡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泡发比非常的大，然后你这个杯子里面浓浓的都是特别好的西洋参片，那种参香参味的味道这个特别的浓郁。
1: 回家以后就这么煮，吃法上面你可以嚼，煮啊嚼啊都成，您甚至放在菜里面也行。给大家这边稍微的少倒一点点吧，我们就在这里面煮一煮，煮久煮以后呢，把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啊多煮沸很多很多，就反正我们自己的实际上的数值呢要远远高于国标要求，你就放心吃就好了，稍微的摇一摇晃一晃，
0: 哇，泡沫很绵密，这个里面是什么？就是人参皂苷，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些绵密的泡沫久久不消散，就是说明这些活性物质它很充沛。不是有些可能说你也说是什么西洋参，泡了以后烧了以后感觉很寡淡，没有什么参香参味，
1: 它都不散啊。然后你说里面放洗洁精。放鞋精，我们喝完了以后不到人都过去了。所以
0: 如果你有一个手边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不用热水不用温水，哪怕一个矿泉水瓶，你拿我们产品晃一晃摇一摇，你也会发现绵密的泡沫很多，
1: 参味很浓，
0: 参味非常浓。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津液耗损厉害，平时也是特别特别耗气的，我们平时自己什么杯子里面呀保温杯里面也都在泡着雷云上这个特别好的西洋参片，包括你像家里面如果夏天烧一点滋补的汤啊，
1: 对，
0: 撒在汤里面，或者你说我平时没有杯子或者也没有煮汤，我直接单片含服就在嘴巴里面把它含软了以后全部吃下去也很方便。
1: 端午的时候咱上海会不会包个鸭子什么包个鸡什么的，有个鸭汤鸡汤会做吧，
0: 就家里面你煲任何的荤的汤，
1: 是不是往里放它，
0: 对，可以放，
1: 多好，
0: 因为就是西洋参片它那个煲汤啊，你会发现除了有这个荤菜肉汤那个肉香味道，参香味道也很浓，而且特别滋补。
1: 腌笃鲜有放过这个我不知道，
0: 也可以放。
1: 我乱说的，腌笃鲜是不是放一点这个也蛮好，
0: 不仅腌笃鲜那个鲜味有，
1: 是不是
0: 参香味道也有了，对，有这一想这口水又要都流下来，又好吃又营养，对不对，
1: 是以前在上一次节目里面呢，就是四月份上一周上一个月我做的节目，898，拿回去8瓶。
0: 对，
1: 今天我们可不一样啊！今天跟娇姐做这档直播里面竟然
0: 9瓶，
1: 竟然
0: 朋友们价格没变，对，价格不变，再多一瓶是买六送三，足足9瓶，898。门店多少钱？1700多。就你看，今天你直接一套9瓶装定下来，省就省893。而且我们今天这个9瓶装还给大家送到2个礼袋。你要分享，你要送人，雷云上大牌子，你想一想，拎出去多高档体面？
1: 这2个礼袋，如果我里面放2罐，花多少钱？400块。放8罐了，4罐了，800块啊！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9罐啊，你留2、3罐、4、5罐留在家里面，反正端午佳节的时候，咱送你拿了个粽子，咱们再拎上这一袋，红红火火的，
0: 是
1: 多漂亮啊，还体面。是不是？
0: 对，
1: 而且送礼送健康这种理念呢，咱上海人最认了。
0: 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您家里面是需要几组我们的9罐装，这个也是限时放送的，很有可能现货卖光，又恢复成原来8罐组合了。今天性价比拉满，赶紧订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3: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地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0: 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年观众也是特别懂什么滋补和养生，对吧？我们尤其说那个补气啊，咱们人啊身体当中这个气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补气的话一定是首选人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参你在夏天都适合吃，有的就是什么太猛太烈了。但我们说西洋参它是人参当中很特别的清凉参，而且夏天你喝西洋参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的问题，西洋参不上火，而且恰恰你夏天应该喝西洋参补气滋阴清热生津。
1: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西洋参呢，它都是顶头正切，薄厚是要完全经过相关检测，以及它的薄厚的那个有个参数的。所以大家要在外面买一些西洋参，可千万要留意留意。我随便拿一个，我先拿个这个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人家的，我直接跟大家透个实底儿，这个就是雷家的，就是人家本家的，你看不清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大概在单克价格快把毛钱。1块钱左右，单克啊，单克啊。那您说了，我不给你看参，我告诉你买这个。你说我东方购物原本的市场上近3块钱一克，那你说我就买快八毛的吧，不到1块钱左右的我也能承受。但问题就在于大家注意啊，注意啊，我转一转哦。看看底儿哦。
0: 哦，这个片形特别小，而且好多脆的。
1: 你自己看吧，观众朋友们。快八毛的，
0: 咱们是大圆片呢。
1: 就是啊。
0: 我们是拿到画面右边这个。左边你看看，而且有没有发现？左边颜色相对来讲比较的深，
1: 是，
0: 对不对？我们右边就是因为特别好的原料把控，我们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而且顶头正切，这个身体你看形态好，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不是那种碎的或者那个片形，因为参苓达不到，特别的小，因为你很多的一些营养的聚集累积，只有在参苓达到很高的时候，
1: 对，
0: 才可能产生出来，
1: 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刚才。我不知道娇姐能喝吧？
0: 喝，
1: 你能可以啊。
0: 平时我们那个就是夏天出汗很多，你津液一流失，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每天不是说你光喝水，你要补一点对你身体补气，对吧？滋阴能够生津的好东西。
1: 因为刚才娇姐已经连了两场了，
0: 这第二场了，
1: 就是啊，
0: 对，
1: 肯定渴了。
0: 平时讲话多，
1: 你想来晃吗？
0: 好，我来咬一下。
1: 你来咬一下。
0: 我哪怕我就不用很大的手，就稍微那么晃那么几下。
1: 女孩子咬一咬，看看就觉得
0: 是。而且我是左
1: 手。我男性时候使劲的。
0: 而且我是左手啊，你看看。
1: 试试看，
0: 绵密的泡沫
1: 这么多，
0: 也很多，
1: 真不错，
0: 很细密。看上面还有那种泡沫，那种挂壁下来。这个里面是什么？是你肉眼可见的人参皂苷含量。西洋参里面蕴含的这种人参皂苷，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营养元素，特别的丰富。我来尝尝看，口感怎么样？
1: 好，在交接尝的时候啊，跟大家再唠叨两句。雷允上家的西洋参呢，大家注意啊，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标准，它是按照什么测的啊？它是按照野山参标准。具体我就不读了，但是我告诉你，人家是按什么标准测，野山参，我没见过谁家在做西洋参的时候去按野山参标准来评价西洋参。你要知道，在咱们国家的野山参，包括人参皂苷含量，包括各种各样的，其实要求要远胜于那个，比那个要高要严格。那我们就用更严格的来要求我们今天自己的含量，您说说看，吃起来是不是就更安心？
0: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说买东西，你选大品牌，就是雷允上这种牌子啊，他们家对于自己所有产品，尤其是咱们老百姓喜欢的很多的经典产品，质量把控很严格。所以你冠身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原料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
1: 很重要
0: 不是有些什么银种参或者说不清楚来源，对吧？包括我们品牌方和参这么硬，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很严格的 QC 的把控，所有他们产品都要经过多道的这个审核，你吃雷允上他们家这个西洋参片，你就放心，就是进口过来，把这个一只一只的参帮你顶头正切，而且只选参的中段薄切，厚薄呀、比例呀，包括那个部位都很有讲究，
1: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带回去的，在上一个月4月15号，我自己把日期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忆看一看，找一找，您当时是不是在我这儿给大家推荐过、看过这个节目？898拿回去8罐，今天是898元，价格没变，
0: 价格没变，对，
1: 但是
0: 再多一罐是第9罐，而且不是给你什么小罐装的，什么试用装。给你多一罐，9罐当中每一罐都是70克的大瓶装，
1: 200块、
0: 跟门店199小200的一罐、没有任何的区别。898，朋友们，没有让你说加价再多一罐，或者需要什么再加个几十块钱多一罐，都没有。你898今天带回家是门店1791元的东西，
1: 如果
0: 要是你除以9的话，每一罐才什么才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1: 而且如果要是想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你就7毛钱。
0: 对，
1: 当然是如果啊，你说我不参加多少钱？1.4元。
0: 对，参加完等于说498，不是898拿9罐了，498拿9罐。
1: 对，
0: 每一罐那个价格才多少钱来着？
1: 我是算的400多除以9，5×9=45，50块钱一罐。
0: 哎呦，这个
1: 50块钱，
0: 外面买一罐的价格差不多能够买到什么4罐左右？
1: 对，拿4罐。

0: 那我们这性价比是不是给你拉满？
1: 拉满了，拉满了，而且一定要订购九罐装。嗯，九罐装，我看看啊，单人吃的话是7个月，嗯，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大概就是3个月。嗯，我觉得还是九罐装划算，嗯，性价比高。
0: 是，
1: 要是在端午佳节，你要想送送人，左手拎粽子，在右手拎
0: 雷雨上西洋参。
1: 对，
0: 包括你这个为什么订九罐？你家里面吃，嗯，那个。煲汤，嗯，对吧？泡茶，嗯，各种用途多着呢。
1: 当食材用，
0: 两个人食当食材用，那个吃的很快的，
1: 可以的。
0: 所以九罐装我们还附赠给大家，有到2个礼袋，很漂亮。嗯，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要送人分享都可以，
1: 可以。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啊，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哎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哎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哎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咱们不仅是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要给大家看产品里面本身啊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会到工厂里面去实拍，看一看，就是雷云上他们家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的西洋参，所有的这种质量把控的环节，人工的多道筛选呀、切片呀，包括这些就是大型的这种机器设备，不是所有厂家都有的，人家是很专业的。
6: 所以在家里买回去像这种啊，尤其是看不到原材料的，刚才娇姐提到一嘴，我就再延伸一下下，你知道咱们国家有的时候你具体看啊，在西洋参卖出去的，它打着进口西洋参的这个旗号。实际上每一年种的香参在加拿大那边就是那么一亩三分地儿，它没有多少地儿来弄香参的。再一个，能够合格被这些大企业采购回来的就更少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例子，他一年可能卖1吨，他可能在中国市场他打着10吨的进口的香参的旗号卖，你告诉我其他的9吨是哪儿来的？你可以查一查这个新闻报道，有的你自己查不到，你就问问豆包。你问问那种 AI 的，你说这个香参一年有产量多少，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卖多少香参，你心里就有数了。那我们实际上特别中国人认的是什么？产地地道正宗。我们就是来自加拿大的。那人就说凭什么加拿大？你知道三七来哪儿好？云南的。我们不没买别地儿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哪儿好？就是加拿大好。
5: 对，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平时上面我们的贴标清清楚楚，原料产地加拿大，包括咱们东方购还有什么进口货物报关单，
6: 来给大家看看
5: 原料，我们的报关单的佐证也给大家直播节目
6: 这么写了吧，
5: 展示清楚，
6: 加拿大。
5: 对，
6: 包括进了多少吨，你看进了多少都告诉你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雷允上人家有这样的实力。比如说我许明，我弄了个牌子许氏西洋参，我没这实力进口参呐，那得多贵啊，我就进50斤，那人家不海运的费用把我收哭了我了。所以我只能跟谁买？跟大企业，比如说我跟雷允上，你这么多吨，你容我一点，分我一点，但是人家是白给我呀，人家到加价呀，最后加到我这儿，反馈给您，我自己的许氏西洋参我卖你个20块钱一克，你也能理解了，对不对？但是人家扭头人家才卖多少钱？3块钱市场价。你这就是为什么原材料人家直接拿。
5: 你看我们有文件，
6: 有文件，
5: 我们有，你看包括品牌方多道审核，能够印到原料产地加拿大，就连我们今天用什么部位来给大家切片，
6: 这都写得清楚，
5: 有证明哦，原料为加拿大西洋参，中段进行切片，不是那种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小碎段啊，这个就是中段的这个精华段，因为我们要切出什么大圆片，它那个片形那个直径特别特别的大，这是你很直观，我们每一个透明罐子里面你拿到参片都能够清楚的看到的。
6: 这是泡发以后的。
5: 对，
6: 如果一个参泡完之后有这么大个，大家注意我手这么大个啊，那你就别买了， 那么大个就真的是很夸张，几乎不可能。真真正正好的西洋参，大概五年左右的参龄也差不多就这样了。大概五到七年左右的参龄，大概就是这么大个。你过了也就不对，你小了太瘦了也不行。所以你大差不差，泡完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啊，我这个里面上次喝完了还剩下一小块。
5: 泡沫还在呢。
6: 还在，我也想说这事儿。
5: 那泡沫真是久久不消散啊。
6: 哦，还在。然后大家要记得啊，回去以后呢，你像这种久煮的，不要扔掉。这里边的这个所有的参片片哈，您就呢把它嚼掉也好啊。
5: 朱老师老讲撒在那个米饭
6: 里面
5: 也好呀，
6: 对
5: 不对？那大米饭里面有那个参香，那个喷香的那个味道。所以就西洋参，你家里面买那个酒罐装，你也不嫌多。各种吃法都很方便。
6: 不好意思啊，我摔到乔姐身上了，我稍微的晃两下。
5: 一晃，你看看。
6: 稍微晃两下，大家看。
5: 几乎就是
6: 一半，几乎就是一半了。刚才说的也挺多了，再喝一喝。
5: 一定，
6: 作为长辈们。我们都不是长辈了，我们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三十多岁我就在喝西洋参了，真的这个很有用。
5: 现在养生不仅是老年人专利，对吧？我们很多中青年朋友们，而且越是什么气阴两虚的，平时讲话比较多，像您孩子做老师的、做销售的、谈业务的，夏天出汗有很多，对吧？气阴两虚的朋友们多喝点西洋参，而且不仅像许明这样可以单一冲泡来喝，你看咱前面跟陈皮一块泡，
6: 可以搭，
5: 放点枸杞。撒点菊花，弄点红枣，或者你看家里面直接两三样东西一块泡也可以，包括你放点什么石斛，对吧？像石斛、西洋参那个三七，还是我们很多专业人士特别推荐的三宝茶，夏天喝一喝特别的好。
6: 反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订购酒罐。你想想看，三罐你拿回去，三到六克之间，有的时候会建议大家三到四克嘛。三到四克是一个什么量啊？抓那么一小把。就抓那小撮，你不用拿一个小秤天天称它，哎，我得精准的跟那个称黄金似的，几克几克的，不需要，大概毛咕咕抓一把20片左右，20片左右就是3到4克。早上起床，您愿意的话，您抓个10片扔嘴里嚼着，晚上的时候，你这个吃完晚饭抓个10片扔嘴里，反正您一天这个量要保持住，不能省哦。你这个时候抓个3、4片，哎呦，我这个贵，哎呀，3、4片我一吃三顿。一点作用没有。我说实在话，是量不够，你时间长度不够，咱就不吃，咱就宁可不花这钱。但是咱花这钱了，意味着我知道大家有养生的观点。
5: 而且花这钱没让大家花重金啊，
6: 对啊，
5: 没让你外面1999买一罐，
6: 就是啊，
5: 今天咱们这个单罐的价格90几块钱，因为我们的大组合这个酒罐装多少钱？898元。老顾客记得呀，原来呢898有酒罐啊，只有8罐，
6: 八罐呀，
5: 正常节目经常做的
6: 八瓶，是不是？
5: 今天
6: 九罐，
5: 价格没有变，
6: 没变，
5: 再多给你一罐，多给你一罐1999价值的70克大罐装，
6: 多好，
5: 而且给你2个礼袋，
6: 对，
5: 单克1.4元哦，不是门店里面单克2.8元，小3块，这个今天礼袋附赠，送人分享都可以，对吧？后面你有什么节假日呀，给长辈呀，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可以。
6: 三罐没有啊。跟大家想一下，别有个人朋友打三罐，订三罐打进电话说，哎，不对，你说的礼袋怎么没给我送呢？只有酒罐送，一定记清楚，打电话抢02151119990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1: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0: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4: 节目还有一半的时间，今天观众看到就是大牌子雷允上的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西洋参片，在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没有之前好像怎么出现过，9罐的价格能够做到898元，
5: 很少有9罐、
4: 你都不用去逛雷允上门店，东方购物这边打一个电话，天这么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东西跟门店1999是一模一样的，
6: 而且我们这
4: 克数一样，来源一样，
6: 克重比一般的会装60克、50克的要多到70克呀，说明这个量真的很实在了。这
4: 种量的情况，你90克也
6: 对呀、关键是在这儿、有的时候我做了多少个50克的，也有60克的、但很少有做70克的量而且70克量的恰到好处、它不是说给你搞个什么100克、200克的，到时候你吃不完再什么什么梅雨天气发霉
4: 了，
6: 对，变质了、软了什么的。
4: 对的，
6: 我们这一罐大概您2周左右把它吃光光，
4: 对，
6: 应该是2周还是2个月，这个一会儿给大家算算账，这个算不清了。
4: 你看我们一罐是70克的、是克数很多的，不是有些50克、45克或者顶多我们这边东方购物卖是60克的、我们是70克，苏州中华老字号雷允上，包括你看我们产品这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防伪镭射标。都是正品，跟专柜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对吧，这些你都可以去验证的，
6: 可以的，完全可以。
4: 关键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我们说那个加拿大那个地方的这个西洋参就是全世界都很出名，对吧，不是那种你买到那种什么银种参，或者那个品种不好，我们是加拿大原料的这个参里面还是顶头正切的参的精华中段的薄切。
6: 我给大家看看刚才跟大家讲说这个量很重要、就是这一罐里面有多少，而且大家吃的时候呢尽量再少在外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呢就粘得好好的啊，咱就不给大家看到那个什么了，你看看这个里面看底儿吧，就别看罐身的、正面看出那什么了。你看这里面变不变质，如果您家的西洋参片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一定记得扔掉，不能吃，100%不能吃，吃完以后伤害身体哦。
4: 就是、
6: 这个不是恐吓哦，
4: 氧化了，对吧，中间那个挥发油环都变色了、
6: 如果给你说那么清楚，给你那么近的打特写，你像我们这边就大特写了什么给你看的比较什么的、能像我们这么做吗？他真的给你2个啪怼到镜头前面，怼到手机前面给你看，
4: 你看像我们镜头就怼过来了，
6: 对了，就
4: 看得出来区别吧，
6: 看出来了吧，
4: 这个参片大小包括它的这个参片的这个颜色区别很大，
6: 所以到时候我就一问那个有些购买的顾客，他说许明啊，还是你们东方购物啊，说确实给我们展示的清清楚楚啊，有的时候一冲动消费，还是啊我这个便宜，谁是什么牌子的香参你定吧，肯定比什么什么渠道便宜，拿回家里以后巨小片儿、就跟吃小龙虾似的，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有的时候真的是给你搞活动巨便宜，结果是3钱4钱的，结果人家贵的稍微贵点的是7钱8钱的，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不、价格不一样它是两回事，大小是真的不一样。
4: 我们今天敢于原料产地说得清楚、我们的参片大小，我们的这个参的这个部位、对吧，怎么样的切的工艺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你拿到手、都能够片片看到我们的参片，
6: 看得到
4: 大圆片，泡开以后泡发比也比较大，但是不 是那种大的很奇怪，很异常，对不对？我们的保温贴也就是让你家里面什么煮的时候、泡的时候，能够水更好的进去以后，它的那种人参皂苷更好的释放出来。
6: 而且我们的人参皂苷比的是谁啊？野山参的标准呢、哦？我再强调一遍，是野山参标准，来评判我们当中人参皂苷含量到底多不多。而且我们给大家有保证，这里边的包括各种各样的标识，一定是高于国标的。高啊，要高啊，任何一批都会高，您安心。如果不是雷伟上原厂原生产，退；原料非加拿进口，退；非西洋参主段切片，退。而且当时的直播手写的我记得很清楚，4月15号，我说我赶紧给大家补个日期，我们绝对不作假，是哪天直播就是哪天。8瓶装898，今天给大家做什么构成？
4: 898元，价格没变，
6: 没变，
4: 但是是9罐，比原来再多1罐，
6: 再多1罐。
4: 今天等于说什么？加量不加量。

0: 是的，
1: 所以你4998985这个两个组合你不用犹豫，
0: 不用
1: 直接订九罐装，单克1.4块，九罐装还附赠给大家是两个礼袋哦。哦，
0: 两个礼袋带回家，九罐哦，三罐装一个不送。嗯，别拿回去三罐，完了你跟我说我要送礼，我要你个礼袋，你给不了一点。嗯，你别看三罐它也不是很贵，但是就是给不了你这礼袋。我们今天九罐装给大家附送两个礼袋，端午佳节走亲访友送人，这一拎出去多体面呢。
1: 是，
0: 放一罐近200，放个四罐近800块。嗯，实际上您的成本才多少钱？才5600-6700块钱而已。
1: 这种九罐898的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很快，如果我们这种限时放送结束了，恢复成8罐898，您就没今天买的划算了。
0: 对，
1: 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儿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整个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你们还有最后的一刻钟不到，也就是说我们9罐8酒8
5: 是
4: 就是倒计时了，对吧？大家如果今天你说我这个出的钱不想多，但是我还想多拿一罐，这个真的就是多多益善。
5: 这才几天喽？
4: 对，你想夏天就是你每天那个泡着喝，因为我们如果按那个就是中间值来算，每天平均啊，如果你跟老伴一人一天5克，两个人一天总共10克，这一罐7天，
5: 一个礼拜
4: 9瓶
5: 就9周，
4: 9个礼拜
5: 就2个半月。
4: 两个月多一点点，
5: 差不到不到2个半月，就一个人啊，两个半月，
4: 我都觉得应该9罐都应该多订几组，
5: 对，
4: 家里面有备无患，备着，对吧？
5: 对呀、
4: 因为香参我觉得也不太挑什么季节，然后它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就是人群的那种禁忌，尤其夏天出汗多，对吧？那种气阴两虚的，五脏六腑特别阴虚问题很严重的，泡西洋参茶，你夏天你就是出汗多，你喝水本来就多，你就放几个香参片泡一泡，
5: 顺手的事儿，
4: 很方便，这个不费时间，对吧？你别什么就是这方面你不太注意，等到后面你夏天那个消耗特别的厉害，你还这个时候不注意那个就是滋补进补，但是不行的。
5: 你像这样，我给大家稍微演示啊，刚才不跟大家说了吗？你就这样一抓，你也不用太仔细去数。这个有点多，稍微倒回去一点，你自己
4: 小20来片，
5: 对，你小20片30片没毛病，不用在这块计较它，因为它参加满街送外才7毛钱一克，你说你计较这么2、3克3、4克干嘛了？所以大概啊，我现在吃我这个毛菇菇，这有个10片左右啊，
4: 你就含在嘴巴里面。我们其实到嘴巴里面，你会感觉这个参比较干，对吧？你就嚼着也行，
5: 蛮香的。我是觉得这个味道我喜欢。
4: 我们觉得它那种干那种脆，因为香参是论分量卖，你不能潮潮的软软的，又干又脆。但是你弄那个口水，就是浸润它以后，软了以后，那个参味很浓，就散出来。但是你嘴巴感觉那个生津啊，那个口水就很充盈，
5: 你怎么就是我的？
4: 是不是？
5: 那个、
4: 我平时因为也
5: 你是我的嘴弟，
4: 我就感觉是什么，就是身体会有种就
5: 是
4: 说很润，
5: 我现在唾液就
4: 很润的感觉，对的，所以你嚼也可以，含也可以，泡也可以，煮也可以，
5: 都行。
4: 而且
5: 尤其是你家里面有枸杞的搭一搭，有菊花茶的搭一搭，特别是有那个这是不叶石斛了，就石斛粉吧。你跟它搅在一起喝一喝，煮一煮，什么炖一炖，尤其这个陈皮对于胃口。胃这个养护都特别到位，你再加上香参，尤其这些营养滋补呢，再多出了一点点，那你吸收上面不就更好吗？滋补身体就更加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还有最后12分钟，稍微给大家强调一下构成啊。2026年的4月15号有个直播，我做的。当时8罐装卖898，这一个多月了啊，因为我原本就一直在觉得说这个神像应该可能是不是要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太便宜了。我说要涨不涨价？没想到6.18哎，人家给大家哦，
4: 提前引爆，价格没变，没再多让你花一分钱，
5: 很够意思哦。
4: 但是诚意体现在哪里？
5: 对，
4: 不是8罐了，变今天9罐了。 买六送三，送的这三瓶啊，没有什么大小区别，都是70克正装，
5: 对，
4: 足足9罐，630克，这一罐你在外面不可能免费能拿到，东方购今天不需要你多花钱，直接等于送一罐199门店正价的70克给到你，9罐898，你省多少钱？省890几，你才花890几。
5: 就是说呀，满减送满1000加，你单个才7毛钱。
4: 对，你看
5: 单个才7毛钱，
4: 498等于说拿到什么9瓶。这个单克的价格
5: 八
4: 毛钱都不到了，朋友们，这种性价比在东方购以外别的真的很难看到。你门店专柜你搞什么618活动啊？他们电商网络都在搞618活动，你也看不到这种性价比。哎，
5: 所以在我东方购物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万一618活动一结束，给你恢复到7瓶怎么办？本来当时跟我说说8瓶应该做不下来了，那结果618给他逼的没办法，没办法的，你不可能再做回8罐吧？8罐是我原来的构成，他怎么样就强勉强又加上1罐。但是这个活动又持续多久不知道，我这个满嘴巴呀都是唾液，吃的这个还在嚼还在嚼。两个礼袋在端午佳节送人，一个里面放个3瓶4瓶的，那就市面上毛个1000块钱了。
4: 要的，
5: 你说你送人多体面的，实际上您才花个小几把。
4: 是的，所以东方购今天是帮大家省钱啊，您可不是花钱啊，所以打电话来，最后10分半的时间留给大家订购吧。佛先是02151119900。
6: 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恨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地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不和以前啊，把那个片的嚼的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3: 口香糖是吗？
2: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3: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2: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就搁在枕桌子上面。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4: 我们的备货最后的35组，尤其我们今天898的9罐装特别热销，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什么气阴两虚，阴虚火旺的人是挺多的，
5: 是的，
4: 阴虚阳亢，对吧？然后呢身体消耗也很大，你到了那个晚上还熬个夜的，然后呢白天那个什么加班呀，各种的那种事情又很多，对吧？又很伤神，然后呢平时会感觉那个就是看着电视，哎呦眯着眯过去，人也非常的困顿。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什么西洋参。
5: 哎呦，这一看我现在今天是5月27号， 大概是六月初，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哎，没几天真的要高考。
4: 是，
5: 如果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给自己家的要高考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在滋补上面、后勤上面，大家拿一点西洋参给他炖炖蛋呐、或者给他泡点什么东西啊，补充补充自己的能量啊，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此时此刻了胜于无嘛，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做这件事情呢，你至少得三个月、四个月、小半年你就做起来是更好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终究做一点，总比没有强。给孩子最后一点点助力，自己身子骨如果要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么一罐，它也不占多少地儿。你就自己该抓一小把，路上就这么嚼着，都不用泡水啊。早上起床出去哪玩的时候了，嚼一嚼，看看你的体力怎么着，你的精神头怎么样，你就尝到好处了，你就不会离开它了。
4: 尤其是你如果买西洋参的话，就要认定大品牌。
5: 对，
4: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要品味老字号，
5: 对吧？
4: 苏州的大牌子，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他们品牌旗下明星产品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顶头正切的西洋参片，片都给你切好了，你泡水呀、煲汤呀、含服在嘴巴里面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大圆片，我们这个底部一片一片，片型非常的清晰哦。薄切中段的精华段经过薄切，泡的时候身味浓郁，煲汤的时候参香味道也很浓啊。
5: 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在市面上单买一罐是近200块。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呢，4月15号，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八罐装898块钱。今天我们和娇杰一起做一场直播，价格只需要也是898。
4: 但是不是八罐了，今天变9罐了。
5: 是
4: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右边6+3，一模一样的9罐，
5: 哎，
4: 630克，外面多少钱？将近1800。我们今天898，9罐再加2个礼袋附赠给你，送货到家。单克1.4块，门店里面单克可是2.8块哦。而且我们今天如果你参加完凑单更厉害。随便你参不参加，
5: 7毛多。
4: 单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你切片，8毛钱单克价格都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方购现在我们的九罐装备货不多了，我们的2个礼袋也是你在门店专柜也会看到。但是我告诉大家，今天买我们小组合没有礼袋，9罐装送2个礼袋，你送人分享拎出去，不是你家里面随便什么好的西洋参给你什么拎个什么塑料袋啊，各种包装也不好，送你就是要体面高档，
5: 而且关键咱上海人认雷雨上呀。他不是不认的，不是乱七八糟杂牌子。而且就算自己吃，你想一天吃个4克，假设4×7=28，2.8块。2块多钱补一天，啥好滋补品2块多钱能拿下？而且关键还是参呢，终究是参呢。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都是新鲜批次。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它的保质期大概是有个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不只要2年吧？刚才娇姐给大家算过账了，老两口如果一起吃的话，一天吃个几克来着？
4: 每人每天吃5克，
5: 5克的话，
4: 两个人总共
5: 2个半月不到
4: 10克，这一罐1个礼拜，对吧？9罐就9个礼拜。2个半月都不到，2个月过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趁我们价格划算，9罐装也要多订几组。对，每一个单组9罐装里面都会给大家附赠2个礼袋，你家里面放着，要送人，对吧？给亲戚朋友分享，拎出去都准备好了。
5: 万一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身子骨不是很好的，你的老战友，此时此刻需要你去探望一下的，尤其是端午佳节的时候，本来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说你拿这个是不是很体面？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很多观众真的九罐装都好多组下单，身边很多的一些亲戚朋友要送人的，自己跟老爸每天都在泡着喝，也要煲汤，消耗特别大的，真的吃的也挺快的，你就九罐装多订几组，价格你可以下了单以后再到外面去比较，雷影上门店一罐就是199，然后呢这个九罐就是将近是1800，咱们今天真的不得了，
1: 建议大家天气这么炎热的时候呢，这个口水呀、咱平常啊出汗呐、说话呀都口干舌燥的，确实挺难受的，反正呢不要难为到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这小罐它也不怎么占地儿，您一天呢、这70克一罐的，您跟你老伴出去玩能玩几天呢？就算您一天吃上5克的话，咱这一罐一周，您出去玩的时候在咱国内你多少次能玩了7天以上的，你就不一定是吃5克，你吃个4克它也是完全足足够了呀。所以滋补啊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事儿，一定要量够，一定要时间足，所以要订9罐。
0: 是的，而且你关注一下自身，有时候身体很多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你有一些阴虚火旺的问题，对吧？眼睛干涩，出汗很多，津液流失也厉害，这个嗓子感觉那种干干痒痒毛毛躁躁的，还有什么平时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精气神啊就提不起来，对吧、人感觉特别特别的困顿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这个西洋参，含服泡茶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但东方购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价格你要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九罐装是限时618才可能是898的价格，现货卖光这个组合就要恢复成8罐就要898了，今天尤为划算，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3: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西洋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西洋参再嚼服了再吃了。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有的时候吃面。每天呢都嚼一点儿，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5: 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润喉咙，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0: 我们的备货最后的35组，尤其我们今天898的9罐装特别热销，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确实什么气阴两虚，阴虚火旺的人是挺多的，
1: 是的，
0: 阴虚阳亢，对吧？然后呢身体消耗也很大，你到了那个晚上还熬个夜的，然后呢白天那个什么加班呀各种的那种事情又很多，对吧？又很伤神，然后呢平时会感觉那个就是看着电视，哎呦眯着眯过去，人也非常的困顿，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什么西洋参。
1: 哎呦，这一看，我现在今天是5月27号，大概是6月初，没几天就要高考了，没几天真的要高考。
0: 是，
1: 如果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给自己家的要高考的孩子，在这个方面，在滋补上面、后勤上面，大家拿一点西洋参给他炖炖蛋呐、或者给他泡点什么东西啊，补充补充自己的能量啊，调节他整体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此时此刻，了胜于无嘛。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应该做这件事情呢，你至少得3个月4个月，小半年你就做起来是更好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终究做一点总比没有强。给孩子最后一点点助力，自己身子骨如果要出去玩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么一罐，它也不占多少地儿。你就自己该抓一小把，路上就这么嚼着，都不用泡水啊。早上起床出去哪玩的时候了，嚼一嚼，看看你的体力怎么着，你的精神头怎么样，你就 尝到好处了，你就不会离开它了。
0: 嗯，尤其是你如果买西洋参的话，就要认定大品牌。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这档节目也是要品味老字号，对吧？苏州的大牌子，而且历史非常的悠久，他们品牌旗下明星产品，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料，顶头正气的西洋参片，片都给你切好了，你泡水呀、煲汤呀、含服在嘴巴里面都很方便。而且我们今天是要大圆片，我们这个底部啊，一片一片，片型非常的清晰哦。薄切中段的精华段经过薄切，泡的时候生味浓郁，煲汤的时候生香味道也很浓啊。嗯，这一罐一个礼拜，对吧？九罐就九个礼拜，两个半月都不到，两个月过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其实可以趁我们价格划算，九罐装也要多。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是我们全天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一会儿会和新闻频道一起联动，联动什么产品呢？联动牙齿。一般的大家牙齿上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啊？包括您的口腔里的问题会出现哪些啊？我跟曹晨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嗯，有的时候有些人这个牙齿到一定年纪呢，可能因为磨损咬东西太多过骨头什么的，
1: 对，
0: 他有的会牙釉质会有一些脱落或者怎么着的，
1: 没错，
0: 会有一些牙齿敏感酸呐、啊，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很多都是很多的牙龈的萎缩导致的，
0: 对
1: 不
0: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是
0: 你牙刚才说牙齿腐坏的，
1: 嗯，
0: 你说牙齿暴露牙龈萎缩，
1: 对
0: 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经常出血的有吧？
1: 对，有
0: 咬个苹果，你别说苹果了，
1: 对，
0: 我在曾经。年轻的再倒个十岁的时候，对于牙齿没有那么在乎的时候，比如说缺一些东西，营养也吃的不是很均衡，
1: 嗯，
0: 咬香蕉它都、哦、香蕉啊，
1: 对，
0: 它都流血啊，
1: 对，最近还有很多人吃水蜜桃也都是软的，
0: 对，也会有，所以大家就软的东西你都流血你就赶紧吧，
1: 是
0: 太危险了、啊，
1: 没错，
0: 包你的口腔的异味等等，或者一些黏膜的损伤，那我就请教曹志了，
1: 嗯，
0: 像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那些地方去一些大白的地方给看一看吗？还是在我平常生活当中可以稍微的照顾照顾？
1: 对，
0: 改善改善。
1: 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不是一般的牙膏
0: 哦、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
0: 哎、
1: 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去医院或者去牙防所。其实我们平时一天2到3次的刷牙，我们就其实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护和保健作用。
0: 我不信。说实话我不信，我觉得你有吹牛的成分在。
1: 当然不会，因为这款牙膏真的可谓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了。
0: 是、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在特别的端午假期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相信包括刚刚我们在说什么香蕉啊、包括桃子，可能很多人今天吃粽子的时候
0: 都有，
1: 粽子那个黏的部分、
0: 嗯、
1: 或者已经在松动的牙齿的时候，你生怕粽子那个糯米的黏把松动的牙齿给黏下来，对不对、哦，但是所以说今天的晚上的直播一定要关注给大家了啊，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每个月就一档直播，每档直播都会提前做到售空，而今天同样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组合带给各位。
0: 嗯，
1: 那首先说到这款牙膏的部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科技版。
0: 人民日报，
1: 对，人民日报，
0: 哦，
1: 对，人民日报当时在2019年的科技版当中就有对这款牙膏包括对它的原理进行过报道。
0: 哦，
1: 它是这么写的，叫用面粉修护牙齿。
0: 嗯，
1: 这个面粉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是这种面粉材料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组织受损和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
0: 嗯，
1: 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之后，我们中国终于发现了这个科技材料，而它正用在我们今天这款高科技的牙膏当中。它不光是人民日报做到了2019年的报道，我要告诉大家，它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嗯，
1: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说，哦，银奖它不是金奖，它到底背后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0: 是你把我的内心的 OS 说出来了。
1: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专利银奖，它是一个国家的专利银奖。
0: 哦，
1: 它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
0: 是国家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专利，比如说市级专利或者省级专利。

0: 它不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是中国国家的专利银奖，同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单位到底是哪些，都非常牛的单位啊。中国石油化工啊，
1: 它也是银的，
0: 对，是中国专利银奖，
1: 银奖，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 也只是拿到银奖，
0: 对，也就是5G 芯片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1: 也是 5G 也是银奖，
0: 而且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1: 很厉害了，
0: 对，高铁的加速部件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1: 哦，这个银奖已经含量太高了，
0: 所以说中国专利银奖背后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常用说科技改变命运，而今天这个科技离我们生活，离我们现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是这么这么的近，就看你有没有机会能够通过东方购物来享受一下了，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很多人说这个科技如何来保护牙齿，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是怎么写的啊。他说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它其实叫做 Regis，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磷硅酸钙，磷硅酸钙是它的一个化学名，也是专业名词，这些小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与我们唾液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它会生成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就像我们牙齿的盾牌一样，你每一次使用它，我们就会在缺损的部分贴上一块盾牌，每一次使用它就会贴上一层盾牌，这层盾牌这些和原本的牙釉质保护成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真正的修护，带给大家，这就是 Regis 带给大家的神奇魅力。而这个 Regis 就在我们的牙膏盒身上全部展现给大家，也就是我们的磷硅酸钙，也就是它的成分的出现，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也应用在我们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当中。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就说，哎，我为什么现在包括到这个天气我刷冷水我依然会牙齿酸，
1: 对，
0: 我到现在这个季节我吃水蜜桃我依然会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牙齿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现在的牙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幼年化啊，很多人可能是25岁30岁加都已经出现牙齿问题了。健康的牙齿就是你会发现粉红色的牙龈包裹着我们牙体牙身上，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包括很多人的饮食习惯的问题，有些人喜欢吃偏辣的，像上海人口味比较重，喜欢吃甜的，甜的对牙齿的损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牙龈就慢慢开始萎缩，包括牙龈做到缺损，牙龈缺损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你要知道牙本质上面都会有牙本质小管，牙本质断层，这些小管就连接着我酸痛的神经，牙神经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我现在喝用冷水，就算这种30度的天气，闷热天气，我用冷水漱口，就哦很酸，哦很酸很酸的，吃口冰激凌，现在对吧？也依然会酸的原因，
1: 倒牙
0: 就是如此。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 ，Regis 就能够带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经过了我们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牙表面这些就是缺损的破洞，包括连接神经的地方，长时间使用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盾牌附着在吗，它会慢慢把这些孔洞来做到填补，
1: 是
0: 包括牙断面的地方，哦，再到之后的改变，这都是显而易见才能够做得到的，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牙膏的部分，我强调给大家，很多人说，哎，我们的牙膏是不是比较短，我们是足足做到了60克，哦，但是市面上的很多的牙膏你会发现都是80克90克，因为我告诉大家市面上牙膏基本上的成分都是水，
1: 哎，你这么说我是有印象的，哦，
0: 你
1: 挤出来以后是水搭搭的，
0: 对，水搭搭，然后你会吸，很吸，
1: 对，
0: 然后你有时候在牙膏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马上刷的时候它会掉下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其实我们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只要一点点黄豆大小，你看它是完全立在我们的手臂上，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分，是高浓缩的配方带给大家，然后当你抹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种 Regis 的成分，你就可以看到 当没有唾液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
1: 是
0: 附着在你的手臂之上。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纯度，包括它的细度，包括它的整个的细节度能够做得多好。这就是每天使用的时候来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好，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真的有这么好吗？人民日报虽然报道了，我是中国专利银奖，还有什么可以能帮助我们更加决定来使用？感谢已经成功订购的老会员。
1: 对啊，
0: 肯定都是补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月就这一次。来，会员朋友们，在我手上沉甸甸的报告。哎呦，这些报告我要告诉大家，我拿出来不是一般的报告，不是普通的其他的牙膏能看到的报告啊。首先抑菌力的报告都不说了，很多普通牙膏都会有，抑菌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基本门槛。接下来重要的来了，我们今天的牙膏拿到了两份临床医学报告。哎呦，
1: 这你敢说的？
0: 敢说的，我确定说，因为我们是实际拿到的。因为只有拿到两个临床医学报告，才能拿到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报告。我慢慢讲啊。这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两大三级甲等的专业口腔医学院。一个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临床研究报告医学院。武汉大学如果大家都知道的，也是三级甲等，排队排号看牙都非常非常的麻烦。它就是含 Regis 牙膏与标准牙膏对减轻牙龈炎症及牙菌斑效果的临床研究报告，拿到一份。第二份呢，来自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如果的朋友都知道啊，非常非常有名，也同样是三级甲等医院，挂号很难。我告诉各位，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两份报告拿到之后，我们才能够拿到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各位所有的太太们，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你还没睡的话，自己看看自己的牙膏上面有没有 QB-T2966 的字样。目前市面上的牙膏几乎都没有，只有有了这个2966，它才能成为功效型的牙膏。我们今天是能够真正保护牙龈，坚持功效型的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拥有了这么多，而且除此之外，很多上海叔叔阿姨说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我不熟，那这一款 Regis 材料在上海的哪些医院也重新做到了合作和研究？来，上海瑞金医院哦，响当当很熟了
1: 吧？有名。
0: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同样也是牙科门诊非常当红的上海的本地医院，也是当红的医院，带给大家同样是我们 Regis 再生硅材料，也是磷硅酸钙材料的合作单位。这就是这款牙膏为什么每个月就一档直播都会提前售空的原因。谢谢各位。
1: 这个一罐我刚才算了一张不便宜，专柜价格一罐就不便宜。
0: 对，一罐不便宜，
1: 300-400块钱哦。
0: 一罐的话，我今天
1: 是不是？
0: 对，我一罐的话，我直接扫码给大家看，好吧？
1: 可以看吗？
0: 我直接扫码哦。
1: 好的。
0: 我之前没有准备，我直接现场扫，好吧？
1: 对，给调整一个时间。
0: 来，我把那，因为我们牙和牙膏身上全部都会有那个，你看。扫码之后它有个二维码，
1: 你可以扫，
0: 对，你可以扫，拿回家。你看它是齿科专用，建议零售价单支是239块钱，
1: 我就记得很贵。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扫码之后，它所有的报告，包括整个的专利技术，包括它的整个的优势，你都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看到，包括它里面的数据全部都是专业标准合规合法的。
1: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拿他的数据，你去专业部门去证实好了。
0: 对，去证实都没问题，
1: 对对，公开透明的。
0: 是。
1: 那好，就说到我们今天的构成了。
0: 对，
1: 一支200多。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我看看啊，就一个构成是吧？
0: 对，
1: 399的。
0: 是。
1: 就一个构成更好，给大家看，399市面上两支买不到，因为是230多一支。
0: 对，没错。
1: 我就算你两支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满满当当的前面。我前面是6支吧？
0: 对，6大支，
1: 1、2、3、4、5、6，6大支之外还有赠品，我记得。
0: 对，这个赠品的部分也是我很多叔叔还特别喜欢的，因为现在出去旅游特别的多，对不对？我们再送我们的旅行装6支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总共带给大家的是12支的特别组合，东方购物399元的价格。 我真的提醒大家
1: 怎么说？
0: 这个价格已经是全渠道，因为我每次都说是完好如初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嗯，因为外面假的、仿冒的，什么从所谓的从日本拿过来的技术的，比比皆是。认准东方购物，一定是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在此时此刻。
1: 如果我还是怀疑，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
0: 是，
1: 这个曹正给大家了一个
0: 对定心丸，来会员们
1: 全力。
0: 如果是老会员的话，已经拼命在囤货了，两组、三组囤，一个月，我刚才全家都在用。新会员朋友们，来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会员们一支正装你随便去用，
1: 太棒了吗？
0: 对。然后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牙龈萎缩没有改善，清新口气没有改善，直接退换退货，
1: 还没有结束。今天从来没有过的七倍积分，
0: 是
1: 正常来讲就3块多积分，今天再给大家七倍积分，连20多块钱，本来就300多块钱，又给2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们，你再有自带积分，再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能减就减，
0: 是
1: 相当于360-370，
0: 对，
1: 他就带回去了满满的12支，
0: 对，
1: 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订回家以后改善改善，体验体验，反正有这块板呢，
0: 对，
1: 免费开放一支，是开放
0: 一支正装，
1: 是200多那个，
0: 对，239的正装，
1: 不是开放小支，
0: 不是小支，
1: 是开放大支啊，
0: 对，
1: 赚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牙齿应该
3: 啥
2: 问题吧？
3: 你牙齿， 我牙齿应该很正常。
4: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没得，应该水肿了，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是水肿。
5: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老大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点个磨损了。以前呢，反正是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4: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老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6: 牙龈上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啊。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7: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那么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1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白稀稀白，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8: 瑞崔喜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崔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好，感谢观众订购。现在有好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了吧？刚才也听曹正跟大家已经讲过了这个他背后的一些故事，
0: 对，
1: 和事实上面的获得一些奖励，
0: 对，
1: 确实刚开始我是不太相信，我说一个牙膏至于吗？还可以这么厉害？
0: 对，
1: 那
0: 就是这么厉害。
1: 看到了这么多的证据，你不服也不行。
0: 对。所以说我一直称它它不是一般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而且这款高科技牙膏入驻东方购物也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从这款高科技牙膏第一次入驻东方购物之后，我告诉大家我就使用到现在。因为我告诉各位，我40多岁的人，我就是属于牙龈萎缩的部分，所以说到冬天会更痛苦，但到夏天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过它之后，我告诉各位，包括东方购物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包括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模特的吴阿姨，都已经全家使用这款牙膏
1: 了，是他的粉丝了。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真的外面市场上很多假冒的，假的非常的多，而且齿科专用的价格同样也是非常的贵。毕竟它是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它是实实在在的功效性牙膏，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修护你的牙齿的缺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牙龈萎缩没有任何的效果，包括口气清新没有任何的效果等等等等，有任何不满意的你就直接退款退货。因为今天就开放一支， 所以说电视机前如果很多的新会员，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第一次来使用这个牙膏，你真的我建议大家一定回去使用。
1: 好，
0: 来我简单教给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
1: 嗯，
0: 教给大家怎么来使用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像以前的习惯一样，一定要什么沾个水啊刷牙，或者刷牙之前一定要漱口水，对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刚才就是干刷，就在早上起来就会喝水，什么都不要，直接挤在牙膏之上，直接干刷。你要知道，它干刷的一刻，你的牙齿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然后你的坏牙的地方，或者是你牙龈缺损的地方，会有一两秒的酸，紧接着你的唾液和我的磷硅酸钙就会产生反应，你慢慢的泡沫就会绵密的泡沫充满你的口腔。好，那你就刷完了，刷完的时候别急着吐掉，含漱1到2分钟。妈妈，你听我的，叔叔阿姨，你听我的，你就含漱一道，因为我用它真的要用它积累了。我跟大家讲，就1到2分钟，然后你再吐掉之后，你马上接一杯冷水，你再接一杯冷水，你就会感觉，哎，那个之前一直很酸的牙齿没有那么酸了。这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体会，我用了第一次、第二次，一直使用到现在。这就是我非常热爱它的原因，它每一次直播我必到的原因，因为它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
1: 那观众朋友们说，陶哥你说的天好地好，我还是不信。没关系，
0: 对，
1: 不信没关系，都说了，我们今天开放式正装大支的给您用。
0: 对，
1: 您可以回去扫背后的二维码，230来块钱了。
0: 对，
1: 就这一支啊，背后这个二维码。
0: 对，
1: 今天免费开放这一支大的。无效退款退货不就完了吗？
0: 对，
1: 他说的你不信你回去试咯。我们今天的构成就在前面摆着呢，
0: 是
1: 正装的这么大支的，一共是有6支。
0: 对，
1: 额外旁边的旅行装再给您配上6支。
0: 对，
1: 满满的12支全部都让你带回家了。
0: 是，
1: 反正今天这个积分也给大家再配上啊，本身原本是没有的，哎，之前我没有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就，你别小瞧这积分啊，本来只有3块多，所以20多和3块多比，你说有多少东西好东西了？自动订购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林林总总你花个360多块钱，你再除以我们今天支数。
0: 哦，
1: 您觉得呢？
0: 从来没过那么低。
1: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刚才听完曹正这么一讲啊，我都得替他敲敲锣打打鼓了。
0: 对，
1: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0: 是
1: 它是获奖牙膏，获什么奖？国家的银奖，
0: 专利银奖，
1: 国家专利银奖。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对。国家的专利银奖带给大家，认证给各位啊、哦！就像我说的，华为的5G 芯片，
1: 对，
0: 高速的高铁的加速部件。你想，高铁之所以这么有名，就是它拉短了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们不可想象的距离，对不对？就像我们去北京，以前一定要坐飞机，现在哎，我们高铁一下子就到了，这就是它的神奇的魅力。然后再来两大医学院的临床研究报告，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好不好？因为之前只是给大家看了是两大医学院的临床报告，我们现在看武汉大学的口腔医学报告，它最后会有结论的。他说，这款牙膏就是使用 Riggs 磷硅酸钙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这不是我出的，这是一家3级甲等专门的口腔医学院出现的临床医学报告。你自己想想，你用的牙膏怎么会有临床医学报告？然后这是北京大学的，来，含磷硅酸钙牙膏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这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同样3级甲等医学院出具给大家临床医学报告。而且在最近的是，其实我们是在2025年的年初的时候，也同样又做了一份第三方的报告给大家，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之后，我告诉大家，牙膏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
1: 哦，这厉害的。
0: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有 QB-T2966，为什么我们有功效型牙膏的著称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大家。
1: 这个应该顶。
0: 对，今天这个价格
1: 真的应该顶。
0: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牙齿来说，真的中国有句老话，就是疼起来不是病啊，不，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
1: 牙疼不是病，
0: 疼起来真要命。对，就这句老话，你会发现， 真的，你牙齿不好，你吃什么都不香。嗯，然后你牙齿不好，你想吃的东西，特别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马上接下来六月黄啊，吃大闸蟹的时候，人家就啃不动了呀，
1: 人家就咬不动
0: 了。对呀、啊，咬不动了呀。然后像就有些人就喜欢吃一些硬的，中国人上海人喜欢什么黄泥螺啊，什么就咬不动了，那种醉的沙子就咬不动了。但是今天用我们牙膏，你真的自己去试试，因为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支，好不好？谢谢大家，电话是全线排队。嗯。但是我说的这款牙膏，一个月就这么一次的直播，每一次都会提前售空，谢谢大家。
1: 而且是有免费试用，正装，回去拆那个大号的用。用完之后，哎，按照你的使用方法，一个人大概能用多久？就这一支正装，大概
0: 这一支我是一天两次，嗯，然后一个人差不多用到3周到4周，
1: 那应该能有效果了吧？哦，3周4周哎，
0: 不，基本上一周。我说过的第一天使用，
1: 实际上也会感受到了，
0: 就会很明显
1: 的感受到，所以你不用等到3、4周，
0: 对，不用等到3、4周。哎呀，
1: 那好的呀，所以我就担心说我一天就用完了，那是不至于。我们是大支正装
0: 啊，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399元，6支大的正装，再给您送6支旅行装，订购吧，02151119900。
5: 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6: 啊，几个号头的？
4: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快。
5: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4: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就是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处。
6: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5: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4: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3: 硬的一吃不好。
2: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9: 齿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0: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11: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12: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9: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0: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2: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11: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9: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2: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11: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10: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2: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13: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之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8: 瑞金喜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金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你看了这么多顾客的反馈啊，反正我是真心觉得，至少有免费试用一支正装的 现在的活动，
14: 对，
1: 干嘛不定嘞？
14: 对，
1: 反正无效退款呢，你有什么损失吗？
14: 是，
1: 完全没有任何损失。
14: 对，
1: 你还感受到了，如果好用的话，那我觉得谢天谢终于找到了，
14: 没错，
1: 我还应该感谢人家嘞。
14: 是的，
1: 是不是、啊？
14: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高科技牙膏的特别神奇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免费开放大家正装使用，我们不怕大家去使用，就怕大家使用下来就算离不开了，就像我们幸福医生的刚刚的胡教授一样，他就说的，就怕大家使用之后你就离不开这款牙膏了，而我们这款牙膏真的就可能帮助大家。所以说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们来自检一下，因为国家号召叫8020工程，就是你到了80岁的时候，你还有自有牙齿20颗，你想想你有没有做到？
1: 这个名字有意思啊，
14: 对，叫8020工程。所以说我相信电视机可能很多的60岁、70岁的叔叔阿姨都有，我牙齿可能一大半都已经没有了，可能20颗自由牙齿都保不到。
1: 我跟你讲，就剩个2-3个有的。我有个朋友的爸爸，
14: 对，
1: 满口都是镶，满口、啊、
14: 都是镶的，要么就是假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种植牙现在一颗是多少钱？它已经比前几年降下来了，
1: 一万来吧。
14: 对，
1: 好一点的话至少1万7吧。
14: 对，那它现在有各种让你选择牙方
1: 的，
14: 对，你们有国产的啦，
1: 有
14: 进口的啦，
1: 什么的。
14: 对，反正材料越先进，它价格越贵，
1: 越贵，
14: 反正都价格基本上都是5位数的，对不对？
1: 对。
14: 那今天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
1: 399
14: 的价格，我们其实还不一定花钱，你先拿一支去使用一下。你之前牙齿松动的地方，已经牙龈你就觉得已经很酸痛，缺损很严重的地方，你先去做保养试试看。你无论用了7天、15天，你但凡用了7天、15天，你不满意。来，399退还给大家，这一支你还可以留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道，两家专业的口腔三级甲等医院做到的临床医学报告。国家为什么会有 QB-2966 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呈现给大家？你看，我们盒身上面都会有 QB，
1: 这个是什么 QB？ 这个是什么
14: QB-2966。就是国家功效型牙膏的一个执行标准
1: 啊，它是功效的，
14: 对，它是功效型牙膏执行标准，它的执行标准必须的严格条件就是要拿到2个权威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国家才会给这一张。
1: 哦，是这样的。
14: 对，才会给这个。
1: 所以我们平常的牙膏是没有打印这个数字的。
14: 没有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牙膏的基本款。
1: 牙膏的基本款。
14: 对，基本款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前面的有一个。
1: 前面有一个。
14: GB-T8372，
1: 8372是基本牙膏的
14: 基础。然后一定要 QB-T2966才是功效性牙膏。
1: 功效。
14: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备案上面，就是说你扫码，包括去我们的国产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你都会可以看到这个牙膏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明白了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的叔叔，你说，哎，我用了几个月、2个月，很多的抗过敏牙膏不用了，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的抗过敏牙膏里面的成分我不知，我抛开再说，一支不少钱哦。很多如果是进口的一支非常贵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14: 而且它是有一定依赖性的。我建议大家，因为它里面的成分的原因，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才是一款真正你使用起来更加健康和放心的牙膏。还是强调给大家啊，谢谢大家，因为全线排队的过程当中，不要沾水，叔叔阿姨，我再强调，不要沾水，不要漱口，干刷。刷完之后含漱1到2分钟，去感受你牙齿用到这款牙膏之后的神奇的变化。
1: 好，还是这句话，
14: 对，
1: 咱有免费开放一支用，管它嘞，好不好用我先用起来了，反正我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就是这个心态。
14: 是的，
1: 反正你给我这样一个优惠，我干嘛不把它带回家？羊毛先薅着啊，60克一装正装，咱先带回去先用着，如果有效果我自然开心喽。
14: 对，
1: 牙难受可不是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
14: 对，
1: 就像刚才人家曹志说了，如果真的牙齿掉了一颗是上万的，你掉满嘴那是几十万就没了。
14: 对，
1: 我300多块钱可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我当然愿意了。
14: 对呀、
1: 啊，对不对？
14: 你几十万留着吃点好吃的，
1: 对呀、啊，
14: 身体健康不好吗？
1: 我几十万我出去南极我玩一圈，我都回来了，是不是？但是怎么说，终究这个呢，是开玩笑归开玩笑，牙疼啊是哪儿呢？ 你自己难受，
0: 对，
1: 你吃什么东西吃不好呢？
0: 对，
1: 你这身体状况不好，你到越到年纪牙一定要好，什么东西牙好之后，你的胃嚼碎碎的，你的胃消化，你嚼不碎碎的，胃里就有负担，
0: 对，
1: 你胃又消化不了，你怎么胃又难受，
0: 对，
1: 你就连带着你各种各样，所以人的器官哪个都不能缺，
0: 对，
1: 你哪个都要好好的，
0: 对，
1: 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七倍的积分补给大家，也就是计28块钱的积分，你零零总总算下来，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面的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对，
1: 反正咱就算下来，相当于360多块钱，
0: 嗯，
1: 6支主品正装，6支旅行装，
0: 对，
1: 全都拿回家，
0: 对，
1: 最后的15分钟一定要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着这个免费的开放一支你就定着，
0: 对，
1: 正常来讲一个人早一天早刷一下晚刷一下，黄豆粒大小的大概不用太多，对吧？黄豆粒大小一些的，
0: 对，
1: 你大概可以用
0: 3周到4周，
1: 大概啊，3-4周，
0: 对，
1: 需要等3-4周啊？
0: 不需要。
1: 你看，
0: 一般是1周以内，
1: 很肯定哦。
0: 对，7周到15天。
1: 对，你先给自己7天时间，你容他个7天时间，
0: 对，
1: 您来改善，
0: 对，
1: 好不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结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轨，再生轨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釉质，咁嘛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 我第一遍摘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嘞，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摘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现货也没有剩多少了。
3: 对，
2: 因为这个价格和今天这种构成的优惠力度，还开放一支免费的试用，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多难得呀。
3: 对，而且以前的我记得今日特卖都没有送过这么高的积分，嗯，真的没有想到。所以说，真的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最后的12多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在抢什么，在买什么。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你的牙龈有没有经常会酸痛？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刚刚接采访那个叔叔就已经用出门道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去之后，我们盒身上都会有二维码，你扫码之后，我们上面都会有齿科的建议零售价，包括它的详细的说明，它获得哪些奖项啊，得到过哪些的论证，哪些的反正数据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的，你可以回去仔细的去研究改善一下。然后关键的是，你无论是用3天、7天、15天，反正这一支是免费开放试用的。然后这一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我告诉各位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牙龈萎缩没有改善，清新口气没有改善，还有等等等等，如果但凡没有改善之后，我们直接无效退款退货，我399依然还给各位。这一支你用过的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你真的使用过这款牙膏之后，你真的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便携装这一支小支依然非常受大家的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出去旅行的人非常的多，
2: 对，
3: 对不对？
2: 暑假了吗？
3: 然后旅行的时候，这种小支装放在包包里，你坐高铁、坐飞机完全没有问题，也不用什么，都随身携带。有时候坐长途飞机啊，很多人要出去远的地方，什么坐动辄5、6个小时，还要过夜的，你要早上起来的时候，便携式在包包拿出来，然后去那个飞机的洗手间轻轻的刷一遍，你的牙齿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吃小龙虾吧，小龙虾可以要咬的呀，咬硬的呀，对吧？嗯，这是小龙虾，然后包括去各地吃到美食的时候，真的只有牙齿好你才能吃到更
2: 好。有的时候你说吃个小龙虾，吃个火锅，就得配点凉的，
3: 对，那时候就牙齿酸，对吧？
2: 一会儿烫，
3: 对
2: 啊，一会儿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最考验牙齿，所以很多爷叔啊、阿姨姐姐们呢，说那个，哎呀，这我就不喝了，要不然这个我少吃点，我就不碰，但
3: 对，
2: 挺着，
3: 对
2: 啊，挺着不喝东西，
3: 对，
2: 多难过呀！
3: 是，
2: 所以啊，我知道啊，很多人说这个我不差这20多块钱，我懂，这就算我们的聊表心意，终究它本身的积分是3块多，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对，
2: 很多新闻频道过来的新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一克积分就是1块钱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扫这里，才可以再减5块。
3: 是，
2: 本来才300来块钱的东西，
3: 对，
2: 又比之前多减了20-30块钱，相当于360多块钱。
3: 对，
2: 拿回去6支正装，6支便携装，一共满满的12支，性价比是相当高了。我再强调一遍啊，今天无论怎么样，牙齿好了，终究是一件开心的事。
3: 对，
2: 这件事儿不需要大家额外有任何的，您自己承担风险。
3: 对。
2: 我们把这个风险给您几乎降到零，怎么降到零？一支牙膏不会用一天就用完的，对不对？
3: 对，
2: 你要一个人用，或者你跟你爱人一起用，那至少大概有个2周左右才能用完，你都不需要2周见效果。常规来讲，1周左右可以了，
3: 可以了，
2: 你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你之前喝冰水是什么样的，
3: 对。
2: 你之后用一周之后，你再同样喝冰水，你会发现你的牙齿可能怎么样的？
3: 对，
2: 你自己去感受。刚才像曹志说的，
3: 是
2: 如果这下面的四点你没有感受，没有任何一条有改善，我们都欢迎大家就退下来了。
3: 对，
2: 退给我们，钱还您，这一支您照样留下用。
3: 是。
2: 开放的您就用着，
3: 对，
2: 我们就这么大气，
3: 对。
2: 但是最后的九分钟了，时间不多，尤其是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还在犹豫。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开放这一支，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刚才曹老师说一个月，
3: 几乎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都没有。
2: 是，咱俩有一个月没见了。
3: 对，
2: 我想起这事儿了。
3: 是，上次我们还穿着、
2: 还说的，对。现在穿成这样了，
3: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想而知，今天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3: 对，
2: 把握住，给家里面的所有长辈。您定完之后了，觉得好了，爸爸妈妈那边拿一只，
3: 对，
2: 对吧？怎么怎么拿一只？
3: 是
2: 儿子女儿这边可能牙齿受过伤的，你给他拿一只，
3: 对，
2: 终究是一件福利的好事情，
3: 对，
2: 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家里面谁不刷牙？
3: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多嘴一句啊，就是很多的小孩子，你上了幼儿园也可以使用了，小朋友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完全可以使用，哦，就是上了幼儿园差不多是3岁以上就可以来做到使用了，
2: 那个使用方法再给我们唠叨。
3: 对，我们就是完全是干刷，
2: 干刷，
3: 不用去那个叫什么，因为上海人刷牙的习惯就是会把牙刷这么放水里一沾，然后挤上牙膏，或者是什么会漱一口水吐掉，再用牙刷去刷，完全都不要，我们就干刷。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挤上牙膏干刷，干刷之后你就会有温热的感觉。嗯，你先不要着急，可能说哎呦干刷会不舒服，没有泡沫，不要着急，因为它的 Regis 就是磷硅酸块会跟你的唾液发生反应，然后紧接着丰富的泡沫会包裹住你的牙齿，然后会封闭你的牙本质的小管，然后牙龈缺损的地方它会一层层盾牌会贴上去，用洞的地方就会贴上去，然后你经常使用之后，然后一定含漱1到2分钟。那很多人说我含漱5分钟要不要紧，都没关系，你含漱了之后我去做个早饭或者是刷刷手机看都没关系，超过1到2分钟也没关系，吐掉之后你立马接一杯冷水，叔叔阿姨听我，就接一杯冷水，你感受一下，你之前酸痛的牙齿就是没有那么酸了。
2: 开放一支，
3: 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2: 回去感受，
3: 敢开放的原因啊！
2: 02151119900。
4: 齿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5: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6: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7: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4: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5: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7: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6: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硬的老容易痛的。
4: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7: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6: 容易伤个牙结的。
5: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7: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8: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0: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6: 啊，几个号头了？
9: 我大概这个有2个号头左右，
0: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再不用了。
9: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6: 用了这个牙膏好像好一点了，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0: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0: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9: 原本那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10: 硬的一吃不好吃。
11: Regis 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Regis 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2: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今天的无论是您订购的怎么怎么着的啊，反正就开放一支，不要担心。你有任何订购的时候担心，担心什么呀？正装一支免费开放，回去用。正装来说，一个人啊，您自己怎么说用个三四周问题不大。
3: 对，
2: 还是早一次晚一次哦。
3: 对，
2: 问题不大的。你这正常的牙刷，几个大概两个黄豆溜溜大小都成。
3: 对，
2: 晚上你就是刷一刷，干刷干刷，说了半天了，人常人教我了，我也学到了干刷。然后呢，漱口的时候一含着含着
3: 含着，含
2: 个两分钟，含两分钟多含点。
3: 对，
2: 你的越难受越多含一点，你不吃亏啊。
3: 对，你含一会儿舒服，真的含一会儿舒服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泡沫。最后四分多钟，我快速给大家整理一下啊。人民日报2019年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告，用面粉修护牙齿，说的就是磷硅酸钙。
2: 好，
3: 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带给大家高科技的产品。然后在我手上沉甸甸的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再配合国家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
2: 是功效啊，是功效啊，
3: 功效型牙膏标准，
2: 再说一遍，是功效，功效型，
3: 是功效型牙膏的标准。然后同样是你在网上查到的部分，我们的因为牙膏也算是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这就是国家的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有这么多权威的，包括临床医学报告，包括中国的专利银奖。为大家保驾护航，更关键，今天免费开放一支，
2: 就着这免费开放，我俗人啊，我就觉得这个免费开放一支，我不吃亏。
3: 对，
2: 200多块钱，我占便宜了吧？我薅羊毛了吧，观众朋友们？
3: 对。
2: 然后关键是我牙齿真要好的话，我还真得谢谢你嘞。
3: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很多，一开始我们不用多用的，不多做。多做介绍，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开的补货，
2: 是
3: 因为他觉得东方购物保证，因为我一直说的东方购物一定是正品正货，外面很多的电商渠道真的假的，我们
2: 不好
3: 真的不好讲，然后万一你买到假的，你还退货无门，你知道吗？这还蛮麻烦，还不如东方购物一次性免费开放一支，对吧？你订两套还可以有两支免费开放，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2: 所以还有两分多钟啊，我们先收一段了，备货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的三套左右，三套就没了。我们是六支正装啊，
3: 对，
2: 六支便携啊，
3: 对，
2: 一共满满的12支啊，
3: 是
2: 一支正装里面的克重是有60克，已经不算少了。
3: 对，
2: 因为它是浓缩
3: 型，浓缩的，
2: 浓缩型，
3: 它是无水配方。
2: 对的，对的，对的。
3: 对，你很多的牙膏，别看又大又长的啊，都是水，你自己去看配料表，第一个可能就写水。
2: 对对对对
3: 对, 对，我们是无水配方，完全高纯度带给大家。
2: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两套现货，02151119900。

胸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油脂，咁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咁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在这个端午团圆的安康的时节呢，咱们今天啊不仅仅会感觉到啊真正的端午日、端阳日，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咱们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传统的意识，那就是天气热，地气又蒸腾。什么叫做这两个感觉呢？就是您走在路上啊，感觉到地上的湿气往上翻，天上的热气也消不出去，
1: 是的，
0: 人就像是在蒸笼里面。在粤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儿特别就是形容这个天气，叫做局啊，
1: 局，
0: 局蟹堡的那个局，
1: 哦，
0: 人就感觉到上面也热，下面也热，
1: 蒸腾。
0: 这个时候人就有一个第一直觉的反应，除了热之外，有个直觉的反应，我就不想吃饭。
1: 对，
0: 我最好这个时候来点凉的粥，来点酱菜，咱就救活一顿就算了。
1: 是，
0: 但有个小问题，您要是只吃白粥吃酱菜，这身体肯定扛不住啊。
1: 对。
0: 又出热气儿，又出汗，而且又劳累，还得每天工作。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一食一品的猪肉脯。咱们今天不仅仅有我们平时的普通的口味，
1: 是的，
0: 还有香辣口味也是给了大家的。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啊，因为一食一脯这个品牌大家可能是特别熟悉的。
0: 第一食品，
1: 我们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啊，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有到了原味的三包，香辣味的两包啊。
0: 对，
1: 每一包的话都是250克半斤的含量，价格不需要249.5啦，只要199就能带回家了。
0: 在我们的一食一品或者第一食品呢，它一包一包卖啊。第一食品当然它是那种罐装的，我说句实话，罐装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的带包装的没有区别，
1: 是
0: 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除了一个包装，
1: 对，
0: 但是你为了包装你愿意付个60-70块钱买一包吗？
1: 那是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包装也很方便的，
0: 当然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的，这样的一拉口，
0: 一撕一拉，而且还带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拉链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它也不会就是暴露在空气下面啊，可以这样子密封住啊，即吃即拿。而且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正面就写到什么，
0: 上海第一食
1: 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我们的原味的猪肉脯。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我们的地址在哪里？是晋江市。晋江这个地方，
0: 委托商啊，委托商就是我们第一食品连锁，在哪里呢？就是南京东路。
1: 是的，
0: 大家都看到过。受委托商是哪里呢？晋江肉脯。晋江肉脯大家都知道了，江苏省泰州市，
1: 是的，
0: 整个长三角地区出肉松啊，
1: 肉脯，
0: 出猪肉脯啊，出各种猪肉制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了。
1: 中国肉脯之乡嘛，就是晋江市啊。
0: 那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首先精选的是晋江肉脯，而且我们选用的是精致的优质后猪腿肉。
1: 对的，
0: 做肉馅要用前腿，做肉脯得用后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很多的生活丰富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了，因为前腿肉稍微带一点点的小肥膘，
1: 是的，
0: 你做肉馅儿呢吃起来不那么干，不那么柴，但是猪肉脯反而我们希望它筋肉多一点，所以它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咱们今天还有两种口味，
1: 是的，
0: 现在佳佳手里面拿的这个是原味的，
1: 原味的啊，来拿出来一个看一看
0: 啊，
1: 我们这个真的特别的香，因为之前的话我就一直特别爱吃的，
0: 这是我手拿的，这是我

0: 手上的是辣味的，佳佳手上的是我们的原味的。
1: 嗯，
0: 这个空洞不用担心啊，这个空洞不用担心啊，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稍微的这边肉薄了一点，那边肉厚了一点。
1: 对，这个是正常现象。
0: 在烤干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纹理。
1: 哎，
0: 你看，这就是肉的纹理，看到了没有？这个上面就是肉的纹理。
1: 对的，
0: 你可以完全的
1: 肉质很紧实、
0: 哦。第二点啊，我们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肉，你就应该明白。你看，
1: 哇，纹理很清晰哦。
0: 一撕的这个肉的质感。包括说咱们今天啊肉质纤维就这么出来了、
1: 嗯、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我还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香辣口味的里面会放点芝麻、
1: 嗯、
0: 放点辣椒酱，放点小辣椒，
1: 是的，
0: 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下酒。如果说爸爸平时喜欢吃一点、哎、喝一点的话，
1: 特别合适。
0: 还有一个啊，现在世界杯什么时候开始啊？
1: 是的，
0: 基本上就是晚上三点多了。
1: 对，
0: 晚上三点多，你说爸爸就光弄点这个啤酒喝一喝其实也不够，
1: 那是
0: 弄点这个小肉脯稍微的尝一尝，下个酒也是非常不错的，
1: 特别合适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嗯、因为它是那种韧而不硬的一个口感，
0: 的确
1: 它的这种纹理也是很清晰的。来尝一个我们原味的啊！
0: 啊，咱们今天这个原味呢，其实是咱们应该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1: 对、嗯，
0: 它是咸中带着一点点的甜的鲜味儿，而且啊、
1: 嗯好好吃，
0: 很多人会说这个猪肉脯太干，不会的，我们是保有一定的水分的，
1: 嗯、
0: 而不是以前那种猪肉干儿。或者说是猪肉条，
1: 是的，
0: 我们是猪肉脯，它是带一顶的水分的。
1: 哇，
0: 您平时如果两种方法啊，做饭的时候你放两片上去、
1: 嗯、也可以，
0: 这里面的油呢间接的渗透到饭里面，猪肉脯呢烘得再软一点、
1: 哎、
0: 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吃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嗯、还有一种办法呢，咱们今天就是直接吃，
1: 对，
0: 也是非常非常
1: 不错的选择，空口当零食吃也是特别好的啊。
0: 当然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3分钟哦，
1: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我们五袋带回家啊，您去门店的话要做到多少钱？将近25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带回家我们五袋、嗯、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味，只要199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欢喜吃一直一拼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拼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
3: 现在外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还吃。

0: 大家好，其实一直在说咱们今天一食一品的猪肉脯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们不是那种啊，就是大家平时吃到那种脆的
1: 对
0: 硬的，那个叫做猪肉脂。哎，我说句实话，那个叫做猪肉脂。猪肉脂呢，它为了保证脆，它有一道过油的程序。嗯，啥意思呢？它要先把肉敲扁了以后
1: 炸一遍，
0: 炸一次。哦，所以呢，那个呢可能含油量比较高。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猪肉脯呢是烤出来的。
1: 对。
0: 烤有个好处啊，大家众所周知。哎。虽然说很多人担心猪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嗯，但是烤完了以后呢，这些脂肪呢其实都被逼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它的相对来说蛋白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1: 是的，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33.2克，
1: 好高啊，
0: 有33.2克，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真的。
0: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虽然是烤制的，但是咱们今天晋江食品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水准，甜中带咸，
1: 是的，特别的好吃，
0: 让大家吃起来不会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的腻。
1: 对，
0: 平时的时候我们过粥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儿，如果说是做饭的时候，大家觉得咱们今天吃白米饭实在是太过寡断了，哎，咱们今天撒两片在这个上面
1: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关键是两种口味就特别适合我们就平常去吃啊。
0: 对，
1: 你或者单独的原味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有点无聊，想吃点辣味的吃不到。哎，我们今天两种口味都有，而且老人小朋友都是很喜欢吃的啊。关键是什么？一食一品这个品牌啊，上海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
0: 对，
1: 很多人专门去门店去拍去买的啊。
0: 今天的话，很多人想到咱们上海人啊，想到副食品这个东西，这个品类，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食品。
1: 是的，
0: 想吃点糖果呀、饼干呐、蛋糕啊，或者叫做消闲果啊这些的，全部都是在第一食品了。
1: 没错。
0: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食品也有很多的供应商，我们的猪肉脯的供应商就来。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其实就像这样的，咱们今天猪肉脯啊是一口一口吃的，真的是停不下来。平时在吃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咱们今天这个味道也不错。哎，毕竟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5: 没错，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就在这儿就写着了咱们今天第一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荣誉出品。
5: 对的，
4: 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在这边您可以看到了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在哪里？黄浦区南京东路720号七楼，嗯，对吧？另外，受委托生产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5: 是的，
4: 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晋江市平江路，就在江苏泰州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整个长三角，你说猪肉制品这个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晋江，尤其他做的什么肉松啦、肉脯啦，嗯，是一绝。
5: 是的。
4: 那你说火腿，那当然是金华。但是你说要做肉松肉脯，那就是晋江了。
5: 对，不用想，那是
4: 很多人多少多少是什么坐着车跑到晋江去买肉松的。哎，这是我们直接撕开，你看，哇，这就是给到大家这种肉质的感觉。哇，
5: 纹理感特别的清晰，而且的话，你一打开这个袋包装啊，你就能闻到满满的
4: 肉
5: 味，
4: 肉香味，
5: 好香好香。而且你看，薄厚也很均匀，大小也很合适。
4: 对，
5: 你不会说就是一次性吃很多会很腻。而且的话，这个口感口味真是特别的棒啊。
4: 猪肉脯有个好处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众所周知，除了人难受之外，嗯，那可是微生物的天堂。哎，
5: 那是
4: 太棒了，我跟大家讲。但是猪肉脯被生产出来最早就是为了什么？最早就是为了储存。
5: 是的，
4: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发明猪肉脯或者猪肉松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好储存。
5: 是
4: 肉干，我记得就是没有记错的话，孔子收徒的时候就是三根肉条，晒干的肉条，那个叫做树优，好像是那个字儿念的树优，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是给老师的这个老师的教工资。哦，那你想看为什么要用肉干？因为古人没有冰箱，古人也没有其他的防腐措施，怎么办？只能用肉干。那我们今天肉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它现在在常温的情况下面是放得住的。
5: 对，可以放6个月。
4: 但是你自己炒一盘肉，你自己去想想看，你自己炒一盘肉，你放在空气当中能放多久？
5: 是的。
4: 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空气，来看啊，一旦你撕开来以后，请注意了，这里是有一个魔术条的。
5: 对的。
4: 这里打开了以后，咱们有个魔术条的，
5: 可以密封起来，
4: 再捏一下，看到没有？在这里有这个魔术条，咱们一按，它又全部都密封起来了。哎，相对来说，它的密封性能比我们那种易拉罐型的或者是罐型的打开，它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猪肉干、猪肉脯给大家做到的蛋白质的含量，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每100克有33.2克，也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3.2%，
5: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一包是250克。

0: 半斤，哎，我们一共五包是2斤半的含量，让大家可以放心。
1: 的真的，这个猪肉脯我就觉得吃的停不下来。
0: 对，
1: 有很多时候咱们家里边囤零食啊，很多人会囤一些什么薯片儿啊、威化呀。我觉得啊，你不妨吃点这样的肉类，对吧？
0: 对，
1: 又好吃又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小鹏也特别的喜欢了。
0: 我们今天首先啊，精选到的是晋江的猪后腿肉，哎，而且用到的是肉质更加的紧实，筋肉更加的多，肥肉更加的少，所以我们今天经过烤制以后，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的肉感很足。
1: 对
0: 的，你在市面上有可能看到那些所谓的一些肉脯，千万要注意了，它是不是放了大量的大豆分离蛋白，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蛋白。不是说大豆分离蛋白不好，而是你用豆子的价格卖给我肉价，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难受？
1: 是的啊，
0: 我们
1: 的我们的话，你就是你吃到嘴巴里边，你一尝啊，满满的都是肉类
0: 啊，
1: 肉香味，而且呢，我们60%以上都是我们的猪肉啊。
0: 对，
1: 先看一下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你去门店要卖，买这样子五包啊，三包原味，两包香辣，在门店要将近25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您看，帮您立省将近50块啊，199块钱带回家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了，
0: 不需要您去33分钟喽，哎，千万不需要大家再去。去什么
1: 门店里
0: 啊？门店里啊，
1: 对，
0: 第一食品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副食品商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02151119900。

0: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的，每年侪老多的。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的。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脆个猪肉不没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也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还吃。

0: 其实反过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还吃什么猪肉脯啊？自己其实弄点肉啊，弄点菜不香吗？有个小问题，第一，你现在真的弄点肉菜啊，自己来做，热不热？
1: 是。
0: 第二点，你这个料理啊也很麻烦。第三点，咱们今天放不住啊，这个天气怎么放得住？你说现在有冰箱，冰箱里的热菜再拿出来吃，那是一样的口感吗？
1: 那是。
0: 来，猪肉脯。第一，不需要冰箱，
1: 是的，
0: 不需要冷藏，直接开袋计时，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现在这个父子两个人，儿子高考又考完了，
1: 对，
0: 今天明天中考考完吧，明天中考结束了以后，是不是初中的
1: 小朋友
0: 爸爸也解放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该看世界杯看世界杯，
1: 那是
0: 晚上咱们弄点啤酒稍微的喝一喝，然后呢这个弄点猪肉脯来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弄点花毛一体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1: 哎，关键是猪肉脯也是小零食 呀,
0: 对呀，
1: 你说平常吃正餐和吃零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可以的，
1: 咱们看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边嘴巴无聊了，又不想吃正餐的时候，就应该吃点这样的猪肉脯。
0: 现在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第一食品旗下，
1: 没错，
0: 而且是晋江猪肉食品厂的，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来做到的晋江猪肉脯，
1: 是的，
0: 它是真真正正的直接烤出来的猪肉脯，而不是我们平时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来做出来的啊。
1: 对的，对的，而且特别好吃啊，肉味特别的足，咱们一打开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肉味啊。
0: 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1: 啊。是的，猪肉脯这种零食啊，基本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两个口味，想吃原味的有原味，想吃香辣的有香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就是去吃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您去门店要做到啊。5袋，每一袋是半斤，
0: 49.9嘛，
1: 对的，
0: 5袋249.5嘛，
1: 是的，是的，将近250块钱。但今天您想一下，199都不需要您跑路，不需要您去排队，
0: 对，
1: 就能够拿到5包我们正宗的第一食品商店旗下11品的猪肉脯了啊！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平均每一斤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一共2.5斤，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最后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我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咱们今天第一视频，因为它选料有保证，
1: 是的，
4: 保证是来自于晋江的猪肉脯，而且优质的猪后腿肉，
1: 是的，
4: 每一块肉脯都给大家叫做肉感纹理，丝丝分明，富有韧性。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啊，知道东方购物和我们的第一视频其实已经合作了很多了，我们有第一视频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咸草鸡啊这种非常棒的冷菜，也跟第一视频呢做过很多的零食。那么这一款肉脯是我们第一视频当中各种各样的肉脯当中精选出来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在商店门口就商店里面要买到多少钱，我们的五包啊，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人家都能够尝到，价格需要将近25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价格啊，一字开头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五包，而且每一包的话是半斤啊，带回家之后2斤半的大分量哦。
4: 对，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然后您拿到这个包装，你一看心里面就放下来了。首先这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嗯，荣誉出品，有原味有辣味的两种口味，辣味的少一点，有两包，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大部分的上海朋友们对于辣这个东西还是不能接受太多的。嗯，来看一下啊，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对吧？委托生产商上海味乐食品有限公司啊，晋江市的味乐食品有限公司，晋江的肉脯没跑了。
1: 对，
4: 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3%，
1: 超高，
4: 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包装，整个的包装全部就是，这是我刚刚撕开的啊。嗯，拉开了以后呢还有一个魔术贴，你可以二次密封。
1: 对，
4: 给大家来随便拿一片好了，里面直接拿出一片来。你看，首先看厚度，它是有这种厚感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4: 包括说你看这样对折，它是可以有一定弯曲性的，说明什么？是带有水分的。
1: 对的，
4: 它不是那种猪肉纸或者猪肉干儿。很多人会觉得猪肉纸你吃起来就太油腻了，因为它是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薄脆？是为了油炸出来的。
1: 对，
4: 还有一种猪肉干呢，我知道很多的，这样嚼嚼了半天，
1: 对，
4: 首先所有的肉丝儿卡了一牙缝，然后同时嚼又嚼不烂，必须什么弄个白粥在那边，或者拿个泡饭
1: 泡泡
4: 把这个把它泡软了才肯吃。
1: 是的，
4: 来，咱们今天这个东西直接撕来吃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啊，
4: 关键是
1: 可以撕开
4: 中间这个肉质纤维，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肉质纤维，哎，整个的肉感非常的足，而且关键是您一口一口吃下去，就是那种浓郁的肉香，
1: 对，
4: 而且啊，我闻在鼻子里，
1: 好香，
4: 它就是那种咸中就是红烧口味的，
1: 对的，
4: 你就把它想象成 红烧肉烤干，
1: 对的，
4: 特别
1: 一点点的小甜口，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是不硬的。很多人吃猪肉脯的话会担心很硬，对牙口不好。但是这个啊，老年人可以放心去吃，因为你看啊，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啊。
4: 对，
1: 它什么韧而不硬，它嘴巴里面就是满满的肉香味。
4: 当然了，
1: 牙齿轻轻去咬一咬就能够咬开啊，特别的香啊。
4: 一口咬下去啊，还是带着软弹的口感的。嗯，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平时怎么吃啊？
1: 其实
4: 你直接吃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当然，
4: 还可以干嘛呢？早上过粥，你不要就是老是那些什么剩饭剩菜来过个粥。嗯，一剩饭剩菜在这个天气，我非常建议啊，这个天气你要是午饭剩下来当晚饭吃，也要再热一热。如果是第二天，这个菜无论多好，无论多贵，倒掉。
1: 是的，是的，
4: 这个天气真的放不住。嗯，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菌或者是小病菌。它是没有办法通过高温直接的消毒的，
1: 没错，
4: 真的，一碗菜你就不要放到冰箱里了，直接倒掉，好不好？
1: 是，
4: 这个天气真的是不要开玩笑，肠胃本来就弱。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你说我要吃点蛋白质，来，今天咱们的猪肉脯就非常的不错，又是猪后腿肉，
1: 对，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三包原味儿，两包辣味儿，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很划算啊。我觉得家里边呢喜欢吃点小零食的，这样的猪肉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猪肉的话它总比那种什么薯片儿啊，
4: 对，
1: 冰激凌呀要好得多啊。小朋友马上也要放假了，囤点小零食在家里边吃一吃，关键是性价比特别高啊，
4: 很棒，
1: 不需要您去门店了，看到没有，门店是这个价格啊，但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里边是199块钱啊。
4: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4: 加油。

0: 再来看啊，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早餐了。如果说家里面买点白吐司，对不对？打一点这个咱们的猪肉脯，
1: 是。
0: 而且咱们稍微有点心思的爸爸妈妈还可以干嘛？还可以直接啊，把这个猪肉脯放在平底锅里面，无油再煎一煎，煎软了，
1: 好会吃哦。
0: 然后呢，再跟鸡蛋放在一起，一顿丰富营养的三明治不就出来了？哇，
1: 天哪，很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猪肉脯真的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吃。
0: 对，
1: 你看上班族啊，平常在办公室里边，你就是嘴巴特别容易馋，对吧？
0: 对的。
1: 吃点什么呢？我觉得吃点那种什么薯片呐、那种威化呀，不太健康。
0: 当然，
1: 不妨吃一点猪肉脯，里边满满的都是肉啊，你一边还能解馋，一边的话补充蛋白质了。
0: 这点很重要、而且是咱们今天要、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其实更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点的蛋白质。
1: 是，
0: 不要老是说哎呦年纪大了五谷养胃啊，我就多喝点粥。养胃归养胃，您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太单一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喝粥没有蛋白质，大米里面也有蛋白质，水稻里面也有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含量肯定不如肉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猪肉脯的含量上面写了，每100克有33.2克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世界杯开幕了，都是晚上3-4点钟，熬夜熬不起啊。
1: 是的，
0: 既然都熬夜了，咱们稍微吃点蛋白质补充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爷叔，包括现在很多男士看这个世界杯的，晚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吃的你就是吃些鸭货啊什么的，我觉得猪肉脯就很好，对吧？又好吃又解馋，关键是那个味道还足，你配一罐啤酒，是不是超级丰盛的？
0: 的确是，
1: 特别好吃。
0: 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是第一食品旗下的，首先咱们的选品有保障。第二点，不是说男性到了晚上他看足球，他不会自己点外卖，现在他点个烧烤也行，但是烧烤摊里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肉，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1: 是的，
0: 知道这个肉它已经过去了多久了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所以对不对？所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选择到第一食品，第二点是有咱们正宗的晋江特产的猪肉脯，
1: 没错，
0: 而且采用到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给到大家，
1: 好香的，
0: 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又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口感，
1: 是的，
0: 是咸中带甜。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问，到底有多少包？一共5包，3袋是原味，2袋是香辣，每包250克，半斤，
1: 对的，
0: 一共是2斤半，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了，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买东西一定要认准品牌。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11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的是您拿到这个手里面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4: 因为我们就已经把第一食品咱们的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1: 印在上面了，
4: 打在我们的包装上面了，
1: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是我们的11品第一食品旗下的品牌，
1: 没错。
4: 第二点，咱们今天再来看啊，委托商上海第一食品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找代工商的，咱们这个代工商在哪里呢？正宗的产地，晋江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1: 是的，
4: 它晋江大家众所周知啊，都是我们的猪肉制品、猪肉脯啊、猪肉松啊等等的，还是猪肉条啊、猪肉干的这样的一个产地了。
1: 是的，
4: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肉松、猪肉制品的，选择晋江肯定没有问题。哎，随随便便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片。哇，这是我们这一片，你看上面还带着这个猪肉的一些本身的油脂和纹理。哇，这就是在晒干，这你要知道，就是晋江的猪肉干啊，它除了要烤之外，还要晒啊。
1: 是的，
4: 还要再晒，再把一些烤完了以后里面的一些陈油给它逼出来。
1: 没错。
4: 同时呢，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肉的含量，整个的肉质的含量特别特别棒，你看。
1: 它很轻松可以撕开，真的它不是很硬啊。
4: 而且它是那种软的带水分的，
1: 它不
4: 是那种特别干的。
1: 对，
4: 它不是猪肉干，也不是猪肉条。它是猪肉脯，
1: 是的，
4: 猪肉脯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它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硬的，就算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啊这个牙口有一点牙口的都可以来吃，
1: 没问题的。
4: 你要觉得还是硬的话，来放到蒸的饭上面自己去蒸一蒸，
1: 是的，
4: 再蒸软也可以，或者说咱们拿热锅再热一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它真的很好吃，它肉香味特别的足啊，因为呢很多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猪肉脯啊，市面上你见到的有一些感觉咬不动的，感觉它是质地比较硬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建议吃。但是您看我们的轻轻一撕就可以撕开，然后您放到嘴巴里边轻轻一咬，
4: 嚼下来就可以，
1: 对，牙口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影响，没有太多的阻力在的，而且很好吃啊，油香味它那种肉香味好足，好好吃。
4: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猪的后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4: 正因为用到的是猪后腿肉，所以它整个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低。
1: 没错，
4: 再通过我们的这个烤制的工艺方式呢，猪油也就是猪的脂肪的含量呢就更进一步的被排出了。
1: 是的，
4: 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是准备花到多少钱？在我们的门店呢是50块钱一包，
1: 没错，
4: 五包就是接近250块钱。
1: 是的，
4: 对，最多最多再找你几毛钱，因为它是49.9块。
1: 对，您看我们多少钱？
4: 5包
1: 带回家，199
4: 都不到。
1: 而且的话，有香辣味儿，有原味儿，都能够吃到。
4: 对，
1: 3包原味儿，还有2包香辣味儿啊。
4: 对，一包40块钱都不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4: 每天早上来一点点，或者晚上来一点点。或者说是咱们下午茶的时候肚子稍微有点空空的，
1: 对，
4: 与其去吃一些外卖、烧烤、炸串，不如来一个咱们晋江的猪肉脯。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葛末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个，每年侪老多个，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个。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个。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东
1: 西，你们家这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其实很多人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格？很多人在说，那我今天能够拿到多少包？一共是五包。
4: 是的，
3: 一包是250克半斤。
4: 对的，
3: 有两包是香辣味的，3包是我们的原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4: 是的，
3: 而且每一包都是我们的晋江的猪肉脯。
4: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保质期也不用担心，都是新鲜的日期。
3: 对，
4: 而且呢，能够存放6个月的时间。
3: 不用放冰箱哦。
4: 对，不需要放冰箱。
3: 啊，
4: 这个的话，您就只需要放在阴凉处，吃完之后，我们就是及时把它密封住就可以了啊。
3: 上面自带一个密封条的，
4: 是的，
3: 你不用自己再来担心了说。说啊，我还要再去买个密封袋啊，再去买一个什么其他的密封链啊，不需要。
4: 是，
3: 它是自带一个密封条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没错啊，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要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我们去排队大排长龙去买的。
3: 对，
4: 你看这下雨的梅雨天呢，是不是也很不舒服？不需要您去排队了，
3: 当然，
4: 直接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门口。关键是价格很便宜啊，去到门店的话，我们五包带回家是250块钱啊，将近。但今天您看一下，我们只要多少钱？199，帮您立省了50来块钱呢。
3: 的确，而且咱们今天是给大家来做的是非常非常纯度高的猪肉脯，
4: 是的，
3: 不是外面的那种加了什么大豆蛋白
4: 啊
3: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用到的是猪后腿肉，
4: 没错。
3: 我们为什么要用猪后腿肉？大家众所周知，猪的前腿呢相对来说脂肪比较多一点，
4: 是
3: 后腿肉呢筋肉比较多一点，
4: 没错。
3: 我们平时都已经吃猪肉脯了，当然希望吃到是筋肉多一点的。
4: 对，
3: 咱们今天选择了猪后腿肉，而且通过古法的烤制工艺，先烤后晒，这些脂肪呢都给大家去掉了，它的蛋白质含量呢能够达到33.2%，因为每100克当中有33.2克的蛋白质。
4: 没错。
3: 那么平时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身体里面缺乏蛋白质，其实啊，您的肌肉含量是肯定稳不住的。
4: 那是。
3: 那么我们都说了，年纪一大，最早流失的是什么呢？
4: 就是肌肉，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所以才会要用骨头去支撑。
4: 是，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您才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适。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平时多补充点蛋白质之外，除了有每天锻炼啊，也可以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4: 是的，
3: 但是你现在让我们去喝什么蛋白粉就没有必要了。
4: 哎，
3: 选择到咱们今天晋江的猪肉脯，非常非常的不错，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4: 是的，
3: 199块钱，整整5包，每包220克，有效期有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您放在阴凉处，不用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4: 没错啊，
3: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键，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和构成啊。
1: 是的，
0: 一共有五包，每包是250克，其中三包是原味的。咸中带甜，
1: 对，
0: 还有两包是香辣味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这个香辣味会不会吃了，
1: 完全不会啊，微微的小辣口，
0: 对，
1: 关键特别好吃，肉香味很足，价格是王道啊！您去到门店里的话，五包将近要250块钱，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五包只要多少钱？一字开头啊，199块钱带回家了。
0: 两斤半的咱们的猪肉脯啊，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哎，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在黄浦区南京西路，委托生产商是哪里？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晋江是个什么地方？猪肉脯出名吗？
1: 对，
0: 猪肉松出名吗？很出名。而且我们今天还选择到的是猪后腿肉，肉质更加的紧实，吃起来更好，不是猪肉干，也不是猪肉脂，这两种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吃过。猪肉脂呢，因为它要保持那个脆，所以要炸。
1: 对，
0: 猪肉干呢太干了，吃完了以后满牙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肉丝儿，
1: 是的，
0: 嵌在牙齿里面，而且很硬。那我们今天猪肉脯，它是带软的，带一点点的口感的，
1: 真的
0: 好嚼。
1: 很轻松就可以撕开，看到没有？说明它什么？它是韧而不硬的。
0: 对的，
1: 你在嘴巴里边，就是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放心去吃
0: 啊。没问题。
1: 而且的话，你打开之后，满满的肉质感，特别特别的香啊。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3: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4: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5: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4: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5: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
4: 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咱们今天是199块钱
1: 五包，
0: 五大包，每包250克半斤。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包香辣，三包是原味的，
1: 没错，
0: 并且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到了天热很厉害，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多吃一点好的果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果汁 NFC 的天然的果汁，从天然的蔬果当中，然后把当中的营养物质得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今天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哎呦，这两年实在太热了，因为就是上海已经入梅了嘛，身上黏黏的、潮潮的、湿湿的，很难受的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怎么样才能什么让自己身体啊舒服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肠胃也舒服起来，我们这个果汁是很重要的啊，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来自于桑家 NFC 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包括我们今天理会的 NFC 的石榴汁，两个不同的让大家做到一个构成啊，一定要把握住。199，我们今天足足带回去15瓶嘞。
0: 对的，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带回去足足的15瓶，然后呢我们你看一下这边是290毫升一瓶，这个也是290毫升一瓶，然后呢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不添加一滴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纯纯的这样的果实，给大家做到榨汁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到的是什么原汁原味原营养。
0: 是，
1: 然后我们这样说，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概念啊，给您看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话呢 ，NFC 这是100%的桑葚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最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是 NFC， 但是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今天我们是完全没添加，先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市面当中比有价格优势啊。
0: 对的，我们算下来差不多有10元的积分，因为今天是即日特卖嘛，算来是184块钱，可以把整个的构成拿回去，所以呢就是今天整个的这个套装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共有15瓶，然后是199块钱，
1: 对，
0: 所以呢它整个的套装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单独一瓶今天 NFC 的这样的一个果汁的话呢，花到10来块钱出头。关键是什么，大家看到我们桑家这个品牌在很多的便利店，很多的商超里面都有售，价格不用我多讲都知道比我们今天贵得多。
0: 是，
1: 可是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性价比真的绝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是桑葚汁，这是什么 NFC 的工艺，而且我们用到的这个桑葚是不同地方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桑葚是来自哪里，四川的攀枝花。
0: 对的，
1: 那个地方大家知道，那个地方芒果出名，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的这个桑葚也很出名。我们当地的话呢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基地，然后攀枝花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夏天你知道吗，很凉爽啊，所以它你知道光照时间也很长，温差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当地的桑葚它个头都非常的大，然后榨出来的这个果汁也特别鲜美啊。
0: 没错，另外还有就是四川的这个软籽的石榴，这两个都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的，咱们就直接可以开喝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先倒出来啊，边倒边跟大家讲啊，这一瓶里面144颗的桑葚，
0: 对，
1: 才能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 NFC 的果汁。然后我倒的是这个桑葚汁啊，哎呦，您看看浓不浓郁，我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浓不浓郁？
0: 是。
1: 然后高丽老师倒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石榴汁，
0: 是的，石榴汁，
1: 不加一滴水。4颗大石榴，
0: 对，
1: 才能出我们今天一杯的，
0: 多方便呀、对不对？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直接带着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吸管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对对对，来点冰块，这天气就更爽了啊！
0: 对对对，
1: 哎呦，喝起来，
0: 喝起来，
1: 喝起来，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哎呦，味道特别好，味道就是它的整个的口感的味道，包括没有籽儿，对吧？你吃起来的爽口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是把水果当中那些营养成分全部都吸收到你的身体当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个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 好吃牛吃牛丸。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体面哦。

0: 点果汁呢，对我们的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好，对不对？因为果汁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东西，而且因为它这个是纯天然的 NFC 的果汁，就这里边呢，它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压榨，然后它不是那种浓缩还原的，它是非浓缩还原的啊。
1: 对，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一滴水都不添加，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你喝到的就纯纯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就是果实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去买桑葚，你要榨汁儿，你得多难呀！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290毫升，用到的是什么？144颗的大大的桑葚，给您做到鲜果压榨。
0: 对，
1: 然后这个石榴汁就更不用说了。我给大家纠正一下啊，我们是每一瓶里面有5颗卵子，就是5大颗的卵子的石榴，给您做到新鲜榨取。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你看啊，桑葚汁还写着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对，
1: 你单颗桑葚约含4克左右的花青素。哎呀，这不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吗？对吧？
0: 是的，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到了呀，太热了，太闷了，尤其暑期就在眼前。然后我们说端午佳节也在眼前，买回家吃多好、
0: 哎，你想看接下来就是大家在家里要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些东西，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腻，有点齁。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来点果汁，对吧？阳光灿烂，然后呢万物生发，大家可以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带着这个好的果汁就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说生物当中的果实当中的天然的这些花青素、维生素 C， 还有就是我们说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全部都涵盖在当中了。在这边可以看到，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花青素，花青素，
1: 对，
0: 净含量是290毫升，每一瓶是144颗的桑葚鲜果压榨。哇，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个新鲜的桑葚果？其实那新鲜的桑葚果买起来，第一它比较昂贵，第二很不好储存，
1: 对，
0: 可能一个夏天你最多就吃一盒到2盒就结束了。石榴是这样的，石榴大家有一个这个就是小麻烦，就是那个石榴籽儿，你吃起来的时候老费劲老费劲了。
2: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不太敢给孩子吃，对不对？因为孩子你怕那个籽儿一不小心卡到喉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会很担心。
1: 是，
0: 那你每次吃石榴的时候给孩子你是怎么吃的呀？你给他把它全部弄出来，然后用那个勺子给它压出汁来，压大概能压多少？那个碗底儿大概就是薄薄的一层，就没有了，
1: 收汁率不高的。
0: 对，但是大家看到我今天这满满的这一杯的石榴汁哈，而且好喝到爆。
1: 对的，
0: 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喝过石榴汁的，
1: 我真的是。
0: 很少有人喝过很满的这样的一大杯的石榴汁。我告诉你，石榴汁真的超级
1: 好喝，
0: 超级好喝。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这个石榴都是来自于四川的，我们说非常好的产地的软籽石榴。然后倒出来以后，我跟大家讲
0: 啊，它这个石榴汁里面会淡淡的，大概只有5%左右的，5%左右的是什么口味？大家知道吗？你猜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0: 涩味。涩味，是因为它在打这个汁儿的时候，它一定是把这个石榴籽儿当中的那个营养成分也打进去，能吃到淡淡的涩味吗？
1: 真是有，
0: 有一点点，
1: 还真是有。
0: 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涩的东西其实是多酚类的物质，籽儿当中的汁水都给你榨出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说这个东西多金贵？
1: 哇，这个真的喝起来的话呢，首先很爽口，你会觉得从这个喉咙、口腔一直到肠道当中，我就觉得炎炎夏季离我远去了一样，很舒服，解暑、解腻、解乏，这个东西特别的棒。第二点就是刚刚高丽老师说的，它真的是有一丢丢，大概就是1分或者0.5分的小涩口，但是这个涩口你一品尝就知道。它把籽压榨了一下，就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很多东西的，我们说里面的果实，尤其是种子、籽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气候到了，
0: 对，
1: 我们是炎炎夏季、黄梅雨季，包括暑期，家里一定要有的。
0: 这个我们算一下，大概一瓶是
1: 10来块钱，对，
0: 你就放在家里的冰箱里，它其实是可以常温来储存的。
1: 是，
0: 你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孩子在外面去踢完球回来，对吧？因为现在也放假了嘛，
1: 对
0: 吧？好不容易熬到放假了，然后呢，孩子出去玩，回到家里边，那肯定是满世界去找冷饮，你就直接给他做一杯这样的冷饮，或者是满世界你可以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酸奶，加一杯，加一些果汁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是是。
0: 今天呢是两个口味，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我个人觉着哈，如果家里面的孩子特别爱喝果汁，你就把两套都带回去。
1: 真的是。
0: 对吧？让他带回去，完全可以。300来块钱，
1: 300来块钱，
0: 不到400块钱。嗯，如果大家参加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积分到账，相当于这两套是白拿的，你干嘛不？对啊，夏天其实就是喝果汁最好的季节就来了嘛，对不对？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大家可也可以来二选一来挑选。
1: 对，
0: 关键是 NFC， 然后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就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鲜果，帮你榨成汁儿。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桑葚汁在热卖当中。今天是来自于果桑之乡四川的攀枝花，那个地方的桑葚呢，它的果汁的含量非常高。大家平常如果是吃这个桑葚，应该知道，其实感觉到里边的果汁的并不是很多，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品种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么它当中的果汁含量高，然后我们说这里边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1: 是。
0: 你这个季节。其实说我们说一方面是放假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孩子也是需要在家里面去进行课业工作的，
1: 对，
0: 包括您自己去有的时候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是特别伤的，这个桑葚当中含有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皮肤，那都是没得说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也想买桑葚，然后的话呢也知道它好，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不方便储存，然后价格也是真心是有点贵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里面写的很清楚哦，144克的桑葚才能鲜果压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没有任何添加，原果压榨精选到的桑葚的品种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我们给大家形容这个口感，基本上是8-9分甜，一小分的小酸口。如果这个季节你觉得天气特别热的话呢，家里这个冰箱里面一般都有这制冰格嘛，
0: 对，
1: 你稍微放一点点的这个小冰块这里面，我跟你讲爽口的不得了，关键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我现在市面上我买杯咖啡多少钱，买杯奶茶多少钱，20-30块钱一定要的，今天这样的一瓶100%的 NFC 的这样果汁才花到10块钱出头，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批次很新鲜啊，我们这个桑葚汁是9个月的保质期，16汁是8个月的保质期，今天买完以后，品牌方跟我们说了，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
0: 对，
1: 肯定断货，
0: 要可能要断差不多1个多月的货了。对，这里面是不含钠的啊，零钠、零饱和脂肪、零脂肪、零饱和脂肪，它主要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很放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这会儿是桑葚汁是在热卖当中的，我们今天的桑葚汁每一瓶当中。约相当于144克的鲜果压榨而成，02151199000。

0: 这会儿呢，我们是桑葚汁在热卖当中。那桑葚汁呢，当中因为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所以很多朋友是超级喜欢的。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他就告诉你说，单颗的桑葚，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
1: 花青素。
0: 那我们一共是144颗，你用144乘以0.乘以零乘以4毫克，对吧？就差不多有500多嘛，
1: 500多毫克啊、哇，一瓶里面500多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原花青素，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梦寐以求的。
0: 对，因为它实际上是告诉你了它的含量的，然后它只用鲜果压榨，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滴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喝的时候不想那么的奢侈啊，
1: 对，
0: 你其实可以把它放到2杯里面，那就或者放到3杯里面，再加一点水啊，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因为太浓郁了。
0: 对，因为这个非常浓郁，我现场给你就开这一瓶，
1: 可以，
0: 大家倒一下。
1: 它也是方便携带啊，然后在家里你可以加上一点小冰块，哎呦，你看倒出来以后，这里面还是有我们今天的冰块哦，在冰块的加持之下，你会发现它还是那么浓。
0: 你这样一杯在外面得要40块钱吧？
1: 要，桑葚汁本身就少，但凡看到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一滴水都没有的NFC 工艺的。那30多40多很正常，
0: 再加2片薄荷叶，对吧？就真的是这个价格上面就会特别高了。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就很好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你看，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家里面会囤比较多的。
1: 我要这样喝啊，
0: 这样喝的过瘾一点，
1: 带劲。
0: 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囤粽子啊，什么囤咸鸭蛋呢，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果汁儿也是非常解腻的。你不能光吃粽子吧，对不对？你也要吃点别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说，对，就是特别是夏天，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很想去吃冷饮，很想吃雪糕，对不对？但是那个东西说句实话，那个可能有的时候太冷了，伤胃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常温来喝的，所以就是不管是老人家孩子呀，你可以放一半在冰箱外面，放一半在冰箱里面，
1: 可以，没问题，
0: 都是可以的，对不对？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
0: 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199块钱是15瓶，每个都是15瓶，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对，
0: 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它是一个箱子给大家送到家里面啊，不是单独一瓶瓶啊，
0: 对，
1: 一个箱子送到家里，
0: 我们是一箱一箱的送到家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个人是觉得，16汁也特别的好喝，然后桑葚汁也很好喝，就这两个我个人感觉是不分伯仲哈，两个都好喝。但如果大家说从这个考虑花青素的角度上来说，想要多喝一点这个桑葚汁，那么就赶紧订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会儿是商谈排队特别高，然后呢，我们的备货这个也是下降的最快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

0: 但是你很少去设计，
1: 对，
0: 因为就是储存不方便，
1: 哎，
0: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们在就是平常我们就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个每天去吃的习惯，
1: 是，
0: 但是你想看每天我们都要用眼睛，
1: 哎，
0: 对吧，每天我们的皮肤在阳光下在紫外线下都是会受到伤害，这就很放心了，
1: 对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囤。我跟你讲啊，现在刚刚就是进入我们的黄梅雨季，
0: 嗯，
1: 天气已经湿哒哒黏哒哒黏糊糊的，难受的不得了了，后面我们出门以后可能温度还要高，
0: 嗯，
1: 还要热的时候备一些，为什么小孙子小孙女，哎，比如说到您家里面暑假玩一玩的时候，你别给他吃其他的碳酸饮料，喝点这种纯纯的 NFC 的这种鲜果压榨的果汁，好的不得了啊，
0: 嗯，它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它是九分八到九分甜，然后呢两分酸，
1: 嗯，
0: 两分小酸口，
1: 嗯，
0: 所以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想要不要这么奢侈的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1: 对，
0: 就是两瓶，然后两杯哈，两杯茶，两杯这种果汁，再加点水，
1: 可以，
0: 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记住啊，里面你不要再去添加其他东西了，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浓缩还原，然后呢，当中就是用纯天然的这种石榴，
1: 嗯，
0: 或者是桑葚，把它超高温瞬间杀菌，然后榨成的汁儿，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是保留了营养，就是天然的水果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
1: 嗯，
0: 甚至那个石榴汁当中会有淡淡的一点小涩味，其实是来自于石榴籽儿，
1: 对的，
0: 的那个味道，
1: 哎，
0: 就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天然的感觉，
1: 是
0: 我们以前就是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清爽的那种果汁，
1: 对，
0: 桑葚汁这会儿是热卖当中，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给家里的上班族啊，爱美的女士，你就每天放一包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方便携带，
0: 哎，你想看你每天面膜要花多少钱，一片面膜得1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喝的由内而外的，
0: 嗯，
1: 对吧，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棒啊，把握住，然后出去旅游，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带上一袋，
0: 而且水果蔬果当中钾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我们现在都知道吃低钠高钾的食品，对吧，
1: 嗯，
0: 这个是钾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天然的食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儿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要给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要多一些补给，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石榴汁呢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桑葚汁是深色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底下啊，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絮状物的，
1: 哎，
0: 看得清楚吗？
1: 对，它有点沉淀，哎，小沉淀物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浓郁。
1: 嗯，
0: 那这些地方都是有沉淀物的。
1: 嗯，
0: 你喝之前你要摇晃一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那些好的膳食纤维都帮你保留了。
1: 对，
0: 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喝到身体里的时候，你的饱腹感是还蛮强的。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很好的东西。
1: 嗯，
0: 它这里面也帮大家保留了，而且没有去添加其他的。
1: 对，
0: 那你在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个冰块杯里，对吧？或者是你看，其实你像我就这样倒一杯，可以再来一杯。
1: 哦，可以，没问题。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其实可以倒两杯了。
1: 对，
0: 对吧？
1: 哎，
0: 再加点水都是可以的。它很浓郁，它真的很浓郁。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两种果汁混到一起什么味道？
1: 对对，
0: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想象。
1: 哇，哎，这个是一种 DIY 的做法。
0: 哎，你就买两套呀。
1: 我来尝一尝。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这个是我特调的。
1: 嗯。
0: 鸡尾酒果汁儿，鸡尾酒果汁儿。哎，这外面可是没有喝不到这么昂贵的，
1: 酸甜可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这个时候12点多，你喝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胃口都大开。

0: 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吃不太下啊，饭也不想吃，
1: 热的不得了。这个。
0: 这个喝一喝，好喝的不得了，也是酸酸甜甜的。
2: 哎，我发现比单独的更好喝。
0: 所以大家就是两个构成都买回家去。你真的，你想想看，十五瓶不算多的，全家来喝
3: 才三十瓶。
0: 对呀，
3: 你两个构成全部带回去，然后你把两个果汁儿，你打到一起，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嗯，你听我的。嗯，然后你把它们混到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杯当中吃下。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多种，
0: 关键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是 NFC 的工艺。
3: 我发现这种混到一起的，真的比单独的要好，
0: 很好喝的，对吧？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上这样的一杯，就是我们说的
3: 那老价钱了，
0: 纯果汁不能加水的，加水的20来块钱，纯的这样一杯的话呢，30多40多很正常。
3: 这个叫石榴桑葚汁。
0: 真的是
3: 桑葚石榴汁，
0: 而且是纯的，除了一点冰块，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所以你想想看，你家里是不是要常备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桑葚也好，我们所有的石榴也好，都是好的优质的产地，
3: 100%的鲜果去压榨，然后是 NFC 的这个非的浓缩还原，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些各种添加的，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两个构成都是15瓶，都是199，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拿两套，因为30瓶喝起来老快了，这夏天才刚开始啊。对不对？
0: 出门带上两瓶，
3: 你在喝的时候可以参照刚才高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啊，你可以加到一起，
0: 是
3: 再加一点冰块，
0: 对，
3: 非常非常的好喝。哎，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你看这颜色都不一样了，紫色的，
0: 有点紫色的，
3: 有点紫色，这里面就有花青素嘛，哎呦，很浓郁的花青素
0: 嘛。对的，所以你是不是要两组两组囤？今天下订单以后，我们快速送货，保证在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可以拿到。但今天不下订单，刚刚品牌方在我们旁边说，今年夏天狂销热卖，后面就没货了，可能要断货一两个月才能看到了。
3: 是的，02151199000。
4: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5: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4: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看，一瞧，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5: 葛末我嘛经常摆辣小个吃，我自家吃，口味呢也是相当勿错，而且原汁原味。
4: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果汁是一定来源于好的水果的。我们今天的水果，第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延边县的桑葚，它的日照时间非常长，温差很大，就造就了它整个的那个果实呢，那个汁儿很多，味道很甜
1: 啊。
0: 这个你想想看，你那个从四川攀枝花运到上海，那个运费，对吧？那个全程的冷链，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怕有坏果子，你这样多好呢，直接把它榨成汁儿，你就喝就行了。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四川的突尼斯的这个会理突尼斯的这个石榴，这个品种很好，
1: 不一样的，因为东方购物有卖的。我看这个软籽石榴，每一年到了它新鲜上市的时候，
0: 而且软籽石榴很贵，
1: 很贵很贵。
0: 我们五只吧，
1: 五只，
0: 一杯是五只。
1: 你想想看，软籽石榴它个头也大，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出汁率不高的，因为它一点点一颗一颗的，出汁率不高。我们今天要用到五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软籽石榴。才能出一瓶，为什么？因为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防腐剂、糖精、色素什么的，通通不添加。啥叫 NFC 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果汁含量是100%。市面当中你看到有很多号称 NFC 的，但是它里面第一个这个配料就是水，我们是没有水的，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这个牌子你放心啊，你去看现在很多便利店，上海便利店多吧，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的大型商超，你去看一下桑葚汁、石榴汁，你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桑家的品牌，所以大家放心，品牌力度够强，但是价格方面。

0: 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高得不得了啊。
1: 是的，主打一个方便，然后孩子爱吃，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品质是比较好的，02151199000。

0: 好了，我们的桑葚汁儿快没有了。刚刚妍希也是一直在夸这个桑葚汁儿非常好喝。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它这个桑葚呢，其实是在品质上面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讲的桑葚呢，可能它那个果子儿比较小，
1: 对
0: 吧？个头也比较小，对吧？普通的桑葚都是这样的。今天它这个果子是有一个名字的，而且也是中科院研发的一个品种，果实非常的大，出汁率非常的高，长度有3到4公分，就比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桑葚哈，它那个个头会大很多，
1: 对，
0: 那它的出汁率就高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吃过桑葚，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桑葚，其实跟蓝莓很像，都是那种
2: 一小盒的
0: ，老贵老贵了，这样一盒可能要10块8块的，
1: 要的，
0: 十几块钱，
1: 对吧？
0: 然后你一般。大家可能桑葚就是买个一盒两盒，而且上海的超市其实卖桑葚很短的时间，一般来讲那种生鲜超市还你要去看，有些超市没有，有些超市可能大概就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因为它运输非常的麻烦，
1: 对吧？对，
0: 那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它变成这种一瓶一瓶的，你可以随身携带，你喝起来也很方便。这个里面就富含了很多的花青素
1: 是
0: 在这个当中。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教大家啊，你在喝的时候，你如果想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有一种喝法，就是你把桑葚汁跟石榴汁可以配到一起，混合在一起。
1: 哎呀，你看出来，你看色泽浓郁不浓郁？
0: 来，在这
1: 儿，大家看到在下方啊，
0: 在这儿，
1: 好浓郁，
0: 很浓郁哈。
1: 对，
0: 这个然后咱再加一点儿。
1: 石榴汁，所以我们说家里囤一份不够的啊，我们要这个调配出不同的口感来。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0: 对，它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很浓郁的不得了，哎呀，真的特别棒。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也很好，你不用担心是什么，里面有额外的糖分、水的一些添加。
0: 等一等，我给大家照一照，看看能不能照得出来那个颜色，
1: 那个沉淀的感觉
0: 啊，这个边缘能照到这个颜色啊，那种紫色的感觉。
1: 紫调
0: 能感觉得到哈，对，它就是这个当中含有的这个紫颜色，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是能够吃得到很多的花青素的含量在当中的，
1: 爽口，
0: 很爽口哈，
1: 对，8-9分甜，1-2分酸。然后喝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没有那么炎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刚好喝完以后，我跟你讲，胃口大开，想吃东西。
0: 最近很多人觉得没胃口，
1: 是
0: 因为入梅。对，因为入了梅之后呢，就是没有胃口。那你喝点果汁，因为果汁当中，我实话实说，果汁的能量是很高的。
1: 对，
0: 果汁其实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东西。就是说，假如你消耗量大，其实喝点果汁是很好的。
1: 所以你看，小朋友现在暑期运动完了以后，打完篮球，踢完足球，
0: 是很好的。
1: 喝这个，
0: 那是很好的，
1: 可以，
0: 因为它能量够。就是你因为这个里面含有的那个天然的果糖，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花青素啊，包括钾呀，对吧？钾含量、铁含量、钙含量、镁含量，
1: 是
0: 这些元素在这个里面，所以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它又不是额外添加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是15瓶的。加上15瓶的，就是两个构成。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如果说是两个构成都想买的话，其实也不过就是300多块钱，
1: 对，
0: 4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你在家里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放一部分在冰箱里面。想喝的时候就拿一瓶出来。或者说是那个再放一些在外面常温储存。那么年纪大的人呢，相对来说喜欢吃一些常温的。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今天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到的石榴是那种软籽的突尼斯的这种软籽石榴，哎，所以它当中的汁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盈。
1: 对，
0: 那每一瓶当中约含有五只石榴，或者是啊，如果是桑葚汁的话，或者是144颗桑葚。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是说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1: 是，
0: 而且其实果汁的这个能量是非常足的。嗯，反复跟大家讲说，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没有胃口，很容易没劲儿。嗯，我提醒一点哈，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来不及吃饭。
1: 是，
0: 你在爬山的时候，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刚从那个神仙居玩回来。哦，神仙居你去爬山？
1: 在浙江哦。
0: 仙居好玩了，一定要去玩。
1: 杨梅那个地方也出名。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到了那边去之后，你有的时候你爬山爬到一半你很累了，那你这个时候喝点什么，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啊，你喝点果汁
1: 补充能量，
0: 哎，这可以帮助你很好的补充能量。嗯，因为它就是这里面的营养素的含量密度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真的就是夏季必备了。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两排，上面一排的话呢是15瓶的我们今天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下方的话呢是我们15瓶的，你看啊， NFC 的100%的石榴汁。不管你买哪一个组合，今天都是15瓶一个箱子原箱让你拿回家去。但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是两个都来买。为什么？炎炎夏季刚刚开始啊，
0: 对，
1: 199块钱15瓶，两箱带回去也才300来块钱。
0: 刚刚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卖断货之后，下一次可能要等到7、8月份才能够到货。
1: 哎，那你说刚刚入夏，这是怎么过？
0: 天气热，所以呢，刚好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就把好的这个果汁给大家带过来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还是桑葚汁卖得好，对吧？啊，是不是？
1: 还是
0: 不是那个导演
1: 那
0: 黄导，英俊哥？
1: 对，那应该是大家都爱喝这个桑葚汁啊，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全新批次啊，然后它的保质期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9个月。石榴汁的话呢，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哎呀，这个夏天喝很快的，
0: 很快的，而且很重要，是要去喝的啊。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家里面要特别注意多囤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食材。因为如果说是你的囤的东西不够多，然后呢有的时候人哎呀一下子没力气没劲儿，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影响损伤还挺大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儿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要给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要多一些补给，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石榴汁呢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桑葚汁是深色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底下啊，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絮状物的，
1: 哎，
0: 看得清楚吗？
1: 对，它有点沉淀，哎，小沉淀物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浓郁。那这些地方都是有沉淀物的。你喝之前你要摇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那些好的膳食纤维都帮你保留了。
1: 对，
0: 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喝到身体里的时候，你的饱腹感是还蛮强的。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很好的东西。它这里面也帮大家保留了，而且没有去添加其他的。
1: 对，
0: 那你在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个冰块杯里，对吧？或者是你看，其实你像我就这样倒一杯，可以再来一杯。
1: 可以，没问题。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其实可以倒两杯了。
1: 对，
0: 对吧？再加点水都是可以的。它很浓郁，它真的很浓郁。然后呢，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两种果汁混到一起什么味道？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很难想象。
1: 哇，哎，这又是一种 DIY 的做法。
0: 哎，你就买两套呀，
1: 我来尝一尝。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这个是我特调的，鸡尾酒果汁儿，鸡尾酒果汁儿。哎，这外面可是没有喝不到这么昂贵的啊，
1: 酸甜可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这个时候十二点多，你喝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胃口都大开
0: 啊，
1: 就有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吃不太下啊，饭也不想吃，
0: 我也没喝过这个。
1: 这个喝一喝，好喝的不得了，也是酸酸甜甜的。
0: 哎，我发现比单独的一个很好喝。
1: 所以大家就是两个构成都买回家去。你真的，你想想看，15瓶不算多的，全家来喝
0: 才30瓶。
1: 对呀，
0: 你两个构成全部带回去，然后你把两个果汁儿，你打到一起，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你听我的。然后你把它们混到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杯当中吃下。差不多有10几20多种，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是 NFC 的工艺。
0: 我发现这种混到一起的，真的比单独的要
1: 好喝的，对吧？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上这样的一杯，就是我们说的
0: 那老价钱了，
1: 纯果汁不能加水的，加水的20来块钱，纯的这样一杯的话呢，30多40多很正常。
0: 这个叫石榴桑葚汁。
1: 真的是
0: 桑葚石榴汁，
1: 而且是纯的，除了一点冰块，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所以你想想看，你家里是不是要常备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桑葚也好，我们所有的石榴也好，都是好的优质的产地，
0: 100%的鲜果去压榨，然后是 NFC 的这个非的浓缩还原，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些各种添加的，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两个构成都是15瓶，都是199，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开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啊、大姐们呐、啊，对吧？妹妹们呐、啊，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
0: 对，
1: 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

0: 80%。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抢价格只要150元啊，一共六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2: 青鱼吧，是青鱼啊，
1: 青鱼的，
2: 哎，
1: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0: 草鱼
1: 、哎、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0: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1: 吧？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哎，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0: 是，
1: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0: 是
1: 吧？这应该是草鸡，
0: 300天以上的草鸡，
1: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0: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1: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这个油
1: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0: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就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1: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0: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1: 对
0: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1: 对，
0: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1: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0: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1: 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0: 是，
1: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0: 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抢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1: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19900。

0: 刚算了一下3斤的重量哦，3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3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是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哎、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
1: 哎，想吃咸的，
0: 想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呦，
0: 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但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上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大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今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枕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我记得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

织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黍粮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粮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两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属凉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鱼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向云纱穿，那他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2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
1: 2件
0: 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不好意思，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哦，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对对，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拖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拖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1: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0: 对的，
1: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0: 对
1: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0: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哎，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1: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织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嗯，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0: 没错，
1: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0: 也有，
1: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0: 对
1: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0: 搭个鞋，
1: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0: 就可以了。
1: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0: 没错，
1: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0: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1: 没错，
0: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1: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0: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1: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一百。

0: 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 3XL 还是买 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 2XL 还是买这个 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打。
0: 这个
1: 对，不用拍打，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芋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芋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芋纱，它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芋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她穿这个香芋纱，她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芋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芋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芋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芋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衣服，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
0: 啊，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芋纱的 这个香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
1: 哎，
0: 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
0: 啊，就是唐琪的。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啊，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哎，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嗯，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
1: 去买，正
0: 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嗯，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买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啊，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大了，
0: 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嗯，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嗯，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啊，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嗯，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啊，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嗯，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再最后看一眼，这个绿色也快没了。
1: 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是不是
1: 是
0: 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嗯、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嗯、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嗯、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嗯、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裙子了。多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3000，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物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标盒全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您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 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欧米伽三，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需的有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硒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硒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 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工资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个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有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酯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0: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1: 对
0: 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1克，
1: 是
0: 3块钱1片。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九九零零。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
1: 啊，
0: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0: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1: 蛋白质
0: 对上面，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1: 对，
0: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1: 对的，
0: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4: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 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0: 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1: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者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0: 对，含量会，
1: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0: 对，
1: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0: 对，
1: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0: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 有机硒，
1: 对，是
0: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
1: 嗯，
0: 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1: 是的，
0: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1: 是的，
0: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15119900。
4: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5: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1: 是的，
0: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1: 对，
0: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1: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0: 有机硒
1: 作用率比较低啊。
0: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1: 对，
0: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1: 对，
0: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1: 对，
0: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1: 对的，
0: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1: 对，是的，
0: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1: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0: 对，
1: 一定回去试试看、
0: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 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1: 是的，
0: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西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1: 对，
0: 800-7088-0000-2155-11999-00。
6: 硒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7: 硒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硒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
0: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
1: 对
0: 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1: 对。
0: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1: 对，
0: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1: 对，
0: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5-119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 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啊，
1: 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

0: 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上，蛋白质
1: 对
0: 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对的，
1: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 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自己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哦，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非
0: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02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 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五六百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上班都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婆许明。我请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麻烦看我，您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脸啊，脸也没化妆，看看我哪里不一样，跟平常佩戴的东西不一样了，应该很明显吧？非常漂亮的这一个大大的吊坠，经常中国人会说戴玉保平安，嗯，除了软玉就硬玉，
1: 对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个品级、等级、品相，大家看一看，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啊。你看看，从底部整个一颗，
1: 太透明了，
0: 像个小冰块儿。
1: 对，太透了。哎、对，在东方购物，这应该也是，品质天花板的一块翡翠的吊坠，因为大家平时和田玉见得多，翡翠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但是豆种的翡翠或者是糯种的翡翠，你在市面上也是几万块钱了。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不是豆种，不是糯种，
0: 那是什么？
1: 冰种翡翠吊坠啊。
0: 好，提到冰种翡翠吊坠，我们先来看看书。
1: 是
0: 书是怎么来说的？我们这个冰种到底是个什么级别？
1: 对，
0: 有一些姐姐们不见得一定那么了解翡翠，我们就简单的普及一下知识。
1: 对对对，我想起一句话，人家说呢，翡翠就是玉哈，就是玉越像玻璃越好，但是它真的是玻璃，它就不值钱。所以首先得是真玉，真的翡翠越像玻璃，那叫玻璃种，那就是天价，大家都知道几百上千万。但是在玻璃种之下是什么种？就是冰种。好，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翡翠的鉴藏全书，这里面直接给大家直接讲到了冰种。冰种也叫籽儿翠，多产于河流的沉积矿床，水头特佳。什么叫水头？就是它的透明度，就是它的水头长，水头好，我们就称为特佳。属于有种无色，就是它的种特别好，但是它的颜色呢接近透明，它的质地与玻璃种的翡翠有相似之处，只是比玻璃种的翡翠略低一些，所以玻璃种之下就是冰种。它的特征是外层的光泽非常非常的好，半透明至亚透明，清亮如冰，就像一块冰似化未化的那个感觉，朦朦胧胧、透透亮亮、冰清玉洁的感觉。在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您看好啊中高档的品种，
0: 这个都已经是共识了。一提到冰种翡翠，你拿一个冰种手镯，你试试看，观众朋友们，
1: 几千万，
0: 周周肯定是，因为周周老戴一个特别漂亮
1: 的。是，今天因为这个种太好了，我都没好意思戴我那个手镯。
0: 对的，因为这个吊坠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对，
0: 那么既然说到这里了，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分布啊。比如说我拿出来这样一块翡翠，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那一款，看到这一款，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不错，
1: 很漂亮。
0: 我觉得不错。
1: 是的，
0: 是吧？不，至少颜色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透亮。什么叫做透亮呢？你说我不比较不知道，咱就比一比，这种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谁更透亮了。
1: 对，是啊，水头不一样哈，一个里头它其实杂质可能会
0: 这个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然后阻挡了这个水，应该说光线的折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显得很透。但旁边一个呢，好像是透了很多，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暗沉，里面还有一些杂质啊，
0: 有一点点。先来看看这个。半透不透的样子，这个售价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
1: 10800。
0: 因为它整体的大小、厚度和它的颜色还不错了，说实话不错了。那它这款比它还要好，大家觉得它应该是多少钱呢？这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个市场上的比较可能性啊。我就拿这个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款呢，这pad忒大了，
1: 我拿下啊，
0: 帮我拿，这都帮我拿下。这一款大家看到了啊，水头比较好，确实不错。我们拿了一款跟它相比较一下，它要45000多块钱，比较透一点，我们稍微略逊色它，再怎么逊色它，大差不差也要2000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因为像这种半透不透的情况都要10000多了，那它20000多块钱价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给您出具证书以后，供应商老师买回来他自己心里就哇凉哇凉，为什么呢？请看这个鉴定结果是什么？大家看一看，摄像老师麻烦您。
1: 翡翠（括弧）染色 漂白充题儿挂件，所以它不能叫翡翠 A 货啊，我们一直叫大家 A 货。你看最下面一排，它上面写了
0: B
1: 俗称 B 加 C 货，
0: 假的。
1: 朋友们，我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在手机直播间上看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 B 加 C 货。
0: 是的，
1: 你问他要 A 货的证书，他充耳不闻，他把你踢出直播间，
0: 结果送散。
1: 为什么？因为它结构不好，它没有水头，它是用那些强酸强碱
0: 泡过，
1: 哎。注入到这个里面，破坏它的结构，然后再把它的颜色彻底染掉。
0: 所以如果市面上天然的 A 货翡翠能做这样的，它应该不会下于二字开头的五位数。
1: 我们就是天然的
0: 啊，这款啊，
1: 我们保证给大家是
0: 天然的。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人造的 B 加 C 货啊，
1: 对，
0: 如果是天然的话，就同样这一款，你二字开头五位数是下不来的。
1: 是，
0: 那既然如此，大家看这个成色都二字开头下不来哦，这个成色下不来哦，大家注意哦！
1: 哇，
0: 你看一下这款，这两个颜色，
1: 对，
0: 这两个的净度，
1: 一个是透亮，对吧？因为钻石
0: 水头，
1: 钻石它有四 C 标准，我们翡翠它没有那种标准，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很能直观的看出它是不是美观，是不是透亮，
0: 对，
1: 是不是莹润哈？
0: 这个是 B 加 C， 它是假的哦，它尽量往好货做，
1: 还差点。
0: 他还做成这个样子，
1: 是的，
0: 他只能做成这个样子。他做成假的，他都要卖20000多。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一款，您自己心里有数没？观众朋友们，我请周周再一次把 Pad 拿出来，
1: 好，
0: 给大家再一次比较一下这一款。刚才那个，即便做假，我们都说它的颜色水头都不行，你就不要说我们今天，大家看一看，来来来，我就比它，
1: 哇，好漂亮，
0: 咱们就跟它比，大家看到了吧？感受了吧？是不是？
1: 是，
0: 能一样吗？
1: 哎呦喂，李。它真的是正反两面都很好看哦，
0: 哎，
1: 就不用说封个底子，只让你看正面，我们正面背面都可以，非常非常好。
0: 我甚至感觉好像这个颜色的盒子的，你看这交叉点，就包括这个字儿，
1: 对，
0: 大家看到吧，这红颜色的
1: 都透出来了，
0: 都透出来了，大家看到没？
1: 太好的品质了，
0: 刚才都透出来了吧？是不是？所以它的水头净度是非常之高的，你知道它是卖多少钱吗？
1: 53800，
0: 就比刚才的要好很多，而且必须是天然。A 货的翡翠，我们给您出具鉴定证书，
1: 是，一定认准天然 A 货啊！
0: 开心了吧？
1: 对的，千万不能是 B 加 C 货啊！18K 金翡翠吊坠，因为我们上面好码配好鞍，给大家镶的扣头是18K 金的，
0: 这写的啊！
1: 现在金多少钱？1000多块钱一克呢？
0: 这么写了吗？
1: 还有配钻
0: A 货哦，另配什么呢？刚才您看到了bling bling闪的是钻石，真钻。
1: 钻石，还有上面一颗绿色的是正阳绿的翡翠。
0: 哎，
1: 翡翠配翡翠再配真钻。
0: 这一颗这个绿颜色的就是正阳绿的翡翠，
1: 再配真金。
0: 哎，然后扣头的部分，链子不算啊，链子额外送给大家的啊，是银镀金的链子啊。今天的这个呢是
1: 18K金的扣头，
0: 对，纯18K金，写的很清楚，都标注好了，
1: 是
0: 必须是真金。之前在我东方购物，你知道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现在金价涨了，再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不要期待太低。市面上你也看到了，大概500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价格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惊喜价格是3、2、1，请关注右下角。
1: 3980，这应该是10年前左右的一个市场行情价，我们居然10年后给大家回到了10年前的价格。
0: 是的，今天这一款。是冰种的翡翠
1: A 货
0: 翡翠，再给您照一照，您看看人家这个水头啊，它的纯净度啊，像不像一个冰块一样？
1: 太像了，波光粼粼的，娇嫩欲滴的，哎呦，水头非常长，水头非常好，而且我们的雕工也很棒，我们雕的是个玉如意的造型。
0: 对对对，
1: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哎，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哈、
0: 哎。
1: 中国人很喜欢玉如意，首先，老话说得好，黛玉保平安。另外，如意也是一份特别美好的象征，所以家里刚刚孩子结婚了，送给新人的那个祝福，或者是刚刚生了下一代了，有了小婴儿了，把这个作为婴儿的新生礼，或者是孩子高考中考了，给他带上一个。代表全家人一起守护他的平安的寓意，让他带着去上高中、上大学、踏上新生活，这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
0: 额外积分再给大家送上近120元的积分
1: 哦，
0: 所以我相信不管男戴女戴，这款 简直就是百搭的不得了。至少我现在给大家戴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有违和吧？
1: 一点
0: 不突兀吧？
1: 穿得很现代，但是一点不突兀。
0: 我只是把金链子把它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绳子啊，平常的绳子。对，周周呢是完全戴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
1: 我戴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全套哈，银镀金的链子，看上去是金光灿灿。然后下面你看，它可以放到很长，它下面这个很大，就不管你身材是纤瘦还是丰腴，你戴出来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然后随着你就是体态的变化，它好像会有一条。你看到没有，一条高光线在上面移动，
0: 是
1: 因为我们的玉质太细腻了，如果玉质粗糙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根高光线的，它就会有一好像有水在上面流淌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然后随着你走路说话的时候，上面的钻会反射出火彩，然后中间这颗是满绿的，然后做到的是正阳绿的翡翠，翡翠翡翠加金加钻，还说啥了？没有别的更豪的配置了吧？才3000多块钱，
0: 是
1: 3000多块钱，你想买个镯子买不到，金镯子买不到，
0: 那不太可能，
1: 金戒指买不到，金项链都买不到，今天。我们3000多来一套这个，那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0: 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1-111-9900。

0: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枣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 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1: 这是什么？
2: 佛呀。
1: 还是什么？什么料子的？
2: 翡翠呀。
1: 翡翠多少钱啊？
2: 26.5万。
1: 啊，26.5万这么贵啊？
2: 所以我要
1: 问你，这是什么种啊？
2: 冰种啊。
1: 冰种啊。
2: 我要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1: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3: 冰种要20多万。
2: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1: 哦，冰种比较贵的吧？

0: 真漂亮。我跟大家讲啊，上了一定年纪的姐姐们，我们自身的阅历和气质在这儿呢。嗯，你说你搞一个灰灰的，
1: 对，
0: 黑黑的，颜色差的，等级差的，你其实对于翡翠来讲，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要么就无色的，特别净，特别纯，特别冰种，
1: 对，
0: 你要么就是上面特别绿，反正我是就两个极端，你要么有色，要么纯色的。哎，
1: 我觉得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明明说的特别对，就是太太们上了年纪以后打扮一定不能有那种廉价感。
0: 对，
1: 没错，你就打扮的花枝招展，打扮的很多，还不如是很精的一件两件饰品。
0: 你知道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有个爷叔就被其他的购物的什么一些机构给骗了。他说我这个翡翠，你看我这个什么是吗？彩虹翡翠，就是一块翡翠上就这个吊坠啊，
1: 什么颜色都有，天哪，
0: 它是什么颜色都有，
1: 那能看吗？
0: 检测完之后纯纯染色，
1: 玻璃可能就是
0: 纯纯染色，它对，它都不是，连玉石都不是，
1: 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手机的直播间，大家去
0: 看，吓人的假货，
1: 每个看上去都是几千万的那种手镯或者是翡翠，很纯净，很漂亮，然后他卖你几百块钱，大家千万不要贪这个便宜，你跟他要 A 货证书，他是不会理你的。然后有一次我在直播间里面一直问人家要，我说你有没有 A 货证书，有没有 A 货证书，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
0: 就连你都被吸引了，
1: 人家只对啊，因为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
1: 然后人家直接把我踢出去，就是不回你的消息。然后对，然后你会发现说，因为人家会有很多补光的东西，他就对着他那个东西打到很透很透为止，还有很多他直接就是用强酸强碱破坏了翡翠里的结构，让它根本就不是天然翡翠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拿到 A 货证书，他只能叫 B 加 C 货，还要往里染色，还要往里加那种填充剂把它填充起来，看上去很美。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些没有证的不值得信赖的太便宜的直播间的东西，对你真的没好处。
0: 大家回忆回忆啊，咱们中国人的一些习惯习俗，要么金玉两全，金玉
1: 良缘，
0: 良金玉良缘都是金和玉是并列的，
1: 是的，
0: 有金有玉保平安。应该本来就是假设啊，一万多的东西他忽悠你十万，然后卖你五万啊，你说这个东西好怎么怎么着的，玉确实无价，很难去估价，
1: 对，
0: 但是整体对于行业来说，我们天天经常跟喜满堂合作，以前啊，因为喜满堂现在为什么说好久好久都不来了，这个玉石价格确实现在蛮贵的，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1: 好，
0: 这个是53,800，53,800的情况下，大家注意看到了这款啊，这款是什么什么什么牌子来着？我们郭文老师，对啊，东华什么什么钻，那东华什么什么钻里面，它有卖钻石，它也卖这个挂件的啊，
1: 对，
0: 我们就把我们的放在这儿，大家自己过目，我不用说
1: 啊，好像哦，
0: 它已经无限接近这两个产品，
1: 对啊，
0: 我就算它打对折。你说买玉石有会有对折情况吗？
1: 那没有，那真没有，
0: 没有啊，
1: 那不可能有，
0: 大概能打几个周周？如果搞6.18，
1: 有个八折了不起了吧？
0: 那5,840，4万块，四万块你买不？要说我肯定不买，虽然我知道它也很保值，因为有金
1: 有
0: 玉，哎，有钻，它也很棒，所以它能卖到5万多，这也写了吗？18K金，这写的，人家写的标的很清楚，东华什么钻，大家可以去看，人家有这款的，但问题是你要花4万5万吗？还是在我东方购物花39,800呀？你说许明，你说错了，不是39,800，39,800你在想什么？对了，不是39,800，是3,980元，3,980元拿回去的时候，周周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上税效果。
1: 3,980，有时候你就是在外面随便买买，你可能就买一个就是，好像潮牌的啊，不锈钢的呀，铜镀金的呀，但是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观众朋友，你看它的这个波光粼粼的感觉，这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它的这个亮度不是说好像我们填充了什么、染色了什么给大家出来的，我们这个亮度纯纯的是老天赏的，
0: 就好像起荧光一样。
1: 对呀、啊，就好像起荧光的那个感觉，就我不打灯，它都非常非常的亮堂，
0: 真透。
1: 对，而且它的雕工非常非常的好，错落有致、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凹凸感，然后我们中国人喜欢的玉如意的一个造型都在这边，上面是这个天然的正阳绿的翡翠，然后旁边是真金的扣头，满钻，然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大的玉如意。我觉得这个3,000块钱花的实在是太值了。
0: 是
1: 3,000块钱我买不了一个金戒指，但是我可以买个金扣头，镶钻，还有镶整个的玉如意。
0: 现在说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我东方购物的忠实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是我忠实的观众朋友，您应该记得这一款曾经大概在3-4年前出现过那么一次。出现过不止一次啊，那段时间的包括玉石啊，包括硬玉啊、软玉啊，非常非常火，在我东方购物卖爆掉。这款出来就是3,980，我跟大家透实底儿。但是我此时此刻的以前的视频我拿不出来，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当时的价格就是3,980。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啊？ 是因为大家知道什么东西长得非常狠吗？嗯，黄金。
1: 对，
0: 今天里边啊，我再怎么说，供应商把之前我给您看这个证书，大家发现这个证书了没？这是老料老货哦。
1: 对，
0: 哎，麻烦我们盛老师在就这个小字儿特别小，对，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就这句话，就这个字儿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2019-0620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吧？
1: 真正的兵种，2019年做的这块牌子。
0: 对，检测的，2019年检测的。你告诉我，现在是2026年，几年前的事儿？
1: 7年了。
0: 7年前的事儿哦。
1: 7年前的金价是什么样的？
0: 对，我是这个意思。对，你就理解我的意思。7年前金价什么价？现在的黄金什么价？嗯，7年前的冰封翡翠什么价？现在什么价？
1: 我现在拿到这种种
0: 钻石，
1: 我拿到这个色，我再去做钻，我再去做金，那可能翻好几倍的成本。
0: 是这个道理的，观众朋友们，没有必要骗大家。我说了，我东方购物的平台，如果忽悠您，啊，张口就扯一些有的没的的，您早就不是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了，您早就把我们抛弃掉了。
1: 对，
0: 我们说话必有出处，3980。在之前的就2019年那个时候，包括他3-4年前卖过一次的时候，他也是3980。今天是在这么多黄金涨到飞起的情况下，你往前推一推，那时候金价是200多块钱一克，
1: 是，
0: 现在是
1: 1000多，
0: 嗯，翻了多少倍？
1: 就冲这个金扣头都很值啊！
0: 你虽然说哦，这个金扣头是没有太多重量，我也认可。你再没太多重量，这里面的多0.几克它也有了呀。嗯，我再乘以7或者乘以10，它也要的呀。
1: 也不得了哎！
0: 就这个地方，这个金扣头，你看它不小的呀，是不是？除了链子之外，这个都是金的呀，是吧？
1: 而且这个钻也很多，哎，一整圈全部都是真金真钻。
0: 对的，所以就冲着它一点价格没涨。今天我觉得，作为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您可以赏他脸，
1: 是，
0: 给他一个面子。我们先买回去，戴一戴，感受感受喜满堂今天这一块冰种的。玉如意吊坠的，
1: 对的，是的，送给孩子，送给老人，送给您的另一半，哎，都是特别好的礼物，才3000多块钱，这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啊，哦！我觉得现在买翡翠真的是要碰运气，今天能碰到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好的冰种的品质，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哎，
0: 真美啊！嗯，所以这寓意也好，如意如意随我心意嘛。
1: 对，
0: 如果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您。孙子孙女马上就要高考了，哎，没有几天了，
1: 没有几天了。对，作为送给他的一个加油的好礼物，
0: 对，
1: 高考礼物，
0: 好的寓意。
1: 对，
0: 有些人说为了高考的时候把枕头下面放点什么东西，
1: 是的，哎，
0: 包括很多人说结婚的时候床上什么撒枣什么的，都道理是一样的，
1: 就是
0: 我们讨好彩头，
1: 祝咱们家的高考考生心想事成，
0: 是
1: 吧？事事如意。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也送给大家好的彩头，好的祝福。您呢，自己把它接下来传下去。其实像这么好的牌子哦，这么好的吊坠，男戴女戴都好，您自己传给下一代也棒，别到时候真的，我身边有的时候宿舍的以前的哥们儿什么的哈，在以前可能爷爷奶奶辈拿不到特别好的翡翠，嗯，我们在北方的时候，你说拿到很难上加难，难如登天，所以你看他戴的玉的品质很一般，但它珍贵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想您能给自己的晚辈非常好的品质，冰种。材质好，嗯，水头好，透度好，冰种的，它再戴上去，它再传给下面，它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传是有感情，是有感情，但是就是这个品质差了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让您补齐这个短板，好不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记住，观众朋友们，2019年的检测证书，老货老料，一点价格没涨，跟之前保持一个价格，多值钱！2019年的检测证书，您告诉我有多值钱？一分没涨哦。现在金价什么价？现在玉是什么价格？赶紧订购02111199000。
2: Hello， 东方购物的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这里呢？就是在大家更加感受一下，包括去年包括今年疯狂的石头翡翠现在的行情。来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平安扣还可以，嗯，多少钱啊？
3: 这个6.5万。
2: 6.5万啊，这么小，嗯，然后金又镶的不多了。
3: 那个我告诉你，
2: 一点点
3: 要看质量，这个比那个大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都眼光那么好嘞，你挑个冰的嘞。
2: 哎，能便宜吗？能打折吗？
3: 我们这里是搞批发的，可以少一点点。
2: 少多少，啊？
3: 打不打折那是你们的事嘞，我们不搞打折的事。
2: 那多少呢？少多少？诚心药。
3: 诚心药哈，少3000。
2: 哇，那要多少钱啊？
3: 6万2。
2: 天哪，太贵了，太贵了！现在翡翠都这么贵了，哎，这个大。
3: 这个13万。
2: 天哪，13万啊，这个如意啊！那这个呢？
3: 这个12万5。
2: 12万5啊？
3: 对。
2: 哇，那这个很贵哦。
3: 你眼光也很好。
2: 什么也没有啊？哎，你帮我这个再打点折吧，我们这么大老远来哎。
3: 我们这里真不好打折。
2: 单
3: 口价的，一口价的，
2: 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了。
3: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2: 哎呦，我们就
3: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那个打个折嘛。
2: 有便宜点，便宜点。
3: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2: 少多少？
3: 给你少个3000嘛，好吧。
2: 那你要11万多。
3: 诚心要，对。
2: 多少钱啊？
3: 8万。
2: 这么贵啊？
3: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2: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3: 对对对，高
2: 便宜点嘛。
3: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2: 便宜点，诚心要嘛。
3: 这样子一口价8万，7万5，啊，卖价。
2: 7万5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3: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2: 这么贵啊？
3: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2: 这么贵啊？哎，对了，这个呢？这个如意。
3: 这个15万。
2: 多少钱？15万。
3: 对。
2: 那这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差很多。
2: 哎呦，稍微便宜一点好吧？
3: 那这样子买一口价是13万5。不开价哈！
2: 哇，现在这翡翠就是贵的嘞，
3: 没办法
2: 啊，
3: 没办法嘞，质量高嘛。
0: 你这个玉啊，你再怎么说。从上千年的中国的玉文化来说，到现在这个玉还是值钱，
1: 对，
0: 就是贵。
1: 是的，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其实也喜欢说自己是玉的传人哈。从以前的那个红山文化里面出土的那个玉，中国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信奉苍壁礼天，就是说跟老天，就是古代人的想法哈，跟老天跟神灵沟通，你是需要礼器的，那就是玉，玉就是这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且我们有一句老话，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黄金有价，玉无价，所以玉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值钱，在物质上它是一种财富，
0: 超过了黄金了都快。
1: 对，另外它在精神上是一种图腾，
0: 是，
1: 就如果是一个男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更加的有气节，
0: 温文儒雅，
1: 更加的有风骨。女士戴了一块玉，会显得他除了富贵之外，他还非常非常的有气质，有学识。
0: 我再插句话，再延伸一下，这个事我太有感触了。就是为什么我会有感触，是因为我这个宿舍，我家是没有传给我玉啊，没那么富有。我的宿舍呢，有一个男生，他的这个应该是奶奶呀，外婆，这个我忘记了啊，给了他传了一块玉下来。这个但是料子其实还好，你说像到冰种一棒，颜色嘛是蛮漂亮。他就说了，他说跟奶奶或者外婆我忘记啊，他说关系非常非常好，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所以就疼他嘛，
1: 对，
0: 什么好东西都给这个大孙子，
1: 是
0: 不是？然后呢，大孙子出来了，他是南方人，在我们北方哈尔滨读大学啊，那你说那么远的路哎，从南到北啊，坐飞机3-4个小时啊，
1: 是啊，
0: 多吓人呐、啊！所以很多外国就哎呦担心孙子呀，心疼孙子啊，怎么办呢？光嘴上担心吗？那个时候还我那个时候00年的事儿啊，读大学的时候是00年的。哪有现在手机还直接视频呢？哇的那个可没有，你说好像一回忆是上辈子事儿一样，
1: 还得写信。
0: 发展太快了，现在可以直接视频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更担心了，给孙子一个什么念想呢？带在身上一块玉，我不管你走到哪儿，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不管你是中考、高考，有的时候是要住校的，你不管是在上海读大学，你还是江苏啊、浙江读大学都没关系。我们说的是一个念想，
1: 一个祝福，
0: 最美好的祝福。
1: 是的，
0: 我们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儿子女儿。有的时候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跑长途，但是我这个额外就不多说提那些什么了啊，还是要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里面我们总会要祝福，如意这个题材真的很百搭，而且它的造型很漂亮，它不像有一些可能只挑男或只挑女，
1: 是是是，
0: 你今天这一款我即便是男生我戴上它，您觉得违和不？我就问大家这件事，
1: 一点不违和。
0: 你就这么远看，我即便把这个吊坠放在外面，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痞痞的或者有点坏坏，他不是的。
1: 对，
0: 他的你可能有些东西你男生戴出去感觉有点怪怪的，今天不会。即便如此啊，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藏进去戴，
1: 对，
0: 很多男生我不愿意露出来，不露不露呗，无所谓的。嗯，放进去，愿意带出来的时候，可能出去在玩水呀、啊、游泳啊什么的，哎，这都没关系。哎，怎么找不到他了？我找到他了，哦，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嗯、哎，
1: 带在外面，嗯，不管你穿衬衣也好，你穿就是比较、嗯、休闲的衣服也好，都很配，它就是非常百搭。哎、而且说实在的，现在明明你戴，它非常经典、嗯，不退流行。你以后传给儿子了，儿子戴，他仍然不会说，哎呦，已经不流行这个款式了，这在我们域里面是经典款。如果以后传给孙子，那是更值钱。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冰种翡翠，这钱不白花、啊。
0: 这如意的题材、嗯、上千年了吗？
1: 上千年，非常经典。
0: 不是，我今天给大家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石头，我给你雕个什么不知名的小造型。
1: 你雕个奥特曼可能就不流行。
0: 你可能现在流行，后面就不流行了。对，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就说，要戴就戴好的题材，
1: 对，
0: 好的品种。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冰种。水头如此之棒，
1: 是
0: 上面是这个是顶头的正阳绿，
1: 正阳绿也是 A 货翡翠，嗯，正阳绿满绿的 A 货翡翠，哎，它真的是很像一泓夏天的湖水，啊，外面萦绕着什么呢？星月长河，
0: 就这个点缀，
1: 金色的，金色的就是扣头嘛，就是真金，
0: 真金十八 K，
1: 上面全部镶了满钻呢，
0: 但是这个钻不
1: 好闪耀啊，
0: 很多人害怕说一个男生我戴这么多钻，你看啊，它只是点缀而已，
1: 对。
0: 它不像那个大戒指，女性的戒指不灵不灵，比如说我这一圈镶满了钻、嗯，那你可能男性不太适合戴。
1: 增光添彩，
0: 对的，叫做我们要有金有钻，金玉良缘。哎
1: 呀，太漂亮，太好的口才和寓意了。
0: 把所有的好的口才寓意都放在这一块
1: 叫什么叫如意啊、哦？就是心想事成嘛。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要祝高考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心想事成啊。
0: 如意，嗯、好吧，都高中。
1: 对，
0: 当状元。
1: 对，
0: 来啊，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鉴定证书，看看这个鉴定结果，十八 K， 嗯，金。
1: 对，
0: 在2019年这个证书啊，在这里不用给大家都提一下，2019年6月20号鉴定证书全部都是老料老货。
1: 真的，大家去了解一下2019年的金价是多少钱？金2019年的玉就是翡翠是冰种翡翠是什么价？
0: 我没记错的话，2019年的金价大概在300左右。
1: 对，
0: 因为在2018年。我记得大概是280多块钱，因为我做那个黄金做的多、哦，有那个看过之前的那个金价，2019年大概在300块钱左右，它那个两年金价波动不大，嗯，所以它的价格为什么一直坚挺到3980元？实际上人家还想涨价，涨的是玉的价，倒不是金的价。说实在话，
1: 对，
0: 反倒是这两年玉呢还可以稳中有升，但是这个金呢、啊、可不是稳中有升啊。
1: 暴涨
0: 不是稳中暴升，
1: 对，
0: 是暴升，所以结果这个价格呢，我们还在维持2019年的价，
1: 是，
0: 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之后能不能再有这个料子？因为我都跟您说了，这个证书就是2019年的，你拿回去的还是2019年的证书啊。我们跟龚老师确定好了啊，一直都是2019年的证书啊。所以你要想，我们现在再去鉴定，没货。
1: 真的，
0: 我们鉴定好的就这些，这个老料、
1: 老货
0: 给您配，
1: 老坑老料。
0: 但您记住了，题材不过时。金谁告诉我十八 K 金过时了？
1: 绝不过时。
0: 谁跟我说我以后不戴十八 K 金，我戴17K 的，我戴16K 金，没有这个说法的。
1: 没有。
0: 金十八 K 金流行，嗯，经典。
1: 对。
0: 造型经典
1: 是。
0: 材料冰种经典，没有一个让您会落伍过时的。
1: 真的可以传代耶！
0: 就在大家现在的一念之间，您要不要定？最后的16分钟，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我在这儿呢，给您说了东华某钻。在咱上海呢，你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如果你比如说老什么庙什么，人家也卖玉，
1: 您可以去比价。
0: 对，您拿回去，你就或者你没到我们收货收到时候，你今天下完订单啊，货到付款，您下午就去比一比，你去问一问，你说你们家有没有冰种的？你就是如意造型，你给我拿一个看一看，扣头要纯金的，如果有钻更好。你看他给你报价多少就完了。如果他能给你报价低于5位数，你可以入手，我都不用说3000就多块啊。你比如说你9000多块钱，你都可以买，你相中你都买，你赚了。
1: 估计
0: 3组
1: 没有这种机会，
0: 我觉得
1: 市面上是不可能，5位数以下真买不到。
0: 冰种的这么大块料子，有多大块料子啊？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胸前这一块啊，我就用我胸前这给大家比较比较啊。这是2个1元钱硬币，家里有1元钱硬币吧？我把它放在后面，大家看一看。嗯，几乎啊，快到1元钱硬币了，上下差那么一丝丝一毫毫，但它的一个宽度大概是，你看最宽的最宽的地方啊，
1: 遮住
0: 那个1元钱硬币了啊，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是这样的，所以您就心里有数了，可以拿出1元钱硬币在胸前比量比量，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大小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15分钟，最后3档了，没有了。 卖完就即止，卖完售罄即止，不接受预约。
1: 19年的老料子就没了。
0: 我们没货，不是说不给大家，19年就这么几枚，
1: 是
0: 没了就没了。
1: 对的，
0: 好吧，把握住机会了，02151119960。
4: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枣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地，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18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后两组备货，我之前跟周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给姐姐们，包括爷叔们啊，传递过这个观点：我们要么不带，
1: 是
0: 你要么就带真货。
1: 对，
0: 你要带真货里边，如果能够企及比较高的高度的话，比如在翡翠里边，咱就别什么糯种了，什么什么半冰种了，什么
1: 直接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了。
1: 但你说我要一步到位玻璃种，那有点难以够上，
0: 这个、
1: 玻璃种太贵了，
0: 那种像那个就什么。博物馆典藏品
1: 是
0: 那个，
1: 所以人家说玉最值钱的就是像玻璃一样，哎、但是你要真是玻璃，那就不值钱。所以玻璃种的翡翠都是千万呐、啊或者是几百万的。那么我们往下一档是什么种？就是冰种。
0: 但实际上已经很好很好。
1: 其实冰种跟玻璃种也就一线之隔。
0: 对的，几乎很少有人拿到冰种的。我们有一说一啊。你大家可以来看看周周现在身上的效果，所有姐姐们您戴上都是这个效果，没有二致啊、别无二致，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很大个、大家看到了吗？就你身体在动的时候，你在行动的时候，它的那条高光线它会随着你的身体摆动而移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玉质非常细腻，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水光粼粼啊、水波荡漾的感觉。但凡玉质一粗，你是找不到这条高光线的。
5: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雕工特别好，它是高低错落有致的，因为我们雕出来的是一个如意的造型。
0: 是，
1: 它虽然啊透明，但是你都能看出这个如意的宽的地方、窄的地方、高的地方、矮的地方，雕工也特别特别的漂亮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不简简单单只是在玉这方面，
1: 对，
0: 大家心里要有数哦。
1: 是，
0: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所有今天看到这档节目的姐姐们和爷叔们啊，不管你要自己带还是要送给自己的晚辈，这一块首先进入您视野。为什么？先从性价比说，周周说完了这个大块度，你比如说我再拿这个1元钱硬币给您稍微比量比量啊，就拿我这个为例啊，来看，几乎两个1元钱硬币，大概如果说的话是一个半多一点，啊，它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半多一点，它那个宽度最宽的地方可以把这个1元钱硬币挡住，大家发现了没？
1: 对，
0: 是不是挡住了？
1: 对，
0: 这是其一啊，其二，今天拿回去的冰种之外呢，您看上面这一块，这块什么？你不要小瞧它哟。这一块是满满的，在扣头的地方，只要是扣头，
1: 18K金，
0: 18K金，绿色呢？
1: 这个是天然 A 货翡翠，同样达到了正阳绿的级别。
0: 对的，所以18K金，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啊？这个价格3980，只要你是我老顾客，回过头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8、9年前的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这款曾经卖过3980，之后在我东方购物涨那么一次次。后来又搞活动，那3980也是一样的，这是2019年出具的证书。对于玉，它没有时不时尚落不落伍，只要这个题材够经典，比如说我们这个如意，男戴女戴，老到老戴少戴，什么样的，比如说喜事戴，你戴它都行，你结婚也行，祝寿也行，学业也行，
1: 对，
0: 你做生意也罢，你在路上保平安，挂在你的车上当一个车挂饰也行，
1: 都希望大家一切如意。
0: 我跟大家讲，开长途的哟， 讲究的就是一个好彩头。
1: 没错，
0: 我挑个良辰吉日，有可能我在路上开车什么的，有的时候很讲究的，
1: 头彩的，
0: 很讲究的。
1: 说出人家眉头的话，人家真的恨你
0: 一辈子。对的，就比如说有的什么啊，我怎么有一个话说的不吉利，
1: 人家恨死了。
0: 对的，恨死了，很讨厌的。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大家发现了没？
1: 好口才，
0: 好口才，必须讲究个好口才。所以今天这个题材您安心，肯定好口才，好口才归好口才，我拿一个砖头雕一个如意行不行？
1: 那不值钱、啊、
0: 我拿一个小石头鹅卵石我雕一个，我带个就行。
1: 那没诚意。
0: 玉什么保平安？是玉保平安。
1: 老话说的啊。
0: 哎，老话说的好、不管你硬玉软玉，人家是玉保平安，没说别的玻璃保平安，没说你的什么锆石保平安，
1: 对，
0: 人说的是玉保平安，上面还镶了围镶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真钻、哎、你看这个圣书上面啊，在2019年出具的这个证书，读一读上面的标题，名字叫做
1: 十八 K 金翡翠吊坠，翡翠后面没有打括号，说它什么染色填充，说明它是天然 A 货翡翠。
0: 这写的 A 货 ，A 货，这写的 A 货啊
1: ，A 货就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处理。
0: 对的，啊，配
1: 镶钻石，
0: 不是
1: 锆石，也不是人工钻石，
0: 不
1: 是天然钻石。
0: 因为当时，什么价格都非常贵，
1: 对，
0: 他能给你配钻石卖3980，已经是很便宜了。您知道现在的玉石价格多少钱吗？
1: 对，
0: 好料缅甸早就不给你开矿了。他一般缅甸聪明了，他现在做成品卖给你。
1: 对呀、啊，
0: 他要是料呢，给你五盘稀肉，
1: 知道你们中国人喜欢玉，
0: 对，他就是给你卖给中国人。特别特别贵的，我们今天如果在外面看一看类似款的啊，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个数就好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7分钟，大家记得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啊。这是2019年开具的证书，现在随便找一找十八 K 金不？他写的是十八 K 金啊，
1: 十八 K 金
0: 是十八，扣头他也是十八 K 金的，
1: 53000啊。
0: 这个一条有点钻，有几颗而已，
1: 但是没有满绿正阳绿的那个点缀、没有啊。
0: 53800，他没有我们那一颗。周周说的这一颗，
1: 对，
0: 顶头这个地方
1: 是
0: 吊坠头这个正阳绿的这一颗，你别小瞧它，有就比没有强。
1: 这颗正阳绿的也很贵了，已经，
0: 对不对？你要纯纯的这个就觉得有点寡淡了。我们金配上这个，冰一样的冰种翡翠，再配上一个绿，
1: 对，
0: 把所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戴翡翠，要么你就颜色特别浓，
1: 对的，
0: 你要不就特别透，
1: 水头特别好，
0: 特别好。你总是要捡上一样喽，你哪样都没有，那你说我们戴它干嘛嘞？
1: 可不嘛，
0: 可能你的手镯没有办法像这么棒，你要手镯是这种料子啊。你不可能，你说你五位数下来了，我都觉得不太可能了。
1: 是
0: 你得6位数了吧？就这种手镯是这种料子，你想都不要想了。我们今天还好做的是吊坠，还好是老料，还好用到的是以前的，我们说有点备货，就以前的备货用到是以前备货。如果要是现在的备货，观众朋友们重新给你做，最后的6分钟时间，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咨询订购。我还是这句话，货到付款，您随便比价，随便去看。但是先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是真是正事儿，自己带出去旅游拍拍美照，送送人，送谁自己决定。那你要想孙子孙女马上就要中考或者高考的，有一份祝福，
1: 希望他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啊！
0: 儿子女儿事业上
1: 对
0: 生意上，送给他的生意伙伴上琢磨琢磨。
1: 对
0: 这一款出去以后呢，黄金有价，玉无价，你想让他估，他自己得估个5位数下不来。
1: 那真
0: 是实际上你多少钱买的？
1: 3000多一点儿，
0: 划不划算？
1: 划算。
0: 东方购物的满金送买活动，三件满3888元，你告诉我这是3000多少钱？超没超3888元？
1: 对啊，已经够了，那400元积分基本就是你的了，可以这么说。
0: 观众朋友们，
1: 手拿把
0: 订购吧，02151119900。After she left and put petals on the ground.
5: 这是什么呀？
6: 佛呀。
5: 还是什么？什么料子？
6: 翡翠呀。
5: 翡翠。多少钱啊？
6: 26500。
5: 啊？26500这么贵啊？
6: 所以我要。
5: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种啊？
6: 冰种啊。
5: 冰种啊。
6: 啊，我问你买什么价位的东西？
5: 冰种就比较贵是吧？
7: 冰种要20多万。
6: 你想买什么价位的，我就拿什么的。冰种几百万、几千万都有了。
5: 哦，冰种比较贵的啊。
4: 翡翠是玉石之冠，俗话说金子有价，玉无价。喜满堂史上首度稀缺推荐，冰种吉祥如意十八 K 金镶翡翠吊坠。冰种又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底，水头特佳，棉絮较少。晶莹剔透，犹如冰块，属于翡翠的高档品种。种是衡量翡翠质量优劣的关键之一， 种也是评判翡翠价值的第一标准。喜满堂吉祥如意十八 K 金镶翡翠吊坠，件件选取上品稀有冰种翡翠，透明度佳，晶莹剔透，雕琢饱满，美不胜收，寓意万事如意，吉祥安康，生活美满幸福。冰种翡翠犹如洗尽浮华，尽显沉静，是成熟女人的绝佳首饰。冰种翡翠一扫浮躁，是成功男人的最好挑选。
0: 好漂亮啊，今天这一款呢大家安心定，我们给您做到的首先是老料，
1: 老料
0: 老料在以前哦能拿到就是非常之不容易了，
1: 这是2019年的老坑老料、你说我到现在我再花钱我再去进这个货的话、可能比2019年的成本要贵好几倍、但是我们还是按2019年的价格给大家
0: 再来干一干，
1: 但是2019年的金价跟现在那可不一样了，
0: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
1: 我们还有一大圈的扣头都是18K 金的给大家、
0: 这个、
1: 你想就在这个扣头上已经翻了多少倍了，
0: 扣头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价的呀，
0: 完全可以，
1: 完全没有调啊，今天就是剩这么几个呢，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我们现在上面写的哦已经有最后一个了，
1: 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位观众在商谈，但是如果你抢不到的话，之后我们要是新料是不可能3980的，我们重新去缅甸那边买，人家也不可能便宜卖给我们，
1: 随行就是嘛，
0: 对呀、所以大家就懂这个事了啊，18K 金
1: 翡翠一定是 A 货，
0: 18K 金，A 货翡翠上面还另配那个翡翠吊坠那个扣头饰，
1: 就你看到所有金属部分一定是18K 金，用金量其实挺大的、然后你看到所有钻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真钻，然后这颗绿色的是天然翡翠，然后是正阳绿，下面整个的如意冰肌玉骨，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水波荡漾，因为它是冰种的翡翠，在市面上难得一见，见到可能500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7年前的价格3980，其实已经够凑单的400元积分。你再随便凑个单，差不多400块钱就塞你手里了。
0: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还有119.4块的积分，那相当于520块钱左右的积分。
0: 对呀、
1: 那就是3000出头嘛。
0: 是的，是的，
1: 好划算啊！
0: 观众朋友们，有金有玉。然后又有钻，
1: 又有钻，
0: 您自己这个题材又好，
1: 真是
0: 自己戴的话，男的戴，女的戴，一点不挑，老的戴，少戴也可以。
1: 作为生日礼物，对，
0: 做生礼物吗？
1: 作为生日礼物太好了，你看心想是我们生日许愿都是心想事成，
0: 是是
1: 送如意，是不是就是让人家万事胜意？
0: 嗯。
1: 然后还有家里有中考生、高考生的，希望他们心想事成，事事如意，金榜题名。马上孩子结婚了，要生宝宝了，希望他们早生贵子。
0: 都可以。
1: 还就是你的朋友要。乔迁啦，要踏上仕途啦，要上大学，就是走上新生活了，送个如意代表你疼爱他的，关心他一颗心一辈子、
0: 以前可能大家想搞到一款品质好的材料好的不太容易，
1: 要碰运气的、
0: 我们现在至少在东方购物您安心保真保品质，
1: 保证给你是冰种，
0: 而且我们的克重可以给大家保证
1: 7克以上，非常大个，
0: 非常棒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一组已经有2位观众朋友在排队还在商谈，谁先下订单是谁的，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晚上明天随便你去比价，满意了到时候您留下，不满意你退给我们就好了，打电话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000。

所有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 ，Coco 呢，这么大热的天，来到了翡翠的集散地，我背后就是玉博城。其实它是集批发和零售都有，但是主要以批发为主。为什么我来

0: 老远来哎。
1: 我们这里真不搞大针，
0: 单
1: 口价的，一口价的。
0: 本又不是本地的，便宜点了。
1: 我们搞批发的，是搞一口价的。
0: 哎呦，我们就
1: 搞零售的，搞零售可以给你给打个折嘛。
0: 有便宜点，便宜点。
1: 少一点点，少不了多少。
0: 少多少？
1: 给你少个3000嘛，好吧？
0: 那你要10万多？
1: 诚心要，对。
0: 多少钱啊？
2: 8万。
0: 这么贵啊？
2: 卖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货质量很高。我们这里不开价的。
0: 对啊，这不就是也是冰种的一个牌子吗？
2: 对对对，高
0: 便宜点嘛。
2: 高冰的，你认真看一下。
0: 便宜点，诚心要嘛。
2: 这样子一口价8万，7万5，啊，卖价。
0: 7万5太贵了，再便宜点好不好？
2: 没给你开价，真的没给你开价。
0: 这么贵啊？
2: 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0: 这么贵啊？哎，对了，这个呢？这个如意。
2: 这个15万。
0: 多少钱？15万。
2: 对。
0: 那这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差很多。
0: 哎呦，诚心，稍微便宜点好吧？
2: 那这样子嘛，一口价是3万5，不开价哈。
0: 哇，像这翡翠就是贵的嘞。
2: 没办法。
0: 啊？
2: 没办法，没办法嘞，质量高嘛。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天热很厉害，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多吃一点好的果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果汁 NFC 的天然的果汁，从天然的蔬果当中，然后把当中的营养物质得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今天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3: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哎呦，这两天实在太热了，因为就是上海已经入梅了嘛，身上黏黏的潮潮的湿湿的很难受的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怎么样才能什么让自己身体啊舒服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肠胃也舒服起来，我们这个果汁是很重要的啊，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来自于桑家 NFC 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包括我们今天理会的 NFC 的16汁，两个不同的让大家做到一个构成啊，一定要把握住。199，我们今天足足带回去15瓶嘞。
2: 对的，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带回去足足的15瓶、然后呢我们你看一下这边是290毫升一瓶，这个也是290毫升一瓶。然后呢，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不添加一滴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纯纯的这样的果实，给大家做到榨汁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到的是什么原汁原味原营养。
2: 是。
3: 然后我们这样说，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概念啊，给您看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话呢 ，NFC 这是100%的桑葚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最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是 NFC， 但是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今天我们是完全没添加。先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市面当中比有价格优势啊。
2: 对的，我们算下来。来差不多有10元的积分，因为今天是即日特卖嘛，算来是184块钱。这个可以把整个的构成拿回去。所以呢，就是今天整个的这个套装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组合。
3: 对，
2: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共有15瓶，然后是199块钱。
3: 对，
2: 所以呢，它整个的套装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对，单独一瓶今天 NFC 的这样的一个果汁的话呢，花到10来块钱出。关键是什么？大家看到我们桑家这个品牌在很多的便利店，很多的商超里面都有售，价格不用我多讲，都知道比我们今天贵得多。
2: 是，
3: 可是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性价比真的绝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是桑葚汁，这是什么 NFC 的工艺，而且我们用到的这个桑葚是不同地方的。
2: 对，
3: 我们今天这个桑葚是来自哪里？四川的攀枝花。
2: 对的，
3: 那个地方大家知道，那个地方芒果出名，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的这个桑葚也很出名。我们当地的话呢，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基地。然后攀枝花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夏天你知道吗？很凉爽啊，所以它你知道光照时间也很长，温差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当地的桑葚，它个头都非常的大，然后榨出来的这个果汁也特别鲜美啊。
2: 没错，另外还有就是四川的这个软籽儿的石榴、这两个都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的，咱们就直接可以开喝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们今天先倒出来啊，边倒边跟大家讲啊，这一瓶里面144颗的桑葚，
2: 对，
3: 才能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 NFC 的果汁。然后我倒的是这个桑葚汁啊，哎呦，您看看浓不浓郁，我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浓不浓郁？
2: 是。
3: 然后高丽老师倒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16汁，
2: 是的，16汁，
3: 不加一滴水。4颗大石榴，
2: 对，
3: 才能出我们今天一杯的，
2: 多方便呀、对不对？你要出去旅游。
4: 油的时候就直接带着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吸管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3: 对对对，来点冰块，这天气就更爽了啊！
4: 对对对，
3: 哎呦，喝起来，
4: 喝起来，
3: 喝起来，
4: 来来来，哎呀，
2: 哎呦，味道特别好，味道就是它的整个的口感的味道，包括没有籽儿，对吧？你吃起来的爽口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是把水果当中那些营养成分全部都吸收到你的身体当中了。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5: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6: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5: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四五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6: 葛末我嘛，尽量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5: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点果汁呢，对我们的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好，对不对？因为果汁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东西，而且因为它这个是纯天然的 NFC 的果汁，就这里边呢，它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压榨，然后它不是那种浓缩还原的，它是非浓缩还原的啊。
1: 对，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一滴水都不添加，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你喝到的就纯纯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就是果实的这种感觉。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去买桑葚，你要榨汁儿，你得多难呀！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290毫升，用到的是什么？144克的大大的桑葚，给您做到鲜果压榨。
0: 对，
1: 然后这个石榴汁就更不用说了。为大家纠正一下啊，我们是每一瓶里面有5颗卵子，就是5大颗的卵子的石榴，给您做到新鲜榨取。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你看啊，桑葚汁还写着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对，
1: 你单颗桑葚约含4克左右的花青素。哎呀，这不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吗？对吧？
0: 是的，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到了呀，太热了，太闷了，尤其暑期就在眼前。然后我们说端午佳节也在眼前，买回家吃多好、
0: 哎，你想看接下来就是大家在家里要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些东西，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腻，有点齁。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来点果汁，对吧？阳光灿烂，然后呢万物生发，大家可以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带着这个好的果汁就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说生物当中的果实当中的天然的这些花青素、维生素 C， 还有就是我们说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全部都涵盖在当中了。在这边可以看到，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花青素，花青素，
1: 对，
0: 净含量是290毫升，每一瓶是144克的桑葚鲜果压榨。哇，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个新鲜的桑葚果？其实那新鲜的桑葚果买起来，第一它比较昂贵，
1: 对，
0: 第二很不好储存，
1: 对，
0: 可能一个夏天你最多就吃一盒到2盒就结束了。石榴是这样的，石榴大家有一个这个就是小麻烦，就是那个石榴籽儿，你吃起来的时候老费劲老费劲了、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不太敢给孩子吃，对不对？因为孩子你怕那个籽儿一不小心卡到喉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会很担心。
1: 是，
0: 那你每次吃石榴的时候给孩子你是怎么吃的？你给他把它全部弄出来，然后用那个勺子给它压出汁儿来，压大概能压多少？那个碗底儿大概就是薄薄的一层，就没有了，
1: 收汁率不高的。
0: 对，但是大家看到我今天这满满的这一杯的石榴汁儿哈，而且好喝到爆。
1: 对的，
0: 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喝过石榴汁的，
1: 我真的是。
0: 对吧，很少有人喝过很满的这样的一大杯的石榴汁。我告诉你，石榴汁真的超级
1: 好喝，
0: 超级好喝。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这个石榴都是来自于四川的，我们说非常好的产地的软籽石榴。然后倒出来以后，我跟大家讲啊，
0: 它这个石榴汁里面会淡淡的，大概只有5%左右的，5%左右的是什么口味？大家知道吗？你猜什么口味？
1: 啥口味？
0: 涩味。涩味，是因为它在打这个汁儿的时候，它一定是把这个石榴籽儿当中的那个营养成分也打进去，能吃到淡淡的涩味吗？
1: 真是有，
0: 有一点点，
1: 还真是有。
0: 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涩的东西其实是多酚类的物质，籽儿当中的汁水都给你榨出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说这个东西多金贵？哇，
1: 这个真的喝起来的话呢，首先很爽口，你会觉得从这个喉咙、口腔一直到肠道当中，我就觉得炎炎夏季离我远去了一样，很舒服，解暑、解腻、解乏，这个东西特别的棒。第二点就是刚刚高丽老师说的，它真的是有一丢丢，大概就是1分或者0.5分的小涩口，但是这个涩口你一品尝就知道。它把籽压榨了一下，就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很多东西的，我们说里面的果实，尤其是种子、籽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气候到了，
0: 对，
1: 我们是炎炎夏季、黄梅雨季，包括暑期，家里一定要有的。
0: 这个我们算一下，大概一瓶是
1: 10来块钱，对，
0: 你就放在家里的冰箱里，它其实是可以常温来储存的。
1: 是，
0: 你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孩子在外面去踢完球回来，对吧？因为现在也放假了嘛，
1: 对
0: 吧？好不容易熬到放假了，然后呢，孩子出去玩回到家里边，那肯定是满世界去找冷饮，你就直接给他做一杯这样的冷饮，或者是满世界你可以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酸奶，加一杯，加一些果汁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今天呢是2个口味，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我个人觉着哈，如果家里面的孩子特别爱喝果汁，你就把2套都带回去。
1: 真的是。 对吧？两套带回去完全可以，
0: 300来块钱，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
1: 嗯，
0: 如果大家参加凑单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积分到账，相当于这两套是白拿的，你干嘛不？对吧？夏天其实就是喝果汁最好的季节就来了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大家可也可以来二选一来挑选。
1: 对，
0: 关键是 NFC， 然后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就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鲜果，帮你榨成汁儿。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会儿呢，我们的桑葚汁在热卖当中。今天是来自于果桑之乡四川的攀枝花，那个地方的桑葚呢，它的果汁的含量非常高。大家平常如果是吃这个桑葚，应该知道，其实感觉到里边的果汁的并不是很多，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品种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么它当中的果汁含量高，然后我们说这里边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1: 是。
0: 你这个季节。其实说我们说一方面是放假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孩子也是需要在家里面去进行课业工作的，
1: 对，
0: 包括您自己去有的时候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是特别伤的，这个桑葚当中含有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皮肤，那都是没得说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也想买桑葚，然后的话呢也知道它好，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不方便储存，然后价格也是真心是有点贵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里面写的很清楚哦，144颗的桑葚才能鲜果压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没有任何添加，原果压榨精选到的桑葚的品种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我们给大家形容这个口感，基本上是8-9分甜，一小分的小酸口。如果这个季节你觉得天气特别热的话呢，家里这个冰箱里面一般都有这制冰格嘛，
0: 对，
1: 你稍微放一点点的这个小冰块这里面，我跟你讲，爽口的不得了。关键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我现在市面上我买杯咖啡多少钱，买杯奶茶多少钱，20-30块钱一定要的。今天这样的一瓶100%的 NFC 的这样果汁，才花到10块钱出头，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批次很新鲜啊。我们这个桑葚汁是9个月的保质期，16汁是8个月的保质期。今天买完以后，品牌方跟我们说了，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
0: 对，
1: 肯定断货，
0: 要可能要断差不多1个多月的货了。对，这里面是不含钠的啊，零钠、零饱和脂肪、零脂肪、零饱和脂肪，它主要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很放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这会儿是桑葚汁是在热卖当中的，我们今天的桑葚汁每一瓶当中。约相当于144颗的鲜果压榨而成，02151199000。

0: 这会儿呢，我们是桑葚汁在热卖当中。那桑葚汁呢，当中因为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所以很多朋友是超级喜欢的。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他就告诉你说，单颗的桑葚，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
1: 花青素
0: 。那我们一共是144颗，你用144乘以四，4毫克，对吧？就差不多有500多嘛，
1: 500多毫克。哇，一瓶里面500多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原花青素。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梦寐以求的。
0: 对，因为它实际上是告诉你了它的含量的。然后它只用鲜果压榨，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滴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喝的时候不想那么的奢侈啊，你其实可以把它放到2杯里面，那就或者放到3杯里面，再加一点水啊，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因为太浓郁了。
0: 对，因为这个非常浓郁，我现场给他，你就开这一瓶
1: 吧，可以，
0: 给大家倒一下，
1: 它也是方便携带啊。然后在家里你可以加上一点小冰块，哎呦，你看倒出来以后，这里面还是有我们今天的冰块哦，在冰块的加持之下，你会发现它还是那么浓。
0: 你这样一杯在外面得要40块钱吧？
1: 要，桑葚汁本身就少，但凡看到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一滴水都没有的NFC 工艺的。30多40多很正常，
0: 再加2片薄荷叶，对吧？就真的是这个价格上面就会特别高了。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就很好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你看，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家里面会囤比较多的。
1: 我要这样喝啊，
0: 这样喝的过瘾一点，
1: 带劲。
0: 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囤粽子啊，对吧？囤咸鸭蛋呢，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果汁也是非常解腻的。你不能光吃粽子吧，对不对？你也要吃点别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说，对，就是特别是夏天，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很想去吃冷饮，很想吃雪糕，对不对？但是那个东西说句实话，那个可能有的时候太冷了，伤胃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常温来喝的，所以就是不管是老人家孩子呀，你可以放一半在冰箱外面，放一半在冰箱里面，
1: 可以，没问题，
0: 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
0: 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
0: 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199块钱是15瓶，每个都是15瓶，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对，
0: 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它是一个箱子给大家送到家里面啊，不是单独一瓶瓶啊，我们是一个箱子送到家里，
0: 我们是一箱一箱的送到家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个人是觉得16汁也特别的好喝，然后桑葚汁也很好喝，就这两个我个人感觉是不分伯仲哈，两个都好喝。但如果大家说从这个考虑花青素的角度上来说，想要多喝一点这个桑葚汁，那么就赶紧订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会儿是商谈排队特别高，然后呢，我们的备货这个也是下降的最快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天然的果汁当中能够含有的营养成分汇集到每一瓶，那每一瓶是200-290毫升。那我们想想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吃桑葚也好，你知道桑葚好，但是你很少去涉及。
1: 对，
0: 因为就是储存不方便。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们在就是平常我们做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个每天去吃的习惯。
1: 是，
0: 但是你想想看，每天我们都要用眼睛，对吧？每天我们的皮肤在阳光下，在紫外线下都是会受到伤害，
1: 这就很放心了。
2: 对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囤。我跟你讲哦，现在刚刚就是进入我们的黄梅雨季，天气已经是哒哒黏哒哒黏糊糊的，难受的不得了了。后面我们出门以后，可能温度还要高，还要热的时候备一些。为什么？小孙子小孙女，哎，比如说到您家里面暑假玩一玩的
0: 它是九分八到九分甜，然后呢两分酸、嗯，两分小酸口，嗯，所以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想要不要这么奢侈的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1: 对，
0: 就是两瓶，然后两杯哈，两杯茶，两杯这种果汁，再加点水，
1: 可以，
0: 这种也是可以的。嗯，但是记住啊，里面你不要再去添加其他东西了，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浓缩还原，然后呢当中就是用纯天然的这种石榴，嗯，或者是桑葚，把它超高温瞬间杀菌，然后榨成的汁儿，
1: 对啊，
0: 所以呢它是保留了营养，就是天然的水果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甚至那个石榴汁当中会有淡淡的一点小涩味，其实是来自于石榴籽儿，
1: 对的，
0: 的那个味道，
1: 哎，
0: 就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天然的感觉。
1: 是
0: 我们以前就是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清爽的那种果汁。
1: 对，
0: 桑葚汁这会儿是热卖当中，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给家里的上班族啊，爱美的女士，你就每天放一包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方便携带。
0: 哎，你想看你每天面膜要花多少钱？一片面膜得十块钱吧？
1: 要的，要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喝的，由内而外的，对吧？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棒啊，把握住。然后出去旅游，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带上一袋。
0: 而且水果、蔬果当中钾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吃低钠高钾的食品，对吧？这个是钾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天然的食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要给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要多一些补给，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石榴汁呢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桑葚汁是深色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底下啊，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絮状物的，
1: 哎，
0: 看得清楚吗？
1: 对，它有点沉淀，哎，小沉淀物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浓郁。那这些地方都是有沉淀物的。你喝之前你要摇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那些好的膳食纤维都帮你保留了。
1: 对，
0: 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喝到身体里的时候，你的饱腹感是还蛮强的。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很好的东西。它这里面也帮大家保留了，而且没有去添加其他的。
1: 对，
0: 那你在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个冰块杯里，对吧？或者是你看，其实你像我就这样倒一杯，可以再来一杯。
1: 可以，没问题。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其实可以倒两杯了。
1: 对，
0: 对吧？再加点水都是可以的。它很浓郁，它真的很浓郁。然后呢，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两种果汁是混到一起什么味道？
1: 对 对，
0: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想象。
1: 哇，哎，这又是一种 DIY 的做法。
0: 哎，你就买两套呀，
1: 我来尝一尝，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这个是我特调的，鸡尾酒果汁儿，鸡尾酒果汁儿。哎，这外面可是没有喝不到这么昂贵的，
1: 酸甜可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这个时候12点多，你喝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胃口都大开
0: 啊，
1: 就有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吃不太下啊，饭也不想吃，
0: 我也没喝过这个。
1: 这个喝一喝，好喝的不得了，也是酸酸甜甜的。
0: 哎，我发现比单独的更好喝。
1: 所以大家就是两个构成都买回家去。你真的，你想想看，15瓶不算多的，全家来喝
0: 才30瓶。
1: 对呀，
0: 你两个构成全部带回去，然后你把两个果汁儿，你打到一起，你一半是桑葚，你一半是石榴。你听我的。然后你把它们混到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杯当中吃下，差不多有10几20多种，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是 NFC 的工艺。
0: 我发现这种混到一起的，真的比单独的要好，
1: 很好喝的，对吧？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上这样的一杯，就是我们说的
0: 那老价钱了，
1: 纯果汁不能加水的，加水的20来块钱，纯纯的这样一杯的话呢，30多40多很正常。
0: 这个叫石榴桑葚汁。
1: 真的是
0: 桑葚石榴汁，
1: 而且是纯纯的，除了一点冰块，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所以你想想看，你家里是不是要常备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桑葚也好，我们所有的石榴也好，都是好的优质的产地，
0: 100%的鲜果去压榨，然后是 NFC 的这个非的浓缩还原，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些各种添加的，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两个构成都是15瓶，都是199，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拿两套，因为30瓶喝起来老快了，这夏天才刚开始啊。对不对？
1: 出门带上两瓶，
0: 你在喝的时候可以参照刚才高丽给大家的建议
1: 啊，
0: 就是你可以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啊，你可以加到一起，
1: 是
0: 再加一点冰块，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喝。
1: 哎，
0: 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你看这颜色都不一样了，紫色的，
1: 不一样，有点紫色的，
0: 有点紫色，这里面就有花青素嘛，
1: 哎呦，
0: 很浓郁的花青素。
1: 对的，所以你是不是要两组两组囤？今天下订单以后，我们快速送货，保证在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可以拿到。但今天不下订单，刚刚品牌方在我们旁边说，今年夏天狂销热卖，后面就没货了，可能要断货1-2个月才能看到了。
0: 是的，0215119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看，一瞧，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辣小个吃，我自家吃，口味呢也是相当勿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果汁是一定来源于好的水果的。我们今天的水果，第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延边县的桑葚，它的日照时间非常长，温差很大，就造就了它整个的那个果实呢，那个汁儿很多，味道很甜
1: 啊。
0: 这个你想想看，你那个从四川攀枝花运到上海，那个运费，对吧？那个全程的冷链，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怕有坏果子，你这样多好呢，直接把它榨成汁儿，你就喝就行了。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四川的突尼斯的这个会理突尼斯的这个石榴，这个品种很好，
1: 不一样的，因为东方购物有卖的。我看这个软籽石榴，每一年到了它新鲜上市的时候，
0: 而且软籽石榴很贵，
1: 很贵很贵。
0: 我们五只吧，
1: 五只
0: 一杯是五只。
1: 你想想看，软籽石榴它个头也大，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出汁率不高的，因为它一点点一颗一颗的，出汁率不高。我们今天要用到五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软籽石榴。才能出一瓶，为什么？因为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防腐剂、糖精、色素什么的，通通不添加。啥叫 NFC 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果汁含量是100%。市面当中你看到有很多号称 NFC 的，但是它里面第一个这个配料就是水，我们是没有水的，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这个牌子你放心啊，你去看现在很多便利店，上海便利店多吧，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大型商超，你去看一下桑葚汁、石榴汁，你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桑家的品牌，所以大家放心，品牌力度够强。但是价格方面，你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高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主打一个方便，然后孩子爱吃，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品质是比较好的。02151199000。

0: 好了，我们的桑葚汁快没有了。刚刚妍希也是一直在夸这个桑葚汁非常好喝。嗯，今天是这样的，它这个桑葚呢，其实是在品质上面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讲的桑葚呢，可能它那个果子比较小，
1: 对
0: 吧？嗯，个头也比较小，嗯，对吧？普通的桑葚都是这样的。嗯，今天它这个果子是有一个名字的，嗯，而且也是中科院研发的一个品种，果实非常的大，哎，出枝率非常的高，嗯，长度有3到4公分，嗯，就比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桑葚哈，嗯，它那个个头会大很多，
1: 对，
0: 那它的出枝率就高了嘛，对不对？嗯嗯，所以你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吃过桑葚，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桑葚，其实跟蓝莓很像，
1: 都是那种
0: 一小盒一小盒的，老贵老贵了，这样一盒可能要10块8块的，
1: 要的要的，
0: 十几块钱，
1: 对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一般。大家可能桑葚就是买个一盒两盒，而且上海的超市其实卖桑葚很短的时间，嗯，一般来讲那种生鲜超市还你要去看，有些超市没有，有些超市可能大概就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因为它运输非常的麻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把它变成这种一瓶一瓶的，你可以随身携带，嗯，你喝起来也很方便。这个里面就富含了很多的花青素，
1: 是，
0: 啊，在这个当中，哎。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教大家啊，嗯，你在喝的时候，你如果想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有一种喝法，嗯，就是你把桑葚汁跟石榴汁可以配到一起，哎，混合在一起。哎，
1: 哎呀，你看出来，你看色泽浓郁不浓郁？
0: 来，在这
1: 儿，大家看到在下方啊，
0: 哦，啊，在这儿，
1: 好浓郁，
0: 啊，很浓郁哈。
1: 对，
0: 这个，然后咱再加一点儿。
1: 16只，所以我们说家里囤一份不够的啊，我们要这个调配出不同的口感来。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它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很浓郁的不得了，嗯，哎呀，真的特别棒。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也很好，你不用担心是什么，里面有额外的糖分、水的一些添加。
0: 等一等，我给大家照一照，看看能不能照得出来那个颜色，
1: 那个沉淀的感觉啊，
0: 这个边缘能照到这个颜色啊，那种紫色的感觉。
1: 紫调
0: 能感觉得到哈，哦，对，它就是这个当中含有的这个紫颜色，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嗯，花青素的颜色，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是能够吃得到很多的花青素的含量在当中的，
1: 爽口，
0: 很爽口哈。
1: 对，8-9分甜，1-2分酸。然后喝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没有那么炎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刚好喝完以后，我跟你讲，胃口大开，想吃东西。
0: 最近很多人觉得没胃口，
1: 是
0: 因为入梅。对，因为入了梅之后呢，就是没有胃口。那你喝点果汁，因为果汁当中，我实话实说，果汁的能量是很高的。
1: 对，
0: 果汁其实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东西。嗯，就是说，假如你消耗量大，其实喝点果汁是很好的。
1: 所以你看，小朋友现在暑期运动完了以后，打完篮球，
0: 其实是很好的。
1: 喝这个，
0: 哎，那是很好的，
1: 可以，
0: 因为它能量够。就是你，因为这个里面含有的那个天然的果糖，嗯，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花青素啊，嗯，包括钾呀，对吧？钾含量，哎，铁含量，哎，钙含量，镁含量，
1: 是
0: 这些元素在这个里面，所以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它又不是额外添加的，嗯，对不对？嗯，今天我们是15瓶的。加上15瓶的，就是两个构成。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嗯，如果说是两个构成都想买的话，嗯，其实也不过就是300多块钱，
1: 对，
0: 4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你在家里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放一部分在冰箱里面。嗯。想喝的时候就拿一瓶出来。嗯。或者说是那个再放一些在外面常温储存。嗯。那么年纪大的人呢，相对来说喜欢吃一些常温的。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哎。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伐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辣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勿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到的石榴是那种软籽的突尼斯的这种软籽石榴，哎，所以它当中的汁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盈。
1: 对，
0: 那每一瓶当中约含有五只石榴，或者是啊，如果是桑葚汁的话，或者是144颗桑葚。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是说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1: 是，
0: 而且其实果汁的这个能量是非常足的。嗯，反复跟大家讲说，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没有胃口，很容易没劲儿。嗯，我提醒一点哈，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来不及吃饭。
1: 是，
0: 你在爬山的时候，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刚从那个神仙居玩回来。哦，神仙居你去爬山？
1: 在浙江哦。
0: 仙居好玩了，一定要去玩。
1: 杨梅那个地方也出名。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到了那边去之后，你有的时候你爬山爬到一半你很累了，那你这个时候喝点什么，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啊，你喝点果汁
1: 补充能量，
0: 哎，这可以帮助你很好的补充能量。嗯，因为它就是这里面的营养素的含量密度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真的就是夏季必备了。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两排，上面一排的话呢是15瓶的我们今天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下方的话呢是我们15瓶的，你看啊， NFC 的100%的石榴汁。不管你买哪一个组合，今天都是15瓶一个箱子原箱让你拿回家去。但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是两个都来买。为什么？炎炎夏季刚刚开始啊，
0: 对，
1: 199块钱15瓶，两箱带回去也才300来块钱。
0: 刚刚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卖断货之后，下一次可能要等到7、8月份才能够到货。
1: 那你说刚刚入夏，这怎么过？天气热，
0: 所以呢，刚好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就把好的这个果汁给大家带过来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还是桑葚汁卖得好，对吧？啊，是不是？
1: 还是
0: 不是那个导演？
1: 那
0: 黄导，英俊哥。
1: 对，那应该是大家都爱喝这个桑葚汁啊，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全新批次啊，然后它的保质期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9个月。石榴汁的话呢，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哎呀，这个夏天喝很快的，
0: 很快的，而且很重要，是要去喝的啊。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要特别注意多囤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食材。嗯，因为如果说是你的囤的东西不够多，然后呢有的时候人哎呀一下子没力气没劲儿，
1: 对，
0: 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影响损伤还挺大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要给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要多一些补给，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石榴汁呢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桑葚汁是深色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底下啊，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絮状物的，
1: 哎，
0: 看得清楚吗？
1: 对，它有点沉淀，哎，小沉淀物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浓郁。
1: 嗯、哎，
0: 那这些地方都是有沉淀物的。
1: 嗯，
0: 你喝之前你要摇晃一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那些好的膳食纤维都帮你保留了。
1: 对，
0: 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喝到身体里的时候，你的饱腹感是还蛮强的。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很好的东西。
1: 嗯，
0: 它这里面也帮大家保留了，而且没有去添加其他的。
1: 对，
0: 那你在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个冰块杯里，对吧？或者是你看，其实你像我就这样倒一杯，可以再来一杯。
1: 哦，可以，没问题。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其实可以倒两杯了。
1: 对，
0: 对吧？
1: 哎，
0: 再加点水都是可以的。它很浓郁，它真的很浓郁。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两种果汁混到一起什么味道？
1: 对对，
0: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想象。
1: 哇，哎，这个是一种 DIY 的做法。
0: 哎，你就买两套呀。
1: 我来尝一尝。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这个是我特调的，鸡尾酒果汁儿，鸡尾酒果汁儿。哎，这外面可是没有喝不到这么昂贵的，
1: 酸甜可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这个时候12点多，你喝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胃口都大开
0: 啊，
1: 就有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吃不太下啊，饭也不想吃，
0: 热的不得了。这个。
1: 这个喝一喝，好喝的不得了，也是酸酸甜甜的。
0: 哎，我发现比单独的更好喝呀。
1: 所以大家就是两个构成都买回家去。你真的，你想想看，15瓶不算多的，全家来喝
0: 才30瓶。
1: 对呀，
0: 你两个构成全部带回去，然后你把两个果汁儿，你打到一起，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你听我的。然后你把它们混到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杯当中吃下。差不多有10几20多种，
1: 关键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是 NFC 的工艺。
0: 我发现这种混到一起的，真的比单独的要
1: 好喝的，对吧？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上这样的一杯，就是我们说的
0: 老价钱了，
1: 纯果汁不能加水的，加水的20来块钱，纯纯的这样一杯的话呢，30多40多很正常。
0: 这个叫石榴桑葚汁。
1: 真的是
0: 桑葚石榴汁，
1: 而且是纯纯的，除了一点冰块，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所以你想想看，你家里是不是要常备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桑葚也好，我们所有的石榴也好，都是好的优质的产地，
0: 100%的鲜果去压榨，然后是 NFC 的这个非的浓缩还原，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些各种添加的，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两个构成都是15瓶，都是199，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在这个端午团圆的安康的时节呢，咱们今天啊不仅仅会感觉到啊真正的端午日、端阳日，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咱们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传统的意识，那就是天气热，地气又蒸腾。什么叫做这两个感觉呢？就是您走在路上啊，感觉到地上的湿气往上翻，天上的热气也消不出去，
1: 是的，
0: 人就像是在蒸笼里面。在粤语当中啊，有一个词儿特别就是形容这个天气，叫做局
1: 啊，
0: 菊蟹堡的那个菊，
1: 哦，
0: 人就感觉到上面也热，下面也热，
1: 蒸腾。
0: 这个时候人就有一个第一直觉的反应，除了热之外，有个直觉的反应，我就不想吃饭。
1: 对，
0: 我最好这个时候来点凉的粥，来点酱菜，咱就救活一顿就算了。
1: 是，
0: 但有个小问题，您要是只吃白粥吃酱菜，这身体肯定扛不住啊。
1: 对，
0: 又出热气儿，又出汗，而且又劳累，还得每天工作。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益食品的猪肉脯，咱们今天不仅仅有我们平时的普通的口味，
1: 是的，
0: 还有香辣口味也是给了大家的。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啊，因为益食益普这个品牌大家可能是特别熟悉的，
0: 第一食品，
1: 我们第一食品商店旗下的，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啊，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有到了原味的三包，香辣味的两包啊，
0: 对，
1: 每一包的话都是250克半斤的含量，
0: 的确，
1: 价格不需要249.5块啦，只要199就能带回家了。
0: 在我们的益食益品或者第一食品呢，它一包一包卖啊，第一食品当然它是那种罐装的，我说一句实话，罐装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的带包装的没有区别，
1: 是
0: 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除了一个包装，
1: 对，
0: 但是你为了包装你愿意付个60-70块钱买一包吗？
1: 那是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包装也很方便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可以的，这样的一拉口，
0: 一撕一拉，而且还带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拉链口，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它也不会就是暴露在空气下面啊，可以这样子密封住啊，即吃即拿。而且给您看一下

0: 我们的正面就写到什么？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我们的原味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后面，我们的地址在哪里？是晋江市。
1: 哎，
0: 晋江这个地方哦。
1: 我们先来看委托商就是我们第一食品连锁，在哪里呢？就是南京东路。
0: 是的，
1: 大家都看到过。这委托商是哪里呢？晋江肉脯。晋江肉脯大家都知道了，
0: 哎，
1: 江苏省泰州市，
0: 是的，
1: 整个长三角地区出肉松啊，
0: 肉脯，
1: 出猪肉脯啊，出各种猪肉制品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了。哎，
0: 中国肉脯之乡嘛，就是晋江市啊。
1: 那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首先精选的是晋江肉脯，而且我们选用的是精致的优质后猪腿肉。
0: 哎，对的，
1: 做肉馅要用前腿。做肉脯得用后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哎，
1: 很多的生活丰富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了，因为前腿肉稍微带一点点的小肥膘，
0: 是的，
1: 你做肉馅呢吃起来不那么干不那么柴，
0: 哎，
1: 但是猪肉脯反而我们希望它筋肉多一点，所以它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咱们今天还有两种口味，
0: 是的，
1: 现在佳佳手里面拿的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啊，来拿出来一个看一看啊，
1: 看
0: 我们这个真的特别的香，因为之前的话我就一直特别爱吃的。
1: 这是我手拿的，这是我手上的是辣味的，佳佳手上的是我们的原味的。
0: 哎，嗯，
1: 这个空洞不用担心啊。这个空洞不用担心啊，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稍微的这边肉薄了一点，那边肉厚了一点。
0: 对，这个是正常现象。
1: 在烤干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形成了纹理。
0: 哎，
1: 你看，这就是肉的纹理，看到了没有？这个上面就是肉的纹理。
0: 对的，
1: 你可以完全的
0: 肉质很紧实。
1: 第二点啊，我们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肉，你就应该明白了。你看，
0: 哇，纹理很清晰哦。
1: 一撕的这个肉的质感，包括说咱们今天啊。肉质纤维就这么出来了，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的棒。那么我还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香辣口味的里面会放点芝麻，放点辣椒酱，放点小辣椒，
0: 是的，
1: 吃起来呢也会更加的下酒。如果说爸爸平时喜欢吃一点，哎，喝一点的话，
0: 特别合适。
1: 还有一个啊，现在世界杯什么时候开始啊？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晚上三点多了。
0: 对，
1: 晚上三点多，你说爸爸就光弄点这个啤酒喝一喝，其实也不够。
0: 那是，
1: 弄点这个小肉脯，稍微的尝一尝。下个酒也是非常不错的，
0: 特别合适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是那种韧而不硬的一个口感，
1: 的确
0: 它的这种纹理也是很清晰的。来尝一个我们原味的啊。
1: 啊，咱们今天这个原味呢，其实是咱们应该是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0: 对，
1: 它是咸中带着一点点的甜的鲜味儿，而且啊，
0: 好吃。
1: 很多人会说这个猪肉脯太干，不会的，我们是保有一定的水分的，而不是以前那种猪肉干儿，或者说是猪肉条，
0: 是的，
1: 我们是猪肉脯，它是带一顶的水分的。
0: 哇，
1: 您平时如果两种方法啊，做饭的时候你放两片上去，
0: 也可以，
1: 这里面的油呢间接的渗透到饭里面，猪肉脯呢烘得再软一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来吃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还有一种办法呢，咱们今天就是直接吃，
0: 对，
1: 也是非常非常
0: 不错的选择，空口当零食吃也是特别好的。
1: 当然
0: 啊，
1: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3分钟喽。
0: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五大带回家啊，您去门店的话要做到多少钱？将近25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带回家我们五袋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味，只要199了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葛末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4: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弄。
3: 你们搿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4: 吃了还吃，

0: 其实一直在说，咱们今天十一品的猪肉脯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们不是那种啊，就是大家平时吃的那种脆的。
1: 对，
0: 硬的，那个叫做猪肉脂。哎，我说句实话，那个叫做猪肉脂。猪肉脂呢，它为了保证脆，它有一道过油的程序。嗯，啥意思呢？它要先把肉敲扁了以后，
1: 炸一遍，
0: 炸一次。哦，所以呢，那个呢可能含油量比较高。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猪肉脯呢是烤出来的。
1: 对。
0: 烤有个好处啊，大家众所周知。哎，虽然说很多人担心猪肉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嗯，但是烤完了以后呢，这些脂肪呢其实都被逼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它的相对来说蛋白质的含量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1: 是的，非常高。
0: 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达到了每100克有33.2克。
1: 好高啊，
0: 有33.2克，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真的。
0: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虽然是烤制的，但是咱们今天晋江食品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水准，甜中带咸。
1: 是的，特别的好吃，
0: 让大家吃起来不会觉得哎呦特别特别的腻。
1: 对，
0: 平时的时候我们过粥的时候可以来一点儿。嗯，如果说是做饭的时候，大家觉得咱们今天吃白米饭实在是太过寡淡了，哎，咱们今天撒两片在这个上面
1: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关键是两种口味就特别适合我们就平常去吃啊。
0: 对，
1: 你或者单独的原味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有点无聊，想吃点辣味的吃不到。
0: 有，
1: 哎，我们今天两种口味都有，而且老人小朋友都是很喜欢吃的啊。关键是什么？一品这个品牌啊，上海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
0: 对，
1: 很多人专门去门店去拍去买的啊。
0: 今天的话，很多人想到咱们上海人啊，想到副食品这个东西，这个品类，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今天的第一食品。
1: 是的，
0: 吃点糖果呀、饼干呐、蛋糕啊，或者叫做消遣果啊这些的，全部都是在第一食品了。
1: 没错。
0: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食品也有很多的供应商。嗯，我们的猪肉脯的供应商就来自于江苏泰州市的晋江，哎，被称为中国的猪肉制品之都。嗯，无论是那边的肉松也好，这个我们的肉脯也好，都非常的知名。
1: 是的。
0: 但是您现在还能吃到这样古法工艺的，真的非常的少见了。建议大家呢，咱们今天一共是5袋，每袋是250克，给到大家，相当于是2斤半左右。
1: 对，很划算了、啊，
0: 199块钱。
1: 没错。
0: 喜欢的话也不用去第一食品，这么大的雨，咱们出门干嘛？
1: 是的，
0: 跟家待着就行了。嗯，02151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其实就像这样呢，咱们今天猪肉脯啊，是一口一口吃的，真的是停不下来。平时在吃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咱们今天这个味道也不错。哎，毕竟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1: 没错。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就在这儿，就写着了咱们今天第一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荣誉出品。
1: 对的，
4: 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在这边您可以看到的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在哪里？黄浦区南京东路720号7楼，嗯，对吧？另外受委托生产商，这就是我们的供应商，
1: 是的，
4: 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晋江市平江路，就在江苏泰州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整个长三角，你说猪肉制品这个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晋江，尤其他做的什么肉松啦、肉脯啦，嗯，是一绝。
1: 是的。
4: 那你说火腿，那当然是金华，但是你说要做肉松肉脯，那就是晋江了。
1: 对，不用想，那是
4: 很多人多少多少是什么坐着车跑到晋江去买肉松的。哎，这是我们。

0: 天堂，哎，
1: 那是
0: 太棒了，我跟大家讲。但是猪肉脯被生产出来最早就是为了什么？最早就是为了储存。
1: 是的，
0: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古人为什么要发明猪肉脯或者猪肉松这种东西？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为了好储存。
1: 是
0: 肉干，我记得就是没有记错的话，孔子收徒的时候就是三根肉条，晒干的肉条。
1: 那个
0: 叫做树优，好像是那个字儿念的树优，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是给老师的这个老师的教工资哦。那你想看为什么要用肉干？因为古人没有冰箱，古人也没有其他的防腐措施，怎么办？只能用肉干。那我们今天肉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它现在在常温的情况下面是放得住的，
1: 对，可以放六个月。
0: 但是你自己炒一盘肉，你自己去想想看，你自己炒一盘肉，你放在空气当中能放多久？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空气，来看啊，一旦你撕开来以后，请注意了，这里是有一个魔术条的。
1: 对的。
0: 这里打开了以后，咱们有个魔术条的，
1: 可以密封起来，
0: 再捏一下，看到没有？在这里，有这个魔术条，咱们一按，它又全部都密封起来了。哎。相对来说，它的密封性能比我们那种易拉罐型的或者是罐型的打开，它会更加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猪肉干、猪肉脯给大家做到的蛋白质的含量，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每100克有33.2克，也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33.2%。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一包是250克半斤，哎，我们一共5包是2斤半的含量，让大家可以放心。
1: 真的，这个猪肉脯我就觉得吃的停不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咱们家里面囤零食啊，很多人会囤一些什么薯片啊、威化呀。我觉得啊，你不妨吃点这样的肉类，对吧？
0: 对，
1: 又好吃又补充蛋白质，对不对？小朋友也特别的喜欢了。
0: 我们今天首先啊，精选到的是晋江的猪后腿肉，哎，而且用到的是肉质更加的紧实，筋肉更加的多，肥肉更加的少，所以我们今天经过烤制以后，肉质紧实，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之外，更关键的是它的肉感很足。
1: 对
0: 的，你在市面上有可能看到那些所谓的一些肉脯，千万要注意了，它是不是放了大量的大豆分离蛋白，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蛋白。不是说大豆分离蛋白不好，而是你用豆子的价格卖给我肉价，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难受？
1: 是的啊，
0: 我们
1: 的我们的话，你就是你吃到嘴巴里边，你一尝啊，满满的都是肉类
0: 啊，
1: 肉香味，而且呢，我们60%以上都是我们的猪肉啊。
0: 对，
1: 先看一下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你去门店要卖，买这样子5包啊，3包原味，2包香辣，在门店要将近25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您看，帮您立省将近50块啊，199块钱带回家了，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了，
0: 不需要您去。还有最后的33分钟喽，哎，千万不需要大家再去。去什么
1: 门店里啊，对，
0: 第一食品就是我们家门口的副食品商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02151119000。

0: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
1: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肉，
1: 你们家这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0: 其实反过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还吃什么猪肉脯啊？自己其实弄点肉啊，弄点菜不香吗？有个小问题，第一，你现在真的弄点肉菜啊，自己来做，热不热？
1: 是。
0: 第二点，你这个料理啊也很麻烦。第三点，咱们今天放不住啊，这个天气怎么放得住？你说现在有冰箱，冰箱里的热菜再拿出来吃，那是一样的口感吗？
1: 那是。
0: 来，猪肉脯。第一，不需要冰箱，
1: 是的，
0: 不需要冷藏，直接开袋计时，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啊，现在这个父子两个人，儿子高考又考完了，
1: 对，
0: 今天、明天中考考完吧，明天中考结束了以后，是不是初中的、
1: 小朋友
0: 爸爸也解放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该看世界杯看世界杯，
1: 那是
0: 晚上咱们弄点啤酒稍微的喝一喝。然后呢，这个弄点猪肉脯来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弄点花毛一体，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哎，
1: 关键是猪肉脯也是小零食呀，
0: 对
1: 呀，你说平常吃正餐和吃零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可以的，
1: 咱们看看电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边嘴巴无聊了，又不想吃正餐的时候，就应该吃点这样的猪肉脯。
0: 现在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是给大家做到的是第一食品旗下，
1: 没错，
0: 而且是晋江猪。猪肉食品厂的，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来做到的晋江猪肉脯，
1: 是的，
0: 它是真真正正的直接烤出来的猪肉脯，而不是我们平时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来做出来的啊。
1: 对的，对的，而且特别好吃啊，肉味特别的足，咱们一打开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肉味啊。
0: 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啊。
1: 是的，猪肉脯这种零食啊，基本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两个口味，想吃原味的有原味，想吃香辣的有香辣味，小朋友老年人都可以就是去吃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您去门店要做到啊。五袋，每一袋是半斤，
0: 49.9嘛，
1: 对的，
0: 五袋249.5嘛，
1: 是的，是的，将近250块钱。但今天您想一下，199都不需要您跑路，不需要您去排队，
0: 对，
1: 就能够拿到5包我们正宗的第一食品商店旗下11品的猪肉脯了啊。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平均每一斤都非常非常的划算，一共2.5斤，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最后28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咱们今天第一视频，因为它选料有保证，
1: 是的，
4: 保证是来自于晋江的猪肉脯，而且优质的猪后腿肉，
1: 是的，
4: 每一块肉脯都给大家叫做肉感纹理丝丝分明，富有韧性。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啊，知道东方购物和我们的第一视频其实已经合作了很多了，我们有第一视频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咸草鸡啊，这种非常棒的冷菜，也跟第一视频呢做过很多的零食。那么这一款肉脯是我们第一视频当中各种各样的肉脯当中精选出来，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在商店门口，就商店里面要买到多少钱？我们的五包啊，三包原味的，两包香辣，人都能够尝到，价格需要将近25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价格啊，一字开头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五包，而且每一包的话是半斤啊，带回家之后2斤半的大分量哦。
4: 对，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然后您拿到这个包装，你一看心里面就放下来了。首先，这里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嗯，荣誉出品，有原味有辣味的两种口味，辣味的少一点，有两包，因为咱们知道咱们大部分的上海朋友们对于辣这个东西还是不能接受太多的。嗯，来看一下啊，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对吧？委托生产商上海卫乐食品有限公司啊，晋江市的卫乐食品有限公司，晋江的肉脯没跑了。
1: 对，
4: 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每100克达到了33%，
1: 超高。
4: 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而且呢，我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包装，整个的包装全部就是，这是我刚刚撕开的啊。嗯，拉开了以后呢，还有一个魔术贴，你可以二次密封。
1: 对，
4: 给大家来随便拿一片好了，里面直接拿出一片来，你看，首先看厚度。它是有这种厚感的，哎，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4: 包括说你看这样对折，它是可以有一定弯曲性的，说明什么？是带有水分的。
1: 对的，
4: 它不是那种猪肉纸或者猪肉干儿。很多人会觉得猪肉纸你吃起来就太油腻了，因为它是为什么？它为什么要做到这么薄脆？是为了油炸出来的。
1: 对，
4: 还有一种猪肉干呢，我知道很多的，这样嚼嚼了半天，
1: 对，
4: 首先所有的肉丝儿卡了一牙缝，然后同时嚼又嚼不烂，嗯，必须什么弄个白粥在那边，或者拿个泡饭
1: 泡泡
4: 把这个把它泡软了才肯吃。
1: 是的，
4: 来，咱们今天这个东西直接撕来吃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啊，
4: 关键是
1: 可以撕开
4: 你看中间这个肉质纤维，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肉质纤维，哎，整个的肉感非常的足，嗯，而且关键是您一口一口吃下去，就是那种浓郁的肉香，
1: 对，
4: 而且啊，我闻在鼻子里，
1: 好
4: 香哦，它就是那种咸中就是红烧口味的，
1: 对的，
4: 你就把它想象成 红烧肉烤干，
1: 对的，
4: 特别
1: 一点点的小甜口，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是不硬的，很多人吃猪肉脯的话会担心很硬，对牙口不好。但是这个啊，老年人可以放心去吃，因为你看啊，轻轻一撕就撕开了啊，
4: 对，
1: 它什么韧而不硬，在嘴巴里面就是满满的肉香味，
4: 当然了，
1: 牙齿轻轻去咬一咬就能够咬开啊，特别的香啊，
4: 一口咬下去啊，还是带着软弹的口感的，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平时怎么吃啊？
1: 其实
4: 你直接吃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当然，
4: 还可以干嘛呢？早上过粥，你不要就是老是那些什么剩饭剩菜来过个粥，
1: 嗯，
4: 第一剩饭剩菜在这个天气，我非常建议啊，这个天气你要是午饭剩下来到晚饭吃，也要再热一热。如果是第二天，这个菜无论多好，无论多贵，倒掉。
1: 是的，是的，
4: 这个天气真的放不住。
1: 嗯，
4: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菌或者是小病菌。它是没有办法通过高温直接的消毒的，
1: 没错，
4: 真的，一碗菜你就不要放到冰箱里了，直接倒掉，好不好？
1: 是，
4: 这个天气真的是不要开玩笑，肠胃本来就弱。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你说我要吃点蛋白质，来，今天咱们的猪肉脯就非常的不错，又是猪后腿肉，
1: 对，
4: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三包原味儿，两包辣味儿，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的，很划算啊。我觉得家里边呢喜欢吃点小零食的，这样猪肉脯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猪肉的话它总比那种什么薯片儿啊，
4: 对，
1: 冰激凌呀要好得多啊。小朋友马上也要放假了，囤点小零食在家里边吃一吃，关键是性价比特别高啊，
4: 很棒，
1: 不需要您去门店了，看到没有，门店是这个价格啊，但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里边是199块钱啊，
4: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4: 加油。

0: 再来看啊，这个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棒的早餐了。如果说家里面买点白吐司，对不对？加一点这个咱们的猪肉脯，
1: 是。
0: 而且咱们稍微有点心思的爸爸妈妈还可以干嘛？还可以直接啊，把这个猪肉脯放在平底锅里面，无油再煎一煎，煎软了，
1: 好会吃哦。
0: 然后呢，再跟鸡蛋放在一起，一顿丰富营养的三明治不就出来了？哇，
1: 天哪，很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猪肉脯真的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吃。
0: 对，
1: 你看上班族啊，平常在办公室里边，你就是嘴巴特别容易馋，对吧？
0: 对的。
1: 吃点什么呢？我觉得吃点那种什么薯片呐、那种威化呀，不太健康。
0: 当然，
1: 不妨吃一点猪肉脯，里边满满的都是肉啊，你一边还能解馋，一边的话补充蛋白质了。
0: 这点很重要、而且是咱们今天要、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其实更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点的蛋白质。
1: 是，
0: 不要老是说哎呦年纪大了五谷养胃啊，我就多喝点粥、养胃归养胃，您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是不是太单一了？
1: 是的，
0: 不是说喝粥没有蛋白质，大米里面也有蛋白质、水稻里面也有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含量肯定不如肉多。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猪肉脯的含量上面写了，每100克有33.2克的，
1: 是的，
0: 尤其是现在世界杯开幕了，都是晚上3-4点钟，熬夜熬不起啊。
1: 是的，
0: 既然都熬夜了，咱们稍微吃点蛋白质补充一下，好不好？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爷叔，包括现在很多男士看这个世界杯的，晚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吃的你就是吃些鸭货啊什么的，我觉得猪肉脯就很好，对吧？又好吃又解馋，关键是那个味道还足，你配一罐啤酒，是不是超级丰盛的？
0: 的确是，
1: 特别好吃。
0: 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是第一食品旗下的，首先咱们的选品有保障。第二点，不是说男性到了晚上他看足球，他不会自己点外卖，现在他点个烧烤也行，但是烧烤摊里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肉，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1: 是的，
0: 知道这个肉它已经过去了多久了吗？你自己都不知道吧？所以对不对？所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选择到第一食品，第二点是咱们正宗的晋江特产的猪肉脯，
1: 没错，
0: 而且采用到的是优质的猪后腿肉，给到大家，
1: 好香的，
0: 吃到的是满满的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又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口感，
1: 是的，
0: 是咸中带甜。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问，到底有多少包？一共5包，3袋是原味，2袋是香辣，每包250克，半斤，
1: 对的，
0: 一共是2斤半，199块钱。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9900。

0: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嗯，一拉就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杂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2: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3: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2: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3: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0: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嗯，太好吃了，自己包子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4: 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了，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买东西一定要认准品牌。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11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的是您拿到这个手里面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4: 因为我们就已经把第一食品咱们的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就已
1: 经打在上面了，
4: 在我们的包装上面了，
1: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就是我们的11品第一食品旗下的品牌，
1: 没错。
4: 第二点，咱们今天再来看啊，委托商上海第一食品，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找代工商的，咱们这个代工商在哪里呢？正宗的产地，晋江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1: 是的，
4: 它晋江大家众所周知啊，都是我们的猪肉制品，猪肉脯啊，猪肉松啊等等的，还是猪肉条啊，猪肉干的这样的一个产地了。
1: 是的，
4: 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肉松猪肉制品的，选择晋江肯定没有问题。
1: 哎，
4: 随随便便拿出来啊，给大家看一片。哇，这是我们这一片，你看上面还带着这个猪肉的一些本身的油脂和纹理。
1: 哇，
4: 这就是在晒干，这你要知道，就是晋江的猪肉干啊，它除了要烤之外，还要晒啊。
1: 是的，
4: 还要再晒，再把一些烤完了以后里面的一些陈油给它逼出来。
1: 没错。
4: 同时呢，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肉的含量，整个的肉质的含量特别特别棒，你看。
1: 它很轻松可以撕开，说明它不是很硬啊。
4: 而且它是那种软的带水分的，
1: 对，
4: 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
1: 对，
4: 它不是猪肉干，也不是猪肉条，它是猪肉脯。
1: 是的，
4: 猪肉脯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它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硬的。就算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啊这个牙口有一点牙口的都可以来吃，
1: 没问题的。
4: 你要觉得还是硬的话，来放到蒸的饭上面自己去蒸一蒸，
1: 是的，
4: 再蒸软也可以。
1: 嗯。啊，
4: 或者说咱们拿热锅再热一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它真的很好吃，它肉香味特别的足啊，因为呢很多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猪肉脯啊，市面上你见到的有一些感觉咬不动的，感觉它是质地比较硬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建议吃。但是您看我们的轻轻一撕就可以撕开，然后您放到嘴巴里边轻轻一咬，
4: 嚼下来就可以，
1: 对，牙口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影响，没有太多的阻力在的，而且很好吃啊，油香味，它那种肉香味好足，好好吃。
4: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猪的后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4: 正因为用到的是猪后腿肉，所以它整个的脂肪含量就会比较低。
1: 没错，
4: 再通过我们的这个烤制的工艺方式呢，猪油也就是猪的脂肪的含量呢就更进一步的被排出了。
1: 是的，
4: 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是准备花到多少钱？
1: 嗯，
4: 在我们的门店呢是50块钱一包，
1: 没错，
4: 五包就是接近250块钱。
1: 是的，
4: 对，最多最多再找你几毛钱，因为它是49.9。
1: 对，您看我们多少钱？
4: 5包
1: 带回家，199，
4: 200块钱都不到。
1: 而且的话，有香辣味儿，有原味儿，都能够吃到。
4: 对，
1: 3包原味儿，还有2包香辣味儿啊。
4: 对，一包40块钱都不到。
1: 嗯，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4: 每天早上来一点点，或者晚上来一点点。或者说是咱们下午茶的时候肚子稍微有点空空的，
1: 对，
4: 与其去吃一些外卖烧烤炸串，不如来一个咱们晋江的猪肉脯。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去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铺老好吃。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啊？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哦，这种，
1: 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不买哎？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其实很多人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格？很多人在说，那我今天能够拿到多少包？一共是五包。
4: 是的，
3: 一包是250克半斤。
4: 对的，
3: 有两包是香辣味的，三包是我们的原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4: 是的，
3: 而且每一包都是我们的晋江的猪肉脯。
4: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的保质期也不用担心，都是新鲜的日期。
3: 对，
4: 而且呢，能够存放6个月的时间。
3: 不用放冰箱哦。
4: 对，不需要放冰箱。啊，这个的话，您就只需要放在阴凉处，吃完之后，我们就是及时把它密封住就可以了啊。
3: 上面自带一个密封条的，
4: 是的，
3: 不用自己再来担心了。说啊，我还要再去买个密封袋呀，再去买一个什么其他的密封链啊，不需要，
4: 是，
3: 它是自带一个密封条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没错啊，今天的话主要是性价比很高，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要到第一食品商店门口，我们去排队大排长龙去买的。
3: 对，
4: 您看这下雨的梅雨天呢，是不是也很不舒服？不需要您去排队了，
3: 当然，
4: 直接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门口。但是价格很便宜啊，去到门店的话，我们五包带回家是250块钱啊，将近。但今天您看一下，我们只要多少钱？199，帮您立省了50来块钱呢。
3: 的确，而且咱们今天是给大家来做的是非常非常纯度高的猪肉脯，
4: 是的，
3: 不是外面的那种加了什么大豆蛋白
4: 啊
3: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用到的是猪后腿肉，
4: 没错。
3: 我们为什么要用猪后腿肉？大家众所周知，猪的前腿呢相对来说脂肪比较多一点，
4: 是，
3: 后腿肉呢筋肉比较多一点，
4: 没错。
3: 我们平时都已经吃猪肉脯了，当然希望吃到的是筋肉多一点的。
4: 对，
3: 咱们今天选择了猪后腿肉，而且通过古法的烤制工艺，先烤后晒，把一些脂肪呢都给大家去掉了，它的蛋白质含量呢能够达到33.2%，因为每100克当中有33.2克的蛋白质，
4: 没错。
3: 那么平时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身体里面缺乏蛋白质，其实啊，您的肌肉含量是肯定稳不住的。
4: 那是。
3: 那么我们都说了，年纪一大，最早流失的是什么呢？
4: 就是肌肉，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所以才会要用骨头去支撑。
4: 是，
3: 只有肌肉不够了，您才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舒适。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呢，能够平时多补充点蛋白质之外，除了有每天锻炼啊，也可以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4: 是的，
3: 但是你现在让我们去喝什么蛋白粉就没有必要了。选择到咱们今天晋江的猪肉脯，非常非常的不错，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
4: 是的，
3: 199块钱，整整五包，每包220克，有效期有6个月的时间，保质期6个月的时间，您放在阴凉处，不用放在冰箱里就可以了。
4: 没错啊，
3: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和构成啊。
1: 是的，
0: 一共有五包，每包是250克，其中三包是原味的，咸中带甜，
1: 对，
0: 还有两包是香辣味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说这个香辣味会不会吃了，
1: 完全不会的啊，微微的小辣口，
0: 对，
1: 关键特别好吃，肉香味很足，价格是王道啊。您去到门店里的话，五包将近要250块钱，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五包只要多少钱？一字开头啊，199块钱带回家了。
0: 两斤半的咱们的猪肉脯啊，而且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是来自于第一食品旗下的，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哎，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反过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就在黄浦区南京西路，委托生产商是哪里？晋江市味乐食品有限公司。
1: 没错，
0: 晋江是个什么地方？猪肉脯出名吗？
1: 对，
0: 猪肉松出名吗？很出名。而且我们今天还选择到的是猪后腿肉，肉质更加的紧实，吃起来更好。不是猪肉干，也不是猪肉脂，这两种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吃过。猪肉脂呢，因为它要保持那个脆，所以要炸。
1: 对，
0: 猪肉干呢太干了，吃完了以后满牙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肉丝，
1: 是的，
0: 嵌在牙齿里面，而且很硬。那我们今天猪肉脯它是带软的，带一点点的口感的，
1: 真的
0: 好嚼。
1: 很轻松就可以撕开，看到没有？说明它什么？它是韧而不硬的。
0: 对的，
1: 你在嘴巴里边，就是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放心去吃啊。
0: 没问题。
1: 而且的话，你打开之后，满满的肉质感，特别特别的香
0: 了。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9900。
2: 又有好吃的了，我要尝一尝这个味道究竟如何。哎，但是这个猪肉脯切得非常薄，一整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透亮的，就像满满的胶原蛋白泛光的颜色一样。一拉就我撕开了，非常的脆，而且啊，它这个肉丝啊夹在嘴里啊，非常的入味，而且有嚼劲。
1: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我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2: 作为夏季的小零食啊，我觉得这个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太好吃了，这一包都给我留下，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咱们今天是199块钱，
1: 五包，
0: 五大包，每包250克半斤。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包香辣，三包是原味的，
1: 没错，
0: 并且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卡色，
0: 这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的，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嘎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几块钱，
1: 优某库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几块，你算过了，
1: 3几块，
0: 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 时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的话，
0: 第一要能够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你看怎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哦，我选哪个颜色，
0: 不
1: 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金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是的 M 码
1: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你背有点额，手臂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暴露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宽松，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元，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2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1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20块钱嘛。
0: 而且我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了，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内裤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发清爽，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对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5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3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3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3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的。
1: 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清楚，有这3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2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5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
0: 是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也爸爸妈妈，5件全部都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1件、2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
1: 5件，
0: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金星老师你帮一下忙，
0: 来，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2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哈，就是以灰
0: 豆色，
1: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 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了。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五件也是199，减去1.99元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元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0: 我们俩看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两米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这，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哎，听到起来把雪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0: 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1: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你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刘刚子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0: 好的，
1: 给你这边稍微抖一下，朱棣网眼，
0: 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等下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了，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0: 对，
1: 38左右。
0: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不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的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0: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能干，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0: 啊、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是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0: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一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次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帮又帮得，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件灰颜色个，早朗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或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0: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0: 人家一般抽头，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耳塞
1: 了，因为轻轻
0: 一打一打的，
1: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0: 对，
1: 各种只好买一件。
0: 是。
1: 侬讲什么了？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0: 等着
1: 熨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 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五件，赶紧不要思考啊，人就就显得很潇洒，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四个码，今天给到五段的尺码。女士哦，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10斤左右啊，3XL。
2: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0: 一般女，
2: 一般女的到这，一般女的到160斤，
0: 对
2: 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0: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
2: 男士的更是的，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0: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订两组，女的订一组，男的订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逛就是599799。
0: 是的，
1: 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这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0: 对的，
1: 不要乌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今天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对，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吗？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哎，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我的误过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掰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

0: 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上没有做传统的那些颜色。
1: 皮肤颜色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大学生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很正规啊。侬讲是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搿只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搿只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有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下，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不对？这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
1: 对，
0: 要淘汰。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的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1: 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我家里一人换一件。
1: 对的，
0: 我
1: 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简单操出去白相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克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你中间刚一道吊吊五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洋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对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卖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蓬勃起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给我们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了，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精确到小数点后
1: 面两位数啊，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傲气嘞，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再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舞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圈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
0: 家，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
1: 他跟我
0: 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今天
1: 要五个码，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吗，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我们肯定卖8000-9000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那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这个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农光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
0: 啊，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这199都值了，
0: 30块钱一件呀，
1: 对对
0: 对
1: 的，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也蛮特别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是的，
1: 完了再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
0: 哈。
1: 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富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对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五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1: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五段的尺码，
1: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哈，还有1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稍纵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是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咱们这一到周末啊就发愁，哎呦，想着跟好朋友去哪边逛一逛聚一聚呢，在家里边啊太无聊，在外面的话感觉都逛过了没意思。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餐厅啊，我们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919，也是我去过特别喜欢的一个西餐厅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的朋友雅琳，你好雅琳。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光明919啊，我们东方购物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稍微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熟悉，但是呢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餐厅呢。我们年轻人特别爱去，
0: 是
1: 因为整个装修特别洋气，老前锋海派风，然后地段的话也是特别的豪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菜单呢，因为我们会经常根据季节你知道吗去更换我们的菜单，所以今天这个菜单是我们春夏季的新菜单。
0: 是的，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这个菜单，我们的价格在其他任何的渠道你是看不到优惠价格的。
0: 是的啊，这次您就放心吧。而且这个餐厅啊，从上一次的菜单到这一次菜单我都是吃过来的，我可以说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菜品的风格啊，包括说整个餐厅的风格都特别的洋气。
1: 对，
0: 我当时去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啊。
1: 对呀、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店啊，
1: 门头
0: 的感觉，
1: 哇，瞬间有一种就是特别豪华的那个牛排馆的感觉，人均消费4位数以上的价格。
0: 是的，
1: 有没有，对不对？那个罗什么开头的、什么 W 开头的，对吧？然后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我们因为给到大家在上海它其实有很多的店，
0: 是的，
1: 但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呢选的这家店呢是我们西藏北路这家店。
0: 对，
1: 这家店就现在佳佳在慢慢的这
0: 对旋转，就这个楼梯
1: 旋转楼梯、这个镜头的话是我们30而已店
0: 拍摄地，
1: 对，取景地。
0: 是的啊，这个地方当时啊很多的阿姨妈妈就在那边拍照。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楼梯上坐着啊，你看到没有，哇，特别的壮观，是不是？我们的九强，所以到时候你去的话也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打打卡，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1: 穿得漂亮一点、对不对？然后跟小姐妹包括情侣之间，包括接下来5月份6月份马上放假，带上家里面的自己的家人、对吧，自己的这个小孩子，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呢是一个家庭套餐啊。
0: 是的啊，我们的环境很好、菜品依然是非常的棒啊。上次卖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单，就很受很多叔叔阿姨的喜欢。这次的更新我跟你说啊，绝对让你更加惊喜，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啊。
1: 对，因为我们冬天呢对冬天的菜品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需求，那么到了天热夏季的时候呢，对我们的夏季菜品又有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夏天我们喜欢清凉一些，比较喜欢清淡一些。
0: 是的，
1: 所以来今天这一套啊，如果你自己去到我们光明919的餐厅，
0: 对的，
1: 你自己去一道菜一道菜十几道菜、点下来的话就是1056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个是家庭哦、家庭你3人4人都可以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的福利价568，大对折，
0: 真的非常惊喜。因为的话我真的是当时在餐厅是我拍的外拍嘛、一个一个菜去对的啊、我就对应那个价格，我就一加、确实是1000多。
1: 对，
0: 真的，而且他们选的菜系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不是说什么冷门的菜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菜系啊。
1: 对，
0: 首先是我们的餐前面包，就满满当当这么多种啊，
1: 你知道
0: 没有，
1: 真正的高档的西餐厅他们的面包都一定要主厨当天做，而不是去外面什么面包房帮您送过来或者是之类的、所以他们的餐前面包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厨919这个大厨啊，
0: 现做的。是的是的、非常好吃。
1: 然后来口味的话，我们有油浸的番茄芝士包，包括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茴香小棒。这个不是说几款面包是让你选啊、我们是全给大家上，
0: 对，全给大家啊、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全部都要，
1: 对
0: 不对？是的啊。
1: 然后再往下来开胃菜，因为西餐厅其实就讲究点心，对吧？先上个面包、然后再来个开胃菜。开胃菜是什么呢？也是三道开胃菜，都是您的啊。汪玉泰白茶冷熏北欧石螺沉香三文鱼，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首先 汪裕泰的白茶，
0: 非常特别这道菜。
1: 对，茶香、为什么茶香配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呢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对吧？如果再配上我们的白茶，把它稍微腌制一下的话，是不是它会没有那么油腻的感觉？
0: 没错，
1: 而且会带有淡淡的茶香的同时，我们还有沉香也给大家就是说融合在里面。所以这道菜的话，也不是你随便去外面买个什么冷熏三文鱼自己回去做得出来的。哇，
0: 这些菜我跟你讲，你在家是完全复刻不出来的。
1: 包括再往下，我们的章鱼卡帕乔，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沿海像威尼斯这块地方的这个冷菜，
0: 没错，
1: 对吧？也是地道的意大利的这个冷菜，里面配有我们的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还有配上章鱼卡巴乔，这是大章鱼切片之外，再配迷你章鱼，
0: 是的，
1: 两种不一样的口感，这已经是第二道前菜了。第三道前菜非常的轻食健康，
0: 是的，
1: 羽衣甘蓝色拉，而且他们这个色拉里面的料很足，比如说我们里面培根，还有我们的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再配上奶酪以及藜麦，
0: 是的啊，搭配的特别特别好啊。
1: 对，
0: 除了开胃前菜之外，就到了我们又还有到三味的例汤啊，每日的例汤都是当天现做的，可能每天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啊。接着是我们的主菜的地方到了，
1: 来了
0: 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道菜我特别的喜欢啊。
1: 对，因为要经过72小时的熟成，其实一般性用在很多的高档的食材当中，
0: 是的，
1: 对吧？牛排呀，包括我们的鸡肋呀，包括其他的肉类啊，因为为什么要经过漫长的72小时的熟成？这个熟成的过程其实让肉质呢会更加的松软，
0: 是的，
1: 更加的香嫩，而且同时对氨基酸会释放的更明显，所以你会发觉它格外的鲜。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光明919大厨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我们的这个叫这个文昌鸡啊，所以文昌鸡本身就是又是特别鲜嫩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72小时熟成。哎，
0: 没错啊，接下来的话又是到什么？我们是说啊，一个西餐厅的品质好不好，就要看他们的牛排。
1: 对，
0: 我们是什么？澳大利亚古寺的，是昆士兰州的啊，300天带古眼肉、大理石花纹的3级的短柄战斧。
1: 对，
0: 这道牛排可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真的很香。当时我吃的时候啊，我记得。所以它个头很大，然后它的肉质是特别的鲜嫩的，你入口是那种就是又软又香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1: 牛排就考验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厨师对于火候的把控，
0: 是吧？
1: 所以你吃得出来非常的嫩。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的原材料，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用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0: 没错，
1: 而且是古饲了300天。所以你看我们是三级是什么意思？ M3 懂吗？就是 M3 那个等级的牛排，带有丰富的雪花纹、肌间脂肪，所以的话就是更加的柔嫩，同时你看肉眼嘛，对吧？就是眼肉部分也是所有的牛排当中肉头更细嫩的，
0: 是的。
1: 而我们是带短柄的战斧，因为整个我们这道菜的分量是300克，
0: 对的。
1: 它如果是像传统那种长柄的战斧的话，
0: 很占分量，
1: 对，一大截的骨头给您占了很多分量了。
0: 是的，是的啊。那接着呢是我们的什么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这道菜也特别的好吃啊，主食我们是肯定要有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就到什么我们的下酒小食，有黑松露的毛豆，对不对？对，我们可以配着我们的这个饮品去喝，对的，哎，非常的夏天。
1: 对，
0: 接着到我们的甜品，甜品的话，哎，光明的标志，光明冰砖阿芙加朵，这道真的特别的好吃。
1: 我特地去大众点评去看了一下啊，我们很多的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有的是专门冲着这道甜品就专门去单点的，
0: 哎，是的，
1: 说留言评论什么呢？吃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光明冰砖的那个味道，又好怀念啊。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对吧？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我们的甜品，包括再来桂花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
0: 中西结合的一个蛋糕，哎，
1: 也不是那种过分甜腻的，
0: 哎，是的啊，就是那种哎，又有点桂花的香味，又有点那种西式蛋糕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油条，这个菜啊让我是非常惊喜的，
1: 没吃过，对不对？哎，
0: 真的是没吃过，人家说只有到西班牙当地你能够吃到正宗的，但是在我们的光明919也能够吃到正宗的
1: 啊，
0: 而它是蘸什么？蘸的是巧克力酱，哎，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同样饮品呢，我们有3份的光明优格伴，
1: 对，
0: 这个优格伴啊是只有在我们光明919能够喝到的，
1: 外面买不到，
0: 外面是根本买不到的，所以很多阿姨妈妈就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酸奶啊。
1: 对，然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个菜品，对吧？从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开胃菜，到汤，到主菜，到甜品，都跟大家介��al完了，
0: 是的。
1: 然后所有的10几道菜568块钱，但是我想给大家算个账，你就看我们主菜当中的3道，我们的72小时熟成的小工 冲击，半支是109，109。我们的这个300天 M 三的这个战斧牛排，
0: 我记得是300多，
1: 319，
0: 对，
1: 319，这边是109，已经400多了吧？430，
0: 已经值回票价了。
1: 然后还有黑松露菌菇披萨，怎么着也给要130到150的价格，
0: 对，
1: 所以三道主食。已经我们今天的这个568的售价了，
0: 真的光明919一贯的作风啊，就是超值，超值，真的超值，
1: 在东方购物是超值。哎，
0: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使用日期是到2026年的8月31号。
1: 对，
0: 除了说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和情人节之外，其他的任何地方就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1: 是，
0: 无论是周末的午市还是晚上，咱们都是统一的价格啊，
1: 不挑，对，就是没有说你晚上要加钱，因为很多的餐厅晚上会客流量会特别大嘛，
0: 是的，
1: 他为了就是说。不要大家去用这样的团购券啊，或者是他可能是说要加价之类，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加价之类，没有啊，
0: 对的，
1: 我们只要是东方购物订购的，我们都是就是中午晚上
0: 都可以，
1: 都可以，真的
0: 是的啊，我们的地理位置的话也很好找，就在我们的西藏北路，大家就是能看到静安大悦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光明919，非常好找啊。
1: 对，
0: 地铁的话是我们的8号线和12号线直达的曲阜路1号口，就出来之后走100米就到了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和这个快捷啊。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话是要提前3天和门店去预定的，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72小时的熟食小公鸡是不是都要提前的去准备起来，
1: 我们所有的菜品都不是预制菜，都是要提前根据我们的当天的客流啊，或者您提前预定好的名额啊，我们要提前给您备好菜的，
0: 是的，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提前三天预定。当然如果在今天东方购物你把券抢购回去，如果过时了你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时间实在去这个叫什么用餐的话，你直接就是说取消就可以，
0: 对的，
1: 直接退券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主要的话是你要赶紧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因为的话如果没有抢定下来的话，之后如果就是没有这个套餐的话，您真的是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1000。

0: 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哇，在这样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1: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你看这个环境多棒啊！我记得第一次我去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敢进去，因为我看那个门头太豪华了。我想，哎呦，这个是我们拍摄的餐厅吗？怎么这么豪华呀？不是说人均很划算的一个餐厅吗？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发现天哪，里边更漂亮。
1: 对，
0: 真的拍照太好看了，超级出片的。
1: 对，因为光明九一九的话，其实也是属于光明集团旗下的，最早也是我也是听维甲说啊，就是原来的话，我们也是作为一个私人会所，就是这样，不是作为这种商用的，知道吗？所以呀，它的这个装修的这些风格呀，包括整个格调啊，就非常的显档次。
0: 哎，真的。
1: 所以如果是你要是有一些商务宴请哦，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挑环境好的餐厅，
0: 还真是啊，特别合适啊。而且的话，其实你想啊。500多块钱，他虽然说是三人餐啊，就家庭分享餐嘛，但是那天就是两次都是啊，我跟摄像老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同事啊，三个人一起没吃完，
1: 没吃完，
0: 我们打包了好多好多回家的。
1: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家里面，比如说三个人、四口人啊，
0: 四口人是绰绰有余。
1: 对，四口人啊，哪怕你就是说家里面一家三口带着老爸老妈去，哎，对吧？你自己再稍微再加两个小菜，
0: 是的，
1: 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哎，真的，而且的话，你其实。其实也不用担心吃不惯，因为虽然说我们是西餐啊，
1: 我们是融合
0: 菜，很多菜都是中西结合的，
1: 对，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融合菜，对吧？非常受到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喜欢。
0: 是的，
1: 如果是特别地道的一些什么白人菜呀，特别地道的一些西餐啊等等啊，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不一定吃得惯。
0: 是的，
1: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72小时熟成的这个小公鸡，它就是属于一道融合菜，
0: 对的，
1: 中西结合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牛排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需求，对吧？跟我们的服务员说你是要吃3成熟、5成熟还是7成熟。
0: 是的，
1: 全熟也没有任何问题。
0: 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牛排我觉得超值。为什么？就是其实你去到很多餐厅，它可能说环境也挺好的，但是它牛排的品质不一定好。如果你常吃牛排的话，其实你吃第一口下去，你就知道那个牛排的品质是如何的。咱们这个牛排真的，你一吃就知道，哎呦。咱们确实是 M3 级别的，它那个入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我们之前因为公司在这个大学路附近嘛，对吧？东方购物，然后大学路也有一家非常知名的一个牛排馆。然后如果你要去单独点这种啊，不一定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战斧，
0: 对，
1: 他只跟您说啊，它是这个什么这个古寺的呀，或者什么，可能就是单点一份这个牛排，再给你加一份色拉之类，再加一份饮品之类，你自己去点。一下团购券就给要400来块钱，
0: 真的是的，
1: 498，我记得没错，对吧？如果说你要小菜多一点，那可能是500-600块钱的价格。但你看，我们只是三道主菜当中的一道，
0: 是的，
1: 不是说你去了之后三道主菜让你选一个哦。很多有一些团购餐厅，它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选，
0: 没错，
1: 我们这些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
0: 不需要你选了，全部我们都让您吃到。
1: 对，所以上面下面罗下来真的是十几道菜，我们今天才。花568块钱，哎，
0: 是的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去到了一些西餐厅，我们不太敢点菜，因为一看，哎呦，
1: 是
0: 牛肉太贵，特别是牛排，
1: 是
0: 真的啊，我每次去就是那个西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可能点一些其他的，但是一看牛排，一份要400-500块钱，
1: 你知道吗？
0: 我就很心疼，而且吃不饱啊，关键是
1: 有一些高档一点的、稍微豪华一点的西餐厅，这种人均消费多少，4位数什么，还是专门收你服务费，
0: 哎，
1: 牛排馆专门要收你服务费，15%，15%，我们这个。全部都包在里面，568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没有额外的什么服务费的。
0: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菜系啊，虽然说价格很划算，但是您看我们的菜品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啊。首先呢，我们是餐前面包，刚刚说了，满满当当是好几种的，对不对啊？接着呢，是我们的汪裕泰的白茶
1: 冷熏三文鱼哦。
0: 这个三文鱼我跟你讲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它的口味是中西结合的，
1: 对，
0: 它并不是说就是哎呦可能吃不惯的西餐那种口味，
1: 我们特别
0: 加了白茶去冷熏的那种气味啊，就特别特别好吃。
1: 对，然后章鱼卡巴乔的话也是适合夏天的一道菜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这个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不腻啊，真的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0: 没错。
1: 包括我们的羽衣甘蓝色拉，其实这个色拉分量特别足，而且它里面的料特别
0: 多，老大一盆了，我记得
1: 里面奶酪啦、培根啦、南瓜啦，对吧？包括藜麦呀、包括什么绣球菌啊等等啊，好多好多料，
0: 哎，很好吃。而且呢，我们还有三味的这个每日的例汤，汤的话，我记得在门店就已经是50块钱，
1: 一个人单点一份42块钱，
0: 哎，49块钱
1: 啊，49啊，
0: 49块钱，
1: 那三个人的话，
0: 150了，对的啊，你看三份例汤就150了，你说再加上我们的小公鸡，对不对？72小时熟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大家提前3天预定？
1: 对，
0: 小公鸡要提前帮您去熏制。 的啊，是最好才能够有的。嗯，而且呢，再下来的话，我们澳大利亚的古斯的这个带骨眼肉，
1: 对，
0: 其实的话，这三个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568了。
1: 对，
0: 真的，您去门店单点这三个就已经超过票价了，
1: 相当于前菜送的，餐前面包送的，我们的每日汤送的，包括小菜送的，包括甜品送的，包括饮品也是送的。
0: 是的，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套餐你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1: 是，
0: 而且呢，其实很多西餐厅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呦，它是不是预制菜呀？我就跟大家讲啊，我们的包括说这样的甜品啊，甚至说面包，
1: 绝对
0: 都是当天现做的，
1: 绝对不是预制菜。甚至啊，你比如说光明优格吧，你在外面都买不到，而且我们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原材料，都是我们光明集团自己的，
0: 非常特别，
1: 也是外面很多渠道你也买不到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我们刚刚虽然说是三个人的这个家庭分享装，就是我也说了嘛，就那天我跟就导演老师啊，包括说跟我们摄像老师三个人吃完，
1: 是
0: 我们是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就我啊，我也挺能吃的，
1: 三个成年人。对，
0: 真的吃都吃不完，打包了很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它的环境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1: 环境好，地段好，对吧？所以你跟亲戚朋友啊，跟朋友聚会呀、聚餐啊，
0: 是的，
1: 这儿真的非常有档次。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当时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我是看到了它的这个好评榜是某点评的，看到没有？环境的。环境榜的第一名哦，就是苏河湾的环境榜第一名。
1: 你看到没？
0: 我是刚刚去搜的环境榜的第一名，而且排名和评分都这么高啊，大王就可以放心。不，它不是说光可以出片的一个地方，它是又可以出片又好吃的一个餐厅啊。
1: 是，
0: 随便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真的
1: 是，
0: 就是因为它又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取景地，而且当时我自己拍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当时在我们的这个餐厅里边，我跟你讲，好多阿姨妈妈啊，特别的就是优雅，你知道吗？穿了一个那种旗袍。好，就坐在那里，我觉得，哎呦，真的跟这个场景像一幅画一样融合起来了，特别特别的美啊。嗯，
1: 所以你想什么环境，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要享受西餐？西餐才是真正的一种用餐的感觉。
0: 是的，
1: 反而平时的话，我们白天也好，晚上也好，这个吃饭就像解决一件任务一样，5分钟、10分钟就把一顿饭给吃完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好的呢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用餐带给自己的这种。对吧？
0: 体验，
1: 对，
0: 对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568块钱。刚刚我们说了啊，整体的价格，我们的那么多菜系下来的话，在门店点一点要1056块钱，但今天您带回家看到没有，只要568。半折还要多、
1: 哦。再次提示大家，这样的菜单只有东方购物你能拿到我们568的价格，
0: 是的，
1: 其他渠道你是吃不到的、啊。
0: 没错啊，所以真要抓紧机会了。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也就是说，哎，有好几个月的，对，真的是好，就好几个月。
1: 个暑假
0: 到暑假带小朋友去吃一吃，带爸爸妈妈去吃一吃，都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节假日是不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七夕节，还有我们的端午节，
1: 就两个，
0: 哎，其他的就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啊。周末的午市晚市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地址您也放心，非常的好找，就在我们的这个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你就是能够看到，对的，看到这个大悦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光明酒店，就在这个马路的对面啊。
1: 对，
0: 而且坐地铁的话也是很快的哦，1号口，我们曲阜路的1号口出来，8号线和12号线都是直达的，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就感受到了满满的西式氛围啊，非常的有腔调。这样的金属框架和利落的线条，勾勒出了浓浓的美式工业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打卡、拍拍照，真的是非常出片呢。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卡座，还有一整面的威士忌酒墙。那白天呢，就可以在这里边喝喝咖啡；到了晚上呢，可以和3、5好友一起来小聚一下啊，喝喝威士忌，非常的小资惬意呢。
2: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后院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种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3: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几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也老好的、啊，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 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4: 今朝是一闺蜜到搭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啊，我觉得啊，真的光阴九一九一次一次给我惊喜。上一次的菜单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是冬日限定嘛。
1: 对。
0: 哎，能够用到今年的五月份。你看今年五月份我们到期了之后呢，我们又推出了夏季的菜单。
1: 是的。
0: 能够让您整个暑假都是能够吃到的，而且是特别给大家推出的。
1: 对。
0: 这个菜品啊，包括是菜单，都是做了全新的升级的啊。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用餐，无非就是家里面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可能享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优雅的这种环境。用餐的这种环境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光明九一九这不就来了，对吧？整个餐厅的环境大家是不用担心。
0: 是的。
1: 整个上海的话，我们光明九一九有好几家分店，包括应该是在音乐学院那边有一家，好像富民路上还有一家。但是我们的电视剧《三十而已》的取景地是在我们西藏北路的这一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东方购这个套餐，我们就是可以在西藏北路来使用的。
0: 是的啊。而且你想啊，如果说环境不好，如果说我们的餐厅不漂亮，为什么能有这个电视剧来取景呢？对吧？
1: 对，
0: 当时的女主角就坐在了那个旋转楼梯上去拍的照片。
1: 其实你就想想地段，对吧？一般性就是闹市区比较就是豪华的地段、繁华的地段，基本上餐厅的档次都不会低。
0: 是的，是的。
1: 人均的消费呢也不会低。
0: 没错。
1: 像这样子的西餐厅，如果你只是说平时我去吃饭，人均消费都可能给要200来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只是简单的工作餐之类的。
0: 哎。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豪华的这个套餐，
0: 哎，真的物超所值
1: 啊，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为什么说这么好呢？都不用我们说，您自己去这个某屏上去看一看，包括说我可以直接来拿出来啊，
1: 好，
0: 去某屏看看，它就是什么，我们苏河湾的环境榜的第一名，你看到没有？我刚刚搜的，我刚刚刷新的，
1: 这不是我们内部屏啊，
0: 哎，
1: 这是你 看
0: 到没有？
1: 就是大家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年轻人吃饭特别先爱刷这个点评，
0: 哎，
1: 去看看
0: 的
1: 哪有推荐，然后。网友怎么说，吃过的人怎么说，环境好不好，菜品好不好。
0: 哎，你看418个人说网红楼梯拍照出片儿，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你也能够去到那边去拍到好看的照片，
1: 对，
0: 而且还能够吃到好吃的菜品。关键是啊，
1: 天气好的，对吧？我们有室内，我们也有室外，
0: 对
1: 吧？对，如果是中午去用餐的话，跟小姐妹一起去，你就慢慢悠悠的吃，可以再可以后面的甜品当下午茶，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晚餐的话，晚餐吃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小酌一杯，甚至完了之后，我们西藏北路呢去兜一兜，逛一逛，是不是？
0: 是的。
1: 哪怕是双休日，你说要带小朋友的，
0: 特别合适。
1: 先去大悦城带小朋友玩一圈，然后再回来再用个餐，而且人均消费才多少钱？你想在大悦城里面，现在随随便便点上一碗面，
0: 哎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
1: 你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随随便，我上次跟我弟弟跟我儿子，就是我们去吃了一顿小龙虾哦，就800多块钱，800-900块钱就没了。
0: 哎呦，
1: 就是只是一顿小龙虾而已。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看我们今天门店价格是1056的套餐，东方购物我们季节限定的啊，福利价格今天才568，
0: 真的很划算啊。
1: 是，
0: 就这个价格，大家的话就会觉得，哎呦，我们可能吃不到什么好东西，
1: 先囤着。
0: 对的，先囤着，
1: 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在8月31号之前，你可能是说我临时要跟朋友啊，跟同学呀，
0: 要约一下，
1: 约一下呀。比如说我跟佳佳，对吧？这么爱漂亮的女孩子，必须要去高档一点的、环境好的餐厅。
0: 那你
1: 这个券先囤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时候约时间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菜是什么，并不是说哎呦我们菜单上不受喜欢的一些菜啊，我们都是很招牌、很特色的菜。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我们的面包有好几种，1、2、3、4、5种面包哦，油浸番茄芝士包，还有我们的核桃包、枸杞桂圆吐司、德式薄脆，还有茴香小棒，
1: 都是
0: 加上我们的蘸酱啊，都是您的，而且都是当天现做的啊。
1: 对，
0: 接着看我们的开胃菜，开胃菜的话，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汪玉泰白茶冷熏我们的北欧石螺橙香三文鱼哦，这道菜中西结合的特别的好，你一吃啊，一吃就嘴巴里边的那一口就是那种特别的，就是浓烈的白茶的香味儿啊，好好吃。
1: 沉香味儿，再有三文鱼的这种鲜美的、这种油润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特别的美啊。然后呢，后面这道菜就是我们的章鱼卡巴巧，
0: 没错啊。这道菜的话，也是说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海鲜的冷菜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章鱼，还有我们的迷你小章鱼、石螺、鹰嘴豆、油浸番茄、土豆，都是很好的食材。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胃口小一点的女孩子的话，就这一道章鱼卡巴巧就可能吃饱了，
0: 真的就吃饱了。哎，没错啊。
1: 对，
0: 接着的话，我们必不可少的鱼干蓝沙拉，这个沙拉也是分量特别特别的大啊，
1: 非常健康，
0: 里面有培根、南瓜、绣球菌、牛油果、坚果、奶酪、藜麦、 非常的丰富啊，这仅仅是我们的开胃菜就已经这么多了哦，
1: 三道哦，
0: 哎，三道，接着呢是我们的例汤，每日例汤也到了三份啊，我们的例汤也都是当天现做的，而且是开盲盒的，可能说当天什么食材我们比较新鲜，给大家做新鲜的食材的例汤啊。接着到我们的主菜，主菜的话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哎，为什么要72小时呢？也是要您就提前三天要预约啊，帮您去做这个去熟成嘛啊，小公鸡需要去提前给大家准备的。
1: 对，熟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西式菜的一个这个工艺，
0: 对
1: 对吧？因为有了这个工艺之后呢，无非就是多等一点时间，但是肉质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好吃，
0: 对的，
1: 而且更加的鲜美，因为氨基酸它会更多。
0: 是的，是的。接着呢，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的古寺的牛排，我们是什么呢？带骨眼肉的大理石花纹 M3级的短柄战斧哦，这个我们常吃牛排的叔叔阿姨是知道的啊，你在其他的门店点一下，光这个牛排就要400多块钱了。
1: 肉眼这个部位的牛排的肉啊，如果你去一般性的小餐厅、西餐店，或者是专门去过进口的商超里面去买过的话，就是肉眼的牛排相对而言比西冷啊，比什么其他的要贵一些。
0: 是的，
1: 是的，
0: 哎，真的是很贵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都让您吃到，接着是我们的黑松露的菌菇培根披萨。我特别喜欢吃黑松露的披萨，我之前的话就真的是每周末我要点一次披萨，但是披萨我跟你讲在门店吃要100多块钱，然后点外卖回来的话要80多块钱，但是口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这个我们的披萨一定要尝试一下啊，黑松露的。接着到我们的一个小食是黑松露的毛豆、啊、
1: 也没吃过吧，
0: 哎，也很好吃的，我们下我们的饮料啊。
1: 是，
0: 接着呢我们的甜品光明冰砖的阿芙加朵、哇，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招牌产品，很多的阿姨妈妈啊专门到了这个我们的门店里边就是为了点一个甜品要做一做要拍拍照片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网红的甜品也给您上来了啊。
1: 好，
0: 这是我们的桂花的醪糟小丸子乳清蛋糕，这个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蛋糕，它不是说那种很甜腻的蛋糕，也是我们当天现做的哦，您可以放心，味道特别的好，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的油条，这个也是西班牙的特色啊，蘸的是巧克力酱，非常非常的好吃啊。
1: 对，包括我们的三份饮品就是光明优格伴，
0: 没错、
1: 很好喝，很好喝。
0: 是的，很好喝啊，
1: 外面买不到，
0: 其他任何渠道我们都买不到的。
1: 对，
0: 咱们就这样来算一下啊，我们就不算别的，光算我们的主菜吧。
1: 来吧，给您报一下，
0: 小公鸡，哎，
1: 109。
0: 是的，
1: 小公鸡这道菜单点109，我们的战斧牛排 M3 等级的啊，单点是319，
0: 哇，已经400多了，
1: 319，再加上我们黑松露的这个，
0: 哎，不对，已经500多了，
1: 就这三道菜。
0: 600多，
1: 500多，500-600块钱了。
0: 哇，真的啊，光这三道主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相当于其他的面包呀、开胃的三道菜呀、汤呀、甜品呀、小食啊，这个我们饮品都是送给您的。
1: 对，
0: 真的物超所值啊！今天是
1: 就这三道主菜，基本上按照我们经常去吃西餐的，应该有这个感觉的。三道主菜基本上你4个人够吃了。
0: 是的，是的，真的是完全够吃。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我、摄像老师还有导演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没有吃完，还打包带走了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觉得4个人试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话，今天您算500来块钱，
1: 一人100来块钱，
0: 哎，去门店你要1056哦。今天的话，我们只要500来块钱，一人人均100多，你就能把吃西餐吃饱哦。
1: 对，
0: 哎，真的，你往常去西餐店的话，真的不敢点，不敢放开点，总感觉哎呦。稍微点一点1000多出去了，
1: 是。
0: 今天您不用畏手畏脚啊，这么多道菜让您绝对吃饱，而且您看一下啊，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很好找的，就在我们的静安区的西藏北路上啊，就是那个大悦城对面，对面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斜对面。
1: 对，
0: 然后呢坐地铁也是很方便的啊，我们地铁的曲阜路的1号站啊，坐我们的8号线、12号线都是可以的，出来之后1号线出来100米就到了啊，
1: 是的，
0: 很好找啊。我们是能够用到了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和情人节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
1: 对，然后提前3天预定啊，不挑时间，中餐晚餐周一到周日全部都可以。
0: 是的，是的啊，要赶紧先预定下来，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不然您错过的话还不知道等下次要什么时候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好的环境里边啊，吃吃饭聊聊天真的是特别惬意呢。那环境这么好，我们菜品如何呢？这次我们特别请到我们的行政总厨陈大厨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陈大厨。
2: 你好。
0: 哎，这样满满一大桌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我尤其注意到了我面前的这一道我们的牛排。我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2: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2: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 M 三的一个骨丝牛排，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2: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2: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哦，
0: 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3: 第一趟来，不过我今后还会再来的。进来一看环境啊，搿厨具啊，真的很惊艳。光明搿只牌子就觉着是做个中餐啊、饮品啊，没想到搿搭个西餐哦，环境真的是很惊艳，蛮正宗的。前菜啊、主菜啊、甜品、饮品一道道顺序啊，老正规的。哪怕老里八糟没吃过啊，阿拉搿趟来，大家感觉印象老好的。
4: 我是从电视里看到的，看到以后呢，阿拉就带了好姐妹、小朋友啊，啥么侪会得到得来参观。楼梯还老好的，因为有啥拍过电视剧啊啥么子，带小朋友来特别开心。拍出来的照片老好。
5: 今朝是一关门到得来聚会的，也老欢喜搿西餐厅的，因为中西结合的，就讲没啥个就老吵哦，乱哄哄的，搿搭就是讲看上去有点档次。

0: 哎，真的、啊，很多阿姨啊，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清凉起来了，咱们穿个一个漂亮的裙子，去那边。
1: 旋转餐厅那边背景，对吧？
0: 对，
1: 然后拍个特别优雅的照片，先拍照片，对吧？慢慢悠悠的，然后等我们的前菜上来。
0: 是的，真的，因为的话，我在那个就是餐桌上我。 就我当时拍照了嘛，我跟你讲，我当时发在朋友圈，好多人夸我，问我这个地址在哪，真的，看上去真不错，对不对？
1: 真的很不错，而且的话就是
0: 环境真不错，很有格调，就显得很贵，对，真的很贵，
1: 满满一大桌，人家以为你要花好几千的，但是的话，你说一说谁知道我花了500多块钱就能吃到我们的将近4个人的饭呢？
0: 对，其实提到西餐的话，很多人的概念就是印象就是这样子，特别贵，然后分量特别少，对吧？然后可能自己因为价格的问题，稍微点个1到2道的话，就觉得哎呀，这个。
1: 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没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可能也没有吃饱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
0: 我们整个一套套餐啊，是门店价格，你要单点就是1000多块钱的价格， 没错，
1: 确实不是属于很便宜的，对吧？因为我们的档次就摆在那儿，我们的地段就摆在那儿的。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来消费的话，只要你在东方购物订购成功，我们就是接近于打对折。哎，是不是？你想很多时候有一些特别高档的餐厅啊，基本上它不太会去这样给你打折，打那么厉害的。
0: 哎，真的很划算啊，因为的话很多。
1: 高档西餐厅，我跟你讲，真的是人均4位数的样子。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光明酒一酒去年冬天吧，好像是刚来东方购物。对，
1: 刚来东方购物，然后当时我们就啊，这是光明集团呢，我们就很纳闷，光明集团下面还有这么高档的西餐厅。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一下子特别感兴趣，然后一看我们的菜品啊，包括我们还有主持人导演去了现场吃，感受了一下现场的氛围，现场包括我们服务员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态度。
0: 没错。 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去啊！而且的话，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因为同样的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环境也好，菜品的质量也好，在上海的同就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段，我跟你讲，不可能有这么划算的。
1: 对，
0: 而且你看苏河湾的第一名，哎，我看往下的啊，往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就是人均要4位数的，好贵好贵的。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到第一名真的是实力啊，真的是实力拿下的。
1: 就是你看光明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大集团，我们是非常有。
0: 有实力的，
1: 对的，我们里面很多的一些菜品的原材料都是我们集团自己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们给到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实惠的一个亲民价格，
0: 没错啊，
1: 跟你去中餐厅用餐的感觉氛围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啊，我们可以再来计算一下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性价比多么多么的高啊！就光说我们的那几道主菜啊，哇，
1: 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就这三道主菜，好吧？图片稍微放大一点。
0: 是的，72小时熟成的小公鸡啊，
1: 我们这道菜就是109的价格。
0: 是的，
1: 包括澳大利亚古寺的300天带骨肉眼大理石花纹M3级别的战斧牛排，
0: 是的，
1: 这道菜319。有人说经常如果去西餐厅牛排馆的话，319不贵的。
0: 对的，
1: 你想这道菜109贵吗？也不贵，你随便去吃一个什么这个褶褶包，这个什么，
0: 对的，
1: 是不是也都是要110吧？120吧了，对不对？我们190，这个是319，
0: 是的，
1: 这两道菜加在一起400多，再加上来我们黑松露。
0: 菇培根披萨，哇，
1: 正宗的这个，
0: 哎，这个真的好好好吃。我跟你讲，现做出来啊，它那个芝士和黑松露融合到一起，老香老香了。
1: 意式披萨就是上面的芝士啊、料啊给你放的特别
0: 做的很正宗，
1: 对，
0: 特别好吃，
1: 不是那种美式底特别厚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要100多块钱，所以三道主食已经600了，600，
0: 对的，已经600了，已经是超过票价了，真的，就是不诓大家啊，我们这所有的菜，您去餐厅啊，您去餐厅。
1: 自己去加一加，去算一算，因为的话，它每一个都是菜单上面它都有的。
0: 对，
1: 就是要多少钱，就是要我们的1056块钱。
0: 是，
1: 今天给我们打一个5.3折啊，是不是？
0: 嗯、
1: 500、68带回家，整整这么多。
0: 对，
1: 你想啊，你跟小姐妹一块儿吃一吃，不仅仅说能够拍照，吃的也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好啊。
0: 对，然后用餐环境又特别的好，特别的有档次，对吧？
1: 嗯、
0: 地段也特别好，西藏北路，是的，
1: 吃完了刚好逛一逛，对吧？都可以的，大悦城就在我们的对过。
0: 是的，
1: 就算你先抢券，因为我们的券今天的名额真的不多，每一次来拿到东方购物来，因为有一说一啊，我们九。
0: 1919环境太好了，所以不管是双休日、工作日、中午还是晚间，
1: 很多人
0: 基本上对我们的堂食率就非常的高。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每一次拿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必须要限量，要不然给您那么多券，比如说我们一下子无限量供应了很多券，结果我们座位一直是满着的，
1: 是的，
0: 你压根都约不到。你提前3天，你像那时候32一火的时候，你根本订不到位置，
1: 座无虚席，真的，你得排好久的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我们的座位，然后您到就准时到就可以了，给大家留好。
0: 对，
1: 您到时候拍照呀还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0: 而且这个券你之后如果过了时间不用的话，直接取消，直接退订，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1: 到时候啊，就是我们过期之后会自动退的，没有任何的手续费，这个您是不用担心的。关键是什么啊？您说周末到了，不知道和家里边的人去哪儿玩，我们吃些什么新鲜的？中餐可能大家常吃，西餐不敢点的话，您今天不用担心了，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的牛排也有，小公鸡也有，对不对啊？我们开胃菜都有三个，三文鱼也有，就是能够吃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0: 对，
1: 关键的话，我们的名额不多，赶紧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我们的8月31号。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是我们的端午节和我们的七夕节不能用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啊。
0: 对，
1: 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找，就在我们大这个大悦城的

0: 看这个菜单啊，我们这个小战斧一道菜就要319了。
1: 是的，
0: 分量真的是很大哎。它的选料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它是一个澳洲昆士兰来的一个M3 的一个骨丝牛排。
0: 嗯。
1: 它的部位呢是那个肉眼牛排。
0: 哦。
1: 是那个牛肉里面三种最好的一个部位的其中之一。
0: 这个牛排啊，真的特别好吃。那除了这一道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我们72小时的熟成小公鸡，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那熟成小公鸡，而且72小时，和普通的公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调一个香料水，
0: 嗯，
1: 然后那个浸泡它3-4个小时，让它完全吸入那个香味儿，然后我们要去吊着它那个吹干。它也在那个熟成，总共花了72个小时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这样这个皮就会很脆。
0: 我们的热菜很好啊，冷菜也特别的不一般哦。我刚看到了有一道我们的三文鱼是用这个汪裕泰的白茶去冷熏的，哎，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搭配，真的好特别啊。
1: 因为那个用茶叶去做出那个烟味，让那个三文鱼腌制了以后，让它吸收这个烟味，我们做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冷菜。三文鱼又是一个比较大家能接受的一个鱼类，
0: 嗯，
1: 做了一个比较北欧的一个味道。
0: 哦，哇，这样的满满一大桌，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2: 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里边坐了好几个特别优雅、
3: 特别洋气的，
2: 真的很洋气，然后穿着旗袍的阿姨妈妈在那边就是一边喝下午茶，一边又吃了点东西，真的就那个场景，我觉得和那个环境特别特别的搭配哦。
3: 对，你都不知道现在的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很会享受生活，对吧？
2: 是的，
3: 辛苦了一辈子，真的，我想要去哪儿玩，对吧？你看我们东方购物南极卖的好不好？去南极旅游的，
2: 都是会享受生活的。
3: 是的，然后你看。像啊，我没有吃过的这样子的美食，我要去吃一吃。我没有去过这家餐厅，最近听说很火，环境特别好，还上过电视剧，我必须要去试一试。
2: 是的，
3: 对不对？
2: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嗯，
2: 刚刚我说了啊，我还有导演老师，还有我们摄像老师3个人，
3: 嗯，
2: 都没吃完。
3: 对，
2: 所以的话，我觉得一家人4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3: 对，没问题。
2: 您说您周末啊，带着老两口，带着家人，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吃饭的话，我们换一种口味吧，我们西餐也来尝试一下。
3: 对，
2: 啊、
3: 我们要提示大家啊，我们机长的券只有四套了啊！就是大家在排队的不要排队，你先抢，抢下来之后，如果你说后悔了我不要了，你可以取消的。
2: 对，没有手续费啊，您放心。
3: 是
2: 的，是的，赶紧是要什么？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呀，还有最后的4张，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自己人其实都订了好几套。
3: 对呀，
2: 哎，你特别特别喜欢啊。
3: 这个4张是我们家庭餐哦，家庭餐三人啊，4人啊，或者你带老爸老妈去啊，你不行的话再单独点2个这个叫什么菜也可以。
2: 对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餐厅其实它里边的主菜都是说即选一即选二，
3: 对
2: 吧，
3: 我们都是你的，
2: 哎，我觉得话不用你挑，都是你的。
3: 我觉得甚至家里面人给老爸老妈过生日，
2: 哎，
3: 对吧，都可以选在我们这样的环境。
2: 环境老好
3: 了，对，
2: 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人均100多块钱。你说你和朋友之间啊，我们周末要聚聚餐的，我们去一个格调好一点的啊，阿姨妈妈都很会享受的，咱们去一个好出片的地方，而且环境又好，菜品又好吃啊，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我们的名额所剩不多了哦，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

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靓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这身和方信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六幺八的大促，我们今天等了来康维他的蜂蜜，然后呢，等到了一个六幺八大促的时候的特别的构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囤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全年当中一个力度的一个低谷啊，然后也是力度的一个地板价。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拿到的不光是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我们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新蜜啊，我们全部是不管是事物家还是二十家，全部拿到手的是2026年的新蜜，所以品质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之前啊，嘉伟就是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然后他在新西兰的机场啊，包括在新西兰的本土买了蜂蜜，就是今天的康维他蜂蜜，二十家和十五家，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是十五家的，十五家是新蜜，差不多八十一块钱，折合人民币是两百九十四块七
机场啊、专卖那个免税店里面买的，另外一瓶是20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20家。20家也是在机场免税店买的，然后价格是97那个新币，折合人民币是628.7啊，按照最新的汇率来的。哎呦，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一看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大家性价比又高，然后我们品质又好，然后我们算下来，今天我们的20家的价格才340块钱左右一瓶。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夏天还要囤货，或者说是想要送礼，今天都不要错过。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会去吃烧烤、吃外卖、熬夜加班，所以这个胃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潮湿闷热的季节，大家呢觥筹交错之间也容易，比如说口腔当中或者胃当中有那个幽门的那个坏东西，也容易进行一个交叉的感染。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肠胃，呵护它的健康。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说不管是这个好的蜂蜜啊，麦卢卡蜂蜜，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中的这个麦卢卡的这个毒麦素的这个指数，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是很大的。给大家直接先开一瓶20家，让大家感受一下今天的这款蜂蜜它的独有的地方在哪里。直接开啊，直接我撕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粘稠，而且颜色，哎，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很浓郁啊，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那个蜜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颜色大家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很可爱，对不对？就是琥珀色，这种很天然的琥珀色，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比如说柠檬蜂蜜水，或者你直接，这样的一勺，它是可以咀嚼的，而且它的蜜的味道，这批新蜜的味道超级好。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如果你一直要买的，一直要吃的，你今天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品质上面包括它的这个性价比方面都是非常高的。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啊，20家适合送礼，也适合自己吃。20家的蜂蜜呢，整个的外包装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比方说这边是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表示它的产品是在新西兰的本土生产和制造出来的，然后出口到咱们国家。另外这边有一个 BPA free， 也就是不含双酚 A，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瓶，这个瓶子是不含有双酚 A 的。所以在这个天气，你如果想要把它放到你的这个车子里边，对吧，高温的天气下面，或者说想要带它把这个蜂蜜带着出去，这个都是相当好的。这个瓶子它都考虑的这么周到，可见本身这个蜜的品质帮大家是做得非常到位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20家在专柜的价格，一瓶的价格是1199，因为它毕竟有关税嘛，所以它不像在新西兰的本土买的那么便宜。新西兰的本土一瓶20家是628，刚刚我们从新西兰刚刚出差回来啊，628一瓶，就是那这是上海的专柜的价格1199，就康维他的蜂蜜，这个是在专柜的价格是628块钱。好，我来说一下今天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囤20家，因为20家今天不是6瓶，不是7瓶，而是8瓶。那这是6瓶装，再加上一瓶，专柜的价格是8393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9，直降500，加，看到没有，7倍积分啊！今天有7倍积分，会有大额度的积分给到大家，300元的积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618大促的时候的只有周末的专场当中才看得到的，就积分力度也拉大了。再有就是给大家多拿一瓶，这一瓶也同样是20家，所以今天我们里外里加到一起不是6瓶，直接升级到了8瓶，39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598，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只要340块钱左右。这个是20家啊，原来我们说大概15家都要差不多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20家才要340多块钱。另外一个是15家，15家今天由8瓶升级到了10瓶，哇，今天的力度我跟大家讲真的要抢啊！今天我们的8瓶升级到了10瓶，专柜里面15家也是有售的，15家的专柜价格是699块钱，在这儿700块钱左右一瓶，699一瓶，今天大福利啊！618大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仅此一天的全天的周末爆杀，今天8瓶再加一瓶9瓶再加一瓶，一共是10瓶，10瓶拿回家里去。然后呢，我们今天由原来的3399的价格是直降了700的，再有就是这样的一个7倍的积分，这个7倍的积分力度也很大，相当于凑单成功之后150块钱左右一瓶，你吃到的是15家。那在这儿，这是15家包装啊，在这个样子跟新西兰本土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所以就是那句话，今天一定是买大组合，力度大，然后呢它的性价比也高。我们今天无论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都是只有一天的全天的周末爆杀，这会儿商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时候就一定是20家15家是走得最快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20家15家，你也抓紧时间，否则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02151199900

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价是新西兰本土现在你去买的价格的一半儿。啊，我不是说跟东方购物，我不是跟外面的电商比，我不是跟平台比，而是说你如果此时此刻你飞到新西兰本土去啊，就是这个时候，哦，不是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最淡的季节，你飞到新西兰的本土去，你去买，他们最便宜最便宜，一瓶20加要将近630元，一瓶15加将近300元，东方购物今天都是一半的价格，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是真正的全球团购价啊，全球团购价，你今天你看中了15加，看中了20加，都要抓紧时间，甭管哪个加号，今天都卖得非常好，尤其今天一骑绝尘的是15加。啊，这个是真事儿哈，这会儿是15加是卖的特别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中了15加，抓紧时间，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大家的15加的备货其实数量是非常少的。如果大家看中了15加，不要错过今天10瓶的组合。今天15加是一共拿回去10瓶，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去掉积分以后，相当于2100块钱左右，算下来15加一瓶的价格150左右，150吃一瓶，2026年新蜜。是15加的麦卢卡蜂蜜的新蜜，而且是康维他这个大品牌，所以这个真的不用想哈，就是你无论是说你送礼，还是说这个夏天想要好好的把你的肠胃养一养，还是说想把咱们的这个咽喉养一养，今天这个价格都是高层才能够谈下来的价格，像我们这个一般来讲说到部门的这个层面都没有办法谈下来的价格，是一定是高层才可以谈下来的价格。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15加，因为这会儿15加是卖得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我们的15加今天手板都做错了，我们的15加原来供应商可能就想着是给大家8瓶，所以你看这边是二，这个是15加是乘以8，看到没有，其实我们的是已经多了一瓶了，那看到没有，2026年啊，这个蜜已经多了一瓶了，就是15加在原来的8瓶上其实已经变成9瓶了，因为原来都是8瓶嘛，那现在就多了第9瓶，然后再多一瓶第10瓶，所以今天的15加是10全10美大套装，再有今天15加还会有将近200块钱188.93的积分，是你直接买了以后直接就这个积分是打到你账上了，而且直降700，所以15加今天真的是把所有的机制拉满，又是直降，又是加7倍积分，又多拿了2瓶，由8瓶变到10瓶，然后我们的价格就相当于2510，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大家如果说是周末，就因为这两天都是这个端午佳节，但是下雨，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出门哈。等到这个雨过天晴，大家可以去Olay 啊、City Super 啊这种高端的超市去看一下，15加的一瓶在专柜里的价格是700块钱。699，你就很好记，就记700块钱好了，啊，700块钱左右一瓶。所以今天你如果是2000多的构成，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才2000多嘛，15加的组合，你在专柜里是拿几瓶啊？在专柜里其实就是拿到差不多4瓶，都拿不到，对吧？对不对？就4瓶。你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直播的1234，专柜可能就是拿到这3到4瓶啊，拿回去就没有了。然后我们今天是1234566，第7瓶。一般来讲到这第7瓶就已经大家已经哦觉得很厉害了，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给大家的大礼，看到没有，8、9、10，所以今天大家数清楚了啊，看到没有，一瓶不落的全部是2026年的新蜜，然后呢又全部都是那个康维他的这个15加以上的这个15加的这个独麦素的蜂蜜，所以无论是说你接下来想要送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呢。礼袋很多朋友都说我最快什么时候收，最快我们是不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所以不耽误大家送礼，还有6月21号是夏至，然后接下来的6月23号左右好像是父亲节，所以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给爸爸然后给家里的家人都是相当不错的。15加也帮大家做检测，证明它确实到了15加，加号漂不漂亮，人家考试成绩对吧，今天是中考对吧，这两天都是中考，你看这考试成绩也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20加也帮大家做了检测，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考试成绩。20加我们也检测了，那看到没有，检测结果都出来了。20加今天力度也很大，很多朋友现在在问20加，20加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1199，1199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专柜里面拿到3瓶，东方购物让你拿1234566瓶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20加啊，20加这会儿也是很多人在订，今天会有第7瓶，看好了，第7瓶
原蜜，2026年的最新的20家的原蜜，再来就是第八瓶。哦，这个力度绝对好大，这个一共是八瓶带回家里去，全部都是同一个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来吃。无论是你自己送礼，还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一点打嗝啊、嗳气啊、不舒服啊，整个的胃里面叽里咕噜的，今天用高加号的蜂蜜来保养自己，这个也是康维他的创始人斯特拉夫德先生他的一个长寿的秘方，他自己的一个长寿的小秘密就是每天一勺20家，就是高加号的这个蜂蜜，再加上2粒蜂胶片，这就是它的长寿秘方。我们今天也公布给了大家，106岁啊，106岁。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15家和20家都卖得很好，尤其是15家现在只剩7组，所以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如果说是还在纠结不知道选哪个，你就赶快来订15家，因为今天15家是10瓶啊，没有听错，是10瓶。我们今天的这一档直播618大促是给大家多了1、2、3，多了3瓶，这是特别加赠的。单瓶的价格是699，你看看多的这3瓶的价格就是2100块钱左右，特别加赠的。很多人都说，哦，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 OK 了，还没有，还不够。我们觉得我们的爱还不够，我们还有188块多少钱？188.93元的积分是给到15家的7倍积分，这个是直接。一定就直接打到你的账上的，就是相当于多了3瓶，再多了188.93元的积分。如果你自动订购，就是188.98元的积分，因为自动订购再多5元。哎，就是这么的，这个力度大。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每一滴的康维他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它是这个全球唯一的这个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哎，全球唯一的。麦卢卡上市公司，你想想看，你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全球唯一上市公司的东西，真的现在来讲还是真是不容易的。它所以它在品质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在整个的新西兰的政府官方有极高的公信力，银爵标识啊 ，BPA free， 就是它的那个瓶子都是那种不含双酚 A 的。UMF 的指数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来看呢，这个下面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我随便念两个。一个就是上周五公司聚会，吃了很多日料和生鲜，我让代驾司机稍微慢点开，因为胃里面翻江倒海，还好车里面有20家，吃下去20分钟，明显胃缓和很多，那种胀酸的感觉也完全消失。还有就是姑父做完手术之后一直萎靡不振，然后伤口也愈合得很慢，没有什么胃口，直接给他吃了20家，2个多月。这个复查的时候专家都说恢复得很快，营养补充很充分。再有就是你看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话讲课，那嘴里面会长出那种烂烂的小包包，然后我会让姐姐吃蜂蜜，她会说吃了以后就整个的感觉会非常好，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真的神了。以及还有就肠胃哈，就是比如说肠道啊各种不舒服的这些朋友也是，我妈妈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过很多方法，哎，这个是真的很好。就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吃过尝试过吃20家的蜂蜜啊？这个是真的特别特别神奇哈，就是这个我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有点点不知道该选哪个套装，我会强烈推荐15家，因为15家今天多了3瓶，特别给大家多了3瓶，每一瓶的专柜价格 Olay City Super 都是买得到的，699一瓶，相当于这就是2100块钱的大礼，还有188元的这个积分是给到您的。所以今天15家一共是有10瓶，然后我们全部日期是超级新鲜的2026年的新蜜，所以今天的力度很大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在吃饭啊，或者说是错过了。这个平常我们是没有这么大力度的，今天一共是10瓶，一共10瓶，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156.7块。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接下来可能会到新西兰去玩，我要到当地去买蜂蜜，我不在东方购物买。 OK， 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然后我们刚好有朋友是在那个新西兰，刚从新西兰回来，在新西兰的机场买的，跟东方购物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批次还不一定有我们新鲜，因为我们全部保证是2026年的新蜜。这个是纽币81.01，折合人民币要到，折合人民币的今天的价格是要到差不多300块钱左右，15家，那294.7，将近300块钱，就是这个，15家，今天东方购物的15家只要150，是你从新西兰本土代购过来价格的一半，你这还得背，你还得托运费，是不是？所以今天15家和20家都好划算，20家也是比东方购物要贵一倍啊。20家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有售的，20家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啊。然后我每次会开一瓶嘛，所以我既然开一瓶，我肯定是拿高指数的来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蜜它是含水率非常低的，所以一般来讲，一般的蜜可能一瓶吃一个月，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一个半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和这个颜色，这是20家。20家可以吃到这种浓琥珀色，然后吃20家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去泡水啊！如果你一定要泡水，请不要用特别开的水去泡，因为这个里面是有很多活性物质的，这些活性物质是很怕那种高温的，你就直接这样的 像我一样，我一般就是小小一勺，每天早上，但是做到每天都来吃，然后给自己。哦，这个蜜的品质非常好，2026年的就是不一样，它的这个蜜的那个味道啊，包括它的浓郁程度，浓郁主要是浓郁，非常的浓郁，花香，还有那个天然的大自然的果香，还有就是那种蜜香都在这个里边。这个我们会建议那些动不动就打嗝、嗳气、胃里边反酸不舒服、嘴巴里面会有味道这些朋友，或者说是你经常在外面要去吃饭，跟朋友去聚会啊吃饭的，你今天来吃吃这个蜜，这个蜜的品质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二十家是给大家多了两瓶，常规是6瓶装，今天多了两瓶啊，多了两瓶，一瓶的价格是1199，相当于今天给大家在原来的这个加了一瓶的情况下又加了一瓶，你一共拿回去8瓶，20家，所以20家我也非常推荐，因为哎呀，人生在世，我觉得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吃的不白吃的，像我爸爸原来是个老胃友，真正就是现在的胃口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身体也是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东西都是不白吃的，关键是你舍不舍得，有舍就有得嘛，对吧？你舍掉了金钱，你得到的是身体健康嘛，对不对？这就是舍得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的关系。那我如果大家看中了20家15家，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全部都是618大促的方案，我待会下一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支持全渠道比价啊，我们今天的价格我现在就说好了，支持全渠道比价，我们的十五家比到某宝是要便宜，1190，然后15家比某东要便宜1500块钱，拼某某我们要便宜到1430，就是都便宜到1000多，这是15家，20家我们要便宜到2122以及2610，这是20家啊，快奔着3000块钱去了，我这个是奔着3000块钱去了，拼某某里面20家。我们要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组合今天是便宜到2794，原来没有便宜到这么多，因为我们今天是8瓶，啊，所以今天快奔着2800块钱去了，就是20家啊，便宜的力度跟拼某某比啊，你拼啥呀？真的还不如在东方购物拼，你说是吧？东方购物不拼，东方购物就真的就是跟大家拼价格，这真正的拼。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20家15家今天卖的非常好，当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02151199000。
1: 观众朋友们，我这个是带有私人感情的，因为我在东方购物10年一直在买康维他，我承诺给大家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由陈总再来给大家承诺一下，会非常的好。首先我一直在说康维他在全渠道的价格，在整个中国的价格，东方购物最便宜，陈总是不是这样情况？
2: 就我去年来嘛，对吗？来康维他，至少我来的这段时间是的，
1: 确实是。好，这是第一点。
2: 也将会是，也将会。
3: 每个人都有自己赚的第一桶金，于我而言，我自己创业能够赚到的第一桶金，很荣幸啊，跟我们新西兰的蜂产品的第一品牌康维他息息相关。我记得那个时候15年前上海的世博会，当时我妈的胃不太好嘛，所以我给她买了2瓶蜂蜜，那2瓶蜂蜜我清楚的记得，10家2瓶花了我1000块钱，结果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坏掉了，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太冲动了，回到家里面我跟我妈讲了这个蜂蜜的价格，我妈也说你脑子有病，但是我妈那个时候胃特别不舒服嘛，然后吃完这个蜂蜜以后，她竟然说，她跟我说，她说你再帮我买一点这个蜂蜜，对我妈这种那么节俭的人来说，她竟然会买这个蜂蜜，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悬，然后我就飞了趟深圳，当时他们在深圳有一个小的办事处，我找他们说，我说我要做你们的蜂蜜，从此开始就经历了我15年的卖蜜生涯，卖蜜生涯，对这个产品其实很有感情，
4: 就是胃胀啊，胃不舒服，而且去做了胃镜，
5: 别的保健品我不吃的呀，我就吃这个东西，
6: 因为这每次体检嘛，我们都查这个，
5: 这5年来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7: 搿这方面呢，我就吃了十左右的10年，还没好，
4: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因为确实对自己好嘛。
5: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8: 家里面都这么多，
5: 也是买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8: 刚才
5: 是
8: 买了这么多。
5: 他们一家人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9: Beekeeping may be an ancient art,
8: but it's technology that drives the most advanced beehive management system in New Zealand. Developed especially by Comvita, this system allows the company to keep track of every single hive, all 30,000 of them,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in New Zealand.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大家说一下，夏天其实是很容易肚子不舒服的，对吧？拉稀跑肚的，其实因为你想看食物在正常的气温之下，它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它上面的那个菌落的总数都会繁殖的会很快，所以更何况说假如是你到外面去，比如吃了一些冷的，然后吃了一些凉菜，吃了一些这种刺激的东西，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肠胃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其实夏季是一个肠胃问题高发的季节，大家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当心啊。然后呢也是要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尤其是出去吃饭的时候。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都是大家会聚餐嘛，对不对？聚餐的时候呢，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当然现在我们说很多的餐厅都会说是有公筷，但有的时候大家会忘记，是不是一夹，哎，这个筷子怎么就用自己的筷子去夹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如果说是我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比较有这方面意识比较强的，就说哦，高丽在提醒我，就是那个有一个东西它是会相互之间通过吃饭的时候相互，就是你有了我也会有的，这个就是幽门里的那个坏东西，对吧？那实际上这个康维他蜂蜜它对于幽门里的那个坏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非常强。我家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老胃友，我爸爸今年已经八十岁，他1948年的嘛，虚岁应该叫80岁。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爸爸胃就很不好，他很瘦，然后他胃经常会疼，他疼的时候我会帮他按那个足三里的穴位，就是会他就会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消化吸收不太好，因为他很瘦嘛，就是营养也吸收不了。那么他到了上海之后，我就给他经常吃20家的蜂蜜，他到目前为止20家蜂蜜真的吃了不少啊，包括15家、20家他都吃了不少。他现在是这样的，他现在胃口比我妈还好，然后出去玩啊，就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什么的，精神头很足，因为他吃得好嘛。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胃里面幽门不是要吹气嘛，然后就查你那个吹气以后的那个反应，他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的鼻子是特别敏感的，我妈妈一直叫我是狗鼻子，我是可以闻得到的，他的那个口气是他完全没有，就很清新。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的胃里面如果有那个东西，你自己要自查啊，就是说，哎，我嘴巴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味道，它其实是那个下水道的那种氨水的味道。因为你的那个幽门胃里面如果有幽门那个一个坏东西的话，它会旋转，然后它会分泌出了一种气体，它会保护自己，因为胃是强酸的环境嘛，0.9到1.2左右的 pH 值，那么它要在那个强酸的环境下生存，它是需要分泌一些碱性的气体来保护自己，所以你会经常就打一个嗝或者嗳气，其实可能都会跟这个有关系，我是说可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关爱自己。那有些人不想去吃专业机构的东西，当然你去专业机构去正常的去做那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什么，那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你辅助的一些食物方面的营养的补充呢，麦洛卡蜂蜜就相当不错啊，我是这个意思。然后来跟大家讲的说，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比新西兰的本土的价格都要便宜，很难想象，对吧？明明是新西兰进口的，为什么比新西兰本土的价格都要便宜？是因为我们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然后呢，我们在新西兰那个免税店里面，我们就买了两瓶，那这两瓶全部带有那个价标的，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你自己也可以去买啊，你自己也可以去买一瓶在这里，这是15家，这一瓶是20家，然后我们就买了两瓶回来，就前不久，刚刚嘉伟应该刚刚从那个新西兰出差半个月回来。这上面都有那个纽币，然后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呢？我按照最新的，因为我在豆包当中搜了以后，按照最新的价格给到大家的是15家的价格是将近300元，20家的价格是将近630块钱，这两个价格都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的翻倍，就是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翻倍，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力度会有多大。所以今天你要是不买的话，你真的亏大发了。20家我们大概还有两套售完即止，20家是这样的，我们不是6瓶，我们今天是8瓶。专柜的总价如果像原来的我们说活动加一瓶的话，专柜总价是8393，因为它专柜里的价格就是要到1000、1100、1200左右一瓶，就是在专柜里面呢，欧莱啊、City Super 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就这个，你送人其实也特别好，因为它是这种像香水盒一样的礼盒的包装，啊，送人非常体面，而且送出去的就是一份大礼，就是1200块钱左右的大礼。然后我们今天直降500，再有300元的积分，就相当于是3998，然后活动成功之后是340块钱左右一瓶，你是吃20家。
另外一个是15家，15家是9瓶啊。你看我们供应商之前都想卖8瓶的，然后首版都是写8瓶，然后现场我们说不对，今天其实是直接已经升级到了9瓶，然后再升级再跳一格升级到了10瓶，所以今天的价格上面其实总价是在原来的价格上面，东方购物的直播价格3399的情况下直降了700，再有就是大额的7倍积分，今天都是又加密又加积分啊，又加密又加积分，所以今天的力度是超级赞的。2510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6.7块一瓶啊，156.7块就150嘛。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那个在新西兰的本土15家是多少钱吗？300左右。那更不要说我们说这个电商搞活动，对吧？电商搞活动基本上15家的价格都要330一瓶、360一瓶、354一瓶。15家我们今天才300多，电商要710、760、799，所以今天无论是跟哪个渠道比，东方购物今天机制都是拉满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口腔当中经常容易有个小包包，或者肠胃经常容易打嗝、嗳气不舒服，都要注意呵护自己，因为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我们把胃呵护好了，你才能够更多的去吃美食，然后更多的去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饱览各种各样的大好河山，然后去旅游出去玩，你的体力都是跟得上的，对不对？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不快不多了，02151119000。

0: 哎呦，交关人真的是听，交关朋友听了我介绍，侪吃下来反响侪老好的。我讲哪要到东方购物平台嘛？搿质量我觉着是有保障的，侬可以安心的服用。就外头加货真的是免费，因为伊搿已经是蜂蜜当中的贵族了，对伐？搿侬弄到瓶加货，钞票嘛出脱了。么子嘛，弄到肚皮里向去了，侬嘛弄不出来了。侬讲侬搿心情会得好伐？侬会得健康伐？搿是勿会得健康的，对伐？哎，所以讲，我觉着要买，我还是推荐大家辣辣东方购物买，买一份放心，买一份安全。
1: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啊，这是奥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全部都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密那么多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2: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ze.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 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3: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the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2: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1: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5家开始卖的，5家，然后10家、15家、20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好，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20家、15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10家和5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读脉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十五加和二十加加到一起差不多三套，是这样的，今天的十五加一共是十瓶啊，十五加，所以你真的接下来下半年不用买了，对吧？甚至可以吃到明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想想看啊，现在大家讲到送礼，送什么东西是能够送到人家心坎儿里的，大家都需要的，对不对？十五加谁不爱呀？加号又高，对吧？我们今天这个十五加直接早上起来一勺，你吃到身体当中，给你的咽喉啊，给你的肠胃啊都有呵护。我们电视间有很多爱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有哪些职业我跟大家说一下，像我们这种职业是不用说了，因为一直在说话的，还有那些老师的职业，就是教师的职业、律师的职业啊，医生的职业，很多都在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因为你看他们都要不停地去讲话，然后呢，他这咽喉这个地方经常是火烧火燎的，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不是这些职业的朋友，假如你最近一直咳嗽。不能说咳嗽啊，这个词儿是那个啥的，就一直会有点咳，然后呢你晚上那个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半夜里面会觉得咽喉很干啊，会把自己咳醒，像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天然的嘛。我其实也了解到了，就是为什么十五加和二十加这些年这么就是价格一直很坚挺，因为十五加其实它的产量是由原来的7%下降到了3%，二十加的产量是由原来的3%下降到1%，所以你看这二十加还能有这么粘稠的这种程度，然后它品质还能做得这么好，你看看到颜色了没有？给大家感受一下啊，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颜色很浓郁啊，你每天就给自己早上这样来一勺，然后你的胃就非常妥帖，你吃撑了，你给自己也来上一勺，你就知道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有多大。尤其是那些经常一不小心哎动不动就吃的以后胃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的这些朋友，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小秘方。我是这样的，我是旅游出去我都会带着它的，我出去玩啊我都会带着蜂蜜的，我出国都会带着它。我那个时候到北欧到东欧去拍，大家有没有在东方购物买过东方购物的北欧和东欧的旅游，那个时候我也去就作为主持人去外拍过，我都会带着蜂蜜，我每天早上会吃蜂蜜，就是蜂蜜已经成为我人那个生活当中不可或缺了。然后这个蜂蜜它是这样的，当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会容易水土不服，对吧？然后你看到美食你会怎么样，会容易多吃，这个时候你来吃，就这样拿出一勺来吃一下，一下子那种胀胀的感觉，那种胃里面有点烧心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马上烟消云散，真的速度非常快。然后如果你吃胀了，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呦胃没好像有点动力不足，打一个嗝出来，它会让你打一个嗝出来，然后整个人就觉得胃里面特别妥帖。这个就是我教大家小秘方啊，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要带辅酶 Q10， 我要带这个带那个，你要记着带蜂蜜啊，带蜂蜜是特别重要的。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款蜂蜜它的整个的背景会有多牛啊，多牛。这个首先是全球唯一的麦卢卡蜂蜜的上市公司，就是今天的康维他，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销售，新西兰政府官方认可，具有极高的公信力，然后它是有银爵标的，就是新西兰本土的银爵标和 BPA free 的这个一个商标，就是说我是不含，我的外包装的瓶子都是不含双酚 A 的。以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就吃了以后的感受，我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也可以留言，我们下一次说不定就会去把您的感受念出来哈。像这边妈妈的胃问题很多年，稍微吃凉的就胃绞痛，前些年查的那个指标很高，然后专家建议分餐怕有影响，去年直接开始吃二十加，吃了半年哎一查只有0.6，开心的不得了，是吧？毕竟都有第三代了，确实需要多注意。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一定是吃高加号的十五加或者二十加，今天的价格是比新西兰本土代购还要便宜，大家抓紧时间，十五加拿回去10瓶，二十加拿回去足足8瓶啊，全部都是历史的底价，02151199000。

0: 官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诺惠618的专享组合。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夏天闷热潮湿，然后今天可能大家也会很有明显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哈，如果说是湿度很大，整个人的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然后闷的，心脏突突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整个人会不得劲儿。其实这都是夏天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给大家带来的一种心脏上的负担。所以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关爱自己。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我刚刚在这边看，我觉得我都有点数不清楚了，因为太多了。就以往我们说8瓶对吧，9瓶什么的，今天我说哎，它到底有多少瓶？一共有11瓶啊！我感觉到今天这个组合绝对是把诚意放满，把力度放大了。那当然，今天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在我旁边好久没有出现的嘉伟。今天欢迎嘉伟来到我们直播现场。
1: 东方购物，各位好。这个11瓶让我感觉到一种双十一的感觉。当然我们是618，所以618怎么会没有诺惠，对吧？这两天观众朋友说，哎，618正式怎么没有诺惠？别急啊，好，我们好戏放在最后。
0: 对，
1: 今天这个11瓶的组合，官方又打破了东方购物有史以来诺惠的整个销售的瓶数的记录，
0: 真的，
1: 当然也是一个价格的记录。电话线现在已经爆掉了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
0: 对对对对，
1: 先听好组合，马上开始抢。
0: 对，嘉伟，为什么你一来以后，我们的方案真是就拉满？
1: 这个带有戏精属性，
0: 有点过分啊！今天我们平常对吧，哼哧哼哧做直播，也就是8瓶啊，9瓶啊。
1: 对。
0: 但今天一下子机制拉到了11瓶，所以我在一开场就给大家，我们就说今天，你看现在这会儿已经开始忙线了。
2: 对。
0: 我们的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瓶是598，
1: 598块钱，哪里有卖？久光、欧莱、City Super， 到处。现在观众朋友听到辅酶 Q10就想到了诺惠。关键是598，10块钱一粒啊。
0: 对，10块钱一粒。
1: 德国原装进口的。今天这个数字数。
0: 对对对，我们今天首先是八瓶。然后专柜总价就要刚才嘉伟讲到是4800元左右了，今天是3196的价格，单瓶399，记住399这个价格啊，它马上就成为历史了。先是直降200，再多了一瓶60粒的啊，多了一瓶60粒的。一般来讲到这个第9瓶就已经
1: 肯定结束了，
0: 就结束了，就后面就没有了，我们就开始说这一段了，对吧？
1: 对。
0: 好，但是今天会有第10瓶和第11瓶。我刚才就想说，我是因为早上起得太早了，看重影了吗？怎么就今天有第11瓶来了？我们今天是2瓶又加给大家了，
1: 对，
0: 所以加到一起，这个又是60粒了，相当于再有就是7倍积分，
1: 对，
0: 就是7倍积分，
1: 这个啊，说句实在话，咱不邀功啊，东方购物直接送的210块钱的积分，直接当前花，算下来2786，单瓶价格253，观众们，是不是很残暴？相当于专柜价格的4折啊，
0: 4折
1: 左右的一个价格。啊，那很多观众现在我估计也是2套一起订，
0: 对，
1: 全家人啊，可能七大姑八大姨，不要说是直系亲属了，七大姑八大姨都说咱们分一分吧，满3888再送400块钱积分，买2套，满了，好，216块钱，
0: 才200多。
1: 打几折了？三几折了？
0: 对对对，
1: 4折都不到的价格了，观众们啊！
0: 对，真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报电话？还试试给大家做下实验吧，因为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有些东西有些有点遗忘了。其实辅酶 Q10 我们都知道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嘛，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一个能量传递的作用，所以它很重要。可是辅酶 Q10 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早上刚刚还有朋友还在跟我确认说，辅酶 Q10 最好随餐吃吗？我说真的是最好随餐吃，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但是它的消化吸收率，你看，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在小肠当中消化吸收就会碰到一点点小问题。
1: 对，
0: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德国的酵素技术，专利的技术，里面是辅酶 Q10，外边是什么？外面这一层是它的独有的酵素的专利技术。
1: 对，
0: 所以让它整个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
1: 注意啊，这个得到了9国11项专利。还是这句话，世上辅酶 Q10 千万，但能拿到专利的就诺惠一家。注意，这是普通的辅酶 Q10，哥们儿啊，不管我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水油不相容，你们家随便用什么油放到水里面都是这样一个效果。但注意了，诺惠看上去也是这种黄色的胶树，

0: 直接掉到那个小肠缝隙当中，不需要小肠绒毛再摆动促进吸收，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让辅酶 Q 十通过了小肠到达你的血液当中，通过淋巴，通过血管到达你身体当中心肝脾肺肾所有需要能量传递的地方。
1: 是的，所以不用单纯的去追求说我每一粒一定要吃到多少毫克，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45毫克的情况下，贴近蓝帽子上限的情况下，我们做到了胶束技术。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消化吸收率包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真的就是一下子大幅提升，这个是有据可查的，也是有专利号的。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用听我们来多讲了，你就直接拿下就好了。因为真的我们的今天的货源也是非常紧张的，每次都是限量供应的，02151199900。
0: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2: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Including the Nova Soul.
0: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2: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0: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会会带来一款，
1: 这应该是采访这个
3: Frank
1: 教授的第三次，对吧？
0: 对。
1: 第三次采访他，
0: 前上个月吧，上个月刚刚月底的时候来到东方购物啊，观众朋友们，你看啊，咱们中国人讲虚岁的话，已经66岁的 Frank 教授了，这个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这人怎么不老呀？这人怎么状态那么好呀？这人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身上有这种很疲惫的感觉？我告诉大家，这次 Frank 教授跟我们一起来到东方购物以后，我当天还带他到国家会展中心，他一天在那个会展当中还接待了非常多的中外的一些客户。所以这种源源不断的工作的动力和这种保持这种非常专业的啊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跟他身体上的能量的补充密切相关。
1: 我看得出来他在这个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还是非常专注的，
0: 对，
1: 而且他的整个的精力是非常饱满 的，这个真的就是源于他内在的细胞的那种年轻化。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是在背后我们拿到的福利，
0: 对，
1: 因为正是因为有 Frank 教授跟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合作，就是我们说跟德国诺会的长期的合作，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市面上大家都在抢的产品，还我们还能够拿到一个这么优惠的价格。
0: 对，观众你自己看啊，从2019年第一次见24、25、26，哎呀，我们看到很多年纪大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说跟踪采访看到什么状态变好，但你看 Frank 教授就状态从来没有差过。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这次到东方购物来也是受邀成为我们东方购物老年大学那个课堂的特邀嘉宾。
1: 哦，他也是特邀嘉宾。大家如果
0: 参加，对，大家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老年大学啊，东方有这个活动啊，也许你就能见到 Frank 教授。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 Frank 教授才会打破价格壁垒，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第11瓶
1: 啊。是的，我们今天不是10瓶，我们今天是11瓶，仿佛好像一下子穿越到了这个未来的双十一的那个日子，对不 对？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的货源已经有点紧张了，然后可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日期又新鲜，您就直接囤货就好了。然后这款产品呢，你吃到手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确实是非常厉害。一般来讲，一个营养素能够获得一个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今天是9国11项专利。
0: 是的，
1: 啊，9国的11项专利，这个就是它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在销售，所以它必须要取得当地国家的这个认可。
0: 你看啊，观众们，德国生产在德国拿一个专利很正常，中国销售在中国，但是你看欧盟整个欧洲认可它，美国对吧？也认可它，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我们的丹麦、奥地利，包括这个啊，很牛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权威证书。
1: 哎，这个我也是很少看
0: 到。对，真的，就说白了，就是全世界只要加入这个世界的产权组织的国家，都认可诺会的这个技术。但反过来说，干嘛？为什么诺会的技术好？因为我们还是强调，吃进去才是自己的。辅酶 Q 十虽然好，但很多观众，包括嘉伟自己啊，以前吃很多的辅酶 Q 十，感觉到什么？哎，有一点不太划算，心理安慰比较多。为什么？因为它不能真正的到达你的身体内在。辅酶 Q 十是干什么？是给你的细胞供能的。那首先你得进去啊，我们的细胞在里面，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穿透我们的小肠的吸收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还是这句话啊，诺会是真真实实让你的身体能有体感，是背后有强大的科技保障，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辅酶 Q 十产生能量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最关键的是今天的力度很大啊，今天是618的这个专享的方案和力度，一瓶的价格598，所以说今天的大组合2996，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其实就是拿到5瓶，
0: 对吧？
1: 5瓶的这个拿回去就没有了。我们今天是专柜里面拿5瓶，东方购物首先让你5瓶变8瓶，再有直降200，

0: 了这一瓶往往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就开始要说到后面这个加400元积分这个事儿了。但是今天不是的，今天还有多第10瓶和第11瓶，这两瓶加在一起又多了60粒。嗯，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会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那么这7倍积分一加上去之后，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是2396，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210多块钱。
1: 对，
0: 这个210多块钱，你知道我多久没看到？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诺会的直播，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价格了。所以不管怎么说哈，就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去囤货的话，你真的就是把全年当中应该来讲是最大的力度错过了。
1: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全网都很卷，随便你去搜，对吧？叔叔阿姨也会买。好，我现在此时此刻打开我们某会的官方旗舰店啊，诺会，你自己看一下，60粒乘以2，券后价，嘉伟是88会员，券后价787，咱不说847啊，直接你看这个价，787块钱，算下来390多一瓶。东方购不参加活动，一瓶省140，11瓶，1000多块钱省下。嗯，参加完活动216，嗯，差不多要省掉1700-800块钱。所以相当于外面可能说，哎，你买个一套，东方购今天可以买到一套半，这样的力度，哥们，只有在东方购618，我不是说只有在东方购物了，东方购他也得挑时候，
0: 对，
1: 挑在618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可能是也是尾声的这样一个活动当中，你才能拿到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这个辅酶 Q 是大家吃了以后都是有感受的，关键是要选准，选对日子来买，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十一瓶的大组合真的是已经是有一点备货告急了，02151199100。
2: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意，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那么外头兜一转，那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3: 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给伊吃嘞，侬看呀，吃得了只大一家头，我要叫伊减肥。
4: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5: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4: 那他是三次指甲，
5: 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6: 那哎，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现
5: 在基本上，我
6: 觉
5: 着搿只是吃的。
6: 到公园头上那里去兜啊。玩玩，哎，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4: 定位的水果是吧？
5: 哎，但是伊另外的。
6: 哎，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哎，另外嘞
6: ，妹妹与红河公园，岁数在外面。
5: 我叫公主讲，因为我唱过几大年，我少领地的啦。
6: 你看，哎，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果。
5: 用光回来，用光回生产炒香馍。
0: 买菜炒炒饭，然后呢收拾收拾家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小确幸。你看，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如果能够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儿，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包括这个是贺叔叔对吧，之前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讲话，我们当时觉得说，哎呀，贺叔叔好像性格上面是比较内向的，后来发现说他其实不是内向的性格，他只是当时身体可能没那么舒服。
1: 对，
0: 当他身体开始舒服了，状态变好了，你看他也是滔滔不绝的讲起来都没停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如果他心脏舒服了，他五脏六腑是状态好的，我们说什么爱人艺人，可能这个跟身体状况也有关系啊。
1: 对，观众朋友，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我整个啊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叔叔没讲一句话，我现在这叔不会讲话吗？结果现在为止，你看这状态，哎，开玩笑说撒开你敢切说刚当相当好当，对吧？在镜头面前非常的活跃，跳那个开合跳，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我们还说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的时候你的状态也好，你想出去玩也好，你想跟家人，昨天端午节大家应该都吃粽子了吧？这种糯米东西，其实反过来说，你都能吃下去一个， 哎，胃口能够整个的这样一个，可能年纪大了以后还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其实都来源于你能身体当中能量的一个产生，跟整个一个对你身体的一个支撑。
0: 没错，
1: 没有能量，心脏跳不动，哎，胃肠道也没办法蠕动，大脑也没办法思考，肝脏没有办法及时排毒，肾脏也没办法及时的做到水油平衡，所以这些情况，观众们都需要通过我们好的能量的补充，而能量的补充来源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
0: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往常呢我们大概就是到九瓶，然后今天因为是618的专享的组合，所以我们今天是八瓶的情况下直降200，再有一瓶，再有多两瓶，加到一起一共是11瓶。对，你没有看错，今天就是11瓶。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11瓶之外，还有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一个7倍的积分，就是将近210块钱的积分，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后的积分，算下来就是216。所以很多人说啊，这是怎么了？对，今天因为是618的这个专享的组合，过了这个时间段，也就意味着这个组合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都看不到的，
1: 不会有，不会有，
0: 买也买不到
1: 的。我跟大家说，这也是因为弗兰克教授上个月刚刚来到东方购物，我们还请他做了东方购物老年大学的那个客座嘉宾。
0: 客座教授，
1: 人家一开心，对吧？德国人这个男的一般都比较豪爽，好。11瓶我同意了，就这样，今天才会有这个11瓶的方案。我印象当中，东方购物应该从来没有11瓶，最多一个10全10美，
0: 对，
1: 10瓶装，
0: 对，
1: 今天是11瓶，东方购物再给啊，观众们，这个不是诺惠贴的了，诺惠不需要贴了，210块钱左右的积分，253，观众们，专柜自己看一下，598，598，端午节打不打折？昨天我带我家人到那个兴业太古汇，就上海那个很大的一个星巴克那个地方去吃，598，就598，我还去看了。你想想看，这五百九
0: 都没打折吗？
1: 啊，没打折，
0: 就是
1: 598，就是598呀，就598。我为什么打折？我就放在那里呗。你爱买不买？诺惠不是那种可能说需要促销、需要打折才能卖得掉的东西，因为真正身体的体感会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老年人一般吃到这种有效果的东西不太会换的，对吧？
0: 太古汇相当于你是，我就直接报名字了。太古汇我们是相当于直接拿5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1瓶，
1: 对，
0: 所以力度真的很大。这个产品关键还不是说在于价格性价比高，而是在于它吃下去身体有感觉。它的胶束技术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普通的辅酶 Q 十这个实验，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哎。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油和水不相容。你们家随便炒菜的油，什么油，你随便放到水当中，它都是不溶的。让爸爸自己看啊，我这样随便搅两下，观众你看，哇，溶了吗？
0: 很快呀。
1: 对啊，全部都溶解了。
0: 是的，
1: 这就是科技啊。我们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它是改变我们人类社会进程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健康来说，咱们也得与时俱进。这个技术就是领先现在目前啊，开玩笑甩人家几十条马路的这样一个技术。
0: 对，
1: 但是到你身体当中就不一样，是能真正让你的身体产生好的体感，改善你现在这种心脏啊、大脑啊、浑身没有力气啊这种可能身体当中时时刻刻在困扰你的这些问题。
0: 是的，今天这场小雨把大家留在家里了，大家呢其实也是赚到了，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产品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在东方购物应该它的知晓率和购买率不低于95%。
1: 对啊，
0: 对吧？应该是不低于95%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商单排队都非常高，我们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现货了。02151199900。
5: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勿辣盖，伊其实自家伊也吃个嘛。伊明显觉得，伊是要健健身个人，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会得觉得有点夯，体力很累的样子。伊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况且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7: 我对保健品我有眼问题。
5: 我已经买了2趟6瓶6瓶的，搿趟是第三趟六瓶。
7: 去年年底对伐？
5: 有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7: 去年年
5: 底。看伊以后，伊拉姐介绍跟我讲，像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嘛我就。
8: 就是那个阿姨对伐？
5: 对，就是㑚姐。
8: 伊确实
5: 吃了
7: 老好。搿么我就伊也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搿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5: 阿拉吃3号头。
7: 又觉着有。
8: 确实有感觉，
7: 对吧？像别个不是我们老吃，你讲不清楚。
8: 对吧？
7: 那么我就对个这么子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9: 冬天干啊，或者夏天干，侬觉得啥不适宜条吧？就是讲
10: 没，没，
9: 是吧？
10: 哎，
9: 都有感冒啊啥的。
10: 没，
9: 哎，
10: 免疫力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感冒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我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 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打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来，一人一来就搿能介接好子，有力气，勿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11: 没有明显的衰老，
12: 他就不往，
11: 这就是
12: 往后退。
11: 对我们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2: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1: 进步，
8: 对对对，
1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8: 对，不退则进，
1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2: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8: 是吗？
12: 都在吃，
8: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8: 是吧？
11: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12: 他现在
11: 不光能自理
8: 啊，
12: 还能照顾
11: 我们
12: 一大家子六个人，
8: 是吧？
11: 对，
8: 那
11: 我和女儿
0: 节目当中两位老先生哈，一位老先生，一位老太太，年龄都是奔着八十岁去了，
1: 对，七十七、八十一啊。
0: 但是你看他的状态，我就一直说，人有的时候老了之后，但是那种老而弥坚的状态，其实是很让人欣慰的。你看，虽然头发花白，但是谈吐。包括面色红润，包括那个逻辑清晰，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种很健康的表现。
1: 对，刚刚我觉得那个阿姨讲的特别好，没什么事情在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太好，就是非常好。
0: 哎，对，
1: 哎，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什么我吃完以后啊，人返老还童啊，人整个状态哎像飞一样，不可能啊。咱们就是太太平平，现在这个年纪，我感觉到我今天没有昨天感觉到状态差一点，这其实就是一件好事。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真的佩服叔叔阿姨啊，他们是一家人六口人。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的，还要照顾另外的四个晚辈。
0: 嗯，
1: 哎，中国的家长其实就是这样子。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我相信有些叔叔阿姨心态是什么？哎，我能帮他们负担一点，负担一点。但反过来说，我千万不能成为什么？成为家庭的负担。但这句话啊，我们自己说了，就是自己要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你首先你的身体要支撑，
0: 嗯，
1: 到了一定年纪，其实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啊，
0: 嗯、
1: 包括家务活啊，包括如果说一旦心脏或者大脑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那真的是接下去你花再多钱，可能你的身体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嗯，
1: 甚至家里面要请护工。这种就是现在家庭，上海的家庭里面太多太多太多了，不一定是钱的事儿，但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可能纠结，哎呀，我以前这个身体很好的，我以前还可以帮家里面买菜烧饭，我还以前家里面照顾一家搭子人呢。现在你可能啊，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反而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了。自己内心的这种郁闷，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
0: 嗯，
1: 所以早一点，在自己身体还可以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开始保养。哎，辅酶 Q 是相当于什么？观众朋友，你每天都要存点钱，对吧？可能哎，一段时间以后，一辈子以后，你可能就存了一大笔钱。辅酶 Q 是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一定我现在缺钱，但我可以把我每天的辅酶 Q 是存一点以后，变成我将来这个身体可以依赖的一笔健康财富。
0: 对，
1: 因为它是能量，观众朋友，
0: 嗯，
1: 能量是可以在你很多危急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年纪大了能量产生不了的时候，反过来说，就像你的积蓄，可以为你维持正常的生理的、包括健康的这样一个能力的。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一般来讲，就我们的整个每个人的身体啊，它都是有一个规律的。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说到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辅酶 Q 的含量还是蛮高的。
1: 对。
0: 但是到了年龄往上走，比如到了50岁、60岁，就会有那种力不从心、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的辅酶 Q 的含量，它开始已经断崖式的往下走了。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断多少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两位先生和太太啊，他们的这个那77岁左右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中的辅酶 Q 是减少了60%，那换句话说，我只有40%了，我只剩下鼎盛时候的40%了。但是我还希望能够健康的到80岁、到90岁，甚至来一个大岁数到100岁。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脏器已经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是低能耗的状态，
1: 是的，
0: 因为你的心脏每天要跳动吧。每天跳动心脏，我们说消耗的辅酶 Q 值差不多110毫克，所以很多人就说哦，辅酶 Q 值是心脏的保护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肾脏也跟心脏已经差不了多少了，也将近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值。肾脏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巨大的污水处理中心，对吧？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污水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另外还有肝脏能少吗？肝脏每天也要7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值，所以心、肝、肾这加到一起啊，这三大脏器就已经去掉差不多将近30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值。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啊，我这儿心、肝、肾，尤其是肝和肾，我要提醒一些 电视机有一些专业要吃那些专业机构开过来的一些，对，开过来那个小片片的那个，你都会注意到它是通过肝肾来代谢，对吧？如果你的肝肾它的这个功能开始慢慢的弱化了，它已经不太愿意为你工作了，它已经开始消极怠工了，那你想想看，你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些东西，肝肾怎么帮你代谢，对吧？它肯定会碰到一些问题的。还有电视机前有没有要吃他汀的朋友？吃他汀其实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比较多的辅酶 Q 十，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有意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这几类人群都是我们单独拎出来是需要注意的啊。那么大脑、肺部以及脾脏加到一起，一共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些都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需要补充的。
1: 是的，注意啊，这是你每天干什么？只要保证一个是活的生命体，就要消耗掉的。但刚刚老师那块板，你现在每天产生的只有原来的40%。观众朋友们，你原来一个月赚10000，对吧？现在每个月只有4000块，你要维持10000块钱的高消费怎么办？肯定只能花积蓄，但积蓄花光了啊，你这个经济就破产了。身体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如果要消耗，每时每刻要消耗的这种营养素，你最好保持收支平衡。更重要的，哎，你能够稍微再盈余一点，那就是你比别人更健康、更年轻。你跟那个同龄人拍照片的时候，你站在 C 位，你状态特别好，别人都听你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健康给你带来的无形的财富。
0: 这就是我妈妈，我妈最近就是这样的。昨天还刚给我看照片，说你看这个人比我大2岁，这个人比我小12岁，我在当中，你看看我的状态。我说你最年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诺慧的酵素技术确实是名不虚传。
1: 对，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普通的辅酶 Q 十还是这句话。啊，它不能溶，就是不能溶。我再怎么搅拌千万次，它也不能溶。但是此时此刻诺慧啊，不需要你搅千万次，搅几下，几秒钟，你看它就能真正的溶于水。还是这句话，吃到身体当中，真正的吸收了才是你自己的，对吧？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要错过啊！可能目前在市面上面有专利保护的诺慧，为什么说有专利保护？就是说白了，他来定价，他说多少钱其实就是多少钱。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今天价格啊，我们有信心跟全网去比这个性价比。
0: 这四大平台，我们给
1: 来某宝比啊，
0: 支持比价啊，
1: 一套省1490，某东一套省1967，
0: 天哪，快到
1: 2000了。拼某某一套省2323，
0: 天哪，
1: 某某一套省掉啊，某某一套能省掉这么多钱啊？1542，说句实在话吧，我们一直跟某某比，但是基本上都是三位数，
0: 原来都是600多、700多，
1: 最多三位数、今天不得了啊，
0: 真的
1: 1542块钱，这个您还要交会员费，对吧？哎，你如果说这两天你如果放假的时候你去，基本上连车位都排不到，有的时候排队买单。但是今天不需要，一个电话东方购直接给你送到家，
0: 是，
1: 而且一套能省掉1542块钱。
0: 真的，这牛肉啊、水果啊，这过节的全回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3: 你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然后可以去吃点，对你心肌有的帮助的。伊感觉就是讲气短啊啥东西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80几岁吃到94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保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鲜丸啊，麝香保鲜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脏是过过。根本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辅酶 Q 十有对吧？这只保鲜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4: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人家抓么子一样的。那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么子，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脏就平静了，自家呢就是讲好像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只我吃了粒。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哎，搿只物真的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靠20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7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侬心脏保护了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儿，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儿，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8: 啊、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14: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
15: 后来我就从就有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9: 是吧？
15: 啊、嗯，早生一例，晚生一例，我自己调整的，嗯，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五六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

0: 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就是大组合，现在是卖得非常好。很多朋友现在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组合的构成啊，您或者可能刚刚，就是打开电视，今天不是八瓶儿，不是九瓶儿，而是9+2瓶儿。我们的粒数是60+，哎，我都已经数不过来了，
2: 120，600粒
1: 哈，整整600粒，这应该是诺会最大的粒数了，
2: 对，
1: 600粒哈，就是我们一口气能够拿回去600粒的这个组合也是特别特别力度大的。然后呢，我们以前呢也听说过很多朋友是在家里边是太太吃，先生不吃，啊，家里面的老两口里面只能管一个人，小两口里面只能管一个人，
2: 对，
1: 那今天的这个价格，老两口小两口如果你都一起吃的话。多少钱一粒啊？就3块多钱一粒。
2: 3块多，真的
1: 就3块多，还不到4块钱，朋友们。
2: 原来一个人吃10块钱不舍得，现在全家人3个人一起吃，也花不了10块钱。
1: 对，
2: 这就是东方购给到大家的力度，对吧？
1: 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上段排队很高，今天下着雨，今天这个雨绝对是给大家送福利来了，绝对是及时雨啊！你想想看，你平常有的时候打开电视一看。8瓶对吧，你可能因为你需要你可能也就买了，对不对？或者9瓶你一看多了一瓶你也就买了，今天直接11瓶，开玩笑，8瓶，然后专柜的价格是4800块钱左右。这个如果这两天大家去了太古汇，就是那个兴业太古汇，对吧？
2: 对，
1: 5.98一瓶啊，买了的朋友我就不说了，算了，我不说了。然后3196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东方购物的价格，直降200，再多递9瓶，这是600粒的，再多递10瓶和11瓶，加到一起一共又是那个60粒的，这两个加到一起就一共是120粒。120粒的组合升级之外，还会有这个7倍积分，好像618有7倍积分的也是不多的。
2: 好像就这个周末了吧？
1: 就这个吧。
2: 两天结束以后，东方购这个所有的送积分的这种组合也就没了，
1: 就没有了，
2: 没有了。现在是253，啊，2套一起买吧，光妈啊。如果你给你的可能亲戚朋友打个电话，你说哎，诺会今天碰到这个价格，他肯定开心死了啊！快点帮我买，还买到一起，大家凑个单，结果变成了216.9块钱。
1: 对。
2: 单粒算下来多少钱？60粒，你看3块多，3块5好像都不到了。
1: 我好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价格了，
2: 就没有11瓶过，我们以前最多做到10全10美10瓶装，这次因为 Frank 教授上个月刚刚到东方购来过，也成为了东方购老年大学的那个客座嘉宾。下次东方购官方多参加东方购的一些活动，你有可能就可以见到，有可能嘉伟回去啊，给大家讲讲鱼油，讲讲蜂蜜，对吧？那个 Frank 教授来给大家专门讲讲辅酶 Q 十的这些用处，就平时怎么吃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咱们一方面买到好的产品，另一方面知识面啊，包括怎么服用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全面的提高。
1: 既然说到鱼油，我还真的想说一下鱼油的这个事儿，因为鱼油跟辅酶 Q 十据说是好搭档，对吧？
2: 黄金搭档，
1: 它对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对，在这儿。那么最近好像鱼油。要涨价了，
2: 对吧？
1: 最近鱼油一直都在涨价，所以大家趁这个辅酶 Q 十还没涨价啊，
2: 对，
1: 赶快来买。
2: 官方嘛，为什么说鱼油跟辅酶 Q 十是黄金搭档？很简单，很多观众说，哎呦，辅酶 Q 十紧着我的心脏，对，心脏是个泵啊，官方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个泵。那很简单，它需要能量。这些上面给大家看到的密密麻麻的这些，其实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肌肉在心脏当中含量非常高，因为心脏是被动运动，官方。我们人像我要去健身，我的手臂啊，我的腿才能什么才能锻炼肌肉，但心脏它得跳，它一直跳，所以它一直在锻炼，所以它的肌肉含量很高，但肌肉消耗的能量就非常多。你看那些啊，就是运动员，他饭量就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肌肉消耗能量是肥肉的8倍，官方，同样体积、同样重量的整个一个肌肉，好，那它需要能量紧着。但反过来说，心脏它跳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泵血。上面看到一根静脉，一根动脉，这两根对吧？一根跟心肺啊，我们的那个二氧化碳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氧气，但还有一点，带着氧气的血通过动脉到全身。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心脏比喻为一辆法拉利，那我们的血管比喻什么？高速公路。不管你的心脏不好，相当于你一辆什么啊？可能说不好的车，在高速公路上你也开不出来速度。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辆法拉利，开在那种乡间小道上，开在那种完全没有修好的公路上，那也是一种浪费。所以辅酶 Q 十就让你的心脏变成法拉利，我们的欧米伽三让你的血管变成高速公路。哎呀，法拉利开在高速公路上，官方，对吧？这感觉人年轻啊，状态好，健康的程度、颜值的程度、运动的能力啊，这就是一个全面的身体的一个
1: 对。但是以前可能加的那个油很贵，对吧？97号油还是多少号油哈？那油价可能比较高一点。但现在呢， 这个价格划算了，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的这个价格，原来我们是差不多要4块多，将近5块多一粒儿。今天还是跟大家说构成，因为大家也别嫌我这个说构成说的这么多，因为我
2: 跟大家说，因为高老师一直卖诺惠，
1: 对，
2: 他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年当中才能看到
1: 一次。对对对，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都想，我说看重影了吗？这个多了一瓶儿。真的，我就数了半天，这边真的就是600粒哈，让大家拿回去。刚刚导演在我耳机里说啥？是快没货了吗？是，啊，大组合已经差不多最后5套啊，大组合最后的5套，今天我们售完是没有、
2: 没有
1: 预约。
2: 三个教授虽然同意了这个11瓶，但是数量它是其实是限制的，因为还是这句话，现在诺惠不是说什么就在东方购买啊，全部到处你都能看得到，对吧？上海的高端商超、某猫、某东都能看得到。那这种情况下，今天这个价格。开玩笑说是把别人卷得无路可走了，但是卷就卷这一天，你不能让人家天天没路走，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要买的话真的加快速度。
1: 对对对，真的，这个就是8瓶哈，8瓶这个带回去，首先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品，然后多了200，直降200，再有多1瓶，再多2瓶，这3瓶加到一起一共是120粒，
2: 对，
1: 再有就是7倍的积分，
2: 对，
1: 大家看到的大组合的价格是2900多，对吧？2998的价，哎，2996的价格，对，出来了。但你实际上拿到手的其实是2786，因为我们这个积分是你不需要参加任何活动，
2: 是的，
1: 直接打到你账上的。好，大家说那不需要参加任何活动打到账上，有没有参加活动可以打到账上？有的，这400元积分就是大家闭着眼睛参加的。那你这个价格你不是闭着眼睛吗？你不闭眼睛谁闭眼睛？
2: 我一算啊，你买2套。等于相当于你花了这点钱，但是你拿回去800多块钱积分
1: 啊，对呀、啊，
2: 这个2倍啊，你买2套就给你2个，420，
1: 对，
2: 再加400，820，
1: 真的，
2: 820是不是真的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你整个端午节那些什么家里面一顿家宴，所有的那些饭菜
1: 东方购买单
2: 都给你解决了，
1: 对对，东方购帮你买单，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单粒的价格其实你相当于是吃了老多的这个天然的食物了，但是我们从天然食物当中摄取，有的时候第一个不够，第二个可能还会有身体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一方面是建议大家膳食来补充，另外一方面吃这种膳食补充剂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自身保持健康的一个很关键的举措哈。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会儿依然是排队当中，直接就这个地方拿出手机二维码02151199000。
3: 那个那吃光了，吃光呢，我做啥搿瓶搿只空瓶留了哈呢？我怕我他买得来没叫勿一样，我要对比对比一样伐？
4: 不要买错它，
3: 不要买错它，所以我。哎，搿只就德国的诺惠牌富美 Q 啥？哎，搿趟我有喏买了，一次2个人分嘛，又是3瓶，葛末一样的，我心定了，对伐？我物事总归也有老百姓嘛，总归还怕物事卖错脱。阿拉现在我因为一只圈子里，听听侪辣吃，
4: 那
3: 阿拉表妹个伊拉老板，伊讲阿拉老板讲老早辣吃唻，因为阿拉表妹年纪岁比我小10岁唻，所以搿趟拨我一讲嘛，伊也吃了，开始吃了。
5: 我吃的在这儿，叔叔吃的在那边，我们两个人是分开的。家里呢，上次买的一组还剩了几盒。哎，我儿子也吃，我姨父也在吃，我姨父88。哎呦，我姨父吃了精神好。哎，我家里我阿姨姨父现在我姨父买菜，还买菜来88。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吃。
6: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10，把它。带着
5: 他出去玩都带着，
6: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5: 不会漏掉的，
6: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10我总要吃，反正我想做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7: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天不过了吃了，
5: 站起来
7: 哎，
5: 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7: 跳也行。
5: 医院里做了足足1个月快好了，少跳2次了。
7: 我买东西那个苹果商店虹口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吧，走一站路不到的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搭。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1: 每次想想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买菜做饭，上海话叫麻打扫，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东西，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好幸福的事情？就前两天我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我等我退休之后，我要开始学烹饪，我要给家人做饭，然后闺蜜马上 大家都想象不出来。我闺蜜跟我说哎，那我到你家来蹭饭，因为也知道我懂营养嘛，那我肯定会用营养的一些知识来那个调配食物。所以你想想看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幸福的小事，但是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跟这些事情都是无缘的。
2: 对，
1: 因为你买菜，你拎那个菜篮子有点拎不动，回来以后你可能稍微动一下，你可能就累了，你可能要坐那边休息。所以我们第一次去采访贺叔叔的时候，贺叔叔坐那儿一言不发。
2: 对，
1: 我想说贺叔叔可能是一个不太爱跟人说话的人，但是你看看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整个人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他就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2: 对，观众朋友们，80多岁，身体当中有点问题，但你真的要关注，因为你已经不是像20、30岁了，身体有问题，你睡一觉，你休息一下，可能就好了。这种身体的这种能量的下降，包括整个身体脏器的这个下降，其实是不可逆的。但反过来说，像这位叔叔81岁的时候身体有问题，咱解决完了以后，一道坎过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哎，人生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巅峰。刚刚那个叔叔说了一句话，什么？我觉得我自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有多少电视前的叔叔阿姨，或者说家里面可能晚辈现在看电视的，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啊身体说一句话，我自己觉得自己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而且我告诉大家，80多岁，其实这个年纪，其实开玩笑说寿命都在增长。但嘉伟其实刚刚看了那个画面，突然是有点感触，因为我家里的至亲现在差不多也80岁，但他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啊，我可能就要叫他出去吃顿饭，希望他可以出去旅个游。我花再多钱，其实他也不行了，因为身体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你看这个寿命还是在延长，但是你说这个生命的质量呢，一塌糊涂。我们希望我们每个电视前叔叔阿姨们，80多岁、90多岁，咱不管活到多少岁，但是我至少我生活能自理，我能出去走，我能自己吃饭，我能看看手机，我能发表我自己的意见，这我觉得才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种状态。所以每天，其实每天不要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想，哎呀，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吃点这种营养素啊，或者说把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搞得好一点啊。今天咱不要什么就身体出现问题再去吃，我一直强调了，咱就是每天保养，给自己的这个健康，给你未来，给你80岁、90岁、100岁存一点那个健康的基础。那个时候让你啊每天能够哎健康的多活一天，那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对，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听到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
2: 对，
1: 对吧？就是说年纪大了以后肌肉容易流失。
2: 对，
1: 然后大家要去健健身，要让我们的肌肉保有一定的保有量。那你想想看，你都没力气，你都不爱动，那怎么样去健身呢？对不对？那肌肉当中包括我们的心肌，心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肌肉。
2: 是的，
1: 心肌它每天跳动11.2万次，它是需要有能量的。所以这本书啊，就是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当中，就专门讲到了说，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辅酶 Q 十含量超高，并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而且几乎辅酶 Q 十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充盈着这个满满的辅酶 Q 十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有动力的，然后你会很愿意出去玩。我在这边还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很多人还是在问高黎说，辅酶 Q 十什么时候吃是比较好的？这个点吃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刚好是早餐后，就是随餐餐后一小时来吃，或者到了中餐餐后一小时来吃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会让你能量满满的状态。
2: 对，这边再提醒大家一句，有很多叔叔阿姨们现在不敢买菜啊，不敢多吃，如果两口在一起家里面啊，早上买菜你都买不了，这个什么半斤肉你都买不了。但是这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代谢不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饭量很好，但是你的身体不会出现那种什么啊腰围越来越大啊，这个体重越来越重啊，血管当中垃圾啊，因为你吃进去的你能及时的代谢掉，这靠辅酶 Q 十进行一个新陈代谢的这样一个能量的转化。但你现在如果光什么，你平时搭配辅酶 Q 十在你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可以更好的把那些你吃进去的营养啊，那些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而不要淤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有很多观众嘛，吃完辅酶 Q 十以后觉得，哎，我哪能胃口变好了啦？不要担心，这是好事儿，对吧？吃不下，你能量总量都进不去。你能吃是福，但是更重要的是辅酶 Q 十帮你把这些吃进去的东西转化了能量，不要淤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身体的一个负担。
1: 对，这会儿是排队特别多哈，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排队是想问什么问题，你可以放到后面再问，但是前面呢，就是先把你要的这个套装大组合先抢到手，这是比较好的。今天我们外面下着雨，大家就不要出去比价了，支持大家在家里面比价，尤其这个地方你是一定要出去的。
2: 是的，
1: 对吧？说其他地方你说我们网上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咱们是要开着车排着队，然后结账啊各种，然后你还得自己大包小包的给运回来，这个地方我们都能便宜到
2: 1542块钱。所有啊，某宝、某东、拼某某、某某都在比。好，这是我们整个把它已经提前给大家录好的，嘉伟现在手机上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直接打开诺慧的某猫旗舰店来看一下啊，两瓶装 787，两瓶787，一瓶差不多是390多块钱，390多。东方购物今天
1: 390瓶的话就4000块钱了，对
2: 对
1: 吧？
2: 4000块嘛，嗯，你看，
1: 我们11瓶，
2: 观众朋友们，你看啊，真的是把别人卷到无路可走。哎，618观众，你要不知道618是谁创立的？是电商创立的，对吧？但今天我们
1: 他搬起了一个小石头，然后砸中了自己的脚趾头。
2: 对你看，
1: 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开玩笑啊，就是八瓶呢是这个今天是486，直降200啊，直降了200。然后这边是第9瓶是60粒的。嗯，第10瓶和第11瓶，这分别都是30粒，加到一起一共是60粒。这个呢，就是很多人是喜欢，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不用拿很多嘛，对吧？
2: 就是
1: 这很多朋友一直都喜欢的。
2: 旅行装特别喜欢。
1: 对，然后这个是加到一起，一共是加给大家组合升级是120粒。再有这个就是7倍积分，这个7倍积分真的是我们在618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因为我们618的周期还是蛮长的，但是7倍积分的直播好像就这两天，
2: 对
1: 啊，刚好他又赶上了这两天，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力度真的给大家机制拉满了，算下来216，200还有400元凑单嘛，216块钱一瓶，一粒3块多钱。
2: 对，专柜当中598啊，我觉得哪怕您今天囤货完以后啊，接下去很多的节日，什么重阳节啦、国庆节啦，甚至今年过年，你都可以拿出去送人。因为诺惠送人它其实是属于百搭，嗯，第一点价格啊，德国原装进口，这个送出去的面子有了。第二点，基本上一个成年人，你的心肝脾肺肾所有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管它任何的健康都需要能量的补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对人体健康全方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
1: 是的，大组合如果收完之后是没有预约的，提醒了大家，虽然 Frank 教授来过，虽然给到大家有11瓶，但是他这个是限量的关爱啊，关爱给那些动作快的人，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偷偷摸摸的订个2个大套组囤在那个地方，这样的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你心里都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02151119900。
2: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4: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to be in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OCG.
2: 刚刚在那个会议上，您说今年诺惠会带来一款全新的产品，它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同的健康的体验。
4: So I think the CoQ10 is for the heart health, so this is the battery, the energy for you.
2: Okay.
4: We think that the turmeric and the curcumin line will give you great benefits for mobility, and that is for the young doing sports and for the elderly that suffer from less mobility.
2: 那最后跟东方购物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话要叮嘱他们，建议他们日常保养的吗？
4: So look not for what you eat, but look for what you absorb. Look for the efficacy. Stay tuned to our NovaSol line, and we will definitely update you.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you as consumers, so we're here to support your health.
8: 诺惠又来了。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来点凉拌的小菜。关键的是光吃一些酱菜，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寡淡无味，而且有的时候营养又不够。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我们整个江苏地区，应该来说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几道小菜，不仅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薛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大家好。每到夏季了，我们苏州的三白也上市了。
0: 对。
1: 然后呢，为什么夏季要吃苏州三白呢？
0: 因为
1: 对的，因为天热嘛，大家也吃不了别的东西啊，肉啊什么，感觉有点腻。
0: 对。
1: 但是我们湖里的东西是不是都比较好一点？
0: 的确。
1: 今天是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银鱼、白鱼啊、银鱼和白虾干带给大家。
0: 银鱼、白虾干啊，其中呢两白都给了大家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一直来说。是一起炒的啊，
1: 对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太湖农耕纯菜超值主十包有350克的，一共给到大家196块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就了解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推荐到太湖农耕的白虾干，
1: 厉害了，
0: 100克一袋，
1: 没错，
0: 我给到大家5袋，请注意啊，
1: 嗯，
0: 白虾干你就知道，我们鲜虾最起码重量要超过1倍以上，
1: 维嘉老师，这是500克。才能出这一包100克，
0: 500克一杯，
1: 是的，因为白虾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因为白虾里面80%-90%都是水，
0: 都是水，所以我们今天做的白虾干，但是白虾干当中蛋白质啊、氨基酸啊，而且它的鲜味啊，
1: 是
0: 一点都不少，
1: 没错，
0: 白虾干您直接炒一炒也可以，紫菜蛋花汤里面稍微放两点也可以，
1: 行，
0: 直接下酒都非常不错，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嗯，
0: 5袋装，
1: 嗯，
0: 一包只要50块钱，
1: 真的是白虾、
0: 哦，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哦！
0: 太湖的白虾、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太湖的农耕银鱼，我们的这个是中号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199块钱，
1: 没错，
0: 220克一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
1: 清清楚楚，
0: 有12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号的，大号的可能大家更喜欢，也是12袋，
1: 那
0: 是大号，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生长周期要更久一点点，
1: 对的，
0: 它接受的天津地滑更多一点点。所以248块钱，
1: 而且物以稀为贵，大号的差不多在金字塔的10%-20%左右，
0: 对，更少。
1: 你像对的，中号的肯定有很多，但是大号的绝对是很少很少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首先来看看啊，
1: 好，
0: 既然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和白虾，
1: 好，
0: 先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看。既然您现在手上拿到了银鱼，先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全程冷链，对不对？
1: 对，
0: 全程冷链包装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
1: 太湖农耕，首先这是大号的，我给大家等会拆一下。大看几个细节，这是太湖农耕的银鱼，写的清清楚楚，然后背板写过来，配料表非常干净啊，
0: 对，只有一个银鱼水食用盐
1: 没有了，
0: 而且产品名称银鱼是速冻生制非即食，也就是说你是需要煮一煮，
1: 没错，
0: 或者是炒一炒的。
1: 好，还有几个细节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哦，大家知道苏州有300银鱼、白虾、白鱼，今天我们这是苏州的银鱼给大家，然后蛋白质能量的非常高的，
0: 对，
1: 银鱼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代表，
0: 而且银鱼还有个好处，它的骨头你是可以直接嚼吃的。如果说是中号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可能口感就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中号银鱼199，大号银鱼248，
1: 没错，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好，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45%，倒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的，这是我们大号的啊。
0: 哎呦，你看这个大号的。
1: 我相信维嘉老师也是江浙沪人，应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鱼吧？
0: 我说句实话，我平时看到的银鱼炒蛋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没错，
0: 大概是它的1/3左右。
1: 是，
0: 我只见过小号的。
1: 嗯，
0: 但是今天您自己来看看这个银鱼，你看这是我的小拇指。
1: 是，
0: 我身高1.85米。这是我的小拇指，看到哈，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我这说句实话，这个见到过，
1: 都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没错，
0: 这个我见到过，
1: 是
0: 平时你炒蛋也好啊，炒饭也好啊，其实是可以的，
1: 没错，
0: 但是这个大号的银鱼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
1: 是的，这是我们中号的银鱼，对吧？
0: 大号的银鱼再来对比一下看看。哎呦，你看这个肉质，银鱼大家都知道的，鲜嫩无比，
1: 没错，
0: 炒菜的时候
1: 这样就明显了、
0: 炒进去你会发现整个的味道提升一个层次，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东西是时令菜，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过完等到天气再热起来没了，
1: 没了，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1: 对，
0: 这些东西是一样的、而且银鱼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养殖的，
1: 没有
0: 办法养殖的，一定是就是天生天养的。你说我们今天这个太湖当中除了太湖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有全部都是可以养殖了，已经全部都可以养殖了，但是银鱼这个东西 你是没办法养殖的。
1: 对，
0: 还有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白虾，
1: 好，
0: 太湖三白之二的白虾，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鲜。
1: 我一定要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白虾干，我们不是虾皮啊，
0: 对，
1: 给大家清楚。我一定要拆，
0: 对，里面是有肉的，
1: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不错哦。给到大家，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咱们今天是可以啊，打开来以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1: 魏教授帮我拿一个盘子，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魔术口，你可以直接打开的，
1: 对的，然后就是这样
0: 出来
1: 这一包啊。
0: 哦呦，很大哦，而且全部都是虾干哦，不是虾皮哦，哇，
1: 整整一包啊，
0: 那看
1: 是，
0: 而且你
1: 整整一大，
0: 是基本上，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肉啊，你看，自己拿出来以后，
1: 是
0: 整个的是非常的饱满的，整个的虾肉扒开，里面的肉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没错，
0: 这个虾肉啊，跟大家讲，可以直接吃，
1: 可以直接吃，
0: 可以直接吃，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然后你配酒也行，
1: 对，
0: 下饭也行。这样呢，夏天第一，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再有这个下厨的这个动作，
1: 对，
0: 直接吃就可以了。另外，你直接可以当成下午什么一个比较好的，对身体也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
1: 对，
0: 你饿的时候来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关键的是它咸鲜可口，特别特别的鲜、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平时不是鸡汤、那个鱼汤什么的，
0: 对，
1: 不用放盐了，就放我们虾干就行了啊。
0: 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料也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只有虾和食用盐，没别的东西了，
1: 没有了，
0: 没别的东西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它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啊这种舟山的大的对虾干，
1: 不是，
0: 它晒得非常非常的干，
1: 是苏州白虾，
0: 它还是带有一点点的水分的口感在里面，
1: 对，
0: 还是比较软的，不像是以前的这种大的虾干，你吃到嘴巴里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呦，会扎坏我的牙齿啊，扎坏我的上牙床啊，
1: 是，
0: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首先用到的是太湖三白之一，优质水域养殖，
1: 对，
0: 鲜活捕捞，低盐工艺，
1: 必须，
0: 我们是加入了低盐工艺，
1: 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蒸煮以后再晒干，它不是直接晒干，我说句实话，直接晒干有个最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腥味，
1: 对，
0: 它很腥，
1: 是，
0: 蒸煮以后再晒干，这样的味道不仅仅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虾干的腥味也大大的减少了。另这个包括说啊，这个虾干虾皮当中，虾壳当中还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
1: 没错，
0: 氨糖软骨素你现在自己是不是都要买来吃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虾皮不用吐壳的啊，
1: 不用，
0: 直接嚼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煲汤炒菜直接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银鱼，你看啊，蛋白质、矿物质、硒、维生素，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没错，
0: 关键的是，如果说你买大号的银鱼，你相当于是买到了整个银鱼当中的10%。
1: 对，
0: 金字塔当中的10%。
1: 没错。
0: 那么关于咱们今天到底怎么买，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
1: 啊，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首先，我们今天还是有纯菜的，纯菜还是有的啊。纯菜呢，我建议大家也买回去。这样干嘛呢？
1: 时令的纯菜，
0: 银鱼纯菜羹，
1: 对，
0: 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虾干纯菜羹，
1: 可以，
0: 是不是也能做？
1: 没错。
0: 哎，整个的冬天，你这个汤就没有问题了。
1: 是。
0: 来，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那对吧？
1: 30块钱一袋。
0: 30块钱一袋、
1: 啊。你把他说贵
0: 了。30块钱一袋。
1: 对。
0: 30块钱一袋，非常非常的划算。
1: 是。
0: 来，我们今天中号银鱼199，12袋。选择大号银鱼。大号银鱼是我们的中号银鱼的2到3倍左右、啊。
1: 魏娇老师，我一定要强推这个组合，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现货不多的。
0: 现货不多
1: 的。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挑出来太难了，是不是？
0: 对。
1: 248，你别看它贵了那个50块钱，但是限量吧，这个卖完就结束了啊。
0: 这个、大号银鱼一旦售罄以后，
1: 真的没有。
0: 银鱼只占所有银鱼出产当中的1/10。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太湖三白的银鱼。
1: 是
0: 太湖银鱼，我真说句实话，
1: 你说
0: 真的，你跑到大拈花湾、小拈花湾，你去那边的酒店里面吃一份这种太湖三白的银鱼，
1: 78，
0: 78吗？
1: 对，
0: 这么便宜吗？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你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我不能多说了。
0: 为什么我上次花了128？
1: 那是有点。
0: 我跟大家讲，而且店家跟眼皮都不抬的。
1: 是的，
0: 他说你要吃就吃。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
0: 过完这两天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就是这两天出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平时去过江苏的，甚至都不用去到苏州，
1: 是，
0: 你哪怕就是在太湖周边，像无锡啊、苏州啊、
1: 常熟啊，
0: 你只要去了，你会发现各个餐馆都在做太湖三白。
1: 是，
0: 有个小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太湖三白你能吃到的银鱼是不是都是那种大概一个小拇指节、两个小拇指节的？
1: 对的。
0: 今天我跟您说
1: 不一样，
0: 我们今天有大号的银鱼，
1: 是超大号。
0: 我们今天超大号银鱼大到什么地步？一个成年人的食指这么长的长度，
1: 差不多
0: 一个成年人食指的长度。
1: 是，
0: 你来看看，想想看。但是对不起，像这种的大号银鱼
1: 只有10%，
0: 只有10%。你能够抢得到的真的需要赶紧来抢了，
1: 没错。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的配料表每个都非常的干净，
1: 干净的
0: 只有盐和银鱼，只有盐和我们的白虾干白虾，让大家可以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您啊，当然还有配料，还有水了，对吧？没有水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稍微有一点
0: 还要会有一点点啊。来，咱们今天葱油蒸银鱼也
1: 可以，
0: 包括说您银鱼蒸个蛋也可以，银鱼炒个蛋都可以，没有问题。
1: 是，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们今天的虾干你直接空口吃下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呢银鱼两个规格，大号的选择248，
1: 是，
0: 中号的选择199，
1: 可以，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我们的白虾干150块钱，我建议买了银鱼的把虾干反正也不贵，30块钱一袋，
1: 顺带手
0: 带回去。
1: 是，
0: 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全部都拥有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光看这些凉拌的菜，是不是马上唾液就开始分泌了？
1: 没错，
0: 感觉到整个夏天的炎热就开始消退了。
1: 对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其实真真正正的咱们江浙沪地区，对于水产类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说句实话，现在水产类，你想看，我们仔细想看，你拿个买个对虾。买个基围虾，你要么就是爆炒，要么是这种油爆虾，
1: 可以，
0: 还是要生大火的。
1: 对的。
0: 但是咱们今天白虾要不要生火？
1: 不用，
0: 完全不用生火。
1: 是，
0: 就算是你真的愿意炒一炒，你也可以直接凉拌一下，
1: 对的，
0: 或者是炒一下。
1: 是，
0: 银鱼我就更不用担心有任何的烟熏火烤的问题了。银鱼炖个蛋行不行？
1: 炖个蛋可以。
0: 银鱼直接这个我们炒一炒可不可以？
1: 放在汤里面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
0: 咱们今天就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福利啊。首先还是一个一个来看，咱们今天纯菜呢，你可以当成是我们平时的绿色蔬菜，
1: 是
0: 199块钱就带走了，这也是我们的太湖纯菜。关键的是看银鱼，中号的199，
1: 十二袋，对，
0: 中号199，
1: 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
0: 推荐的是大号的，
1: 为什么我一定要推荐这个？因为物以稀为贵，这个
0: 全部只有10%，
1: 对，
0: 只有所有的银鱼加起来只有。

0: 自己来看，199、248，你自己来选。
1: 我
0: 觉得不用再多问了啊，
1: 推荐这个、啊，
0: 不用再多问了啊、嗯。好，再接下来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鱼怎么来做啊？很简单，嗯、来。
2: 但不要炒得太熟，
1: 对，
2: 但不要炒得太熟，
1: 是
2: 先下蛋后放银鱼，
1: 没错，
2: 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嗯，银鱼稍微生一点的不要紧的啊，蛋不要炒得太熟，蛋、一放下去，一开始凝固，银鱼一放，然后扒拉两下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毛病。
2: 然后请注意啊，蛋、一定是带这种水嫩嫩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2: 配上银鱼，吃进去像豆腐一样的质感，中号的银鱼呢，它完全没有骨头，大号的银鱼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1: 有点，
2: 但是这个骨头你完全可以嚼来吃，
1: 是
2: 这个银鱼你完全可以嚼来吃，哇！来，再给大家吃一道菜啊，这个东西我去，那就是这玩意儿，
1: 大号做的，
2: 就是这玩意儿，
1: 没错，
2: 128，你就是这玩意儿128啊，各位就是这玩意儿128，各位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今天自己来做的话，这一份的成本是多少钱？40-50块钱吧。
1: 没有，哪有？我们有十包，
2: 我们有十包，对不对？
1: 我们12包，
2: 我们12包，来一包也就12块钱左右，
1: 对，
2: 十几块钱左右，你自己去算一算，这一份菜十几块钱，
1: 对，
2: 跟我花了128，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我当初花了128是什么东西？来，自己来看看。
1: 好，
2: 但是对不起，这样的银鱼，全部银鱼，整个太湖抓起来。只有1/10，
1: 是
2: 因为鱼一定有大有小，一定有大有小，你想吃的咱们更肉头的可以选择到它啊，
1: 是，
2: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银鱼，这无论是大号的还是中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配料，水盐银鱼，银鱼占第一位，看到了没有，银鱼占第一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含量更高，
1: 对，
2: 我们的含量更高，
1: 是，
2: 对不对？第二点，来自于苏州市，来自于苏州市，来自于
1: 苏州银鱼、
2: 全部都是苏州的，就是太湖边上的银鱼、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
1: 对，
2: 白虾干，
1: 白虾干、
2: 白虾干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的配料表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
2: 没了，而且这个白虾是先煮熟，先用盐水煮熟，再来晾晒的，
1: 没错，
2: 净含量是100克，但是当它活蹦乱跳的时候是500克哦，5:1哦，
1: 对，
2: 是5:1哦，
1: 因为银鱼通体，
2: 500克的意思是1斤白虾，
1: 对，
2: 变成1两白虾干，
1: 为什么呢？因为白虾其实正常的是，如果生的话，80-90%都是水。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太湖边的农家乐、它是捞上来就做生呛的，
2: 水，
1: 对、
2: 对，
1: 做一个生呛。那我们把它晒干，是不是？
2: 弄点什么什么白酒啊，
1: 对，
2: 弄点这种辣椒啊
1: 就可以了。
2: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做成这样呢，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2: 首先。所有的白不是那种虾皮，我再次强调，
1: 不是虾皮哦，不是。
2: 打开来以后，你看里面是有非常厚的肉头的。
1: 对，
2: 虾皮，我说句实话，它只有一层壳了。而且这个白虾干，我建议大家一个都不要去掉，整个的来，就跟我一样啊，拎着这个头，然后直接往嘴巴里送就可以了，拆袋就可以食用。
1: 拆袋，
2: 拆袋就可以食用。为什么这么说啊？
1: 虾非常鲜，
2: 因为这个虾本身很鲜。
1: 对，
2: 第二点，腥味几乎没有，因为我们是先煮熟、再晾晒的。
1: 对，
2: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虾皮其实非常的软。
1: 对，
2: 不用担心，虾皮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虾皮鱼骨当中含有大量的氨糖软骨素。但我说句实话，你油爆虾的虾壳，你吃得下去吗？
1: 吃不下去。
2: 你这个其他的什么鲤鱼、鲫鱼、黑鱼的骨头能吃得下去吗？
1: 不能吃。
2: 但是咱们今天，无论是银鱼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好，所有的鱼骨、虾皮全部都能吃到肚子里。
1: 没错。
2: 到肚子里以后，经过人体的这个转化，它就变成氨糖软骨素。该运到你的膝盖到膝盖，
1: 是。
2: 该运到你的脊柱到脊柱，
1: 没毛病，
2: 对不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来。太湖农耕了纯菜超值组，为什么要加上这个纯菜？因为也是一个时令的商品，
1: 对，限定季节，
2: 196块钱10袋装。来，银鱼，这是中号的，中号199，
1: 是，
2: 我可以这样说啊，中号、大号各有所需，
1: 没错，
2: 中号呢，您吃到一个爽脆的口感，
1: 对。
2: 大号呢，吃到一个满足的口感，
1: 整个肉银鱼的肉你都能吃得很爽。
2: 大号是248，
1: 没错，
2: 12袋，
1: 是
2: 平均每一袋也就是十几块钱，
1: 真的才十几块钱，是啊。
2: 还有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啊，一袋才30块钱，
1: 白虾干啊。
2: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02151111999000。

0: 我说句实话啊，其实很多人会说咱们今天这个太湖三白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我真的就是我去到苏州那边啊尝试了一下这个太湖三白。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在二十年前2006年吃了一顿太湖三白。
1: 多少钱？
0: 一个是白鱼，一个是银鱼，一个是这个白虾。
1: 白虾
0: 银鱼跑蛋，然后来个清蒸的白水鱼。
1: 是
0: 再来一个这个我们的
1: 生呛虾。
0: 哎，好，600块。
1: 哇，
0: 600块，
1: 天哪，
0: 他花了600块。我说句实话，很正常，您自己去想想看。
1: 是
0: 我去苏州就是那个玉兴记吃一碗三虾面108，
1: 138。
0: 你要是吃秃黄油面，
1: 对，
0: 138。
1: 是，
0: 这就是正常的。因为苏州菜淮扬菜它就讲究一个食材鲜味。
1: 对，
0: 什么叫做食材的鲜味？不是通过各种的香料啊，各种的调味料
1: 啊，辣椒啊这种东西
0: 来给它提鲜的。
1: 对，
0: 就是食材当中天然的鲜味。
1: 没错，
0: 银鱼就是天然的鲜，
1: 是
0: 白虾干就是天然的鲜。
1: 对，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就是我们的白水鱼。白水鱼呢，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呢我们能够吃到的什么翘嘴啊、白鲢呐、
1: 一个体系的
0: 鱼啊，太多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不给，而且这个关键是白水鱼还是直接吃新鲜的会比较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直接的选择到太湖三白当中的其他的两白，一个是白虾，一个是银鱼。我说句实话，这个在上海的市场真的很少见。
1: 是，
0: 在上海市场真的很少见。你在菜场里面，10个菜场里面有一家卖这个，还不一定很新鲜。
1: 没错，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经不起长途的运输，经不起长途的储存。如果说它放在冰鲜里面，今天化掉，明天冻起来，今天再化掉，明天再冻起来，
1: 太麻烦了。
0: 第一个是麻烦，第二个它放不了3天。
1: 没错，
0: 3天以后就变质。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第一，全部都是冷链塑封包装。
1: 对，
0: 银鱼离开水可能不用3个小时
1: 就干了，
0: 就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包装。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让大家吃到的是新鲜的口感。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干也只有盐、水、白虾
1: 没了。
0: 请注意啊，白虾应该是在最前面。
1: 对，
0: 白虾、水和盐这3种配料。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5斤，哦，对不对？500克白虾干，
1: 出一百克，因为白虾全是水。
0: 换句话说，1斤虾出2两虾干。
1: 对，
0: 所以您如果今天能够看得到的话，赶紧先多囤几套。首先，我们的大号银鱼干，大号的银鱼应该来说是很少见的。第二点，白虾干，我说句实话，全东方购物你也找不到第二家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提供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4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从我们的摩登厨房来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太湖三白，其中两白给到大家了。嗯，两白当中要必欠一绿，那就是我们的纯菜啊，
1: 是
0: 196块钱十包，这个不多说了。
1: 来，
0: 第一大白，我们的白虾干，100克一袋，一共有5袋。一袋白虾干要有1斤的白虾来做哦。
1: 对，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
0: 对，
1: 它适合生呛啊，
0: 直接生呛。
1: 我们把它晒成了干给大家，
0: 晒成干给到大家。您在家里面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当成一克调味料，因为这个白虾它甚至你不用加味精，
1: 对，
0: 因为它本身的风味物质
1: 形成
0: 的谷氨酸，是天然的味精，
1: 对，
0: 您不用自己再放味精了，
1: 是，
0: 盐也不用放了，就是豆腐。就是鸡蛋，直接的放个汤，
1: 是
0: 非常非常的鲜了。如果说平时，哎，你平时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做什么笋干冬瓜汤呢？把笋干换成虾干，
1: 对，
0: 是不是更加的有营养？
1: 没错，
0: 是不是更加的好一点？
1: 是，
0: 而且冬瓜本来在这个夏天就比较的适合我们来进行食用，
1: 一定的。
0: 再配合我们今天高蛋白的白虾干，是不是就非常好？关键是不贵啊，
1: 没错，
0: 150块钱，
1: 对。
0: 给到大家5袋
1: 、
0: 一袋是30块，
1: 是
0: 白虾干给到大家了。来，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大号银鱼，
1: 好，
0: 大号银鱼是248，小号银鱼是199。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大号银鱼和小号银鱼有什么区别？来，薛总，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大号银鱼
1: 是
0: 有多大？
1: 好的，
0: 中号的银鱼有。多一般，来先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号银鱼，不是说中号银鱼不好，
1: 不好啊，
0: 中号银鱼其实它口感爽脆鲜嫩，更加的好吃，
1: 没错，
0: 但是大号银鱼一出来，
1: 是不是有点逊色了？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248，199，
1: 对，
0: 差了50，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对，
0: 差了50块，我绝对选择它呀。
1: 因为这里面全是营养，全是肉在里面，
0: 是
1: 不是？是
0: 了，
1: 吃的就是要个过瘾。这个平时肯定你在饭店里也能见，但是这个大号银鱼你是不是见都很少见？
0: 真的是，
1: 因为它只有10%的产量，
0: 的确是。
1: 所以今天如果要买一种银鱼，我就推荐大家买248的大号银鱼。
0: 当然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银鱼的包装，您自己来看看，咱们银鱼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我们的配料表只有银鱼水和食用盐，
1: 没了。
0: 银鱼水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银鱼不能生吃啊。
1: 对，
0: 虾干可以生吃，但是银鱼不能生吃。
1: 虾干也尽量不要生吃。
0: 不是，我说虾干你可以开袋即食，
1: 对，开袋即食。
0: 但是银鱼你必须要烹饪啊，
1: 没错，
0: 银鱼是必须要烹饪的。
1: 是的。
0: 请注意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苏州的，从委托商到生产
1: 商，苏州啊，
0: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商，全部都是你看。
1: 苏州三白带给大家今天啊，都是苏州，
0: 可以完全的放心。大号的248，中号的选择到199，
1: 是
0: 看您自己选择。你如果是跑蛋豆腐羹的，那就是选择中号的，
1: 可以。
0: 你如果说是炸一炸，或者说是当成
1: 想吃到
0: 肉感的，
1: 是
0: 你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号的就可以了。来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干净啊。白虾干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有白虾和食用盐，我们是先来进行盐水煮，
1: 对，
0: 再来进行晒干的，
1: 没错，
0: 两个好处，盐水煮去掉了白虾当中大部分的腥味，
1: 没错，
0: 而我们晒干了以后呢，去掉大部分的水分，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就是
0: 这是我们的白虾干，这是我们的白虾干，一整盘，就一袋子打开还没全部倒完，
1: 没有全部倒完，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虾皮啊，它是带有肉感的，而且这个白虾干的好处是你直接打开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白虾干是可以直接吃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你直接一口进去
1: 也可以，
0: 很方便，
1: 对，然后平时
0: 咸香适口，
1: 是的，做个炒菜的时候放在一起炒，盐都不用加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盐的，所以你能吃到虾的鲜味，鲜味和盐的鲜甜味，
0: 的确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整个的太湖白虾呢，首先要1斤白虾出2两的这个白虾干，
1: 没错，
0: 1/5左右的缩水率。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白虾也很干净，所有的配料只有盐和白虾，
1: 没有别的
0: 东西了，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来做的话，自己有很多的种做法。
1: 对，
0: 首先先来看看，这是我们的
1: 中号的。
0: 中号的银鱼蒸蛋，
1: 没错，
0: 这我相信很多人都吃，
1: 都吃啊。
0: 你光蒸个蛋，我说实话，猜多少钱？
1: 这个
0: 5块钱、10块钱吧。但是你银鱼放进去了，你这道菜卖68、98、128，
1: 要的
0: 了，行不行？ 没问题吧？嗯，咱们今天这个银鱼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银鱼跑个蛋也可以啊。嗯，来再来看啊，我们今天银鱼纯菜羹，
1: 对你纯菜也
0: 可以再放一点我们的豆腐，
1: 是
0: 也是可以的哦。嗯，
1: 纯菜你也可以放
0: 点这个蛋皮也行。来，虾干这是一道凉拌菜。
1: 对。
0: 这是一道养凉拌菜，西芹和虾干这么拌一拌，
1: 拌一下，
0: 整个的味道就瞬间挠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白虾干呢，本身是咸鲜可口的，您直接来嚼呢，又是脆嫩，非常的脆。
1: 对，
0: 这样呢，你和我们的西芹啊，这种爽脆的口感的蔬菜放在一起也非常好。
1: 是，
0: 其实我想到了，咱们今天你要真的是要这样吃的话，你黄瓜拍一个，
1: 啊，也可以，
0: 弄一点花生米，
1: 也可以，
0: 再放一个这个白虾干。
1: 是，
0: 我说句实话，直接。白这个拍黄瓜你来下酒，不如加点这个白虾干，
1: 没毛病。
0: 来给大家算一下账啊，纯菜199.9十包，19.9一包，但是我们今天来白虾干
1: 五包，
0: 给到大家1包30块钱，
1: 是。
0: 再来对比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太湖大号银鱼12袋，248，
1: 大号
0: 一袋大概是不是也是十几块钱？
1: 是。
0: 我来对比一下啊，纯菜一包接近20。哎呀，银大号银鱼一包才10几。哎，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
0: 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你自己算算看哪个划算，对不对？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更便宜了，这个更便宜了。
1: 中号银鱼，
0: 中号银鱼更便宜了，也是12袋，199块钱。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可以说咱们的大号银鱼快要接近倒数了
1: 啊，真的没有。
0: 尤其是咱们今天大号银鱼，如果说是今天一旦断货以后，对不起，全太湖你再去找，也就只能在某些农家乐里面你能吃到一点点这些大号的银鱼，一份可能也就是我们大概半袋儿，
1: 对，
0: 或者是最多他给你一袋儿，但是他一袋儿要卖你多少钱？128，
1: 要的嘞。
0: 128，我们今天一共才12块13块左右。
1: 对的，而且我们有12包这个大号银鱼，我跟维嘉老师说一下，卖完就没有了。
0: 大号银鱼、中号银鱼，我说句实话，都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都不可能再给大家再来生产了，对不对？你说这个银鱼，我像鸡蛋一样，我再生产一点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银鱼天生天养的，你让渔民现去捞，没有了，没有了，而且银鱼它就长到大号这个。大涨到大号，
1: 很难的，
0: 好几率
1: 真的很难的。
0: 一般来说都是中号偏多。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能够吃到？因为第一，我说句实话，也是这段时间咱们太湖治理的好，你才能够吃到太湖300。像过往年间，就有些的时候，太湖以前还没治理的时候，银鱼几乎有一段时间都绝迹了。现在你还能吃到太湖300，真的要感谢咱们现在的整个的国家对于环境的治理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能够吃到这种大号的银鱼，也就这两年才能出现。
1: 对，
0: 因为以前小银鱼基本上就是，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竭泽而渔了。大家捕上来啊，也不管它以后这个生态怎么样，我先抓上来再说，对不对？但是之所以有现在这种大银鱼，是因为生态好了，而且没有一网打尽了。我们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了。但还是那句话，大银鱼全部的银鱼占比当中只有10%。只有10%。
1: 是，
0: 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啊，
1: 真的抱歉了。
0: 你要赶紧来抢，248块钱，一共12包。
1: 是，
0: 我刚才仔细的算了一下，好像就是大概20块钱不到。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3分钟，还有最后的13分钟，零二幺五幺幺幺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全部产自于
1: 苏州银鱼啊、
0: 苏州的银鱼，苏州的太湖三白嘛。我说句实话，太湖三白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1: 对的。
0: 但是产地全部都是苏州啊。来，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太湖的纯菜，
1: 对，
0: 199块钱十包，
1: 没错。
0: 来，接下来就厉害了，
1: 厉害了！
0: 太湖的农耕银鱼
1: 是
0: 产自于苏州的，中号的199，
1: 是
0: 固形物含量45%，咱们今天220克一袋，
1: 对，
0: 220克一袋，12袋。来，大号的248，
1: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这个大号的，物以稀为贵。对，
0: 等会儿告诉大家大号和中号的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白虾干，
1: 是
0: 白虾干呢，是真实的白虾5:1直接晒干，
1: 对，
0: 一斤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是
0: 一袋才30块钱，
1: 对，
0: 白虾干直接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弄点黄酒啊，弄点这个啤酒啊，
1: 都可以。
0: 白虾干吃点这个很重，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咱们大号的银鱼和中号的银鱼差距到底有多大？你看，这是中号的，
1: 这是中号的，
0: 这是中号的啊。然后我们拿一条大号的，
1: 随便
0: 拿一条，
1: 随便，我就拿第一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哎，248，
1: 是
0: 199，50块钱够吗？
1: 对的。
0: 哎呦呦，掉了，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248的银鱼和199的银鱼有区别吧？
1: 真的区别太大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还是那句话，小有小的鲜味儿，
1: 对，
0: 大有大的肉头，
1: 对，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没错。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我选的话，我选的大号，
1: 我也选大的，
0: 因为大号是整个银鱼产量的1/10，
1: 对。
0: 换句话说，物以稀为贵嘛，但是还是那句话，正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大号银鱼快要售罄了。
1: 对
0: 啊，薛总，我们今天是能不能大号银鱼
1: 一组都加不了？
0: 加不了，
1: 这个东西天生天养的，你怎么能加呢？是不是？我们还要筛选，真的，一组就加不了。
0: 这个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虾干也非常的不错。
1: 好，
0: 太湖三白
1: 白虾干，
0: 当中的白虾干也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跟大家说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苏州人也好，或者说是在太湖边上的渔民也好，这些白虾捕上来以后是怎么吃的呢？
1: 直接生呛，
0: 直接拿个什么白酒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的，
1: 不适合吃。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做到一个非常好，先用盐水煮完了以后，再暴晒晒干。
1: 是
0: 这样，晒干的好处是，第一，腥味少了很多，
1: 没错。
0: 第二点，它有调味了。
1: 是，
0: 你真的，你如果说是直接吃的话，我说句实话，你煮一煮呢，其实也不好。你看，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咸鲜，
1: 真的很鲜。
0: 关键是它是鲜而不咸，
1: 没错，
0: 不齁的慌。
1: 是。
0: 它只有少量少盐的版本。你可以怎么样呢？非常的简单啊。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
1: 加一点
0: 炒蛋，稍微加一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些谷氨酸啊，风味的味道比味精要健康的多吧？
1: 对，更加健康一点，
0: 至少比味精要健康一点。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家里面我就说啊，咱们上海常做的几个汤，冬瓜笋干汤，你为什么要放笋干？是为了加点味道，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用放笋干了，直接放个白虾干，白虾干才30块钱一袋。哇，我们抓一把放进去，咱们今天冬瓜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汤是不是也变得很鲜了？
1: 没错。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了。
0: 说了一下啊，纯菜199，
1: 是
0: 我一定要把纯菜和我们的银鱼干放在一起。大号银鱼干也是20块钱，
1: 是
0: 纯菜也是20块钱，
1: 没错。
0: 你选哪个？
1: 我应该选银鱼，
0: 应该选银鱼吧，
1: 因为毕竟是大号银鱼，
0: 选银鱼啊。当然，纯菜也不错啊。来，中号的银鱼干是199块钱，12袋。大号的银鱼干是248块钱12袋，
1: 是
0: 您自己的选择了。来，我们的太湖白虾干150块钱5袋，一袋才30块钱。
1: 是，
0: 你无论是当成这个下酒菜也好，
1: 可以，
0: 或者说是凉拌菜也好，都非常的
1: 调味料。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咱们大号的盈余估计只有个位数的备货。
1: 那真的没卖完就加不了。如果说
0: 真的抢不到的话，只能跟各位说一声抱歉。
1: 真的抱歉啊。
0: 大号的银鱼的确，首先不是说大号的银鱼，是所有的银鱼都是天生天养的。
1: 对，
0: 你见到过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可以养殖，对吧？但是太湖银鱼，还有我们的苏州这个银鱼，没有办法养殖。
1: 没错，
0: 你不可能用这么小的网眼去捕捞的。
1: 对呀、啊，
0: 所以没有养殖啊。
1: 所以它长成大个子很难，是不是？
0: 长成大个子，首先。它能够长成大个子，第一是基因使然，第二点你会发现十条当中有这么一条就了不起了，有的时候一网兜上来也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没错，
0: 一网兜上来你找不到这么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买大号的，不会出现中个头的银鱼给你塞两包，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1: 不可能啊！
0: 刚才给大家做过对比了，好吧？大号的银鱼就比中号的银鱼多了50块钱。
1: 对，
0: 我个人觉得你宁肯选择咱们今天大号的，
1: 没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咱们今天可以把太湖300的200都收走，一个是我们的白虾干，一个是我们的银鱼。
1: 是，
0: 无论是选择中号的还是选择大号的，我都欢迎各位啊。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好，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太湖三白当中的两白，
1: 没错。
0: 首先第一个是我的配菜，纯菜199块钱、大家喜欢的话自取就可以
1: 了。绿色食品吧，
0: 绿色食品非常不错啊。咱们今天，太湖农耕的银鱼超值组，
1: 是
0: 这个是中号装的，
1: 对的。
0: 这个是大号装的，
1: 没毛病。
0: 中号装199，大号装的248，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等会儿给大家看看中号和大号的区别就可以了。还有白虾干，白虾干我就说一句话，一斤白虾干出2两的，一斤白虾出2两的虾干，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因为白虾都是水做成的，
0: 一包才30块钱。
1: 对，
0: 来，薛总，咱们赶紧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的这个大号和中号的区别啊。
1: 好的，
0: 这是中号的，这是大号的，
1: 是，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1: 是我随便拿一个中号的，然后这是我们大号的，是不是？
0: 240，199，
1: 你选哪一个？
0: 50，你选哪一个？
1: 是，
0: 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
1: 对的，
0: 10条当中有一条是240的，
1: 只有一条，十条只有一条，
0: 而且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10条当中有可能一条都没有，
1: 是的，
0: 对吧？一网补上来，它都是有几率的，而不是说一定会有的。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银鱼只有银鱼、
1: 水和盐，没有了。
0: 我们的白虾干只有白虾和食用盐，
1: 对，都是这个，
0: 其他一个都没有了。
1: 一定是
0: 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没错。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0215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音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太湖三白，哎，应该来说都是时令菜，
1: 一定是时令的，
0: 就是这段时间您才能吃得到。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还争取到了大号的太湖银鱼，
1: 这个太稀少了，太稀少了，
0: 很少，嗯，十条当中未必有一条能够长到这么大。
1: 对的，天生天养的东西嘛。
0: 还是那句话，您如果说是平时想要来点这个银鱼的话，你可以直接炖个蛋，
1: 可以
0: 小银鱼炖个蛋，炖一个豆腐就没问题了。
1: 对，
0: 大银鱼
1: 你可以炒啊吃它的肉啊，
0: 红烧也可以，
1: 没错，
0: 其实红烧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号银鱼比小号银鱼稍微贵个50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值得。首先，大号的银鱼它整个的肉头更厚，小号的银鱼当然也有它的好处，它是不用吐骨头的，
1: 对，
0: 你直接嚼来吃，甚至你都吃不到骨头的这个口感，
1: 是
0: 对吧？直接的跟豆腐呀，跟这个鸡蛋这么一炒就可以了，
1: 炒就行了。
0: 选择你大口吃肉嘛。
1: 对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银鱼，就是它因为无骨无刺无鳞嘛，是吧？然后鸡蛋也是没什么杂质的，你跟
0: 对于很多一些体虚的呀，
1: 对，
0: 或者说是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一些朋友们就非常好。
1: 对，为什么很多孕妈妈就是给小宝宝当辅食的时候就喜欢，
0: 对，可以放一点
1: 对，就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里面没有刺的，
0: 太多的一
1: 些宝宝也能当辅食，
0: 或者对身肠胃有伤害的东西。对
1: 对，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呢也非常的少见，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有一个白虾干啊，白虾干咱们今天只有虾和
1: 食用盐，没了，
0: 就没有了，
1: 是，
0: 而且是一斤白虾干，白虾出2两白虾干，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在喜欢吃这个什么冬瓜笋干汤的话呢，把笋干去掉，直接放白虾干，这整个的鲜味和咸味都有了，
1: 没错。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咱们今天银鱼当中的一些氨糖软骨素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虾干当中的氨糖软骨素啊，你就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摄取了，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攀登啊。今天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同样是中考的最后一天，那也是祝我们的莘莘学子能够金榜题名。考完试无论是中考高考，大家要聚个餐，那这时候可能长辈就会给大家拿出一根非常好的金条。那今天的老庙黄金给大家不但带来的是好运气，也是价格非常的给力。这个价格呢，可以说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值得大家去入手的这个价格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名家，先跟大家问个好，名家
1: 潘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又是一个补仓的机会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注意，说如果上一周没有买到的错过的，因为上一周现货全卖掉，没有任何预约，今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今天价格其实比上周还更优惠了一点点，所以是个补仓的好机会。上次我也说了，我个人觉得机会是跌出来的，对吧？所以大家来权衡一下，因为它这个黄金它贵金属的属性依旧没有变，中长线的看好依旧没有变，所以趁低咱们吸纳一些补仓，把均价给拉下来，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门店当中供应金条的身价是每一克多少钱，看看在最下面这号
1: 1083块钱，
0: 1083
1: 啊，1083，今天在东方购物，今天大家看清楚啊，不要眨眼，咱们是944，所以说在市面上就官网上的金价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跌到1000以下，但是我们的金价调整到944了，三位数了，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换句话说，门店买1分钱都没有折扣的，东方购物买立减139元每克，现在是很难得的。今天呢是三个规格，两个款式，一个款式就是我们生肖的一个金条了，有20克、50克和100克。当然，我们今天还出炉了一款，对装金条，什么龙凤对装，50克加50克，总共100克，就是100克，你买到两根，所以喜欢的一定一定把握住了。
0: 所以今年是不仅限于说是马宝宝或者是生肖属马的朋友，对吧？我们今天还有着，比如说在今年想要结婚，对吧？要办这个喜宴的朋友，今天也是更好的来进行一个龙凤。
1: 龙凤呈祥，我记得我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很多朋友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恰好在中考高考结束之后，这款金条是上来的，深受我们广大的观众喜欢，因为大家就要有个好寓意嘛，送给孩子，给孩子一个金榜题名，给孩子个底气，一个祝福啊。
0: 我们来看看，再次跟大家看看今天这个价格啊，我觉得其实金价的波动性是大家正常的心理范围之内，今天的价格其实相比去年价格还是高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或其实他每一次的往上抬也好，他其实都把自己的价格区间是往上走的，只不过他有一些微幅的波动。我觉得大家就像刚才敏佳说的，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入手的机会，
1: 这个就是一个入手的机会，难道你一直在追涨吗？
0: 对，
1: 它在调整当中就是机会，如果你把黄金看成中长线的，那你就可以入手啊，分批入手。那今天咱们优惠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对，
1: 咱们100克的朋友恭喜大家可以优惠13900块钱，
0: 对，
1: 50克可以优惠6950块，20克可以优惠2780块。记住我们这个价格944，近期的比较低的适合入手的价格。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最低，我就是要最低入手。对不起，谁都做不到，谁都猜不到，好吗？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咱们入手，然后静待花开。
0: 黄金的这个价格买入，其实大家都是有门槛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就是你在高点买的1200、1300买的时候，今天900多买的时候，它是不是摊低大家的成本？
1: 是的，
0: 你高的时候买个20克、50克，我今天哐一下子100克买进去900多块钱，你是不是把你成本一下子就拉低了？
1: 是的，首先这个产物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你先定的，对吧？它是硬资产，它放个5年、10年，甚至50年、100年，它都是值钱的，对吧？它稀有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央妈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截止到5月底，对，已经连续19个月了。然后呢，它上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增持了9吨多的黄金，将近10吨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咱们做实物黄金呢，和做纸黄金是不一样的。纸黄金是看波动的，看实时金价的。咱们实物黄金看的就中长线，你今天买不可能明天去拍的，抛掉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也不用恐慌，
0: 对，
1: 正是一个入手的好机会，就在这个低。
0: 但是未来呢，大家说如果有资金的需求需要及时变现的话，这个4.9的黄金是一定给大家助一臂之力。今天新的规格这是什么？新的这个款式是什么？来看好，龙凤呈祥。
1: 对，我们一年也只上东方购物1到2次这种龙凤呈祥，因为它是高工艺金条。
0: 对，
1: 我亚克力都没有拆，因为测过了性啊，对吧？都不舍得做样品。
0: 是是是，
1: 我们是龙条一根，凤条一根，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咱们送给孩子 很适合望子成女、望女成凤，像潘老师双胞胎的啊，不是双胞胎，是两个孩子的，对吧？或者我们电视机前双胞胎的，对吧？龙凤胎的都可以的，包括我们要结婚的喜婚宴的也都适合的啊，
0: 特别好。
1: 而且它的规格很适合，不是100克加100克，200克有点吃力的，我们是50克加50克，总共是100克，百年好合，寓意也到了，价格也更合适啊，
0: 特别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规格是100克，是50克
1: 啊，50加50，
0: 对，50加50，100克，然后成色是 AU999.9，
1: 放心好了，我们的 A 成色一定是499的，而且老庙支持官方回购的，买金条是一定要认准品牌和平台的，因为品牌是质量的保证，
0: 是
1: 平台是价格和以后售后的一个保障啊，记住我们老庙都支持官方回购，而且这根金条很漂亮，你看它不管正面还是背面都做的是喷砂工艺，
0: 对。所以今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工艺就又给大家先进了，对吧？
1: 对，
0: 也特别好看。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是给子女的也好啊，比如说是你今天是结婚的朋友，对吧？这一对，然后自己买呢，来买一根100克的马年金条，这个生肖金条露脸机会不多了，因为到10月份的话，我们要换下一年的生肖金条了。
1: 对，就是明年的羊年就要提上来销售了，
0: 对吧？
1: 咱们的马年金条，如果是预产期
0: 马到成功，
1: 对，预产期如果是10月底的、11月份的，甚至是农历春节之前的，需要马这个题材的，那抓紧时间了。
0: 是，
1: 而且趁着今天价格，很多投资客他是不看题材的，他跟我说，只要价格合适就会入手。
0: 是，
1: 今天价格在门店的话，比我们门店的投资金还低。
0: 对，
1: 但是您拿到是工艺金条的品质。
0: 100克的价差跟他门店比是便宜了139，100克的话总共价差是13900。
1: 是的，
0: 每克139，100克是13900。
1: 是的，
0: 13900，你相当于今天100克的朋友给你送了大概在14、15克，对，14、15克。
1: 很合适了啊！现在这个市面上老庙官方的门店的价格依旧是，就是比我们要，就是它正常出价嘛，
0: 是，
1: 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达到就是优惠价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优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是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第二个原因东方购物的老庙黄金啊现在是直营店了，所以老庙直接开票给您，所以两重福利给到大家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广告费的补贴也给到大家了，三重福利，所以能拿到门店不可能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只为是在直播时间段，944元每克。
0: 上一次在1000元以下的时候，大概就一周前吧，已经是每个规格都已经销售完了。
1: 我跟你讲，很多观众没有买到，对吧？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有东方购物的客户来找到我的，说可以加库存吗？我说对不起，抱歉，不可以，没有现货的，对吧？价格一天一个价的。那今天有现货了，但现货不多的情况下，一定要且买且珍惜，至少你把名额锁定，然后明天开盘去比价。你觉得明天开盘之后跌于？944块钱，您可以拒收，没有问题的。咱们就是不会冲动消费的。但是今天这个机会，这个名额你一定要锁定。过两天你说，哎呀，万一价格上去了，你说还要944给到大家，可以吗？对不起，真的不可以啊。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顾客是专享这个货到付款的这种优势，对吧？今天把名额锁定 APP 上面锁定名额之后，过个3-5天之后再送到你家，再做最后的决定。
1: 没错。
0: 但无论是龙凤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马年生肖金条，一定是大家不容错过。更何况今天价格944，对吧？我们说还是一个补仓，还是一个在低点相对入手，
1: 很好的机会啊，
0: 摊低成本。未来你的出手，你还可以去卖掉一根，
1: 但你要知道，转手一根，你的黄金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越来越多。之前1200、1300买的在高位的，你们不用担心的，不用怕，因为咱们看就中长线，
0: 是
1: 逢低再录一点点，逢低再录一点点，这样的话更合适啊。
0: 好吧，打电话订购和咨询 021-5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天呐，才过了十分钟啊，我们的这个一百克的马年生肖已经没有了，而且是关键后面还有五个字叫不接受预约。啊，这个价格，对不起，这个价格真的是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九百多块钱。
1: 对，就是那么疯狂。其实很多的投资客看中长线，他就逢低吸入的，
0: 对，
1: 真的不是追涨的。追涨那时候一天天在涨的时候，我也会奉劝大家，慢慢的不要跟风，不要跟风，是不是在劝大家？但是，一旦现在有调整、有波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个机会，
0: 是
1: 大家可以适当的入的，但是也不要跟风哦。
0: 我告诉你，这个我们能多卖一根，肯定是把备货备足了。这个敏佳说了，我这个一百克就一根，卖完就没有接受预约的，好吧？这个生肖金条没有了。那我们来说说今天，
1: 我们有、
0: 可以买两根五十克呀。
1: 对，我还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可以买两根五十克啊，两根五十克，总共也是一百克。
0: 对，
1: 将来回购是更灵活的，因为回购是按根回购的，对吧？
0: 对，
1: 一根金条对应一张发票，对吧？
0: 弄三套嘛，一百克，对吧？一千多块你，那现在两根五十克，那九百多块钱，对吧？我每根金条，你自己来算算看，就是四万多块钱两根，那你其实是不是成本比原来更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但你数量重量越多了，
0: 你根数多了，你握在手里的黄金金条更多了。
1: 对的，
0: 你未来对于资金的这个需求灵活周转也好，对吧？馈赠亲友也好，对吧？比如说中考、高考结束了，对吧？农七百等光，你拿出一根来给晚辈，你给他包个几万块钱红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一根金条来的这么的沉甸甸。
1: 我跟你讲是事实哦，就是我自己儿子今年为高考嘛，对吧？然后我外婆我妈奖励他的，给他的钱几万块钱，我就是买金条了。我跟你们直说，就是买金条了。
0: 是
1: 买金条是为了定，就是也相当于存钱。
0: 哎，我告诉你，
1: 给他存着。
0: 给孩子金条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让他很早就培养一个理财的观念。
1: 对，这很重要。
0: 很早就树立这个观念，让他对于这个钱他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概念，对吧？一百克金条是多大规格的？多什么样的成色呀？对吧？未来它可以帮助到你是什么样的？哎，你真的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孩子要创业也好，要工作也好，要对吧？结婚也好，要各种的这种应对生意场上等等，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给他一个资金的保驾护航？
1: 我觉得买金条就给我们的孩子兜底的，就是很淳朴的，就是兜底的，
0: 对
1: 吧？
0: 我们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1: 对，将来你知道买金条一颗是不记名的啊，所以买金条好处在哪里？直接给孩子就好，不用过户，不用更名，省了很多时间成本。
0: 一千多，一千二，一千三，你在犹豫和观望。今天九百多一克，九百四十四一克，跟门店价差达到139，一百克就是13900。买一百克的朋友，一百克没有了，或者你买两根五十克的朋友，相当于再给你送了15克左右的黄金。
1: 对，你买两根剩下50克，加起来是100克，对吧？它也是有满还原的，就满分的这个寓意的，
0: 是是是，
1: 而且数量也到了。对吧？将来回购是分批回购，
0: 对，
1: 我觉得买五十克性价比会更高的，
0: 对，
1: 好吧？所以喜欢的赶紧行动，因为再过一会儿可能50克都没有了，
0: 对，
1: 我再买就买5根20克的就
0: 好。刚才开场才10分钟，100克的那根金条已经没有了，各位，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可见一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900多块钱，你之前可能1100、1200也在东方购物买的，那我今天这个价格，一个是根数增加了，第二个来说我的价格也摊低了，第三个你未来要出手的时候，我一根20克，一根50克。随便出手一根，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都是做实物黄金的，我们个人也是，就是买实物黄金，除非你买一根是送人的，如果说你做投资的，你不可能这辈子只买一根的，我觉得大概率啊，对吧？我们都是会逢低吸纳的，对吧？然后等静待花开，等到以后涨了，涨到我们心理价位了，我们再逐步的去
0: 抓紧时间
1: 就可以了。
0: 今天很可能这个龙凤呈祥的这一根对装金条，估计备货也不多的，反正人家说了，不管。
1: 对，去年出现在东方购物两次，一个是就是也是6月份嘛，一个好像是9月份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年大概率这两次，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款金条，在门店龙凤呈祥对装金条，它是不可能打折的，因为它是新工艺，全正面背面都是全磨砂工艺，正面背面都是有花纹的，正面是一条龙一条凤，而且我们做的是剪纸工艺，像屏风一样的，
0: 是
1: 很漂亮，很古朴，很有文化感，背面就是龙凤呈祥4个字，大家看一下，对吧？龙是不是很喜庆？包括送孩子也可以，龙凤呈祥嘛，对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一根金条都是有钢印的 ，AU9999 证明它的纯度。
0: 龙凤最后100克只剩3组了，
1: 很漂亮的
0: 3根了，好吧？
1: 对，我还有个信息，我告诉大家一下，就不太好意思。这档直播，不管是龙凤呈祥，还是我们的生肖金条，都是有这样的 PU 的礼盒的。这还是给到大家。
0: 是。
1: 从下一档开始，对不起了，我们所有包装就改成纸质礼盒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要把成本压低，实在是 hold 不住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也请大家能见谅啊。
0: 没关系。
1: 这一档还是有的啊。
0: 大家只要实实在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得到了黄金的价差这么大，大家就已经很开心了。
1: 是的，是的。
0: 已经就很开心了。
1: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 这款的这个包装从这一档开始就下架了，下一档开始下架了，今天买的还是有的啊。啊、嗯，所以看一下价格，门店是1083块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立减139，这个机会是特别特别难得了，所以咱们价格是944，三个规格，两个款式，2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2780，5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6950，100克的生肖以及100克的我们龙凤。直接省了13900啊！抓紧！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第一点啊，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的是谁？中国人民银行，我们的央行。
1: 对。
0: 第二个，他为啥要增持黄金，对冲国际的风险？
1: 对。
0: 对吧？好，第三点，在国际局势相对这两天的消息比较明朗的情况下，一下子大家会说该回归正常的回归正常。以前有点对吧，上上下下波动起伏有点大的，对吧？大家会觉得有点弹跳性太强，该回归正常，金价该怎么走它就该怎么走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会有一个过程的。
0: 那打个比方来说，944一克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那下一次如果再直播1000朝上，很有可能是这个概率，当然我们不做金价的预测，但是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如果再往上走，你是入手还是在观望？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早知道为什么今天不买呢？
1: 我跟你佳佳讲，就是你不要有太，如果你做长期投资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不要太多的去犹豫，对，你可以犹豫一两档直播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够永远犹豫下去，你就错过了。那今天我告诉大家，是不是近期的比较低的一个点已经是了？如果你要问我们，我要到最低的点去录啊，谁都告诉不了你的，
0: 对，
1: 没有办法预判的，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经济学家呀、黄金投资师的那种预判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来就好。如果之前我在1200、1300元买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我摊低成本的机会呀。
0: 什么都可以变，唯一它的贵金属的本质它不会变，
1: 它属性、它的地位不会变的啊。
0: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天然的交易、天然的货币的这种属性是不会变的。
1: 对，
0: 天然它越来越少的这个身价是不会变的。
1: 稀有，
0: 好吧，这就是我们可以保证的。那至于它金价在短期，你就在一年当中你去看，它还是涨的呀。只不过最近一两天时间就跟崩脱裤一样，
1: 调整很正常的。我们一直就说的，没有只涨不跌的，只涨不跌除了年龄没有了。
0: 我就告诉你，就是三年以后孩子要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你给他一根金条，是不是助他一臂之力？
1: 是的。
0: 你看的是3天吗？3个月吗？不是的，是3年时间，你就放在这里。
1: 我们很多的观众从我们2008年开始播开始就为孩子攒金条，到了现在其实家底已经蛮厚了，这个就是我们家长为孩子拖的底，知道吗？将来他想留学就学业的一个开销也好，或者他做生意也好，或者创业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他心里就笃定了。包括我们的养老金也有了。
0: 对啊，还真是。但是今天出手大家会说哎呦，那就是咱们可能老两口对吧，退休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对吧？一年的退休金下来，我可以买一根100克的，买一根龙凤呈祥的2根50克的。
1: 对，
0: 老两口今年是金婚、银婚，
1: 正好是给个机会嘛，
0: 没好
1: 啊，给一个机会为了自己攒金条。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现在我们的库存都在减少，你家说了，这都是加不了预约的啊，
1: 没有办法预约的，金价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讲，对吧？而且我们的最主要是我们优惠幅度太大，如果跟门店齐平，那么我加点预约没有关系啊，因为没办法啊。
0: 因为这不是早些年做直播，早些年做直播，大家说可能金价在一两年当中的波动幅度都不大，所以它可以增加增加备货，增加预约。但是现在可能几个小时的金价就会有弹跳上下很大，所以大家会说这还真不是早些年。但是如果你早些年有这样的眼光去入手金条，你现在就像刚才敏佳说的，我们的家底是不是更丰实？
1: 是的，
0: 你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是不是更强？但是不用羡慕别人，宁愿陷于不如退而结网，什么意思？别人做得好的，帮你趟出一条路来，打了个模样，打了个样子，你就照做就行了，抄作业就行了。
1: 是的，
0: 好吧，这是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贵金属，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今天某一样金属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开采，这个价格是可以进行非常稀稀的一种情况销售，
1: 这个不稀奇，
0: 你不用担心。
1: 对，
0: 就要大家都买到，你能买我也能买。但是今天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何况跟门店价差达到将近139块钱的价差，相当于打了一个87折。
1: 是的，
0: 这个门店有折扣啊？
1: 人门店是没有折扣的，大家老观众都知道了，咱们门店供应商不可能有折扣。而且我刚开场都说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可以比门店投资金还便宜了，好吗？投资金是我们老百姓能买到最接近原料金的价格了，但是投资金你不要指望它的工艺怎么样，题材怎么样，上工差怎么样，指望不上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都给到大家了，而且是4.9的工艺金条。
0: 现在我们
1: 有题材的，
0: 现在我们生效的这个金条好像每个规格都已经售罄了。
1: 那、
0: 没错，
1: 那么还有
0: 50克，还有大概少量的个位数。
1: 赶紧，如果有50克的话，就赶紧抢了，一样的啊。反正单价都是944。
0: 我要是你，我告诉你，这个我女儿今年高一，我大女儿今年高一。我要是你的话，我要是你们的父母，我告诉你，今天就做一件事情，先买一根马年的买两根马年的50克金条。
1: 因为马年。我们中考高考的嘛，
0: 对，
1: 今年这一年的马到成功很重要的啊。
0: 好，然后今年如果家中有长辈过寿也好，或者是金婚银婚也好，龙凤呈祥，
1: 对撞金条，
0: 对撞金条，
1: 好事成双，直接给你50克加50克，加起来是100克，所以这个性价比拉满的。而且你看它的工艺很漂亮，如果你家里如果有别的金条的款式都有了，缺了个龙凤的，你何尝不试试啊？
0: 我们现在的50克的这个龙凤呈祥，就是对装金条，这个备货也不多了。
1: 来看一下吧，我们把亚克力拆了，
0: 拆
1: 了不舍得也舍得了啊，亚克力拆了啊，你拿到手都是有亚克力的，它就是一个喷砂的工艺。你看龙和凤，龙飞凤舞，对吧？栩栩如生，祥云围绕。对啊，这就是一个工艺金条的品质，不是你传统看到的一个浮雕。传统是浮雕工艺，我们看一下生肖就是浮雕工艺，这传统工艺。咱们龙凤做的什么？说的是暗雕，
0: 对，
1: 你看它是用镜面和磨砂相结合的。
0: 对，啊，我告诉你，这个是马年金条。这个马年金条的工艺也好，包括如果说它是马年金条是灵动的，是一种有活泼感的，这个是古色古香的，
1: 对，
0: 精致的。小巧玲珑的，然后再来看到我们的这种工艺也是复杂的，对吧？高浮雕、浅浮雕，各种的激光镭射啊等等。
1: 它是喷砂的，
0: 喷砂
1: 它本身成本就高，本身它成本就会高一点，
0: 对吧？
1: 而且正反面都做喷砂。
0: 是，现在这根50克的这个金条备货已经是个位数了，好吧？如果你还放在购物车里的话，建议大家你要么赶紧是选择货到付款，这个你现在今天就是一分钱都不用。
1: 我跟你讲，
0: 就
1: 锁定名额。我前两天就是上周直播好之后，后面两天都是有东方购物的客服领导打电话给我说加能加吗？我说加不了，没有现货。而即便有现货情况下也不能加的，否则对我们观众现场观众是不公平的啊。因为价格也不一样了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对，我们说多少备货就是卖完即止，不追加预约，
1: 很真实啊。
0: 你能够在备货当中抢到，算您幸运。今天的幸运程度是多少？来，这是今年一月，我记得特别清楚，今年1月1号的直播，我跟敏佳做元旦当天1005块钱东方购物价格，今天是944块钱。
1: 之前高位买的不用担心，我们也都在高位买着，没有不用担心，只要慢慢的分摊成本就好了。
0: 高位买的是相对门店来讲呀，
1: 对
0: 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价格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1: 是的，
0: 你要再跌到或者说再波动到这个价位，不太可能的吧？就国际竞价，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还是
1: 我跟你讲，我们说你说一定要踩到最底一个底位，
0: 对吧？
1: 你接盘，你不一定接得到，
0: 是，
1: 对吧？所以你要分批的购入。那现在944，我个人以为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了。也不瞒您说，咱们也同行该入手的时候也入手了，就是分相对的摊低成本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同行在高位，我们也有啊，1200、1300，我们也有接盘的，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看的就是中长线嘛，拿住就好了。
0: 你知道吗？其实任何的投资它都有一门学问或者一个技巧。整数关口它是一个分水岭， 1000元上下左右，1000元上下，1000元以下你入没问题，对吧？1000元以上大家可能观望一下，你炒股也是这样看 K 线，对吧？你买黄金不是也是个道理吗？
1: 也有没有？
0: 千元是一个分水岭啊，对于大家的资金来说是个分水岭，对于未来抗跌性能也是个分水岭，对于国际上面的一些买家来说，炒家也好，它也是个分水岭。
1: 是的。
0: 所以1000元以下入手是不是更好机会？对吧？你未来去看，你不要看三年，你不要看3个月3天，你看3年的时间，你看更长时间。2008年到现在，我们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18年到现在，
1: 2018年，八年，
0: 对吧？
1: 啊，这个2018年我们那。

0: 这个成人的年纪，你是不是要给他买根？当时如果买根金条，他再有三年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相对来说游刃有余？
1: 是的。
0: 你把这根金条卖掉，你是不是也赚了？
1: 赚了，
0: 就这个道理。
1: 也赚了。
0: 所以任何的这种铺路也好，任何的计划也好，是不是都得趁早？现在。真的不晚，
1: 当时不算晚的啊，不算晚的。买黄金永远不晚，这句话我觉得没有错，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因为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0: 是，
1: 对吧？如果我们在2008年买了，那是更好，200多块钱嘛，多开心，对吧？但不可能都在2008年买啊。我们在700多、800多、900多，甚至1000多买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因为它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0: 对，
1: 买一根，在这个蓝色地球上就少一根，
0: 对，
1: 对吧？就这个道理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50克的备货真的是个位数了，也不多了。
1: 我们20克、100克不给大家看，
0: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卖完了。
1: 咱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50克的生肖金条，那马年的
0: 三根、
1: 就三根，
0: 三根。
1: 然后如果你要一定要100克的，来
0: 对
1: 装龙凤，直接拿下，好吧？今天的礼盒给到大家还是我们的皮友礼盒，这样的一个礼盒，
0: 900多块钱一克，一定是买大规格的。
1: 还有龙布袋给到大家，
0: 你的成本它能更低。
1: 嗯，
0: 你明白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吗？对吧？你高规格的买，你高价格的可能买一根50克，买根20克都没问题。但是在944的时候，一定是要买大规格的，你成本一下子下来了。
1: 就这样的，我们在高价位，我们可能就买20克、50克卤，就小克重卤。但是现在900多，是不是就100克、200克？
0: 我生效，比如说是1200，这个一克买的，好吧？我今天944，两根。100克是不是成本拉低了？
1: 是的。
0: 但是我手里有几根，
1: 数量多了呀。
0: 我手里有几根，我有3根，我未来我需要卖掉的时候，我就卖掉这一根。
1: 对，我一根根回购，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我按根数来回购。而且东方购物今天是选择货到付款。你家什么叫货到付款？
1: 我跟你讲啊，我们老庙没有一根渠道是货到付款的，真的这么说，在门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我买贵一点，买多一点的，
1: 没有货到付款的。我后来听到我们同事说，我们门店有就是没有现货了，让你先把名额锁定，就是全额付款，然后去生产，对吧？锁定当天的价格。
0: 是
1: 这样子的，包括很多很多的就是线上的，它也是要你先付款的。如果你不要了，是不能退货，不能退货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是选择货到付款，而且有5个工作的签收时间。
0: 是
1: 啊，这个就是真的没有了，没有谁哪家商家会做到这样的，因为特别是贵金属，它就是实时波动的金价，是有风险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没有任何的风险，我可以这么说，今天你定好了，明后天去比价，
0: 对，
1: 货到你府上之前你都有权利拒收。
0: 你在哪个渠道能看到说我一个贵金属离开柜台可以享受相当于是7天无理由退换吗？
1: 对，相当于了，
0: 相当于了吧？
1: 5个工作日，哎，
0: 没有了，我5个工作日，你到时候你只要不打开包装，你说我不要了，不要了，退也不要进了
1: 啊，
0: 退半了，不要进了。
1: 没有，我们现在老庙真的线上线下没有一根渠道，一个渠道是选择货到付款，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啊，所以咱们这个直营店开得太勤了。
0: 而且它有5个工作日让你去考察、去比价、去反悔等等去做决定，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0分钟啊，02151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可能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葛末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

0: 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1: 这个备货真的是没有了，好吧？这个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一百克的也好啊，我们的龙凤也好啊，两个款式啊，我觉得都卖的都挺好的。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对于说一千道一万是价格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本身是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能力，然后跟老庙合作的关系，我们的平台的公信力，对吧？
2: 对，
1: 再加上老庙跟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这样的一层深入绑定，今天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钱？1083，
2: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944，打了一个87折。你金价都供不应求，对吧？我门庭若市，订单都接到明年，怎么可能给你打折呢？
2: 对，我告诉大家，买金条你是一定要认准品牌和平台的，你要么到我们门店去买，那一定是正宗的，不会差的。要么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因为我们从2008年开始在东方购物就合作了，而且我们是旗舰店，我这张脸也是老脸了，大家都认识，对吧？其他的一些线上平台，大家要深入的考虑的，对吧？我说话只能说到这里。
1: 对，
2: 咱们东方购物买金条，价格保证，质量保证，售后保证，包括我们的配送是很重要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邮政配送，
1: 对，
2: 这点是很重要的，对吧？配送环节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老庙和东方购物大屏合作，一合作就是8年？对吧？有道理的，所以大家记住买金条，因为大家就是中长线的考虑的嘛，不要到了随便在哪个平台买，到最后回购的时候有乱七八糟事情出来。
1: 是是是，
2: 不要，就要么就在我们门店买，要么就在东方购物直播时候买，这个平台买不会有问题的啊。
1: 这个、
2: 永久性的服务。
1: 对，敏佳说的这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啊，就是
2: 这个很重要。
1: 22年的时间了，我也在这里服务了22年。
2: 潘老师第一档直播就是老庙黄金的鼠年金条啊。
1: 就是大家要买金条是认准两个渠道，要么去他门店
2: 买，对，
1: 要么东方购物电视大屏。
2: 是的，
1: 电视大屏。什么叫公信力？公信力是公众信任的能力。
2: 你知道为什么吗？中间有很多细节的，包括选品，包括 QC， 包括售后，包括我们的运输。对，运到您家里来，送到您家里来，这一套的流程不是一个小的平台可以做得到的。
1: 但是就这样严苛的环节，我居然还给你相当于7天无理由退换，什么意思？就是5个工作日在做反悔决定，哪个贵金属，哪个渠道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强大保证？
2: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保真。首先第一个就是保真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官方嘛，对吧？所以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服务，所以一定要珍惜东方购物每一次的直播机会。啊，今天是944，近期的比较低的点，我们也奉劝大家，该入手的话可以入手了，对吧？对，分批的在低点买入，因为我个人认为机会就是在跌出来的一个里面出来的，出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1: 就是
2: 虽然今天50克、100克的生肖已经没有了，卖售罄了，但是我们还有50克生肖还有，
1: 50克生肖有一根，
2: 20克没有了，
1: 最后一根，
2: 然后100克没有了，咱们龙凤对庄应该还有一些，
1: 对，
2: 所以。一定要珍惜，咱们如果说看中今天价格的，对，你随便买个款式都可以。龙凤对庄凑满100克，或者是我们50克两根对庄，现在目前还有少量的备货。
1: 中考今天结束，
2: 50克就一组了。
1: 落幕，给孩子一根50克的金条，给他及早的树立好培养理财的观念。未来在5年10年以后对他大有裨益，大有帮助。
2: 是的，真实案例啊，就是我儿子今年高考，然后我前两天我妈就给他一个红包，结束了嘛，给他红包，我就直接买了金条了，真的就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把它浓缩起来，把它换成金条的形式给它珍藏起来，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存钱，对吧？
1: 所以大家说红包好吗？好，孩子拿了也很喜欢，转手就花掉了，
2: 花掉了。
1: 好，再来，今年是10000块钱的红包，到了10年以后，他能够作为10000块钱的购买力吗？打个问号。
2: 是的，
1: 好吧，来，但是今天这个红包可变成了金条，
2: 因为黄金
1: 十年以后你自己来看，
2: 自己可以猜，因为黄金它是对冲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央妈要囤黄金？它不是为了今天一下子发财，它是为了对冲很多的风险，
1: 对，
2: 这样落实到我们小家庭也是一样的。
1: 三根金条拿在我手上什么概念？第一个，两个不同的款式，
2: 对
1: 啊，一个是生肖金条，马到成功，一马当先，寓意口彩都拉满，
2: 是
1: 工艺也全部拉满。
2: 对，
1: 第二个款式是我们龙凤对庄金条，同样的栩栩如生，同样的金饰玲珑，
2: 它是大题材，
1: 对，
2: 它不仅限于我们婚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
2: 包括你说我只喜欢它，我就单单喜欢它的工艺喷砂的质感，哎，它都给到大家，它正面反面都是喷砂的。
1: 对，
2: 因为之前我做过试调的，我们观众朋友很喜欢喷砂的工艺，所以我出了一款龙凤对庄这样的金条，所以喜欢的赶紧行动，而且龙凤对庄不太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1: 两个款式哦，然后再来，今天如果说你在上一档或者上上一档看了我跟敏佳做的直播。好，当时可能1000朝上的价格买了一根50克，对不对？
2: 对。
1: 好，今天一定要把龙凤呈祥的这一对对庄金条带回去， 好，为啥？你拿手里有三根了，对吧？
2: 对，数量三根。
1: 你的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2: 是的。
1: 这个是1200买的，这个是9844框你买了。
2: 对，除以二。
1: 你自己来算算看，好不好？但是未来出手，我可以把它直接出手一根，我也可以出手一对，也没问题啊。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成本又摊低，未来在资金转手的时候还能游刃有余，灵活变现。而且我们今天的整个包装又非常的精美，无论是绒布袋也好，皮革包装也好，但是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
2: 肯不是可能，是肯定没有了，因为公司已经通知我了。
1: 没关系，自己放、
2: 通知我了，但没有问题的，反正只要我们价格性价比高，我们还是划算的。但今天我们还趁着有这个礼盒，可以，
1: 对吧？
2: 就更好。
1: 龙凤呈祥，我是一对儿。
2: 哎，你们拿到手还有亚克力啊，还有亚克力啊，还有亚克力，亚克力都是有的。
1: second，
2: 哎，
1: 对吧？都蛮好的，特别好。我们现在龙凤的这个对装。剩最后的一组，50克。
2: 龙凤真的很漂亮的，你在门店还看不到这款龙凤呢，看不到的。是老款的。
1: 我们备货都已经这个剩一根生肖的50克，
2: 只有一根了，
1: 一根了。
2: 好了，也不要多说了，
1: 最后10分钟，
2: 怎么办呢？
1: 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啊！再跟大家看一下价格吧。
2: 好的，
1: 门店刚刚新鲜出炉打印下来的这个公益金条价格是1083
2: 哈，今天我们公益金条，我们东方购物是1944，三位数了。直降139块钱啊！我们20克，恭喜大家，你们直接省了2780块。但是20克现在目前已经售罄了，50克还有一根备货啊，6950块的优惠。然后100克直接省了13900块，两根龙凤对装就是100克，
1: 是
2: 大家可以选择它。
1: 好的，抓紧时间吧，0215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7: 好的，最后的九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两个款式啊，但是其中一个款式的规格都已经售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大家也真的是比我们更有先见之明，知道赶紧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的直播。
8: 快递五十克一根，
7: 五十克最后一根，最后一根
8: 啊，最后一根
7: 啊，让他多加点备货，这不可能的啊，这个话就免谈。
8: 没办法了，不是我不给大家，我们公司对吧？是有这个制度的。
7: 金价的变，金价的波动变化其实都是之前锁定好的，就是我们的库存都。之前谈好的该多少根，我们会预计预判，然后因为它不像过往几年金价相对稳定，我们还能补充不断的货源，但现在金价几个小时几天时间就可能对吧波动的情况会比较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恭喜有缘人，但是如果你还在犹豫的阶段，你让出来把那些对啊把我们的这个名额空下给那些真正需要。我觉得金条无论是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七岁孩童，每个人看到金灿灿的金条那份心中的欢喜
8: 喜悦感，
7: 书中自有黄金，黄金屋
8: 真的不言而喻，而且金条是给大家足够的底气的。如果哪家黄金多，金条多，你一定是我觉得是富裕的，
7: 对
8: 吧？
7: 是的，
8: 一定是有底气的。
7: 对，我们说
8: 可以抗风险的。
7: 央行、中人民银行连续
8: 十九个月啊。五月份的时候，增持了9点多吨了，9点几吨了，将近10吨了、这个数量很重要啊！你看一下，
7: 对，数量很重要，
8: 很重要，关心一下。
7: 那他为啥了？
8: 央行
7: 为啥买的多了？对吧？金价也在波动呀，他也很聪明呀。我们这也是跟着央行走，
8: 对
7: 对不对？
8: 对，
7: 跟着央行走是让大家不吃亏。
8: 对，只要央行在买，
7: 我来看，对，看
8: 一下，
7: 对，看一下，看一下。
8: 只要
7: 我特别喜欢，
8: 只要对央行在购买，其实我们老百姓就是心定的，就不怕的，因为这个金条它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7: 对，
8: 它天然属性，这个没有办法去动摇的，知道吧？它不像一些就是一些什么紫砂壶呀、字画呀，这个东西就说白了就是。见仁见智了，
7: 对，
8: 每个地区价格也不一样，就可能我国人到了国外可能不认人家，对吧？但金条国内国外这个地位都在的。
7: 就同样你要入手一些收藏类的产品，对吧？藏金嘛，我觉得是大家的首选，
8: 对，
7: 因为它只要这根金条放在面前，无需更多的语言。也无需更专业的知识，我就能一眼判断它的身价高和低。
8: 是的，我们就是真货嘛，在官方购买老庙黄金不会差的，不会错的，对吧？都有真货。如果你买收藏品的话，真的要品鉴，你要会呀、你的慧眼要识别它真的还是假的呀，对吧？
7: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一点，就是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炒股也好，基金也好，对吧？理财定期也好的各种收益加起来，砰砰在一起，胖了也多，对吧？你可以拿把这个盈余部分拿出来买黄金。
8: 对，
7: 你的本金还在，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其他各方面的投资。
8: 是的，
7: 但是你的盈余拿出来之后，是不是更稳了？
8: 是的，
7: 你当未来两三年之内这个盈余再给你，对吧？一个惊喜的时候，你又可以再进行更好的重复投资。
8: 所以鸡蛋不要放一个篮子里，这个老古话没有错的。咱们定期要有基金，要有股票，要有高风险可以来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金条，我们的压仓石一定要有。
7: 对。 比如说七八年前都要给孩子买一根金条，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高中了，高三了，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对吧？好，这时候他要作为一个成人来说，需要自己的资产配置了，给他一个金条，让他自己去闯风雨。
8: 对的，我们很多观众就这样的，
7: 对不对？
8: 不管金价怎么样，他每年都会买两三根，四五根，根据自己实力来啊。
7: 是
8: 这样的一个习惯是非常非常好的。
7: 而且金价怎么样，他你就看那。你就这么几天时间你就有点定不住了吗？你要知道过往几年当中他可一直是波澜不惊的，
8: 对，
7: 那时候你都在买，
8: 对，
7: 何况现在呢？
8: 我们2008年284块钱每克啊，那个是三月份的时候，
7: 对吧？2018年的时候，
8: 对，
7: 对吧？
8: 我记得对2015年之前其实金价波动还好的，
7: 不夸张，
8: 哎，200-300、300-400都有的，都有的，对吧？到后面开始，对吧？这两年开始启动了，真的是蛮疯狂的啊，
7: 是。好吧，然后再来这个后，我刚刚后面看到两个词，选货到付款，
8: 货到付款，
7: 这我们已经写在这里了啊，就是 APP
8: 选择货到付款。
7: 对，
8: 你不要看小看这个货到付款啊，这不是买件衣服货到付款，贵金属在老庙线上线下，除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有的平台都没有这个货到付款这个事情的。
7: 货到付款的配置该有的都有的，
8: 绒布袋、
7: 皮革包装，
8: 皮革包括最后一次了啊，
7: 亚克力，
8: 亚克力，
7: 然后你打开，
8: 亚克力，
7: 对吧？
8: 好，
7: 亚克力
8: 可以拆掉的，亚克力。是可以拆掉的，没有问题的，
7: 好吧，
8: 放在信条外面的，
7: 你到时候再做决定都没问题的。但是今天一定要锁定名额，就是锁价呀，
8: 锁价不需要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成本，明后天去比价，如果说极端的情况下跌破944了，大家拒收。那话都说到这里了，你没有任何的风险吧？但是门店不是的，门店如果今天它1083块钱，你100克，对吧？你全额付款之后，明天即便是跌了，你也不能退。不能拒收了，对吧？因为已经是交易完成了，
7: 这就是我们给到你的福利，
8: 我们的优势在这里啊，
7: 好吧？龙凤呈祥啊，然后好事成双，
8: 对的，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7: 对
8: 吧？
7: 然后有这个结婚纪念日的啊，今年要办喜宴的，一根两根龙凤的对装金条，
8: 真的龙凤对装其实送老
7: 人也来来来，不用看我们，来看看，
8: 不用看我们，
7: 看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看，因为我也好久没看龙凤。
8: 是的，他去一年就来一两次，
7: 不就两汤了，
8: 一汤多两汤，对吧？哎，今天来了啊，今天这个
7: 我刚还跟米家说的，我说我要入手一对龙凤，我说来的少，以后身价也是更高的。
8: 关键它好看，它就很有具有公益性，
7: 对对对，好看，
8: 给老人，老人很喜欢的，老人过大寿为什么不能送龙凤呢？就可以送龙凤题材，
7: 可看性更强，
8: 对，
7: 艺术性更好，哎，
8: 送给孩子，如果家里有双胞胎的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觉得这个太合适了，
7: 对
8: 啊，马宝宝的，如果马年生肖金条的，马年本命年的，马年过大寿的啊，马年预产期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赶紧抓紧了。
7: 今天的门店价格是每克1083，今天价差是139，每克是944，八七折。敏佳，这个折扣力度在你全渠道门店当中，在你全渠道任何地方，哪里才能看到？
8: 官方渠道没有的，不可能的，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只有东方购物。
7: 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你要不去他门店买，可以的。1000多块钱一克，
8: 我跟你讲，是的，安全把控是很重要的。就像潘登老师说，要么在门店买，要么就在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大家自己就是好好的去盘算一下，
7: 因为它不光涉及到我的成本问题，
8: 有安全性，
7: 安全性，然后还有未来的配送和服务，
8: 对，还有回购，
7: 是，所以选择中国邮政。
8: 对，我们是邮政配送，
7: 对，邮政配送，
8: 对吧？
7: 好吧，
8: 很权威的，
7: 是的，
8: 放心好了啊。
7: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两个款式今天的备货都已经快售完了啊，也是
8: 龙凤还一点点，
7: 也是对，也是还是大家值得购入手的。
8: 我跟你讲，价格永远是王道，接下来就是题材。我们今天价格是944，全渠道的低价，对吧？然后我们的题材是两款，一个生肖，你刚刚现在看到的马年生肖金条福禄马，还有一款就是我们一年只来一两次的龙凤对装呈祥金条。
7: 之前买在高位的朋友不用担心。金价的起伏波动太正常，但是今天是跌破了1000块钱以下，944块钱一克，是东方购物给到你的。
8: 逢低买入，将来逢高抛出。
7: 这个成本摊低了，对吧？好，未来你出手的时候是不是也更开心了？
8: 对的，
7: 对吧？也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8: 是的，
7: 好不好？所以不用羡慕别人说，哎呦，2008年、2009年、2010几年，你现在就可以重复，别人已经帮你做好这个作业了。
8: 对，我们看它的历史数据。我们黄金的历史数据是良好的，从200多到后面900多，甚至到了1000多都有过。
7: 未来它的趋势也是向好的呀，
8: 是的，
7: 对吧？
8: 它是贵金属呀。
7: 短期波动情况之下，不要担心，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是我们全天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哈。一会儿会和新闻频道一起联动，联动什么产品呢？联动牙齿。一般的大家牙齿上面会出现哪些问题啊？包括您的口腔里的问题会出现哪些啊？我跟曹晨一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嗯，有的时候有些人这个牙齿到一定年纪呢，可能因为磨损咬东西太多过骨头什么的，
1: 对，
0: 他有的会牙釉质会有一些脱落或者怎么着的，
1: 没错，
0: 会有一些牙齿敏感酸呢，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很多都是很多的牙龈的萎缩导致的，
0: 对不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是
0: 你牙刚才说牙齿腐坏的，
1: 嗯，
0: 你说牙齿暴露、牙龈萎缩，
1: 对
0: 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经常出血的有吧？
1: 对，有
0: 咬个苹果，你别说苹果了，
1: 对，
0: 我在曾经。年轻的再倒个十岁的时候，对于牙齿没有那么在乎的时候，比如说缺一些东西，营养也吃的不是很均衡，
1: 嗯，
0: 咬香蕉它都、香蕉啊，
1: 对，
0: 它都流血啊，
1: 对，最近还有很多人吃水蜜桃也都是软的，
0: 对，也会有，所以大家就软的东西你都流血你就。赶紧吧，
1: 是
0: 太危险了啊！
1: 没错，
0: 包你的口腔的异味等等，或者一些黏膜的损伤，那我就请教一下曹志了。
1: 嗯，
0: 像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那些地方，去一些大白的地方给看一看吗？还是在我平常生活当中可以稍微的照顾照顾？
1: 对，
0: 改善改善。
1: 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不是一般的牙膏
0: 哦，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就像许明老师说的，这些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去医院或者去牙防所，其实我们平时一天2到3次的刷牙，我们就其实可以做到很好的保护和保健作用。
0: 我不信，说实话我不信，我觉得你有吹牛的成分在。
1: 当然不会，因为这款牙膏真的可谓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超级的明星单品了。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在特别的端午假期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0: 嗯，
1: 我相信包括刚刚我们在说什么香蕉啊，包括桃子，可能很多人今天吃粽子的时候
0: 都有可能流血
1: 了，粽子那个黏的部分，或者已经在松动的牙齿的时候，你生怕粽子那个糯米的黏把松动的牙齿给黏下来，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今天的晚上的直播一定要关注给大家了啊，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每个月就一档直播，每档直播都会提前做到售空，而今天同样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大组合带给各位。
0: 嗯，
1: 那首先说到这款牙膏的部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科技版。
0: 人民日报？
1: 对，人民日报。
0: 哦，
1: 对，人民日报当时在2019年的科技版当中就有对这款牙膏包括对它的原理进行过报道。
0: 哦，
1: 它是这么写的，叫用面粉修护牙齿。
0: 嗯，
1: 这个面粉的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它是这种面粉材料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组织受损后如何修护是一个世界难题。
0: 嗯，
1: 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之后，我们中国终于发现了这个科技材料，而它正用在我们今天这款高科技的牙膏当中。它不光是人民日报做到了2019年的报道，我要告诉大家它还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嗯，
1: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哦，银奖它不是金奖，它到底背后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0: 是你把我的内心的 OS 说出来了。
1: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专利银奖，它是一个国家的专利银奖。
0: 哦，
1: 它其实含金量是非常高，
0: 国家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专利，比如说市级专利或者省级专利，它不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是中国国家的专利银奖。同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单位到底哪些都非常牛的单位啊。中国石油化工，
0: 它也是银的，
1: 对，是中国专利银奖。
0: 银奖，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然后包括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0: 也只是拿到银奖，
1: 对，也就是5G 芯片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0: 也是5G 也是银奖，
1: 而且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0: 很厉害了，
1: 对，高铁的加速部件。也是中国专利银奖
0: 哦，这个银奖已经含量太高了，
1: 所以说中国专利银奖背后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常用说科技改变命运，
0: 嗯，
1: 而今天这个科技离我们生活，离我们现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是这么这么的近，嗯，就看你有没有机会能够通过东方购物来享受一下了。
0: 嗯，
1: 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0: 看一看，
1: 很多人说这个科技如何来保护牙齿，我们来看一下
0: 看一看
1: 人民日报是怎么 写的啊，
0: 好，
1: 他说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它其实叫做 Riggis，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磷硅酸钙。磷硅酸钙是它的一个化学名，也是专业名词。这些小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它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与我们唾液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它会生成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这种成分就像我们牙齿的盾牌一样，你每一次使用它，我们就会在缺损的部分贴上一块盾牌，每一次使用它就会贴上一层盾牌，这层盾牌这些和原本的牙釉质保护成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真正的修护，带给大家。这就是 Riggis 带给大家的神奇魅力。而这个 Riggis 就在我们的牙膏和身上全部展现给大家，也就是我们的磷硅酸钙。也就是它的成分的出现，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也应用在我们完好如初的护龈健齿牙膏当中。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就说，哎，我为什么现在包括到这个天气我刷冷水我依然会牙齿酸，
0: 对，
1: 我到现在这个季节我吃水蜜桃我依然会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牙齿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现在的牙齿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幼年化啊，很多人可能是25岁、30岁加都已经出现牙齿问题了。健康的牙齿就是你会发现粉红色的牙龈包裹着我们牙体牙身上，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包括很多人的饮食习惯的问题，有些人喜欢吃偏辣的，像上海人口味比较重，喜欢吃甜的，甜的对牙齿的损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牙龈就慢慢开始萎缩，包括牙龈做到缺损，牙龈缺损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牙本质就会暴露在外。你要知道牙本质上面都会有牙本质小管，牙本质断层，这些小管就连接着我酸痛的神经，牙神经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我现在喝用冷水，就算这种30度的天气，闷热的天气，我用冷水漱口，就哦很酸，哦很酸很酸的，吃口冰激凌，现在对吧？也依然会酸的原因，
0: 倒牙
1: 就是如此。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 ，Riggis 就能够带来。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经过了我们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牙表面这些就是缺损的破洞，包括连接神经的地方，长时间使用之后。你就知道这个盾牌附着在那，它会慢慢把这些孔洞来做到填补，
0: 是
1: 包括牙断面的地方哦，再到之后的改变，这都是显而易见才能够做得到的，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牙膏的部分，我强调给大家，很多人说，哎，我们的牙膏是不是比较短？我们是足足做到了60克哦，但是市面上的很多的牙膏，你会发现都是80克、90克，因为我告诉大家，市面上牙膏基本上的成本都是水。
0: 哎，你这么说我是有印象的哦，
1: 你
0: 挤出来以后是水哒哒的，
1: 对，水哒哒，然后你会吸，很吸，
0: 对，
1: 然后你有时候在牙膏的时候，如果你不是马上刷的时候，它会掉下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它是不加一滴水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其实我们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只要一点点黄豆大小，你看它是完全立在我们的手臂上，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分，是高浓缩的配方带给大家。然后当你抹开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种 Riggis 的成分，你就可以看到，当没有唾液发生反应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
0: 是
1: 附着在你的手臂之上。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纯度，包括它的细度，包括它的整个的细节度能够做得多好。这就是每天使用的时候来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好，说了这么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真的有这么好吗？人民日报虽然报道了，我是中国专利银奖，还有什么可以能帮助我们更加决定来使用？感谢已经成功订购的老会员，
0: 对啊，
1: 肯定就是补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月就这一次。来，会员朋友们，在我手上沉甸甸的报告。哎呦，这些报告我要告诉大家，我拿出来不是一般的报告，不是普通的其他的牙膏能看到的报告啊。首先抑菌力的报告都不说了，很多普通牙膏都会有抑菌力，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基本门槛。接下来重要的来了，我们今天的牙膏拿到了两份临床医学报告。哎呦，
0: 这你敢说的？
1: 敢说的，我确定说，因为我们是实际拿到的，因为只有拿到两个临床医学报告，才能拿到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报告，
0: 哦、
1: 我慢慢讲啊、
0: 哦。
1: 这临床医学报告，这是两大三级甲等的专业口腔医学院，
0: 嗯，
1: 一个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临床研究报告医学院。武汉大学如果大家都知道的，也是三级甲等，排队排号看牙都非常非常的麻烦。它就是含 Regis 牙膏与标准牙膏对减轻牙龈炎症及牙菌斑效果的临床研究报告，拿到一份。嗯，第二份呢，来自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口腔医学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如果的朋友都知道啊，非常非常有名，也同样是三级甲等医院，挂号很难。我告诉各位，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再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
0: 嗯，
1: 两份报告拿到之后，我们才能够拿到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各位所有的太太们，包括电视机前坐的叔叔阿姨，你还没睡的话，自己看看自己的牙膏上面有没有 QB-T2966 的字样。目前市面上的牙膏几乎都没有，只有有了这个2966，它才能成为功效型的牙膏。我们今天是能够真正保护牙龈，坚持功效型的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拥有了这么多，而且除此之外，很多上海叔叔阿姨说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我不熟，那这一款 Regis 材料在上海的哪些医院也重新做到了合作和研究？来，上海瑞金医院
0: 哦，
1: 响当当很熟了吧，
0: 有名。
1: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同样也是牙科门诊非常当红的，上海的本地医院也是当红的医院，带给大家同样是我们 Regis 再生硅材料也是磷硅酸钙材料的合作单位。这就是这款牙膏为什么每个月就一档直播都会提前售空的原因。谢谢各位。
0: 这个一罐我刚才算了一张不便宜，专柜价格一罐就不便宜。
1: 对，一罐不便宜，
0: 三四百块钱哦。
1: 一罐的话，我今天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罐的话，我直接扫码给大家看，好吧？
0: 可以看吗？
1: 我直接扫码啊、哦。
0: 好的。
1: 我之前没有准备，我直接现场扫，好吧？
0: 对，给调整一个时间。
1: 来，我把那，因为我们牙膏身上全部都会有那个，你看，扫码之后它有个二维码，
0: 你可以扫。
1: 对，你可以扫，拿回家，你看。它是齿科专用，建议零售价单支是239块钱，
0: 我就记得很贵。
1: 对，然后你会发现，你扫码之后，它所有的报告，包括整个的专利技术，包括它的整个的优势，你都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看到，包括它里面的数据，全部都是专业标准、合规合法的。
0: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拿他的数据，你去专业部门去证实好了。
1: 对，去证实都没问题，
0: 对对，公开透明的。
1: 是。
0: 那好，就说到我们今天的构成了。
1: 对，
0: 一支200多。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我看看啊，就一个构成是吧？
1: 对，
0: 399的。
1: 是。
0: 就一个构成更好，给大家看，399市面上两支买不到，因为是230多一支。
1: 对，没错。
0: 我就算你两支好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满满当当的前面。是我前面是六只吧？
1: 对，六大只，
0: 一二三四五六，六大只之外还有赠品，我记得。
1: 对，这个赠品的部分也是我很多叔叔还特别喜欢的，因为现在出去旅游特别的多，对不对？我们再送我们的旅行装6只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总共带给大家的是12只的特别组合，东方购物399元的价格。我真的提醒大家
0: 啊，怎么说？
1: 这个价格已经是全渠道，因为我每次都说是完好如初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因为外面假的、仿冒的，什么从所谓的从日本拿过来的技术的比比皆是，认准东方购物一定是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在此时此刻。
0: 如果我还是怀疑，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
1: 是，
0: 这个曹振给大家的一个
1: 对定心丸，来会员朋
0: 友们。权利
1: 如果是老会员的话，已经拼命在囤货了，2组3组囤，一个月我刚才全家都在用。新会员朋友们，来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会员们一支正装你随便去用，
0: 太棒了吗？
1: 对。然后牙齿敏感没有改善，牙齿松动没有改善，牙龈萎缩没有改善，清新口气没有改善，直接退换退货，
0: 还没有结束。今天从来没有过的7倍积分
1: 是。
0: 正常来讲就3块多积分，今天再给大家7倍积分，连20多块钱，本来就300多块钱，又给20多块钱呢，观众朋友们，你再有自带积分，再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能减就减，
1: 是
0: 相当于360-370，
1: 对，
0: 他就带回去了满满的12只，
1: 对，
0: 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 订回家以后改善改善，体验体验，反正有这块板呢。
1: 对，
0: 免费开放一只，是开放
1: 一只正装，
0: 是200多那个。
1: 对，239的正装，
0: 不是开放小只，
1: 不是小只，
0: 是开放大只啊。
1: 对，
0: 赚到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牙齿应该打
3: 粉
2: 底吧？
3: 咦， 牙齿，我牙齿应该是正常。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没得，应该水肿了，吃上去，下来吧，以后就水肿。
4: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60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点个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什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老啥物事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上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
5: 的。牙龈上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6: 我第一遍摔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那么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摔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7: 蕊子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好，感谢观众订购。现在有好多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了吧？刚才也听曹正跟大家已经讲过了这个他背后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和事实上面的获得一些奖励，
1: 对，
0: 确实刚开始我是不太相信，我说一个牙膏至于吗？还可以这么厉害？
1: 对，
0: 那
1: 就是这么厉害。
0: 看到了这么多的证据，你不服也不行。
1: 对。所以说我一直称它，它不是一般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嗯，而且这款高科技牙膏入驻东方购物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嗯，我从这款高科技牙膏第一次入驻东方购物之后，我告诉大家我就使用到现在。嗯，因为我告诉各位，我40多岁的人，我就是属于牙龈萎缩的部分。嗯，所以说到冬天会更痛苦，但到夏天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过它之后，嗯，我告诉各位，包括东方购物很多的主持人、很多的导演，包括我们刚刚之前的那个模特的吴阿姨，都已经全家使用这款牙膏了，
0: 是他的粉丝了。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它真的外面市场上很多假冒的、假的非常的多，而且齿科专用的价格同样也是非常的贵。毕竟它是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它是实实在在的功效型牙膏，它真的是可以帮大家修护你的牙齿的缺损。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牙齿松动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然后牙龈萎缩没有任何的效果，包括口气清晰没有任何效果等等等等，有任何不满意的你就直接退款退货。因为今天就开放一支，所以说电视机前如果很多的新会员，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第一次来使用这个牙膏，你真的我建议大家一定回去使用。
0: 好，
1: 来我简单教给大家，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嗯，教给大家怎么来使用啊。嗯，我们不要像以前的习惯一样，一定要什么沾个水啊刷牙，或者刷牙之前一定要漱口水，对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刚才就是干刷，就在早上起来之后喝水什么都不要，直接挤在牙膏之上，直接干刷。你要知道它干刷的一刻，你的牙齿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然后你的坏牙的地方或者是你牙龈缺损的地方会有一两秒的酸，紧接着你的唾液和我的磷硅酸钙就会产生反应，你慢慢的泡沫就会绵密的泡沫充满你的口腔。好，那你就刷完了，刷完的时候别急着吐掉，含漱1到2分钟。妈妈你听我的，叔叔阿姨你听我的，你就含漱一下，因为我用它真的要用它积累了，我跟大家讲就1到2分钟。嗯，然后你再吐掉之后，嗯，你马上接一杯冷水。嗯，你再接一杯冷水，你就会感觉哎，那个之前一直很酸的牙齿没有那么酸了， 这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体会，我用了第一次第二次一直使用到现在，这就是我非常热爱它的原因，它每一次直播我必到的原因，因为它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
0: 那观众朋友们说，陶哥你说的天好地好，我还是不信。没关系，
1: 对，
0: 不信没关系，都说了，我们今天开放式正装大支的给您用，
1: 对，
0: 您可以回去扫背后的二维码，230来块钱了，
1: 对，
0: 就这一支啊，背后这个二维码，
1: 对，
0: 今天免费开放这一支大的，无效退款退货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他说的你不信你回去试喽。我们今天的构成就在前面摆着呢，
1: 是
0: 正装的这么大支的，一共是有6支，
1: 对，
0: 额外旁边的旅行装再给您配上6支，
1: 对，
0: 满满的12支全部都让您带回家了。
1: 是，
0: 反正今天这个积分也给大家再配上啊，本身原本是
1: 没
0: 有的，
1: 哎，
0: 之前有没有啊？嗯，我们今天就你别小瞧这积分啊，本来只有3块多。所以20多和3块多比，你说有多少东西好东西了？自动订购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零零总总你花个360多块钱，你再除以我们今天的支数，哦，您觉得呢？
1: 从来没过那么低，
0: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我刚才听完曹正这么一讲啊，我都得替他敲敲锣打打鼓了。
1: 对，
0: 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是
0: 它是获奖牙膏，获什么奖？国家的银奖，
1: 专利银奖，
0: 国家专利银奖，
1: 对，
0: 太厉害了，
1: 对。国家的专利影响带给大家，认证给各位啊、哦！就像我说的，华为的5G 芯片，
0: 对，
1: 高速的高铁的加速部件。你想，高铁之所以这么有名，就是它拉短了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们不可想象的距离、哦，对不对？就像我们去北京，以前一定要坐飞机，现在哎，我们高铁一下子就到了，嗯，这就是它的神奇的魅力。然后再来两大医学院的临床研究报告，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好不好？因为之前只是给大家看了是两大医学院的临床报告，我们先来看武汉大学的口腔医学报告，它最后会有结论的。他说，这款牙膏就是使用 Riggs 磷硅酸钙牙膏，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嗯，这不是我出的，这是一家3级甲等专门的口腔医学院出现的临床医学报告。你自己想想，你用的牙膏怎么会有临床医学报告？然后这是北京大学的，来，含磷硅酸钙牙膏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这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同样3级甲等医学院出具给大家临床医学报告。而且在最近的是，其实我们是在25年的年初的时候，也同样又做了一份第三方的报告给大家，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之后，我告诉大家，牙膏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
0: 哦，这厉害的。
1: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有 QB-T2966，为什么我们有功效型牙膏的著称带给各位，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这个应该顶。
1: 对，今天这个价格
0: 真的应该顶。
1: 因为其实对于大家牙齿来说，真的中国有句老话，就是疼起来不是病啊，不，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
0: 牙疼不是病，
1: 是病
0: 疼起来真
1: 要
0: 命。
1: 对，就这句老话，你会发现，真的你牙齿不好，你吃什么都不香。然后你牙齿不好，你想吃的东西，特别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马上接下来6月黄啊。吃大闸蟹的时候，人家就啃不动了呀，
0: 人家就咬不动
1: 了，对呀、啊，咬不动了呀。然后像就有些人就喜欢吃一些硬的，中国人上海人喜欢什么黄泥螺啊，什么就咬不动了，那种醉的虾子就咬不动了。但是今天用我们牙膏，你真的自己去试试，因为我们今天免费开放一支，好不好？谢谢大家，电话是全线排队。但是我说的这款牙膏，一个月就这么一次的直播，每一次都会提前售空，谢谢大家。
0: 而且是有免费试用，正装，回去拆那个大号的用。用完之后，哎，按照你的使用方法，一个人大概能用多久？就这一支正装，大概
1: 这一支我是1天2次，然后一个人差不多用到3周到4周，
0: 那应该能有效果了吧？3周4周哎，
1: 不，基本上1周，我说过的第一天使用，
0: 实际上也会感受到了，
1: 就会很明显
0: 的感受到，所以你不用等到3、4周，
1: 对，不用等到3、4周，
0: 哎呀，那好的呀，所以我就担心说我1天就用完了，那是不至于，我们是大支正装
1: 啊，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399元，6支大的正装，再给您送6支旅行装，订购吧，02151119900。
4: 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
5: 啊，几个号头了？
2: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4: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2: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吃着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处。
5: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4: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2: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3: 硬的一吃不好。
8: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1个多月了。
9: 齿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0: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6: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啊。
11: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9: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0: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1: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6: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啊。
9: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1: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6: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10: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1: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12: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7: 瑞兹喜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兹喜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你看了这么多顾客的反馈啊，反正我是真心觉得，至少有免费试用一支正装的现在的活动，
13: 对，
0: 干嘛不定嘞？
13: 对，
0: 反正无效退款呢，
13: 对，
0: 你有什么损失吗？
13: 是，
0: 完全没有任何损失。
13: 对，
0: 你还感受到了，如果好用的话，那我觉得谢天谢终于找到了，
13: 没错，
0: 我还应该感谢人家嘞。
13: 是的，
0: 是不是、啊？
13: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高科技牙膏的特别神奇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免费开放大家正装使用，我们不怕大家去使用，就怕大家使用下来就算离不开了，就像我们幸福医生的刚刚的胡教授一样，他就说的，就怕大家使用之后你就离不开这款牙膏了，而我们这款牙膏真的就可能帮助大家。所以说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们来自检一下，因为国家号召叫80/20工程，就是你到了80岁的时候，你还有自有牙齿20颗，你想想你有没有做到？
0: 这个名字有意思啊，
13: 对，叫80/20工程。所以说我相信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60岁、70岁的叔叔阿姨都有，我牙齿可能一大半都已经没有了，可能20个自由牙齿都保不到。
0: 我跟你讲，就剩个2-3个有的。我有个朋友的爸爸，
13: 对，
0: 满口都是镶，满口、
13: 啊、都是镶的，要么就是假的，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种植牙现在一颗是多少钱？它已经比前几年降下来了，
0: 要1万来吧？
13: 对，
0: 好一点的话至少1万起吧。
13: 对，那它现在有各种让你选择牙方
0: 的，
13: 对，你们有国产的啦，
0: 有
13: 进口
0: 的
13: 啦，什么对，
0: 陶瓷的了，
13: 反正材料越先进，它价格越
0: 贵，
13: 反正就价格基本上都是5位数的，对不对？那今天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399的价格，我们其实还不一定花钱，你先拿一支去使用一下。你之前牙齿松动的地方，已经牙龈你就觉得已经很酸痛，缺损很严重的地方，你先去做保养试试看。你无论用了7天、15天，你但凡用了7天、15天，你不满意，来399退还给大家，这一支你还可以留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道， 两家专业的口腔三级甲等医院做到的临床医学报告。国家为什么会有 QB-T2966 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呈现给大家？你看我们盒身上面都会有 QB，
0: 这个是什么 QB？ 这个是什么
13: QB-T2966？就是国家功效型牙膏的一个执行标准。
0: 哦，它是功效。
13: 对，它是功效型牙膏执行标准。它的执行标准必须的严格条件就是要拿到两个权威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国家才会给这一张。
0: 哦，是这样的。
13: 对，才会给这个。
0: 所以我们平常的牙膏是没有打印这个数字的。
13: 没有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牙膏的基本款。
0: 牙膏的基本款。
13: 对，基本款就是比如说是我们前面的有一个。
0: 前面有一个。
13: GB-T8372。
0: 8372是基本牙膏的。
13: 基础。然后一定要 QB-T2966 才是功效性牙膏。
0: 功效。
13: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备案上面，就是说你扫码包括去我们的国产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你都会可以看到这个牙膏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明白了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刚刚采访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很多的叔叔你说，哎，我用了几个月、两个月，很多的抗过敏牙膏不用了。

0: 对不对？你要知道现在的抗过敏牙膏里面的成分我不知，我抛开再说，一支不少钱哦。很多如果是进口的一支非常贵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它是有一定依赖性的。我建议大家，因为它里面的成分的原因，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才是一款真正你使用起来更加健康和放心的牙膏。还是强调给大家啊，谢谢大家，因为全线排队的过程当中，不要沾水，叔叔阿姨，我再强调，不要沾水，不要漱口，干刷。刷完之后含漱一到两分钟，去感受你牙齿用到这款牙膏之后的神奇的变化。
1: 好，还是这句话，
0: 对，
1: 咱有免费开放一支用，管它嘞，好不好用我先用起来
0: 了，
1: 反正我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我就是这个心态。
0: 是的，
1: 反正你给我这样一个优惠，我干嘛不把它带回家，羊毛先薅着啊。60克一装正装，咱先带回去先用着，如果有效果我自然开心喽。
0: 对，
1: 牙难受可不是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
0: 对，
1: 就像刚才人家曹志说了，如果真的牙齿掉了一颗是上万的，你掉满嘴那是几十万就没了。
0: 对，
1: 我300多块钱可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我当然愿意了。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几十万留着吃点好吃的，
1: 对呀、啊，
0: 身体健康不好吗？
1: 我几十万我出去南极我玩一圈，
0: 对
1: 我
0: 都
1: 回来了，是不是？但是怎么说，终究这个呢是开玩笑归开玩笑，牙疼啊是哪儿来？你自己难受，
0: 对，
1: 你吃什么东西吃不好的，你这身体状况不好，你到越到年纪牙一定要好，什么东西牙好之后，你的胃嚼碎碎的，你的胃消化，你嚼不碎碎的，胃里就有负担，
0: 对，
1: 你胃又消化不了，你怎么胃又难受，
0: 对，
1: 你就连带着你各种各样，所以人的器官哪个都不能缺，
0: 对，
1: 你哪个都要好好的，
0: 对，
1: 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补给大家，也就是记28块钱的积分，你林林总总算下来，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面的二维码，再减5块钱，
0: 对，
1: 反正咱就算下来，相当于360多块钱，6支主品正装，6支旅行装，
0: 对，
1: 全都拿回家，
0: 对，
1: 最后的15分钟一定要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着这个免费的开放一支你就定着，
0: 对，
1: 正常来讲一个人早一天早刷一下晚刷一下，黄豆粒大小的大概不用太多，是吧？黄豆粒大小一些的，
0: 对，
1: 你大概可以用
0: 3周到4周，
1: 大概啊，3-4周，
0: 对，
1: 需要等3-4周啊？
0: 不需要。
1: 你看，
0: 1%以内，
1: 很肯定哦。
0: 对，7周到15天。
1: 对，你先给自己7天时间，你容它个7天时间，
0: 对，
1: 您来改善，
0: 对，
1: 好不好？打电话0215111-9900。

0: 性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轨，再生轨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只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有只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釉质，咁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咁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咁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 我第一遍摘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摘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白稀稀白，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外国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现货也没有剩多少了。
3: 对，
2: 因为这个价格和今天这种构成的优惠力度，还开放一支免费的试用，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多难得呀。
3: 对，而且以前的我记得今日特卖都没有送过这么高的积分，真的没有想到。所以说真的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最后的十二多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在抢什么，在买什么，我再次强调给大家，你的牙龈有没有经常会酸痛，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包括刚刚接采访的那个叔叔，就已经用出。

0: 还给各位，这一支你用过的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你真的使用过这款牙膏之后，你真的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便携装这一支小支依然非常受大家的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出去旅行的人非常的多，对不对？
1: 暑假了吗？
0: 然后旅行的时候，这种小支装放在包包里，你坐高铁坐飞机完全没有问题，也不用什么都随身携带。有时候坐长途飞机啊，很多人要出去远的地方，什么坐动辄五六个小时，还要过夜的，你要早上起来的时候便携式在包包拿出来，然后去那个飞机的洗手间轻轻的刷一遍，你的牙齿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吃小龙虾吧，小龙虾可以要咬的呀，咬硬的呀，对吧？这是小龙虾，然后包括去各地吃到美食的时候，真的只有牙齿好你才能吃到更好。
1: 有的时候你说吃个小龙虾吃个火锅，就得配点凉的。
0: 对，那时候就牙齿酸，对吧？
1: 一会儿烫，
0: 对
1: 啊，一会儿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会考验牙齿，所以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呢，说那个，哎呀，这我就不喝了，要不然这个我少吃点，我就不碰，但
0: 对，
1: 挺着，
0: 对
1: 啊，挺着不喝东西，
0: 对，
1: 多难过呀。
0: 是，
1: 所以啊，我知道啊，很多人说这个我不差这20多块钱，我懂，这就算我们的聊表心意。终究它本身的积分是3块多，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对，
1: 很多新闻频道过来的新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所以这一克积分就是1块钱的情况下，拿出微信再扫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
0: 是，
1: 本来才300来块钱的东西，
0: 对，
1: 又比之前多了，多减了20-30块钱，相当于360多块钱。
0: 对，
1: 拿回去6支正装，6支便携装，一共满满的12支。性价比是相当高了。我再强调一遍啊，今天无论怎么样，牙齿好了，终究是一件开心的事。
0: 对，
1: 这件事儿不需要大家额外有任何的，您自己承担风险。
0: 对。
1: 我们把这个风险给您几乎降到零，怎么降到零？一支牙膏不会用一天就用完的，对不对？
0: 对，
1: 你要一个人用，或者你跟你爱人一起用，那至少大概有个2周左右才能用完，你都不需要2周见效果。常规来讲，1周左右可以了，
0: 可以了，
1: 你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你之前喝冰水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你之后用1周之后，你再同样喝冰水，你会发现你的牙齿可能怎么样的？
0: 对，
1: 你自己去感受。刚才像曹志说的，
0: 是
1: 如果这下面的4点你没有感受，没有任何一条有改善，我们都欢迎大家就退下来了。
0: 对，
1: 退给我们，钱还您，这一支您照样留下用。
0: 是，
1: 开放的您就用着。
0: 对，
1: 我们就这么大气。
0: 对，
1: 但是最后的9分钟了，时间不多，尤其是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还在犹豫。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开放这一支，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刚才曹志说1个月，
0: 几乎1个月一次，有时候1个月都没有。
1: 是，大家有1个月没见了。
0: 对，
1: 我想起这事儿了。
0: 是，
1: 他一
0: 上次我们还穿着、
1: 还说的，
0: 对，
1: 现在穿成这样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而知，今天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0: 对，
1: 把握住，给家里面的所有长辈，您订完之后了。觉得好了，爸爸妈妈那边拿一支，
0: 对，
1: 对吧？怎么怎么拿一支？
0: 是
1: 儿子女儿这边可能牙齿受过伤的，你给他拿一支，
0: 对，
1: 终究是件福利的好事情，
0: 对，
1: 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家里面谁不刷牙？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多嘴一句啊，就是很多的小孩子，你上了幼儿园也可以使用了，小朋友上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完全可以使用，就是上了幼儿园差不多是3岁以上就可以来做到使用了、
1: 那个使用方法再给我们唠叨。
0: 对，我们就是完全是干刷，
1: 干刷、
0: 不用去那个叫什么，因为我上海人刷牙的习惯就是会把牙刷这么放水里一沾，然后挤上牙膏，或者是什么会漱一口水吐掉，再用牙刷去刷，完全都不要，我们就干刷。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挤上牙膏干刷，干刷之后你就会有温热的感觉。你先不要着急，可能说哎呦干刷会不舒服，没有泡沫，不要着急，因为它的 Regis 就是磷硅酸块会跟你的唾液发生反应，然后紧接着丰富的泡沫会包裹住你的牙齿，然后会封闭你的牙本质的小管，然后牙龈缺损的地方它会一层层盾牌会贴上去，那种洞的地方都会贴上去，然后你经常使用之后，然后一定含漱1到2分钟。那很多人说我含漱5分钟要不要紧，都没关系，你含漱了之后我去做个早饭或者是刷刷手机看看都没关系，超过1-2分钟也没关系，吐掉之后你立马接一杯冷水，叔叔阿姨听我，就接一杯冷水，你感受一下，你之前酸痛的牙齿就是没有那么酸了。
1: 开放一
0: 支，这就是神奇的地方。
1: 回去感受，
0: 敢开放的原因啊！
1: 02151119900。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有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用上火的，
5: 不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万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 所以我

0: 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2: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3: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0: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2: 稍微累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3: 容易伤个牙结的。
1: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2: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4: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5: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6: 啊，几个号头了？
7: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吧。
5: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7: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6: 用了这个牙膏还好一点了，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5: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8: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那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你
7: 本来苦嘞，硬了你也不吃，
8: 硬的一吃不好吃。
9: 蕊碱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碱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0: 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咱今天的无论是您订购的怎么怎么着的啊，反正就开放一支，不要担心。你有任何订购的时候担心什么呀？正装一支免费开放，回去用正装来说，一个人啊，您自己怎么说用个3-4周问题不大。
11: 对，
10: 还是早一次晚一次哦。
11: 对，
10: 问题不大的。你这正常的牙刷，你几个大概2个黄豆6粒大小都成。
11: 对，
10: 完了你就是刷一刷，干刷干刷，说了半天了，人乔任教我了，我也学到了。干刷，然后呢，漱口的时候含着，
11: 含个2分钟，
10: 含2分钟，多含点儿。
11: 对，
10: 你的越难受越多含一点儿、哦，你不吃亏啊。
11: 对你含着都舒服，真的含着
10: 就是
11: 舒服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泡沫。最后4分多钟，我快速给大家整理一下啊。人民日报2019年的科技版做到特别的报告，用面粉修护牙齿，说的就是磷硅酸钙。
10: 好，
11: 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带给大家高科技的产品。然后在我手上沉甸甸的2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再配合国家的功效型牙膏的标准，
10: 是功效啊，是功效啊，
11: 功效
10: 再说一遍，是功效
11: 啊，
10: 功效
11: 是功效型牙膏的标准。然后同样是你在网上查到的部分，我们的因为牙膏也算是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当中，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啊。这就是国家的普通化妆品的备案信息，人体功效评价实验结果可知，本品具有抑制牙菌斑、减轻牙龈问题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有这么多权威的，包括临床医学报告，包括中国的专利银奖。为大家保驾护航，更关键，今天免费开放一支，
10: 就着这免费开放，我俗人啊，我就觉得这个免费开放一支，我不吃亏。
11: 对，
10: 200多块钱，我占便宜了吧？我薅羊毛了吧，观众朋友们？
11: 对。
10: 然后关键是我牙齿真要好的话，我还真得谢谢你嘞。
11: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很多，一开始我们不用多用的，不多做。多做介绍，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开的补货，
10: 是
11: 因为他觉得东方购物保证，因为我一直说的东方购物一定是正品正货。外面很多的电商渠道真的假的，我们
10: 不好
11: 真的不好讲。然后万一你买到假的，你还退货无门，你知道吗？这还蛮麻烦，还不如东方购物一次性免费开放一支，对吧？你订2套还可以有2支免费开放，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10: 所以还有2分多钟啊，我们先收一段了，备货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的3套左右，3套就没了。我们是6支正装啊，
11: 对，
10: 6支便携啊，
11: 对，
10: 一共满满的12支啊，
11: 是
10: 一支正装里面的克重是有60克，已经不算少了。
11: 对，
10: 因为它是浓缩型，
11: 浓缩的，
10: 浓缩型，
11: 它是无水配方。
10: 对的，对的，对的。
11: 对，你很多的牙膏，别看又大又长的啊，都是水，你自己去看配料表，第一个可能就写水。
10: 对对对
11: 对
10: 对，
11: 我们是无水配方，完全高纯度带给大家。
1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胸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啊，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齿个油脂，搿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了。搿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搿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悬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如果说暑假让我推荐大家去哪里玩呢？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今天是山西以及我们的河北，是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个首选之地。而今天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给到大家更好的一个回馈，所以价格方面也是在暑假团也依然是保有在6000块钱左右，7天的时间。所以无论是山西也好啊，我们说是太行山，然后包括像河北各种的地上的文物都能够一览无余，包括非常绝美的这种山峦风貌，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小刚，请大家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太行云图的行程，在我们6月份的行程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两个团全部售罄。为什么那么热衷呢？因为这2年可以说太行山已经逐渐了走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为它那些独特的风景啊，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那么都说800里太行，一半是铁血风情，一半是山水柔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 太行山不一样的一面。
1: 太行山西河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是的，
1: 对吧？我们说晋察冀，对吧？然后就占了两个嘛，晋冀鲁豫，除了山东之外，
2: 是
1: 我们说河南也有今天的行程当中，
2: 对
1: 吧？所以我们说在整个行程其实是7天的时间呢，而且是双飞，
2: 对，
1: 让大家呢节省体力，而且不光是大交通，小交通景区之内，对吧？也是为大家节省了体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说上一次成团其实非常快速，短短几天时间，2-3个团就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吧？
2: 是的。
1: 那现在就是8月份的时候，大家说其实上海还是三伏天儿，
2: 高温天，很热的。
1: 到太行山去避避暑，
2: 非常
1: 去纳纳凉，
2: 对，
1: 也很舒服，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叫太行云图。
2: 对，
1: 我们说以太行山为界，有山东、山西，
2: 对
1: 吧？地上文物看山西，但是今天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到南，
2: 对，
1: 这样的一个环线啊。好，我们今天首先飞到哪里？
2: 飞到河南的安阳。
1: 哎，
2: 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那么来到这里最主要看什么？安阳在英朝晚期的时候，将都城就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整个遗址上面修建了整个巨大的殷墟博物馆。那么殷墟博物馆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文字的一个最早的发源地，甲骨文，
1: 对，
2: 就诞生在这里。
1: 对，
2: 而我们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发现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同样也是在这里被发现。所以这座博物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去现场参观一下，
1: 就是
2: 中华文明的代表。
1: 下了飞机，咱们就直奔目的地啊。
2: 是的，
1: 这个就是马上就是看到了。其实殷商博物馆这个特别知名，
2: 一定要去看看。
1: 而最近有一本书叫《简商》，
2: 哎，是的，《
1: 简商》大家可以看古代的墓葬。哎的这种仪式啊，也是传承华夏几千的文明，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去了解一下，
2: 没错，
1: 专门会有导游给大家讲解啊。好，接下来再去，
2: 接下来进入河北的邯郸。这里整个行程其实就是在山西、河北、河南的交界处所在，路程都很近啊。来到了河北的邯郸，这是一座千年古城。我们来这里要看什么？邯郸道。我们肯定都听到过这个词儿，所谓的叫漫步邯郸道，一眼3000年。
1: 对，
2: 我们在整个邯郸道上，你能发现整个邯郸这个城市啊，有2000多个成语，是在这个城市发现的。
1: 因为古代战国七雄，赵国的首都，
2: 对，
1: 对吧？齐楚燕韩赵魏秦，对吧？
2: 是的，
1: 赵国的首都就在邯郸，
2: 哎，
1: 好多啊，邯郸学步有吗？
2: 对
1: 啊，
2: 完璧归赵，
1: 负荆请罪，
2: 负荆请罪，
1: 哎，
2: 毛遂自荐，
1: 对，
2: 这些成语全都出自这里。
1: 这条邯郸道是3000多年，
2: 3000多年的邯郸道就是保留到现在，所以这次我们都会带你走上这条千年古道，领略一下历史的沉淀，
1: 就感觉像坐了一个时光机，
2: 是
1: 回到了3000多年的赵国
2: 啊，
1: 这种感觉特别好，对吧？然后它一砖一瓦都保留了这种古代的就战国时期的这种风貌，
2: 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个你看啊，它到处都是旧址，到处都是遗址，特别好，好吧？
2: 值得一看。
1: 邯郸道啊，历史文化兼勋，会带大家去浏览。
2: 是，好，接下来进入太行山
1: 风景的地区了
2: 啊。
1: 对，
2: 东太行大峡谷。我们说看太行山，首先就要看它的高山峡谷。东太行大峡谷是整个太行山脉当中风景绝佳的一处，所谓的太行丹峡高空栈道，1428米的海拔，可以说是屹立于云端之上，而我们游览这个景点，通过电瓶车，通过电梯，通过索道，而游览整个景区一点都不费腿，这是最要紧的。我们说那个暑期出游啊，你不是说玩得很累，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我们必须让大家轻轻松松。当中都是环山栈道，每一次需要攀爬的时候都有电梯，而且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将您送上山顶。
1: 我想咱们祖国大好河山还有这样的地理风貌，
2: 哎，
1: 这种红褐色的岩土堆砌起来的自然天成的这种像大峡谷一样，
2: 是，所以这种丹峡
1: 看片的时候说有点像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2: 是的
1: 啊。当然大家说我没有去过科罗拉多，但我知道，但咱们这个完全不输于它。
2: 对，
1: 太行山本身其实就好多的这种英雄事迹，
2: 是
1: 好多的这种革命文化，
2: 对，
1: 等等等等，其实都在太行山孕育出
2: 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面的这种太行的绝壁，
1: 对，
2: 真的是不输给中国各种名山大川的风景，
1: 对，
2: 非常值得一游。
1: 是，
2: 好，东太行大峡谷，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的是叫挖皇宫。看到这个字儿，挖，就是女娲补天，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它的诞生地就在这儿
1: 啊。
2: 那么在1400多年前，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在山壁之上修建了著名的挖皇宫。这座宫殿就是纪念女娲娘娘所用。三面环山，面前是一个补天湖。这座祠堂，这座寺庙最绝妙的地方就是它是我们中华第一吊庙。什么叫吊庙啊？ 整座寺庙是放在这个崖壁之上，但是它的背后通过九根铁链把它悬挂于崖壁之上。在节庆活动当中，人如果多的进入这个殿堂之内的时候，这整个建筑是微微的前倾，左右轻轻的摆动。而1400多年前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将它修建在这儿，这种工艺是不是非常的精巧，值得一看啊，中华第一吊庙。
1: 这个差不多就在南北朝时期了，
2: 是
1: 对吧？南北朝
2: 北齐
1: 对吧？
2: 北齐，对的，
1: 宋齐梁陈
2: 啊，
1: 北齐的时候就有了
2: 啊，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2: 一绝，
1: 特别好。然后刚才那个又是女娲的雕像，
2: 对
1: 吧？
2: 是的，
1: 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就诞生于此。
2: 是，
1: 好，接下来
2: 来看一看太行山的另外一景，空中草原，这被称为太行山的空中秘境。800米高的地方有这么一处非常平坦的原生高山草场。我们驱车来到这里，不用爬山啊，各位，车子直接送你到山顶，然后下车之后就是眼前的这一抹绿色，有如一个绿色的大地毯，可以说是碧绿如翠，而且现在是繁花盛开，就在我们去的季节，非常漂亮。而远处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这种美景真的不可多得。
1: 这个金灿灿的这
2: 一棵当地的一棵就是发财树，
1: 是的，哎呦，特别好。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景别，大家说，哎呦，真的好神奇。远处是太行山，
2: 对，
1: 近处是大草甸，
2: 对，
1: 你知道吧？这种绿草如茵的大草坪，
2: 对，
1: 这种景象很难得在一个取景框里面都能带到。
2: 对，
1: 你无论是背靠哪里去拍照，
2: 是
1: 它都很出片。
2: 对，
1: 你跟人家吹牛，你说我这后身后就是太行山啊，哎，
2: 对呀、
1: 啊，对吧？然后脚下踩的就是大草甸，
2: 就这样的景观，漂亮吗？哎，你每个人都能拍出这样非常漂亮美景照片。
1: 是，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就这么几个行程当中，有历史文化，
2: 是
1: 有街区，对吧？有博物馆，
2: 对吧？
1: 还有我们说是风景如画的这种高山啊等等。好，接下来
2: 进入山西
1: 了啊。
2: 长治这里有一个观音堂，这个殿堂它不大，总共才大概50平方米左右，但是我要告诉您，在这里面聚集了500多尊的中华玄塑，都是佛教当中的一些经典的一些雕像啊。这种玄塑艺术可以说是冠绝世界。你在走遍中国所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玄塑的殿堂都是非常少见。所以当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专门就在这里取景。我要告诉你，这些玄塑600年前古人将它雕刻于此，而现在所看到的这种鲜艳的颜色，所有形象，这种栩栩如生的造像，600年间依然保持至今，可以说真的是瑰宝啊！
1: 而且还像刚刚描摹上去的一样，
2: 是
1: 还那么的光鲜亮丽啊！这个其实你看，它面积不大，但它里面的雕像很多，
2: 真的500多尊呢、啊，
1: 对吧？它有不同的姿态和形态，
2: 是的，
1: 你可以去拍照没问题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1: 你甚至可以亲手去触摸也没问题，
2: 可以离得近的可以啊。然后，除了不能用闪光灯，你可以拍照。这个真的是我们中华雕塑的一绝啊！
1: 是，
2: 一定要去看看。好，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看了峡谷，看了草场，看一看太行山的瀑布。我说太行山不都石头山吗？错了，其实它有的水资源非常丰富。赤壁悬流，这里所要看的就是太行山的各种瀑布景观。整个景区之内汇集了30多处大小不一的瀑布。而且我们进入景区，既要坐着这种游船，还有坐着各种竹筏，还有坐着小火车穿越各种丹霞之间。这里的丹霞崖壁是那种丹红色，跟刚才那种东太行大峡谷的褐色又不一样，所以这种景观又是不可多得啊。你看这种清澈碧绿的这种溪水啊，
1: 对，
2: 整个太行山随处可见。
1: 而且我们是景区内的，无论是游船还是火车，小火车咱们都是给大家包的，
2: 全都包含，
1: 全包含进去的啊。这个特别好，你看，
2: 是的，
1: 就这个，
2: 就这个小火车，你可以坐在火车上看两个，远处就是高耸入云的崖壁，而近处就是碧绿如翠的溪水，非常漂亮啊！好，来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了这边，是有一个山西的晋城，叫皇城相府。皇城相府呢是清代的一位很著名的学士陈敬亭，他的一个私人的一个住宅，整个住宅面积非常之大，既是一个私人住宅，又是一个军事堡垒。而陈廷敬这位学士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所以康熙皇帝曾经2次来到这里下榻在这里，非常著名的一个建筑，像一个巨大的堡垒一样，占地4万多平方米，非常值得一游啊！
1: 这个
2: 山西的古建，
1: 既是他的家宅，又是一座城堡，
2: 是的，
1: 对吧？你看它里面的这种庭院又特别多，
2: 是的。
1: 关键它是声名显赫，
2: 是，
1: 对吧？ 无论是他生前还是身后留给大家的《康熙字典》，
2: 对啊，
1: 《翰林学士》编纂的，
2: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好好去了解一下。
2: 好，
1: 接下来我们再离开晋城，
2: 来看一看有一个叫高平的，这边叫铁佛寺。那么刚才看了观音堂，铁佛寺看什么？这里是被在1970年的时候才刚被发现的，隐藏在一个小村落当中的一个小寺庙。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非常著名的一些国宝式的这种雕塑。这里的雕塑是用了木骨铁线的工艺，什么意思啊？它的整个骨架是用柏木雕刻而成的，而外围绕上了铁线，这些铁线形成它的肌肉纹理，然后再用泥塑包裹在外面，最后上色，形成了这样27尊高达3米的这样的塑像，金朝流传至今。依然是颜色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
1: 这个也
2: 漂亮啊！
1: 就哪怕你跟刚才观音堂一比的话，又是另外一种风
2: 格，另外一种风格啊，
1: 另外一种风格，好吧？
2: 是的，来，再来进入八泉峡。刚才看了有大的峡谷，有瀑布，有草场，高峡平湖，那就是在八泉峡才能看到，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来到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整个八泉峡，我们是怎么进去啊？是坐着船入内的。它进入峡谷的方式是水路进去。然后在整个水路的过程当中，你旁边看到的就是这种碧绿的这种溪水。峡谷为什么叫八泉峡？有8个泉眼汇聚在整个峡谷当中，而这8个泉眼的溪水汇聚而成了现在整个水路峡谷，是被称为整个太行山最具游览度的一个峡谷，那就是大家眼前所看到的。
1: 我们坐船，
2: 我们坐船啊，到了里面还会坐缆车，还有空中巴士啊，还有电梯，
1: 电梯。
2: 我就告诉您，这次游览的太行山，一点都不会让你的腿感到费力，
1: 是
2: 全程所有的交通工具帮您包含，轻松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1: 因为去过北方的朋友都知道，北方的山更加的奇峻，
2: 是
1: 更加的高大巍峨，跟南方山不太一样。
2: 对，
1: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些小的交通工具来辅助的话，其实光你自己两条腿登山蛮累的，
2: 那蛮累的。
1: 而且你自己如果自由行还得加额外的钱，
2: 是的，
1: 走不动了还得包个游船，
2: 对，
1: 坐个小火车电梯啊，
2: 是的，
1: 我今天这些全包了，好吧？
2: 对，
1: 所以让大家节省体力的同时，更有体力去观赏各种不同的风景。
2: 是的，好，再接下来太行山还有一绝，这就是它是人工开凿的，叫挂壁公路。大家现在这两年看那种各种某书啊某音是不是经常看到挂壁公路？它在哪儿？就在太行山。而这次我们精挑细选为你选择了一个叫郭亮村的挂壁公路。为什么选它？因为这条挂壁公路是唯一的一条可以步行穿越的挂壁公路。这个公路到头就是叫一个叫郭亮村的地方。这个村子一直隐藏在大山当中，在1972年之前，村民想要出山是通过一条天梯，4个半小时以上才能走出大山。而当时的村支书呢，带着所有的村民人工通过铁锤铁锨人工开凿出了这一条1250米的挂壁公路。纯人工啊，真的是现代愚公。这次我们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太不容易了，
2: 这条著名的挂壁公路
1: 太不容易了。
2: 是，
1: 这个就是你不是说在平地上面，我是悬崖上面，
2: 悬崖上面
1: 帮你凿开一条路，
2: 全人工开凿出来，你能想象吗？所以到现场去好好领略一下，
1: 是
2: 真的是现代愚公啊，
1: 挂壁公路。然后
2: 最后再回到安阳，我们搭乘航班返回上海，
1: 对，
2: 7天的时间，是不是每天不重样？
1: 每天都很不同的东西，饱满，
2: 对，
1: 对吧？每个行程都很饱满。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山西和河北，然后双飞7日游，5880的价格，6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是6480，这个价格6000左右，你是暑假团，8月3号、8月10号，
2: 而且我们说山西这条线路最好的。这个门槛很低啊，60岁以上你就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价格，直降600元，看到吗？
1: 以前是差不多70周岁，
2: 一般是全国都是70岁，
1: 对吧？
2: 只有70岁，对吧？但是这条线路60周岁，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5880元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这个价格给您看看我们今天包含的内容啊，
1: 来，
2: 首先交通啊，飞机往返啊，不要坐火车，火车单程7-9个小时，受不了的，
1: 直飞，
2: 直飞上海到安阳，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我划一下 啊，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的什么叫高品质。那我们的酒店你自己看，
1: 这个不是说是说什么雷同或者是类似，
2: 就是它，
1: 就是它。哎
2: 啊，邯郸的华谊酒店，洲际集团的啊，
1: 安阳
2: 的君澜酒店，这个君庭酒店，这个是在长治的高品大酒店，大家看自己看都是什么等级，网评的，对吧？
1: 啊，你看这个酒店的外观啊，就很豪华吧？
2: 对，
1: 对吧？里面的房间设施，大家可以去把照片拍下来，自己去搜一搜。
2: 高品质酒店，而且就是他们啊，不会什么同级制。
1: 那既然说到住了，吃的也全包了。
2: 好的，吃的来看一下，
1: 全程8次特色餐，
2: 我们全程餐餐全含，那是必须的啊。所有的特色餐， 各种美食啊，您到现场去尝。北方的美食有些我名字都现在叫不出来啊，但是去尝一尝，与众不同，值得一
1: 是
2: 体验啊。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啊，今天还
2: 车
1: 陆地上
2: 也不含糊，
1: 二加一
2: 陆地头等舱的二加一座椅大巴，
1: 一排三个座位啊，
2: 对，一排三个座位。飞机上头等舱什么样，放到大巴上全程使用
1: 啊。
2: 然后全程的12次正餐，餐券就含8次特色餐
1: 啊。来，我们看看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长子酒店欢迎晚宴、花椒小镇特色宴，然后品尝晋南风味餐、山西面食多，
3: 对吧？
1: 面食特色餐、高频本帮菜，那北方其实这样的一种相对那比较清淡的饮食，
2: 对，
1: 还是蛮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胃口的，
2: 是的。
1: 好，景点全部景点门票当然都包含，
2: 重要的在这儿，
1: 左道电梯、游船、电瓶车这些小交通，你不要小看啊。
2: 对，
1: 自己要买买的话，
2: 我就想说。这个我们这个行程，北方的行程，每一个景点都是巨大无比。
1: 对，
2: 如果说没有把景区小交通含在内的话，那你这个景点玩下来的话，这几天下来你回家这个腿就受不了了。
1: 南方的景点玲珑精致，
2: 对，
1: 北方的景点粗犷，对吧？
2: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很大范围的面积。
2: 什么叫巍峨的山川？你在北方才能领略到，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都不少。
1: 上海全陪，
2: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
1: 当地导游，
2: 这是我们提供的标准。什么叫一价全含？
1: 而且我们高品质，不是四五十人那种大团，
2: 三十人。
1: 对吧？
2: 对，我们30人一个团，
1: 所以
2: 8月3号、8月10号，
1: 时间又合适。然后8月份一定还是在高温天、三伏天。
2: 对，
1: 我们去北方，北方哪怕热啊，它也是有一片树荫，就能挡挡温度了。
2: 是，
1: 不像南方，不像上海，闷热潮湿。
2: 对，
1: 对吧？这种高温天气受不了，所以而且还有太行山作为一个
2: 太行山
1: 啊，纳凉避暑圣地嘛，
2: 绝对是。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五 A 级的风景区。陈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略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我还提醒一下啊，今天是60周岁以上就能享受5888这个价格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高的，拉满的啊，7天的时间，对吧？大家说一般来说，基本上都是东方购以前也卖7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是5000多，对吧？
2: 对，
1: 以70周岁为界嘛，但现在60周岁以上以下也就不过是6000出头的价格，
2: 是的，
1: 对吧？
2: 暑期啊，而且我们说现在如果到了暑期以后，您的孩子如果想要出游，那一般来说像我女儿也是啊，一到出国你问她去哪里，海边好不好？
1: 对，
2: 你成天去海边吗？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1: 是。
2: 不妨这次你带他看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2: 看看中国的北方的大好河山，去见识一下太行山不同的风景，去领略一下中国3000年的文明，去领略看一看。
1: 小刚说的一点没错，其实像有些地方呢，不太适合说全家一起玩，因为家中有长辈，有我们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对吧？你说其实独属于孩子一份快乐是海边，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像太行山、像山西、河北，这个全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2: 对，
1: 对吧？而且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差不多飞机飞过去就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
1: 对吧？
2: 2个小时就到了。
1: 不像那种特别热门的人扎堆的那些飞过去4-5个小时的时间，人们也蛮吃力的，
2: 而且
1: 对吧？
2: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像这张地图的话，我跟你说最远的一段车程在哪里？从这儿 从晋城往上开，但其实当中我们是要停的啊，是有当中是要停的啊，所以最长的车程每天最多也就是两个多小时，最长啊，
1: 最长也就两个，
2: 最长2.5小时左右的车程，而且我给你配的是2+1座椅的大巴。陆地头等舱大巴，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说，因为暑期出游带老人带孩子的话，你不能累，对不对？
1: 对，
2: 我们都不是说要爬山很累，飞机往返高品质酒店、陆地头等舱，这些是必含的。关键景区里面的所有交通，这是通通包含的，这才是你放心全家出游的一个保障。
1: 我告诉你，就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就以前我们说包，索道可能包的，电梯、游船不一定包的，
2: 对，
1: 电瓶车可能有的，一头一尾可能包的，但中间两项不一定包的，
2: 对，
1: 对吧？这种小交通你不要小看，你一个人几十块钱，这。一家人三四口人就上
2: 100块钱了。这个电梯啊，我告诉你很重要，在东太行大峡谷，在八泉峡那种大的景区，它这个电梯是崖壁的直达电梯，就跟你家里的电梯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直接进去摁到几楼，然后你直接送你到山顶。
1: 那可不一样，我那个是透明玻璃。
2: 对，
1: 你这个是电梯透明玻璃，
2: 透明玻璃、啊、
1: 我外面就直接可以看太行山。
2: 景观的，就是景观的。
1: 那种感觉，
2: 贴在崖壁上的这种电梯，
1: 从下从水平海平面0米开始哇一直往上升，
2: 对，
1: 啊这种感觉，
2: 就这样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大山在你脚下，
2: 是，
1: 对吧？
2: 就是这样的。
1: 好，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邯郸啊、歙县啊、长治啊这每个地方景点到底有哪些啊？
2: 看一下。首先呢，东太行大峡谷，这是必定要看的，可以说它是太行山峡谷地貌的一个代表之作，哇，去看一看啊，巨大无比的。然后邯郸道，这里就是看
1: 叫3000年啊，
2: 3000年。漫步邯郸道，漫步3000年，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我一直觉得，《战国七雄》里面赵国是一个特别有不一样的地方。
2: 哎，是，哎，是的，
1: 他有自己的风骨，他有自己的大将，
2: 对，
1: 他有自己的文化名人，
2: 是的，
1: 对吧？等等等等，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赵国还真的，而且当时唯一能跟秦国抗衡的，
2: 就是他。
1: 除了齐国之外，其实赵国是算一号的，
2: 是的，
1: 对吧？而且这么多成语都讲的是邯郸，哎，对吧？负荆请罪，完璧归赵，
2: 完璧归赵，对啊，毛遂自荐等等都是他这儿的。
1: 然后歙县，哎，这所以带孩子去特别好。好吧，所以这个景点这趟行程，老人小孩都有的玩，
2: 是啊。
1: 然后
2: 看看这个挖皇宫、女娲补天，我们一天到晚上说这个神话故事，发生在哪儿？就在这儿，邯郸的歙县，哎，炼石补天的地方。而且我要说，就是这座庙，一定要到半山上，它在崖壁之上，看到吗？你要去到这崖壁之上，你会走到这个建筑的背面，你去就能发现9根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非常精巧，关键1400年前建造而成的。保留至今，
1: 没有重型器械，你1400年前
2: 你怎么把它建到崖壁上、啊、你首先是说是吧，然后它还能悬挂在上面，9根铁链，中华第一
1: 女娲补天的那种意念，对吧？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它自有灵气，
2: 是的、啊、
1: 自有灵气。
2: 再来看看太行山的空中草原、这里是云端秘境，
1: 对、
2: 我们看了峡谷、对吧，一定要看看这个高山草上的感觉，你看远处，
1: 哎呦，哎，这个照片咱们游客也可以自己拍下来，
2: 就能拍得出来吗？
1: 就拍得出来，
2: 你每个人就能拍得出来。
1: 背景是太行山，
2: 是，哎呦，眼前的这种空中草场是不是美景之一？
1: 对。
2: 然后到了长治，哎呦，八泉峡5A级的景区，被称为太行山最美峡谷之一。太行山的山我们都知道很出名，太行山的水您未必知道。以前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太行山只有山，都是石头，不是？太行山有非常漂亮的水路的景色，
1: 是。
2: 就是在这个八泉峡内啊，整个这个峡谷走进去，夏天去玩就是清凉，绝对的天然空调的所在地。
1: 大家避暑去吧，好吧？
2: 非常舒服。
1: 8月份的时候，8月3号那个团期真的快满了啊。哎，这个上海大热天的时候
2: 是。然后赤壁悬流，看了高山平湖、高峡平湖，再来看看赤壁悬流这种30多个瀑布汇聚于眼前的这种场景。就在赤壁悬流
1: 啊，
2: 然后观音堂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悬塑代表，500多尊啊，满天神佛的感觉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1: 是啊，
2: 好，包括晋升的黄春夏府5A级的景点啊，陈廷敬的
1: 康熙字典的编纂总编修啊，康熙字典总编修老相国了啊，
2: 对，
1: 陈廷敬啊，
2: 是的啊。然后再看看铁佛寺呢，刚才说的木骨铁线的工艺啊，就每一尊27尊塑像，每一个都有3米多高。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所以在山西你随手一件就是一件古玩，就是一件
2: 山西的这种古建啊，真的是
1: 太多，
2: 全国是冠军，没有人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是
2: 山西的古建啊。然后安阳来看看这个5A级的殷墟博物馆，这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甲骨文，对吧？司母戊鼎就在这里，他发现在这儿。好，太行山的挂壁公路，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去看一看，现代愚公的精神。我们说现代愚公他什么精神？去现场去看一看，不用在书上看，现场你会被他这种所震撼。1250米纯靠人工的铁锤铁锨雕这个凿出来，这才是不容易的。 对吧？
1: 你看看我们七天安排的行程景点有多少的丰富，
2: 是
1: 真的是很丰满的一次行程。
2: 太行山最值得游览的所有的精华景点，这次让你一次走遍。
1: 而且是身处北方啊，我们说每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最长车程也不过就是2.5到3个小时，
2: 对，
1: 对吧？而且是2+1头等舱大巴，
2: 对。
1: 哦，在市面当中，你看啊，找一下类似行程，安阳、邯郸、长治、太行、大峡谷景区，
2: 差不多，
1: 八仙峡，
2: 对吧？差不多，这个万仙山其实就是郭亮洞嘛，啊，看看。跟我们吃同样的就8月3号啊，6246，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再看看很重要的，火车往返啊，硬座单程7小时。
1: 我们是直飞，
2: 我们飞机啊，我们飞机单程2小时，
1: 对，
2: 7小时，
1: 对，
2: 是不是？然后正餐它只含一个早餐，看到吗？正餐它是不含的。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来看
1: 啊，
2: 经典的交通很重要。你看，这里它是不包含游船，太行山八泉峡的观光车。电梯、索道、游船，它都不含，看到吗？都不含，这些费用真不少。需要您自理的话，到现场200-300块，每天200-300的往外掏，你也会不舒服，对不对？包括你看太行山、五指山的一个不含上行索道，
1: 我们包含，
2: 我们必须都包含，
1: 我们上下都有啊。
2: 对
1: 啊，
2: 这一点景区交通多少钱呢？640元
1: 一个人啊，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家人的2000块钱了
2: 啊，对啊，
1: 对吧啦？
2: 是啊，
1: 一家人2000块钱。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什么叫一价全含？
1: 来吧，
2: 这就是给您的品质。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60岁以上就能享受5000多的价格，
2: 非常划算。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在我们全国所有的旅游景点景区当中，这个门槛是极低的，60岁以上直接立减600元就能拿走。在我们8月3号、8月10号暑期一年当中最旺季的时候，来一价全含的高品质旅游，
1: 上海到安阳飞机往返直飞啊，这个飞机节省体力，
2: 对，
1: 对吧？然后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对
1: 吧？对，对吧？就是你不要再去这么长时间飞行，老人也受不了。
2: 对，
1: 你要坐火车也坐不了啊，
2: 受不了
1: 7个小时，
2: 更何况是硬座啊！你要坐过去的话，你怎么受得了？下车你路都不会走了。
1: 高品质酒店，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品质酒店啊。
2: 好的，
1: 高品质酒店这个还真的是就这个名字，邯郸华逸。安澜那个安阳君澜，对吧？
2: 对，
1: 融汇通君庭酒店，
2: 对，
1: 高平大酒店，你看都几个星，都几个星，
2: 你自己看，
1: 对吧？而且这种酒店你从外立面你就可以看到很气派的，
2: 是的
1: 啊，酒店品质不差的，很好的。
2: 全程6个晚上，总共分4个酒店
1: 啊，
2: 就是这样住，所有的酒店呢我都列给你了，每一天就是他们
1: 啊，
2: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您做到的品质承诺，我们不打任何的马虎眼啊，就是这样的，
1: 性价比极高，
2: 是
1: 好吧？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12顿正餐全含，84特色餐有哪些？你自己可以照片拍下来，
2: 自己
1: 网上去搜一搜，好吧？
2: 对，
1: 不但是全程的景点门票、大门票包含小交通，哎，索道电梯，这还分上下的，
2: 对啊，
1: 对吧啦？游船、电瓶车。
2: 也就是说，我们在游览整个全程的所有景点当中，
1: 640一个人，
2: 你但凡见到一个景区内的交通，您不用犹豫，我们一定是包含的。你只需要站在那儿直接上去就对了。
1: 对，
2: 你不用另外花钱，不用考虑我们含不含呀，我们能不能坐，我们必须都能，全都包含。
1: 是
2: 啊，
1: 好吧。所以看好了，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这个其实可以给家人先预定起来。
2: 对，
1: 对吧？你到时候不去可以退掉的，
2: 都没问题。
1: 那你要到时候再加，我们就是30人小团。
2: 对，30人小团，
1: 好吧？
2: 而且是暑期当中的黄金团期。
1: 记住了。一家三口去订3张券啊，抓紧时间，021511996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五千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七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士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今天这趟行程叫不走寻常路、
2: 是的。
1: 其实大家说，其实祖国大江南北，像河南啊、山西啊、河北啊这些地方，大家说以前出差，或者带孩子出，很小的时候带孩子去过，对吧？但现在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是沿着太行山从北往南，
2: 对，
1: 就这样的一条环线，既有太行山的这种山脉的风光，又有山脉当中隐藏的河流的风光，
2: 是的。
1: 那既有我们说邯郸3000年的邯郸步道啊，这个叫一眼望千年，
2: 是。
1: 还同时还有殷商博物馆的这种历史的沉重，
2: 是的。
1: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不管是文化也好，景点也好啊，都给大家安排的每一趟每一个景点，绝对不会让你虚度一天的光阴。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啊。
1: 对，
2: 今天的行程是8月份的暑期团。如果说您今天想带孩子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有些观众要问啊，我带孩子去怎么买呀？你没有儿童价？是的，你现在也可以订一张60岁以上的价格。你现在先订一张券，因为你现在不用付全款嘛。
1: 对，
2: 你先订一张券，来到现场有一个签约的这么一个环节。根据您孩子的身高和年龄，我们会做出，比如说你要退费、退住宿不要住宿的退给您、不产生门票的退给您、您放心，不会多收您一分钱，只会退费啊。所以你现在也要帮孩子订一个券的是很重要的 啊，
1: 这个60岁以上5880，我觉得其实上了年纪的话，60多岁还不至于叫上了年纪吧，对吧？但就能享受这个原本70岁才能享受的价格了。
2: 对，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条线路才能有如此低的门槛，让你直接享受优惠价格。
1: 我见过很多60多岁的亚索，对吧？还在跑长跑，
2: 健步如飞。
1: 对，
2: 真的是健步如飞，
1: 体力小力吧，他好，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原本70岁以上的人才能享受了。
2: 是的，
1: 我再强调一下，这个做的东方明珠做的特别好，5880，然后60岁以下的是6480，反正是60岁左右，对吧？上下，然后再来8月3号、8月10号这两个团期啊，这个是上海正热的时候，三伏天吧，
2: 太热了，
1: 对吧？一伏还是二伏啊？反正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对吧？北方大凉，
2: 太
1: 行山、
2: 太行山
1: 峡谷、
2: 大峡谷、
1: 河流，
2: 对啊，
1: 八泉峡、
2: 八泉峡去走一走，哎、那个。高山的草场去吹吹风
1: 啊，
2: 这才是夏天该去的地方。
1: 就是飞机往返省体力，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对，
1: 然后呢，高品质酒店，刚才说了，不是说是等同于什么什么酒店，不是的，我们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把这酒店的名字都给你挂出来。
2: 对，
1: 是吧？给您看一下，
2: 来，
1: 对吧？
2: 您可以现在拍一张
1: 啊，
2: 你把您的手机拿起来，你拍一张
1: 啊，
2: 这就是我们全程承诺给您的全程酒店，4个酒店住6晚啊，4个酒店住6晚，
1: 气派的房间也是干净卫生的。
2: 是的。
1: 对吧？但是这种酒店暑假不大好订的，
2: 价格也很高。
1: 对，
2: 因为到了暑假以后，大家都知道嘛，出游高峰嘛，
1: 啊、
2: 是吧？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拿到了非常优惠的价格，
1: 是是是
2: 给到给您。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包含了往返的交通是飞机往返
1: 啊，
2: 我们坐火车，暑假蹭户出，这将蛮折磨人的，更何况是7、8个小时的硬座呢。
1: 你不是3、4个小时，火车我觉得坐5个小时已经到得了，
2: 到得了，
1: 对吧？但是我今天你坐火车7、8小时坐不起的，这个腰都受不了，
2: 受不了的，下车路都不能走了。
1: 我今天3个小时不到，2个多小时，
2: 2个小时，就是2个小时，你就到了、啊，就可以抵达了上海到安阳、
1: 哎、直飞啊。
2: 然后高品质酒店，陆地上我们同样给您安排高品质陆地头等舱的2+1座椅的大巴，给您全程使用。虽然说我们全程最长的车程也就2.5小时啊，但是品质不能低
1: 啊。
2: 全程正餐全含8次特色餐，所有这些。
1: 哎
2: 哎，你到了当地，到了这里，它既有文化又有故事，这种地方你要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菜，每一个菜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这叫特色菜。
1: 好
2: 啊，然后行程内所有的景点门票仅需交通，这一块很重要。你到了这个北方的景点，你会发现真的是巨大无比。什么叫名山大川？到现场你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如果没有这些景区交通，你玩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做到以下
1: 这几样：索道、电梯、游船、电瓶车，一个人差不多600块钱，600多，3个人就1800-2000块钱了，
2: 是啊，
1: 对吧？额外的消费，你到都到那边了，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就要花钱嘛，
2: 对啊，
1: 我今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2: 是的，
1: 你这个费用如果一刨掉的话，你真正用在吃住行这三样上面，就是。往返大交通加酒店，哎，其实这个性价比更高，
2: 是、
1: 啊、好吧？
2: 对、啊，
1: 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服务，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要挑选一个在暑假适合一家人一起出去的，60多岁的朋友，对吧？你看到5000多块钱这个价格，您自个儿偷着乐吧。
2: 是的，
1: 哦，原本是70岁以上才能享受的价格，
2: 对，
1: 今天让大家真的叫降低门槛，
2: 是，
1: 而且是暑假旺季，
2: 对，最旺季的时候，
1: 好吧？
2: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带孩子出行的话，现在也要帮他买一张券，
1: 对，
2: 随便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因为现在你只需要付的是100元的定金而已，
1: 是
2: 我们在现场签约的时候，根据孩子年龄和身高
1: 啊，
2: 将住宿费、门票费退到给您啊，您不用担心。
1: 就是占不占床呀？
2: 是的，
1: 等等各方面的，门票是要不要免票呀？
2: 对，
1: 等等，这个到具体签约的时候再详谈。
2: 对，
1: 但是要挑选一个在暑假又是人不多
2: 啊，
1: 然后性价比又高，
2: 对，
1: 又是7天能玩足，
2: 是的，
1: 每个景点都是安排的满满当当，每个地方的车程又是也就2个多小时的车程，
2: 是，
1: 对吧？上海到那边也就2个多小时的飞机，
2: 对，
1: 2个小时的飞机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山西的太行这一趟行游是一个首选，
2: 给自己一个7天的避暑假期，暑期里面出去玩一玩。
1: 你要文物景点的、历史文化的、名山大川的，
2: 是，
1: 咱们都有了，
2: 都有，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禁忌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 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

0: 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金，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
1: 小虎，你灌酒之后，他当然要小虎。

0: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会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知道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

0: 之王啊、哎，浆果之王，嗯，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嗯，蓝莓的原汁儿，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
1: 方便。
0: 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哎、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嗯、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嗯、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嗯、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哎、呀，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啊、好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啊，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嗯，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哎，好喝到爆，
1: 好喝的不得了、嗯、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嗯、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嗯，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哎，
0: 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嗯、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嗯，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嗯、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颗左右，
0: 230颗。
1: 哎，对，你想
0: 看，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颗，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嗯。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对。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是的，保留、哎、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嗯、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嗯、一个是4箱装、嗯、2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哎、呀，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嗯、啊
1: 对，
0: 2分酸8分甜
1: ，
0: 或者说3分酸，那个7分甜、嗯，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嗯，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哎。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哎，然后只要399块钱，嗯，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10块钱，
1: 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嗯、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哎，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喝，
1: 好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儿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汁。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购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来，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的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子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哎
0: 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他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我们也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0、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标杆了
0: 啊，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0: 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腹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果腹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

0: 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1: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0: 好嘞，挑选果实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对，
0: 是不是？当然，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1: 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它当然维C是更不用说了，是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0: 对，
1: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用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0: 是
1: 也很方便，
0: 是
1: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0: 密封性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
0: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 都
1: 不一样了
0: 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哎，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就讲 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哎，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这个换算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两个四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19900。

0: 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二三十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七八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对，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开袋
0: 就
1: 可以喝。
0: 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啊哈，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哎，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哎，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它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对，
0: 它还在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有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在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
1: 460，对，460、450多，
0: 450，
1: 对吧？
0: 460，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70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各种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就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
0: 啊，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嘛，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
0: 就爽口都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这个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哦，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抢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
1: 是是是，
0: 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嗯，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桥梁。除了丧失生命，再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我们每天刷牙，不仅为了健康，更是关爱牙齿的一种习惯。可是，每天为我们工作16小时的眼睛，很多人选择了忽视，任由眼睛自生自灭，一天天受损，一天天衰老。最可怕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人都说，哎呀，到了春节的时候总算可以放松了，总算可以跟家人一起团聚了，然后呢可以追追剧，可以看看电视，可以去放松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肠胃负担特别重之外，还有一个器官是特别负担重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会熬夜，你还可能会守岁等等等等，都会让你的眼睛负担加重。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轩泰的轩泰益生的这个叶黄素汁，它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而且它的含量非常的适中。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要课业负担比较重的孩子，或者是说家里面一直在盯着这个电脑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通过这款产品来很好的摄取叶黄素汁，保护您的眼睛的黄斑区。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整个现在马上进入到寒假期间，也是要进入到我们迎接年节的这个时候，我们眼睛对于那个手机电脑的短波蓝光确实是无法抗衡，所以我们在眼睛啊，它本身就有一道非常好的屏障，就是我们的黄斑区。在黄斑区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叶黄素储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叶黄素储备足够充分的时候，那么这些短波蓝光到达这个区域，它就会帮你去综合这些光源，不让这个光源直接突破我们的黄斑区，进入到我们的视神经视细胞。所以呢，我们现在补充叶黄素的人特别多，我看很多像酸奶或者小孩子的软糖里面都会有叶黄素的添加。但今天这块叶黄素跟我们的以往叶黄素不同在于它的记忆性，它的记忆吸收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就其他的叶黄素，我们在吸收的过程当中，怕光、怕热、怕碎、怕碱、怕酸，什么都怕。所以你通过日常饮食去补充的时候，在身体里面会打很多的折扣。所以虽然它的记性可能不会做到顶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获取的量可能会更足够一些。
1: 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蓝光无处不在。蓝光呢，就是我们，你看，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哈，手机它会释放出来的一种短波蓝光。
2: 对，
1: 短波蓝光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角膜，穿透我们的晶体包括玻璃体、直达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所以说其实蓝光现在真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2: 对，
1: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当你眼睛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或者说是年轻人，他那个黄斑区里的叶黄素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吸收蓝光，防止蓝光对于我们眼底的伤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眼底的黄斑也会发生变化，对吧？黄斑区
2: 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每天面对电脑，所以它天天都在消耗。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成人老人家，您都会发现在揉眼睛的，眼睛里面满是红血丝的，包括眼睛酸涩胀难受的都特别多，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而恰恰是饮食当中让你及时能补充的叶黄素又特别的少，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现在补充叶黄素是大行其道，市面上也有很多的叶黄素的产品，但是能把技术拿到前面来讲的叶黄素就比较少。天是打破了这个技术难度，虽然我们每一片是10毫克，但是这10毫克能让你实实足足的拿到这个含量，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像这样的叶黄素，我说针对我们家的孩子，或者针对我们已经身体比较就是说脆弱的老人家们，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它当中用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剂的技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是轩泰益生的这款叶黄素汁，当中这一瓶是60粒。我们其实每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它当中的这个叶黄素汁的含量也是足够的，包括除了叶黄素汁之外呢，还会添加有其他的，比如说黑加仑粉呐、蓝莓粉呐、这些好的对我们这个眼睛有帮助的一些营养成分，那么对我们的眼睛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也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制剂技术。
2: 对，
1: 那制剂技术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眼睛的吸收是比较重要的呢？
2: 那首先要说一下啊，因为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是有这个实力的，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家企业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你想，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那个产品在身体里面，它对于它的分解，它的那个进入身体以后的浓度，然后身体的吸收，它都是有非常严苛的要求的。而我们普通的营养补剂的话，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各种原料，然后有一个混料桶，混合完成之后，然后要么造片，造片剂，要么就是做成那个胶囊剂型，这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而如果你要解决它的吸收的问题、分解的问题，包括里面的用料在混合过程当中相互不干扰，而且要让人有很好的一个吸收能力的话，这是有专门的技术难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制药企业，所以它本身在剂型这一块就有非常强的实力。您看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我们通常的叶黄素都是吞服的，没有人可以咀嚼，而我们今天这个片剂是进入口腔之后您可以咀嚼，口感还非常好。在咀嚼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你舌下黏膜的血管非常快的就把它里面的叶黄素进入吸收的这个环节，而且不会经过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肝脏的锁过效应，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叶黄素的成分。那么10毫克的这个含量，对于我们家里面很多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剂量单位。那么平时比如说家里现在放寒假上网课的，经常面对电脑的，您就可以以这种咀嚼片的方式来给他吃，他吃完之后您来看一看，就眼睛的这种酸涩胀，包括看完电脑时间久之后的这个揉眼睛的次数有没有减少，这就是看它里面的关键成分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黄斑区。
1: 是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这一瓶当中是足足有60粒，然后呢专柜是有售的，包括线下也有零售的这个价格，220块钱一盒啊，就这样一盒是可以买得到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个是3盒装，一共有180片，这个呢提醒一下大家，每天吃一片就可以了，不用多的。
2: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99块钱，算下来单片的价格是2.2块。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一共360片，相当于是一年的量。
2: 对，
1: 599块钱，单片的价格是1.66元。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有积分。那今天我们会有一个试吃的机会，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也就是说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可以开一瓶儿，啊，开一瓶儿这60粒，吃到底朝天。吃完以后你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你觉得吃下去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没有关系，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这个大，我们是大套装开放免费试吃，对不对？大套装有免费试吃的机会，这是临时帮大家增加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3: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剖面的图啊，这个最中心的部位，就这个部分我们叫黄斑，你看这颜色稍微有点发黄，所以我们叫黄斑。为什么发黄呢？是因为有叶黄素的沉积在这里，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这个黄斑不被光线毒害的一个地方，我们正常人都有，尤其年轻的时候都会富含叶黄素，所以我们看一般的光线呢损伤不会太大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斑部。
4: 那这个黄斑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3: 这黄斑是光我们的正常的视觉，你现在比如查视力1.0，就靠这个光觉啊。第二个是形觉，现在我们看这东西是桌子是椅子。第三个色觉，我们能看到五彩缤纷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黄斑。
5: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红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我们现代生活呀，真的是既丰富啊，又煎熬。丰富呢，就是说有各种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数不清的信息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啊，真的是过度的疲劳。不要说是年纪大了穿针引线，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眼睛可能都是，提早的就开始那个要响起警报器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视力啊有一个词儿叫储备。你得为你的眼睛里面去注入那些特别需要的营养物质，你不能每天只消耗不往里面补。你要知道黄斑区可是我们视网膜前面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个部分正好是光源可以直达的部位，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来进行综合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些光源会突破我们黄斑区，直达我们视网膜后面的视神经和视细胞。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小朋友你看那个近视的问题啊，一过寒假或暑假那个眼镜就得重新配一副。爸爸妈妈在配眼镜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自己想一想啊。还有老人家们的那个老花镜也是，以前我记得我外公外婆的老花镜啊，就那一副，然后就用到那个很久很久的时间。现在是一抽屉拉出来好多的老花镜，为什么？看不清了。这个问题可不只是老化和近视，它还有专门叠加的黄斑区的问题。所以想一想，我们现在每

0: 得到，就是信息时代其实已经来不及，很多信息已经来不及印出来了，就是我们最快的速度其实就是从屏幕当中从手机当中获得，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去看手机啊，或者是戴隐形眼镜啊，还有就是有些娱乐的活动，比方说你熬夜追剧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工作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你的眼睛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看啊，比方说你现在坐在电视机面前在看电视，你的那个双脚是轻松的，
1: 对吧？
0: 你的人是很放松的，但是你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在接收信息。
1: 是的，
0: 你现在在看电视，可能你的手上同时还拿着一个手机，对吧？两块屏切换，
1: 对，是的。
0: 电视上面有什么信息你也不落后，然后手机上有什么屏幕也不落后。
1: 是，
0: 你像我爸他在有的时候在那个炒股的时候，他面前是两块屏幕。
1: 哦，对，是的
0: 啊，两块屏幕，两个电脑，
1: 一刻不停的看着数字
0: 跳动，然后手机还在那里，所以你想想看，这眼睛真的是非常的疲劳。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叶黄素它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因为我们眼睛视觉的聚焦的点就是在我们的黄斑区。那黄斑区为什么要叫黄斑区呢？因为它的黄色就是里面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成分，所以叶黄素充盈的多，就好比我们那个门帘特别厚，你的风都刮不进来。但是我们叶黄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当你消耗完的时候，你会发现手机的光源对我们眼睛，我们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刺，特别的扎。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要去揉它，眼睛还会因为看得久以后酸涩胀难受。那其实这个酸涩胀就是在提醒您眼睛里面的营养不够了。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但有十毫克的叶黄素，而且要帮助大家更多的去获得这十毫克当中的叶黄素。所以今天轩泰医生的技术是让我们在口腔的黏膜里面就去吸收叶黄素这个成分，因为叶黄素特别容易破坏。你想在，而且我们这个片剂是我现在吃下来最好吃的一个，到了嘴巴里面是酸酸甜甜的口味，而我们所有的叶黄素你不可能去咀嚼的，都有一种那个怎么说呢，一种特别怪的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你可以在口腔里面直接咀嚼，直接舌下含服，这解决了我们很多老人家的吞咽问题，包括小朋友的那个就是因为口感不好不愿意吃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样的叶黄素产品免费开放的机会，大家试试看，剂型升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吃更精准的量来为我们的眼睛那个黄斑区注入营养。
0: 这个呢在线下是有售的，线下的这个门店当中是220块钱，可以买得到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60片，一天吃一片就可以了，相当于这一盒就是两个月的量。今天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记着哈，买这个大购成，就是599块钱的这个大购成，因为这个大购成呢会给大家开放一盒，也就是两个月免费，就是两个月的量啊。然后具体吃多长时间大家要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就是那个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盒，让大家免费来试吃，您可以自己来吃，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然后也可以让家里的孩子，比方说课业压力比较大的，马上要中考，马上要高考，对吧？每天那个眼睛累得不得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上班族眼睛也是特别疲惫的，有些朋友还要晚上熬夜加班，然后呢可能还要开夜车的，
1: 是的，
0: 这些朋友眼睛都是特别伤害的。那这个可以给他试吃一下，看看那个眼睛很累的状态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些好转，如果觉得好了你就继续吃下去，如果觉得没有改善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这个五盒全部还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会把599块钱还给您啊。所以这就是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在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大购成。上一次直播我记得是没有开放试吃的，我们今天是特意临时帮大家加码的，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000。
2: 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当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 什么阻隔呀、遮挡。

0: 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3: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4: 宣泰医药是一家专注高端药物制剂研发、商业化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型国资上市企业。宣泰医药。从专注医药板块拓展
5: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宣泰医生，那然后呢，它也是在整个咱们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药方面的啊，包括在生物方面的是做得非常高端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把这样一个高端的制剂的技术应用到了一个营养健康的产品的开发当中。
6: 对，
5: 那这样呢就让大家呢在吃这些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的上面呢能够摄取到更多的好的对身体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营养素，让它的吸收能够更好一些。
6: 对，它解决了这个营养素溶解的难度，也解决了我们叶黄素容易破坏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它增加了那个生物利用率，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们啊平时你如果手机电脑看的时长特别多，就应该为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补充一下，因为在你每看一次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像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都在消耗这个叶黄素。当叶黄素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眼睛的这道保护屏障就会变得非常的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进入到寒假期间了，每一次进入到寒假之后，很多的孩子因为长期的手机电脑的那个就是使用，眼睛这个视力退化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啊，在我们还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先把我们的视力储备做好，让我们的眼睛时时刻刻有营养来保护我们。
5: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外包装哈，就是宣泰益生，然后它是叶黄素汁，我们当中的每一粒儿是10毫克，
6: 对
5: 啊，每一粒儿是10毫克。大家在吃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跟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不太一样。
6: 是的，
5: 一般我们看到的是胶囊状。这个呢是这种片剂状，
6: 对。
5: 那它呢，除了我们说含有我们身体当中、眼睛当中需要的叶黄素汁之外，还含有味道比较好的，比如说蔓越莓的果汁啊，包括蓝莓粉呐、
6: 是的，
5: 黑加仑粉呐、所以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口感。
6: 这里面的花青素其实是帮我们解决其他的光源，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出门都要戴副墨镜，那个紫外线照下来，对我们眼睛的角膜晶体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青素这一类的成分在我们的那个眼睛里面起到营养的一些帮助。那么叶黄素是一个特定的营养成分，它主要是在我们的黄斑区这个部位。但是你想啊，我们如果没有今天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口服的时候会经过哪些环节？你口服完了以后，首先要经过胃，经过肠道，胃肠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叶黄素有所破坏，然后接下来吸收进入到我们肝脏之后，就会有肝脏的首过效应，这个首过效应有可能又对我们的叶黄素进行了那个打折。那么再经过我们的血管输送到我们眼睛这个过程，大家想想这个过程得多长。你最起码要几个小时以后你可能会获得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的就是那一种就对我们来说营养的精准度更高的，身体的那个利用率更高的，生物有效性更高的这些营养素，那这样的技术不是普通的企业可以做到的，今天薛泰医生因为有强大的这个实力背景， 他的产品才会做到这一点。今天我们有免费试用一盒的机会，大家来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各种科技都在升级，营养素这一块也在升级。
5: 嗯，
6: 好的东西是要靠自己慢慢体验，去自己尝试出来的。
5: 是，
6: 所以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涉及到的，在吃叶黄素的时候，我们都是比拼含量。
5: 嗯，
6: 因为都知道叶黄素容易破坏，但是今天如果有一款叶黄素，让我知道它可以有更短的路径让我身体获得，减少浪费，身体获得的量还更多的话，我是愿意尝试的。
5: 是的，
6: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5: 是的，专柜价格是220元，线下的零售价哈。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很多朋友说一天吃几粒，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吸收率足够高。大家每天都要用眼睛，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你的关节需要氨糖，你的血管需要 Omega 三。
6: 嗯，
5: 那你想想看，你的眼睛不重要吗？你只是戴一副眼镜去看东西，那你不给它营养，光是眼镜那可能也帮不了太多。那实际上呢，就是给它需要的营养也很重要。
6: 嗯，
5: 今天叶黄素汁其实就是我们眼底黄斑区非常需要的那个营养素。这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6: 对，
5: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品尝一下或者来感受一下，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也是一个用眼的高峰时期，
6: 是
5: 对吧？
6: 嗯，
5: 你开车，有的朋友可能还要开长途车到外地去玩。嗯，你都可以来吃它，来感受一下，
6: 而且特别方便，就不用吞服，直接放在口腔里面嚼一嚼就吃下去了。
5: 舌下含服都可以。嗯，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和我，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7: 叶黄素不光是构成黄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黄斑。
8: 对，它可以过滤紫外线，一些蓝紫光啊。
7: 哦。
8: 嗯，
9: 叶黄素又名眼黄金，是人类视网膜中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部和晶状体中含有，特别是黄斑部含高浓度的叶黄素，为类胡萝卜素家族中的一员，又名植物黄体素，在自然界中与玉米黄体素共同存在。科学研究表明，叶黄素是眼睛视网膜和晶状体内唯一被发现的类胡萝卜素。这种元素是人体自身无法制造的，必须通过外界摄入进行补充。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就会失明。叶黄素则能够过滤蓝光，分解强光和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从而避免蓝光对眼睛的损害，防止因叶黄素缺失引起的视力退化和失明症。因此，叶黄素又被称为眼睛的保护神。
10: 在人的身体里啊，这个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视网膜黄斑区，它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视网膜是什么呀？
11: 嗯，
10: 视网膜那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底片呢。
11: 嗯，
10: 没有它，照片上啥也没有。
11: 嗯，
10: 没有图像，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叶黄素，轻的看不清东西，
11: 嗯，
10: 重的看不见东西。
11: 嗯，
10: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底黄斑区是非常娇嫩的一个组织。
11: 哦，
10: 它特别容易受到什么破坏呢？
11: 嗯，
10: 叫短波蓝光。而叶黄素它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
11: 嗯，
10: 它可以过滤掉绝大多数的有害蓝光。
12: 哦，戴个太阳眼镜，嗯，
10: 对，
12: 保护住了。
10: 如果叶黄素损失90%的时候，基本上看不见人影。
5: 大家购买6盒装，然后会有重磅的积分，另外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产品首播就是我来给大家介绍的，首播的时候是没有开放试吃的。今天呢，我们谈下来了开放试吃的机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
6: 嗯，
5: 因为我们隔着屏幕跟您说，这个东西好，你们没有感受。其实我跟大家讲哈，年纪大的人特别要保护眼睛，因为你想想看，到了70-80岁了，这个时候是人生啊，就是丰收的季节，对吧？儿女已经长大了，然后可能孙辈也成熟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出去旅游，然后享受生活。如果这个时候眼睛出了各种问题，然后眼睛不舒服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就是人生到了丰收的季节，眼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电视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很注意吃辅酶 Q 十，注意吃鱼油，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叶黄素是非常重要的，就对我们眼睛帮助特别关键的。它其实也是你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素，而且叶黄素并不是外来之物，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底的黄斑区它原本就有，就跟辅酶 Q 十是一样的嘛，它原本就有的，并不是说一个外来之物，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使用的多了，它这个就好像打印机的墨盒已经用得很厉害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外界来补充，
6: 对，
5: 而且一定要补充到位，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有一个相当有个屏障来保护它，
6: 是的，
5: 对吧？
6: 所以我们说啊，叶黄素是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所以我们要更快地为身体去注入这样的营养，而恰恰是我们饮食当中的叶黄素是特别容易破坏的。你说那个贝塔胡萝卜素啊，我们水煮加热之后，哎，它不会破坏，它遇到酸碱的问题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叶黄素是怕光、怕热、怕酸、怕碱，但凡你在外面光照下面放一放，它破坏了。你洗的时候水里面洗一下没有了，你煮一下之后那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我们说，我们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第一个可以避免它的破坏，我们可以精准的吃到每天需要的含量；第二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得它，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今天我们宣泰医生的叶黄素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不再需要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去消化吸收，不需要通过我们的肝脏的手过效应，而在那个输入到我们身体内部，这两道被破坏的环节我们避免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放到口腔里面直接咀嚼，咀嚼完了之后你舌下黏膜就马上吸收，你自己可以去试。吃完之后有没有那种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5: 不灵一下眼睛
6: 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身体在获得营养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些信号，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把握这个信号。平时您看电脑、手机看到眼睛觉得酸涩的时候，来里嚼一下，对吧？十毫克的叶黄素，我们今天生物利用率高，我们吸收速度好，而且吸收的路径短。我们虽然是十毫克，但是如果我们拿到九毫克、八毫克，那就很厉害了。有的我们可能十二毫克、二十四毫克，经过这一轮过去，我们只能拿到六毫克。更不要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叶黄素产品，本身可能只有六毫克、三毫克，有什么用？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叶黄素是全家分享装。我们很多，比如说上学的孩子，包括我们马上要冲刺高考的那个学生们，您不能光看这个分数，分数出来的到填志愿的时候眼睛跟不上，你是不是自己也是损失？所以今天很简单，服用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吞服，不用担心会那个颗粒太大卡在喉咙里面，直接嘴巴里面咀嚼。而且今天这么好的叶黄素开免费开放一盒，所以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5: 这个一盒是线下店的价格是220块钱，这一盒当中，这一盒就这么一盒啊，这一盒当中有60粒，
6: 对，
5: 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一天吃一粒。那么你吃完，你把这个60粒全部吃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帮助，你把剩下来的5盒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599块钱是退还给您的。
6: 对，
5: 所以这个羊毛，我觉得可以薅一下。这个羊毛是可以薅一下的。我们薅羊毛的机会大概还有个4-5套吧，好像我看到也不多了。还有5套是吗？还有5套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提供薅羊毛的机会，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成，然后我们今天直接扫码就可以来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1: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叶黄素可在人眼视网膜内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能将蓝光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线模糊。
2: 叶黄素对于我们黄斑来说非常的重要。黄斑为什么叫黄斑呢？它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叶黄素，所以呢，我们叫它黄斑。
3: 叶黄素是起什么作用呢？
2: 我们看东西，光线最终聚焦就是聚到我们的黄斑上，所以这种长期的一个光损伤，它对视网膜的损伤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损伤我们的黄斑。叶黄素呢，它就相对于在我们眼睛里面就阻隔我们的光线，对我们的视网膜的细胞起一个保护作用，因此呢，它就相当于为我们的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的墨镜。
3: 刚才讲到了叶黄素，它是一种什么阻隔呀、遮挡，然后不让强的光线伤害眼睛的作用。

0: 句实话，其实我们每个脏器都是需要营养素的，尤其是我们的眼睛，眼睛的日常的使用就是用眼卫生是很关键的。
1: 对，
0: 那除了用眼卫生之外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都是在往下走，对吧？眼睛的衰老都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时候，除了你平常要爱惜它之外，想没有想过有什么营养素专门的去补充你的眼睛呢？叶黄素其实是眼睛非常需要的一个营养素，就是在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区域，如果发生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对吧？
1: 真的到黄斑区出了问题的话，确实很难，因为视网膜是成像的关键部位啊。我们的看到什么形状、颜色、明暗度，都由我们的视细胞、视神经来决定的。但是它的屏障被破坏之后，光源对它的伤害那就非常直接了。所以我们说日常你要对视力做储备，储备就是储备我们黄斑区该有的营养物质。所以你想，当我们的现在这些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晚上那个光源，
0: 那个大远光灯，对吧，一打过来，
1: 是的，对眼睛的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家的孩子们啊，我说因为我们成人的眼睛的视力储备是完成了，对吧？现在只是伤害增加。小朋友的视力储备是还没有完成，
0: 对，
1: 他眼睛还没发育好呢，但是他已经进入到这个屏幕时代。每天但凡小孩子一吵，爸妈一个手机 pad 就送过去了，他在那里滑屏幕的那个脑子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你想想，他那个小小的眼睛，为什么现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戴 OK 镜的都那么多，到了那个小学之后，那个也近视眼镜换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前段时间我的那个外甥在加拿大，他妈妈不在身边，然后说要配副眼镜，在那里配副眼镜可是几千加币啊，呵，不得了。然后你想想，之前刚刚配的眼镜就没用了，那每天也是这样，因为晚上看手机没人管着，对吧？所以我们说既然有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单靠外部的这些眼镜，它只是聚焦让你把你物质能看清楚，但是最看清楚的还是我们眼睛内部自己的结构。所以当自己结构里面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比较直接的行为就是给它补充进来。当然我们希望是天然的饮食来补充，但关键是问题恰恰是叶黄素在天然的饮食当中特别容易被破坏。所以今天我们不但给到大家精准的含量，还给大家相应好的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避开我们的胃肠道，避开我们肝脏的锁过效应，可以通过我们舌下黏膜来直接来吸收。吸收完之后，让我们更快速的生物利用率更高的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叶黄素，在身体里面没有多少的浪费，也不会增加我们身体更多的负担。这种方式不是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营养素的升级，其实我们也是要做到技术这一层。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得到。宣泰医生正是有自己的这些技术背景，他才有能力把今天的叶黄素做成舌下黏膜吸收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以前如果你也是含量吃不够的，听了我们的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介绍，会把含量提高。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可以用到更精准的方式来获取，而且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先来进行尝试。
0: 我帮大家算笔账哈，我们今天是599，对吧？
1: 对，
0: 599，如果参加东方购得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199。
1: 对，
0: 199除以360粒，平均到每一片是5毛5分钱。哦哟，5毛5分钱啊！
1: 是的，
0: 这个参加完活动，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很多都是在算参加完活动的价格。你不参加活动，一片是1块6毛6。
1: 是的，
0: 你参加完活动就是5毛5分钱一粒。
1: 是的，
0: 5毛5分钱一粒。这个是应该来讲，东方购物目前来讲没有比这个更划算的了。
1: 对
0: 啊，对吧？而且它是制剂技术，保证活性成分最后一公里，就是让口腔的吸收效率更高。它是这个状态的，它是这种含片的状态，
1: 咀嚼就可以，
0: 咀嚼片，
1: 不用吞服啊。
0: 对，舌下的毛细血管吸收就可以了，非常好的一样东西。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定大构成。第一，大构成你更容易参加积分，积分返现之后你方案更划算，
1: 拿来凑单特别好啊。
0: 对，第二就是大构成开放这样的一瓶，价值199块钱，60粒的免费试吃，感受一下，因为好东西它自己会说话。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像邱老师刚才说的，眼睛不灵一下，一下就变亮了，或者变舒服了，没有那种很酸、很胀、很涩的感觉，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组，售完即止，试用装也只剩下最后的两套，所以喜欢的话就。

0: 直接来扫码，然后果断的拿大购成就可以了。0215-119900。
1: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宣泰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2: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红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在那个饭盒的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3: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高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你还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足的辰光，你还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2粒。
0: 宣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宣泰益生。那宣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4: 是的。
0: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4: 对。
0: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你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4: 是的，
0: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4: 对，
0: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4: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学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
4: 没错，
0: 舒适感。
4: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
1: 这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手段 莱斯特道它能够永

0: 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1: 在工作的话，一天基本就是盯着电脑屏幕，然后下班的话基本也要就是看手机啊或者打游戏之类的，像一天可能除了睡觉基本都在盯着电子屏幕，就这个电子屏幕的话就蓝光的对眼睛的伤害比较大嘛，时间久了就眼睛比较干涩或者有血丝，我就专门配了个眼镜是防蓝光的，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明显，就从内再补充一些吧。叶黄素是一个针对眼睛的一个关键营养素嘛，我就放盒在办公室里，每天看到了就吃一粒。
2: 我工作需要长辰光看一个治疗，但是看了长了以后呢，就是眼睛会得感觉胀，和一个就酸，还有就是会得就是频繁的，就是闭眼睛要休息。就如果在空调房间。辰光长了，眼睛就会得感觉干涩，有磨沙粒的一种感觉。太阳光老早的辰光，在室外，对光就是老敏感的。我经常就是讲眯眼睛，就老不适宜啊。现在呢，我就是拿搿个产品，我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有时候就经常基本上每天吃一粒，有时候用也，厉害时间长的时候，我就吃两粒。
3: 轩泰的总部大楼就在咱们上海啊，也是上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高科技的高新的产业。那它旗下有很多的这个相当于是子目录。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轩泰益生。那轩泰益生呢，它是专注于做一些跟我们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些好的产品。
4: 是的。
3: 那其中呢，就是他们是把一些好的制剂的技术放到了这个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健康类的产品当中，比方说叶黄素汁。
4: 对。
3: 那它的叶黄素汁呢，它就会有自己的特色，比方说它会保证让这个叶黄素汁在口腔当中的吸收效率更高。它用到的是这个舌下，可以去舌下含服，本身舌下的黏膜呢就是一个吸收的黄金区，对吧？就我们的舌下它那个血管是特别密集的，而且黏膜很薄嘛。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为什么我们反复的给大家介绍说拟定大构成，拟定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之前是没有试吃的，今天会给大家开放试吃，就让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它制剂技术也好，包括它对你的身体帮助也好，我们说了不算，最后的决定权是交到您的手上。
4: 是的，
3: 对不对？大家自己吃了以后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服了，明亮了，它是不是真的能够那么快的到达血液当中，这个都是决定权交在您的手上。还有您吃了以后呢，可以给家里的身边人也来吃，
4: 对，
3: 先生还有就是家里面孩子，
4: 对
3: 啊，家里面的这个一直在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可以来吃一下，感受一下这个眼睛吃足了营养之后的那种轻松感、舒适感。
4: 因为我们现在营养素也在慢慢的迭代升级，将来的营养素它肯定会考虑很多人体的特质，比如说老人家的胃肠道比较薄弱的问题，那个肝脏的不要增加肝脏负担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薛泰医生的叶黄素，我们是在口腔里面黏膜吸收的叶黄素，效率更高，生物利用度更好，这样的叶黄素您在服用的时候不用吞咽，直接咀嚼，口感还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就是愿意接受的程度才会更高。每天我们对视力的储备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么有了这样的叶黄素，我们才愿意每天去吃。
3: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0: 制剂技术就是把有效成分通过制剂的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使得到它能够溶解在胃里面和肠胃道，能有更高的吸收，然后呢减少呢它的副作用，然后达到我们所理想的吸收的结果。这就是传递体系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大健康产品有一个叫欧虹的产品， 它一个是非常难溶的药物，但是运用我们现在达到的这个技术来使得它的吸收的效率至少提高15倍，这样的话能够使这个大健康的产品真正的在使用中达到它的理想的这样一个大健康产品的效能。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谢谢大家啊！能够继续关注东方哥，我刚才预告的时候预告错了，我说是虾仁儿和虾仁儿。不是，是河虾，观众朋友，哇，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不是全新品啊，他们说卖过一两次，说卖爆的一个节奏，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液氮，这个是熟的，
3: 熟冻的
2: 苏北淡水河虾，
3: 对，
2: 它里面是完整的一只一只的河虾，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啊。
3: 好，
2: 最重要，它是独源的品牌，而且它是跟什么呀？扬州博物馆，看到了没有？淮扬菜博物馆共同研制的。哎，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代表了淮扬菜。哎，而且这淮扬菜不是一般的淮扬菜啊，高端的、正宗的，在嫡系内的淮扬菜的代表，好不好？来，这样吧，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做完以后马上出菜啊，
3: 马上出菜，
2: 看一下。
3: 好，
2: 熟的。
3: 是的，每一盒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很高，是大于等于150克的。给大家买6盒送2盒，等于有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积分2.28块，然后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220，就是20几块钱一盒。
2: 没错没错，产地是高邮啊，18个月的保质期，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傅州，你先给大家打开。
3: 好，
2: 必须我得让大家看一下，
3: 行，
2: 它是长什么样的，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不是虾仁，它是完整的虾，而且是熟的，
3: 是
2: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热天，
3: 来，
2: 大热天，看到了没有？
3: 对，
2: 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3: 打开就这样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做到开盖即食，
2: 就是开袋即食的，就是开袋即食的
3: 啊。
2: 200克，哎呦，好干净哦，
3: 好干净，好大，
2: 给大客观众朋友，我们怼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虾的眼睛或者是那个一部分已经给你去掉了，
3: 对的，
2: 它是给你加工过的，
3: 是，
2: 如果不加工，这个地方它还有好多须
3: 须，
2: 还有好多须须什么的，眼睛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
3: 对，
2: 包括像你看像这些地方，这有好多须呢，人家都给你去掉了，
3: 是，
2: 所以每一个都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再给你看一下，看到了没，观众朋友？
3: 这个颜色真是新鲜啊！
2: 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
3: 漂亮，新鲜。
2: 怎么样，观众朋友？好不好看？
3: 好看，
2: 好看吧？来，我给你掰开给你看一下。看里面也是干干净净，
3: 对，
2: 而且这个虾的这个头也非常的干净，
3: 鲜呢。这个虾脑巨鲜，
2: 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熟的，
3: 对。
2: 哎呦我天哪，熟的，
3: 基本上留下的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2: 我是那种烂糟糟的，什么臭烘烘，不是的啊，独源的，观众朋友，这是独源的品质啊。这太棒了，我稍微再把那个肉给你包。哦，皮儿好好包啊。
3: 是啊，
2: 皮儿非常的好
3: 包。对的，因为捞起来马上就给你那个液氮锁鲜。
2: 对，来，观众朋友，我基本上把头去掉以后包了一个，
3: 好，
2: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3: 好 Q 弹，
2: 看一下这虾仁
3: 好新鲜，好 Q 弹，
2: 绝对，
3: 这可是河虾仁哦，真是，太鲜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好东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
2: 像是我太合我的胃口了，这个啊，哦，太好吃了，它是熟的，但是它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甜也不咸，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3: 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2: 就是加，来看配料表，观众朋友，来看配料表，它就是虾、水、盐，看到了没有？
3: 对的，
2: 虾水盐，虾水盐，而且是饮用水，虾水盐，而且这个盐几乎可以忽略。我是一个不吃盐的人，我基本上都吃不出盐味儿来，哎，就刚刚好，不用再蘸什么调料什么的了。如果你说它能不能够，我做一个油爆虾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来，
3: 完全可以，
2: 哇，你看一下，好漂亮，你看一下这个，
3: 太漂亮了，
2: 这个 油爆虾，
3: 是
2: 观众朋友，油爆虾，你自己在家做油爆行不行？完全可以，
3: 太赞了，壳酥酥的，然后虾肉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 Q 弹，
2: 连一口闷，一口闷，
3: 完全可以连着壳一起吃下去啊，酥酥的，脆脆的，好吃极了，肉特别的多，特别的饱满
2: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种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也叫什么呀？浅加工，它不叫深加工、啊。
3: 是的，
2: 它就叫初加工，或者是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原型、
3: 原貌。
2: 它原貌，它是什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
3: 对，
2: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跟那个什么炒了一下，
3: 是的，
2: 这个、就等于是把你跟毛豆什么的再糟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3: 小炒一下，
2: 熟的熟的熟的，我再说一下熟的啊，
3: 对，
2: 打开就能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我就需要吃它的美味，它的蛋白质的。我早晨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过水、焯水那一步了。
3: 是的，
2: 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能吃了，
3: 省好多事儿。
2: 冷冻还是冷？零下十八度。
3: 对，
2: 零下十八度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啊，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头第二天早晨吃，你头一天晚上从零下十八度放在你的冷藏里面拿出来吃就可以了。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对的
2: 哈。谢谢大家，20位订购，我的妈呀！来，在组合过程再说一下。
3: 好嘞，我们今天足足有8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净含量是有这那个固形物含量是有150克，8盒，228块钱，积分还有2.28元。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0，每盒20几块钱。
2: 是，好吧，好，谢谢您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妈，绝了！这嘴啊，都停不下来了，然后太好吃了。
1: 哇，这个肉真的很厚实啊，而且好嫩啊，真是特别饱满，一吃就能吃出它那个新鲜度。所以用液氮锁鲜，大家知道平时什么用液氮锁鲜？你就吃那个什么几千块钱一位的海鲜自助，人家那些海鲜就是液氮锁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苏北淡水河虾就是液氮锁鲜，所以跟你在外面吃到的普通的冰块锁鲜的那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好好吃哦，228块钱居然有八盒，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我咽下去啊，
1: 一盒就可以摆一盘，一盘在那个馆子里面要卖188呢，我们就20几块钱。
0: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大家知道淮扬菜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中国八大菜系里的高端菜系。
1: 对，
0: 八大菜系也要分的，他们也要分个369等的，也有鄙视链的。但是淮扬菜无论如何在那个金字塔尖尖上待着呢，为啥？淮扬菜注重的是什么？第一个原料要好，非常注重原料。
1: 对，
0: 第二个还注重什么？刀工吧，观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淮扬菜就讲究，就是讲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个虾是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
1: 对，
0: 你在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当中有见过跟淮扬那个叫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东西吗？
1: 没有。
0: 这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第一个。
1: 头一遭，头一遭。
0: 第一个，以后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认可这个虾的品质，
1: 没错，
0: 能够代表淮扬菜。
1: 是，
0: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品质如果摊台，他不可能跟你联名的。
1: 那是
0: 朋友啊，知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太好吃了！我这嘴巴里全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
1: 香味儿哈，回味无穷。
0: 对，这是它的那个背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菜或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定要写上这个液氮熟成呢？液氮熟成为什么要把这个液氮两个字写上呢？这跟淮扬菜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液氮就是为了锁鲜保鲜，
1: 对，
0: 最大限度的保鲜啊，观众朋友，
1: 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保鲜方式。
0: 对了，是的，你说这个菜不冲液氮行不行？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有可能它就不能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了。
1: 对啊，
0: 淮扬菜博物馆有可能说那就差那么一丢丢，
1: 人家要求的维度很高。
0: 对了、
1: 参数很高啊，
0: 没错。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就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应该要吃一下。
1: 对，
0: 反正就是刚才就吃那一口就把我给征服了，
1: 惊艳了。真好吃，
0: 真的就给征服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热，开袋即食，这个就特别方便，我都不用碰那个水了，
0: 啥都不用
1: 碰火了。
0: 这就是一盘，观众朋友看，我们就是稍微的摆了一下盘啊，这差不多，这就是一盒
1: 左右，
0: 一盒里面肯定稍微多哦，它多一
1: 就一盒。
0: 就一盒啊、哦，这就是一盒，一点也不多，
1: 一点也不 多呢
0: ，不多，一盒就是200克，就是200克。
1: 这是高档餐厅188要的不算多吧？是不是哈？我们今天开一盒成本是20几块钱，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6盒送2盒，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足足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150克，价格只要228。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2.28块一减220左右，每一盒的成本啊，今天您花出去的像20块钱，20几块钱就拿到一盒了。
0: 没错，1600克，对不对啊？1600克啊。今天买明天发好不好？来，我刚才在吃个什么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出道菜，来看这个菜啊，看一下这个菜，观众朋友啊，哇，它主品赠品8盒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啊，
1: 对，这个成本就高了、
0: 哎呦，你快看看，观众朋友，
1: 好漂亮。
0: 你说这道菜如果是在什么什么东南亚餐厅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餐厅也好，哎，这样摇过来一点，
1: 淮扬菜餐厅，
0: 淮扬菜餐厅，
1: 对吧？
0: 不管什么餐厅，你看看啊，这得多少钱吧？
1: 188起板，我觉得188起板。
0: 这真的，这是我们这些有多少？这一盒差不多，还是多一点？
1: 一盒多一点点，
0: 因为我们加了配菜了，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芹菜，对不对？
1: 干辣椒，
0: 小干辣椒啊，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的，这个是稍微油里炸了一下，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稍微油里炸了一下，
1: 这个品质太好了。
0: 它是熟的，它本身已经是熟的，所以的话，你再做任何的加工，只需要什么呀？再定个型或者再上个色，就 OK 了，好不好？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东西了，
1: 是
0: 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开这个， 这个也是啊，
1: 油爆的，
0: 这个、是油爆的，观众朋友，哎、
1: 真是
0: 啊，油爆的，
1: 真是。有时候油爆虾，你去买那个生的来做，做出来会软趴趴。
0: 对。
1: 但是我们先熟冻了以后，你再做，就是这种很硬挺的，
0: 对，
1: 很酥脆的。
0: 我的个妈！我们出菜的时候还有一道是跟韭菜炒在一起的，
1: 哦，那个也好香、
0: 啊，完全可以啊，跟韭菜跟毛豆，
1: 哦，
0: 是不是？啊、嗯，都可以，叭一炒锅里面。哦，太鲜了！主打、这个要出一下，
1: 丝瓜、
0: 毛豆、
1: 这个海鲜菇，
0: 对，
1: 然后跟这个虾在一起，天哪，
0: 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像上汤一样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你说夏天是不是就得这么吃？
1: 清清爽爽，然后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对了，
1: 真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啊！
0: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嗯，而且确实是不给身体增加什么负担。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9.6克，
1: 哎呦，蛋白质的含量太赞了！
0: 什么叫高蛋白？这就叫高蛋白，19.6克。观众朋友，而且它没有放糖，大家有没有注意、
1: 是
0: 它整个的配料表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也吃不出来任何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吃出鲜的味道，
1: 虾肉的鲜甜，
0: 对，虾肉本身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出来的。这道菜绝就绝在对原料的要求和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好，
0: 现场再出一个，
1: 好的好的，
0: 现场再出一个，我们收了啊，现在还有16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再给大家开一盒啊，
0: 100位订购，
1: 我们都是您拿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开出来就什么样子，
0: 看看现场
1: 跟大货一模一样的，对，
0: 现场开
1: 的，
0: 全部倒出来、倒出来就这样，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好不好？这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好大一盘肉，
0: 对。哦，哎，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掉一盘差不多，哎，一个人能干掉一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男士喝点啤酒喝点酒拿这个下酒真绝啊，
0: 对，是的，来观众们看人家是不是给你做了加工了啊，这个地方给你剪掉了，
1: 对，虾枪剪掉了，
0: 留了一个小眼睛，
1: 小眼睛
0: 眼睛给你去掉了，是不是啊，干干净净的，观众朋友，
1: 干净，真干净，
0: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个虾种它就是头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虾种，
0: 对，
1: 所以基本上留的你都基本上都能吃了就。
0: 看到了没有？这整个这个虾、
1: 哦、好干净，虾脑，
0: 整个这个虾脑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1: 干净，
0: 不是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壳非常的软，像我手里的这只虾的壳就非常软，你就可以连壳带全部都可以吃了。
1: 是的，直接吃就可以，完全吃虾的原味，虾的鲜甜。嗯，好吃。今日的蛋白质又达成了。
0: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啊？拿回家以后，这个虾我就不做任何加工了，来不及，
1: 直接吃，
0: 来不及，直接吃。我建议你啊，观众朋友，我建议你也直接吃。
1: 哇，好好吃啊！
0: 真的，你直接，你最起码我们有几盒来着？八盒。你最起码你要直接吃个几盒，因为你直接吃才能够吃出这个虾的品质。
1: 对，享受它的鲜甜的原味啊！而且我可以直接连这个头一起吃掉呀。
0: 然后一起吃没有问题。
1: 哇，好棒！
0: 虾皮包一包，就可以了。
1: 他把虾腔虾须都给你剪掉了，你完全可以整个一起把它吃下去。而且你做这个油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虾头特别的脆。
0: 你虾皮啊，那个可好吃了，你就嚼嚼完了，咽下去能补点钙，
1: 补点钙，巨好吃，巨鲜巨甜，
0: 补点钙，好吧，
1: 好吃
0: 啊！一号店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但是它本身已经是熟的，
1: 对，
0: 直接吃就已经是奇鲜无比，
1: 好美啊，
0: 好吃无比，
1: 对的，
0: 好好，
1: 夏天吃点冰冰凉凉的也特别开胃，特别舒服。今天一共有八盒，每盒是200克，价格228，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盒200克才20几块钱。哎，
0: 好吧，好，一号见啊，抢疯了，抢疯了啊！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他们说之前卖过。一次还是几次？就卖过一次，这第二次直播是吧？
1: 卖的巨好哎，
0: 巨好！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卖爆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吃，好吧？
1: 是的，
0: 咱们自己在家不用再做这个过程了，不用再做了，除非你自己要打个汤什么的，好不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呦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啊，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这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肉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
1: 对，
0: 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吗？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观众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
1: 啊？
0: 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 200克，
1: 200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嗯，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不会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读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嗯、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
0: 的
1: 啊，
0: 跟读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啊？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嗯。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嗯、就
1: 干
0: 白
1: 了，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嗯，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1: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嗯、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好吧，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口，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的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枪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

0: 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啊。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这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好不好？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
0: 哎呀，老两口，退了休在家七八十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棒，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而且要把那个热汤喝掉，不许给我喝冷的，你给我喝热的，好不好？完了之后，把胃打开之后出一身汗，
1: 把湿气排一排。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时间真的是排那个你身体里那个气儿最好的那个时候啊。
1: 7月19号就出伏了嘛，
0: 20号入伏，对吧？
1: 对啊，就是出伏，出伏二伏三伏那个。
0: 对对，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啊，你看这个毛豆，自己再糟点毛豆是吧？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这就是我们的一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哇，这就是我们的一只，
1: 它整得很干净啊，
0: 很干净，
1: 那些很长的须子、虾枪都没有，
0: 讲究啊，好讲究啊！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枪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那种
1: 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个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
0: 啊！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它在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
1: 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想一想。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啊，
0: 还有个2分10秒，来，组合课程我们再说一下。
1: 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还有积分2块2毛8，其他的那个什么 Everything 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
1: 220左右。
0: 完了，还剩3组，观众朋友，
1: 21盒。
0: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啊。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啊！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1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这个食物苗，直播结束啊，来组合构成，我们什么都不说了，来不及了。八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
1: 是不是？哎，我的菜，啊，就这一会儿又塞进去。
0: 正好吃了。
1: 这太漂亮了。
0: 两百二十八块钱每盒，20几块钱，才吃，放心吃啊。
1: 你尝一下啊，这个虾它第二次直播，我都是第一次直播，独园东西一般是我做的。
0: 对。
1: 然后我的第一次直播确实品质非常高，
0: 很久没有现货了。
1: 对对对，好吧，还有最后的47秒，我休息一个小时。 2点钟，哦，休息一个半小时。2点钟，咱们那个东方的视频号，抖，不是那个视频，就是微信视频号，对啊，你微信视频号，你去搜一下白玉兰直播间。哦，啊，我待会儿跟童星两个人要做2小时白玉兰直播间，
0: 太赞了。
1: 从2点到4点，你要是能醒来的话，你要有空的话，咱们就聊天。
0: 定个闹钟，
1: 定个闹钟，定个闹钟，2点到4点啊，白玉兰直播间啊。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708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儿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呀，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货，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
1: 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你说我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
1: 对，
0: 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吗？哎，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

0: 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儿，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儿，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嗯、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各位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八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啊？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
1: 两百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独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的啊，
0: 跟独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就
1: 干
0: 柴
1: 了，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2: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吧？
0: 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
0: 韭菜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了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阳气很足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啊！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黄、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
1: 哎、
0: 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
0: 啊！
1: 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啊。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这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好不好？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
0: 哎呀，老两口，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
1: 好？真是。
0: 还有一分棒，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么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来宾李莹，你好李莹。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3: 是的，
4: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疗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啊！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3: 没错。
4: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3: 是的。
4: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再额外送给大家。
3: 是的。
4: 所以今天是199块钱，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3: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4: 保暖呀，加压呀，对吧？
3: 是的，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4: 特别舒服啊，
3: 特别的舒服，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的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4: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3: 是的，
4: 就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3: 是的，
4: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
3: 对的，
4: 但是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3: 是的，
4: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3: 没错，
4: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3: 是的，
4: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面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3: 没错，
4: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4: 对的，
3: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4: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3: 是的。
4: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
3: 是的，
4: 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到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 市长当中很多达到七 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3: 没错，
4: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3: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饱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4: 是的，是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3: 没错，
4: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3: 是的，
4: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6条，只有6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8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8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10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10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4: 给老公也买，
3: 给自己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10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4: 湿，
3: 对，很难受的，
4: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
3: 没错，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3: 是的，
4: 我们女士分三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3: 没错，
4: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10条。
3: 是的，
4: 做到四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10条，材质部分的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3: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是10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的，
1: 基本的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7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要比7A 再多3个 A， 做到了10A 抗菌级别的、哎，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而是根据底裆。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哦，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10A 抗菌级别，抵挡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10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抵挡用的就是10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垫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块钱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10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10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像大家跟我们都有做体检嘛，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送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块钱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来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0。

0: 我们这个内衣裤要清洗勤快，咱们要刚刚说嘛，三个月一换，这样的八条整个夏天完全够用了啊！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
1: 是的，
0: 把脚底裤全部都是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9%，100%，80%，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了。你看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95%的棉，但不勒哦， 看到我手的一个骨骼的律动，那你就想它的进风性和透风性变得也很强。那普通的很多三角裤是怎么样的呢？来，我带了一条过来啊，这种就是所谓比较性感的，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路上常见的那种内衣店里
2: 就是这种
1: 内裤啊，
0: 这种买哦，20-30块钱也要，低腰的，然后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段位拉得很高的，然后呢在底裆的这个位置呢做的又很窄的，
1: 没错。
0: 它这个地方虽然是白色的，但不一定是100%全棉的，
1: 对的，
0: 更没有什么10A 级别的抗菌报告。我拿一条我们在手里给大家看啊，
1: 而且它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窄段，
0: 对的。
1: 但我们你看到没有，包覆到前面了，哎，
0: 对，天哪，我们前片的位置。看到吗？就是肚子加压的这个地方，只要白色的部分，都是100%的全棉，再加10A抗菌级别，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1: 是的，
0: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10A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1: 是的，
0: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1: 还是很干爽
0: 。
1: 哎，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得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0: 对的，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
1: 没错，
0: 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
1: 是
0: 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8条卖爆了，
1: 是的，
0: 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10A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8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四段尺码，199元10条，130到154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1: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找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鸡粪有到5.97元，再加5块丝路尼狗，下来的话省了11块钱呢。
1: 对的，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三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三角裤，因为三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没错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总想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的。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
0: 是的。
1: 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对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
0: 是的。
1: 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只要188块钱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1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了。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100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售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4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的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的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儿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儿洗的。那你在自己达到10A抗菌级别买内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棉的内裤。
0: 对的，
1: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10A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现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0: 没错，
1: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在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大家做到高弹力的，而且你看啊，我们基本上达到两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
0: 没错，
1: 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10A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
0: 真的，
1: 对吧？好多内裤家都是三角裤，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六条，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0: 对的，
1: 199元六条。到我们开始之前 ，Andy 说再加码，加两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就总结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0: 8条带回家，
1: 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1: 对的，
0: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1: 是的，我觉得10A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你这个10A级别的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0: 没错，
1: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总共达到10个 A 啊、所以放心穿着。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0: 对，
1: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0: 是的，
1: 所以达到10A 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甚至。你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10A 抗菌级别的内裤。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1: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0: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8、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嘛，对不对啊？
1: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10A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这个价格没办法，
0: 太奢侈了。
1: 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 来的，
0: 没错，
1: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脚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八条。
0: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它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
1: 要的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我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爆线当中，
0: 没错，
1: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30到154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 6XL 码。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0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的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夏天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就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帮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是吧？
1: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哎，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1: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是真的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块的积分，加上5块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块钱呢，一条的话23块钱左右就能到手了。
1: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块钱，
0: 对吧？是的。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1: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剩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我说是的，基粉是穿过以后都，我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的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六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8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
1: 100%九十九块钱6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8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100%100全棉10A级别，帮你做到加压，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定的收腹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累，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
0: 啊、大肠杆菌、抑菌力和抗菌剂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10A 级别的。
1: 是的，刚刚李莹就提醒我了，我觉得八条内裤，如果你自己嫌多的话，跟妈妈分享一下，跟闺蜜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样一算的话，一条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你分享出去也没有压力嘛。
0: 20几块钱加加在市场当中，我想了一下，聚酯纤维的有可能能买到的，
1: 对。
0: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棉混纺的，
1: 是的。
0: 但要在底端做到10A 级别的，说句实话，并不多见，
1: 太少了。
0: 因为在市场当中能够以这个价格入手的不多的，
1: 没错。
0: 你看啊，今天我们黄色系的有，淡蓝色系的有，然后呢，淡粉色系的有，
1: 是的。
0: 另外，在我们的背后两条是在这档节目开始前额外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品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
1: 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
0: 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这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3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6 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2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11，谢谢00。

0: 这个内裤我真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你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三层到四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最多就是。

0: 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内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哎，
1: 是的啊，我前两天要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跟你讲，
0: 尴尬吧，
1: 全部都露出来了，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1: 是的，
0: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店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哎呦，
1: 那可亏大了。
0: 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哇，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199元8条。
1: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10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0: 对的，10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1: 是的，
0: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1: 是的，
0: 我们是抗菌力高达98%。91%、86%，
1: 没错，
0: 抗菌的效果符合10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10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7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0: 对，女款部分3段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1: 对，
0: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3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 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10条带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最后一步都这个时间啦，我们的组合套装不多了，所以的话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对的，供应商跟我说了，199元8条，只限本档直播。那在转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199元6条。所以今天199元8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20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全棉之外，还有10 A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全棉做到吸湿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 A 的标准。
1: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1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2511。 给我们打电话，0211911。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4: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风，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风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翁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3: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4: 是
3: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是
3: 寿星翁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4: 是，
3: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4: 超级高哈！
3: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4: 是
3: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4: 惊呆了！
3: 核桃酥，
4: 是，
3: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4: 是的，很漂亮，
3: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4: 巧克力似的，
3: 淡淡的一股清香。
4: 对，
3: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4: 好漂亮！
3: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儿，
4: 是的，
3: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4: 红枣、核桃，
3: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4: 对，
3: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4: 没有蔗糖、
3: 砂糖啊，
4: 没有香精啊，
3: 是的，
4: 啊，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玉燕，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3: 说到这个
4: 御膳大观，
3: 哎，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4: 是
3: 自己的一本书。

0: 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2: 对的，
0: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2: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儿，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会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嗯，
0: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2: 是
0: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2: 对的，
0: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2: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
0: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2: 14盒，
0: 19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2: 10块钱左右一盒，
0: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对，
0: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2: 就是，
0: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3: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4: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5: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6: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7: 是不是血压？
3: 好的。
8: 怎么样？
7: 血压非常好，110。哎呦，
8: 这血压太棒了！
7: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2: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翁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活过100岁，
13: 寿星公活过100岁，
14: 寿星公
15: 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过100岁，
17: 寿星公活过100岁，
18: 寿星公活100岁，
19: 寿星公活100岁，
5: 寿星公
14: 寿星公活过100岁，
16: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反正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嗯，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嗯，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

0: 吃吃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梦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刚一副主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1: 制作方法
0: 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这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 粉，抑制人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
1: 好，
0: 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等等的这果仁，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啊、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颗的核桃仁，就它的口感是那种松软，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能吃，
1: 对，
0: 但是呢又不会单调乏味，又不是那种粉嘟嘟面嘟嘟像绿豆糕一样，没有的，
1: 对，
0: 它是有颗粒感，但是很细软，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的友好，
1: 友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的一款健康的解馋小零食？尤其是说，哎，我这儿也高，那也高，我糖不能吃的等等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零食，
1: 真的好吃。这是我们的御膳大观一本美食巨著哈，它是王根章大师的这个著作。王根章大师是谁？他是专门研究清朝宫廷御膳的大师。清朝宫廷御膳就是皇帝请客吃饭呀。
0: 是的。
1: 他有一道名菜就叫核桃酥，您看放在这个金黄色的盘子里面放几个核桃酥，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王根章大师研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0: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1: 是
0: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试一试，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舟，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
1: 哎，
0: 吃个小饼干啊，
1: 对，
0: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不会单调的，
1: 是
0: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1: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0: 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完全放心吃，
1: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 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1: 对，
0: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哦、对吧？等等，
1: 我都去感，
0: 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嗯、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嗯。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1: 好，
0: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1: 是。
0: 外面这个大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双大师嘛，它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0: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1: 是，
0: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1: 是，
0: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和等等的、
1: 啊哦、是是是，
0: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世家等等也很好，嗯，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1: 那真是。
0: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1: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0: 是的，嗯，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0: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1: 啊，
0: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呦，
7: 这血压太棒了！
6: 是不是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金王活过100岁，
10: 寿金王活过100岁，
11: 寿金王活过100岁，
12: 寿金公活过100岁，
13: 寿金公活过100岁，
14: 寿金公
15: 活过100岁，
16: 寿金公活过100岁，
17: 寿金公活过100岁，
18: 寿金公活100岁，
19: 寿金公活100岁，
20: 寿金公
21: 寿金公活过100岁。
22: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嗯，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嗯，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抑制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抑制人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

0: 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
1: 嗯，
0: 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
1: 嗯，
0: 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
1: 嗯，
0: 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
1: 嗯，
0: 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1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啊，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不
1: 是，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驴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仁
0: 的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儿
1: 对,
0: 对不对？果干儿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足。
0: 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
0: 就是这个，
1: 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作者跟我们这个的制作大师是同一个人，
0: 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1: 是，
0: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1: 真是，
0: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一吃。
1: 都值得吃。
0: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1: 对，
0: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1: 对，
0: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薏苡仁粉，这个薏苡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1: 很难买得到，覆盆子粉也很难买得到啊，
0: 对，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1: 果葡萄糖浆 啊
0: 等等香精呀、没有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顺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五六十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

0: 看电视的，你说哎，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1: 对，
0: 今天不是让大家三盒五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14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80克90克，205克。205克一盒，今天14盒到手只要199块钱，
1: 199，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你买个3-4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1: 对，
0: 今天199，14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都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一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嗯、对吧？
1: 是的，
0: 吃药一样。对动物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东西的，
0: 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嗯。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呐、梨皮粉呐、薏苡仁粉呐、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而且它是单独包装嘛，你出去踏青啊、赏花，现在什么花都开了，在那个花底下你可能野餐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那个
0: 饿了
1: 拍个照，你就直接拿出来
0: 东西了，
1: 手都不脏，因为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它能拿到这个专利，因为它这里边添加的不是什么全麦，就是什么小麦粉，我们家的是全麦粉和荞麦粉。
1: 全麦粉，好讲究。
0: 对，荞麦粉，所以人家说这个配方真的不是随便得来的，
1: 真的很讲究，
0: 既能得到专利证号，然后呢又是大师帮您配出来这个配方。
1: 对的，宫廷非遗，口感软糯，虽然它叫做酥啊，但是它从里到外都是软软糯糯，很柔嫩的。
0: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糕点，
1: 糕点，是的，是的。但是听糕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升糖很快啊，GI 值超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样的，虽然软软糯糯，但是我们的发明证书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
0: 大家知道吗？说到这个糕啊，我个人很喜欢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卢某河当中有一个红岛核桃糕，很好吃，你可以去尝一尝，我也帮他们打广告
1: 做广告了，
0: 但是不便宜，就每次我买六个，它一盒是六个还是八个我忘了，反正一盒就要30块钱左右，
1: 真是，
0: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10来块，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带回去14盒，只要199，
1: 是，
0: 我们常温存放就可以，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0天，
1: 4个月左右，
0: 所以整个不管是从保存呀、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里都很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我还是在感慨，咱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糕点。嗯，我告诉您，这一个糕点在很多的这种书籍啊，包括很多玉婷当中的这种书籍当中有介绍。嗯，很好看，
1: 对，
0: 又好吃，用料又足的核桃酥。嗯，这一个这么好看，然后独立小包装，
1: 真的好像从那个宫廷的御宴上面给拿出来的一样啊，
0: 精致不啦？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看不啦？
1: 像不像从里面拿出来的？
0: 从书里取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哦，怎么一个东西能做得这么好看、
1: 啊？太漂亮了、啊，
0: 真的。嗯，所以这种手法、这种技艺，都觉得哎呀，鬼斧神工的。
1: 是的。
0: 再来，用料足不足？我们说了不算，来来来，自己看，观众朋友，嗯，随便开一个，
1: 对的，
0: 所见即所得。哇，用料足啊，
1: 太足了。
0: 红枣仁、核桃仁，你看这全是核桃仁，
1: 皮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然后关键是软软糯
1: 糯，很软和，
0: 牙口不好的都能吃。甜甜淡淡的回甘，不会齁甜、嗯，但是口感很丰富。
1: 皮也是软的，馅儿也是软的，
0: 所以
1: 它的香气特别突出，但是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啊。
0: 要我、啊嗯、就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这么好看的东西，嗯、单买我都愿意，更别说咱们有别人没有的。
1: 没错，
0: 比如说咱们这个制作技艺是什么技艺？
1: 我们的制作技艺是朝阳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系列，是我们的这个王根章大师，他是专门做清宫御宴制作技艺的，我们有这个制作技艺。嗯，
0: 是朝阳区文化旅游局颁发、
1: 啊，没错，
0: 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了。哇，新品首发第一档，我们的备货就像葛瑶说的，不会很多的，所以现在一组现货都没有了。你现在打开 APP 就是来晚了，嗯，抢不到了，没有了。嗯，但是我们争取努力一下，导演现在正在和那边协调，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少量的预约名额。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开少量的预约名额也要抢啊，
1: 也要抢。嗯，
0: 因为今天不是五盒八盒带回去，我们今天100多块钱的小组合，这个小低单价，嗯，带回去的是超大14盒的组合。
1: 14盒
0: 什么概念？每一盒不是咪咪小的啊，205克耿瑶手里的这一大盒，这是一盒，这样的一盒我们有14盒，199块钱一盒，核算下来才10块出头。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从性价比，还是从口感、味道以及它的专利配方的角度，今天这个值得您去试一试，
1: 太值了。
0: 再加上这个名字，如果家里送老人，嗯，寿星翁，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是寿星翁？屏幕前的您，您也可以当寿星，
1: 这是太喜欢了。
0: 对，咱们人人都是寿星，对不对？长命百岁，健健康康，拥抱美好的生活，
1: 真棒。
0: 但是现在备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售罄了，对不对？观众朋友，预约也要抢。预约我们给大家协商一下，看看最快能够几天给您送到手上，大概我觉得应该就晚个2-3天吧，看看能不能送得到。接受少量预约，过一会儿连预约都没有了，对不起，咱们真的加不了了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来抢最后的预约席位，0215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状况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葛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福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合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两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就是刚刚葛瑶一直苦口婆心劝大家说，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多的，
1: 是，
0: 尤其是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很受欢迎，别说您受欢迎了，我和福州自己，我们都觉得真的是好东西，
1: 我们觉得太好了，你买了肯定不会后悔，你只会后悔买少，
0: 对，你就抛开它什么专利不专利，咱不谈，
1: 是，
0: 就它这好吃，
1: 好吃，
0: 适合老年人的口感，
1: 没错，
0: 然后它的配料表又干净，
1: 干净，
0: 然后再加上人家这个什么玉婷给它做的配方，
1: 是的，
0: 对吧？朝阳区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发明。的这个制作工艺啊，然后给他用那个王连清教授给他发明了这个制作配方，我们的制作技艺叫做朝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轻功御膳制作技艺。
0: 然后你说这个199块钱的入手门槛这么低吧，
1: 很低，
0: 你说价格贵也就算了，你说比如说199他给你五盒
1: 啊，
0: 给你个六盒，
1: 对，
0: 一盒合算下来，哎呦，30几块钱，
1: 要想想，
0: 40块钱有点贵，
1: 对，
0: 今天199块钱14盒，
1: 对，
0: 每一盒你就算呀，一盒就10块出头，
1: 没错，划算。
0: 你现在去个什么便利店，你买个饼干，你买个这个小点心、小糕点，
1: 是
0: 它都10几块钱都一盒拦不住的。
1: 而且这一盒里面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包装。你走亲访友，或者是这个孩子，就是拜托邻居照看一下，你直接拿个两盒去给邻居当个伴手礼，都非常体面的。这一盒很大气的。然后您出去旅游，高铁、飞机上垫垫机，给孩子当个早餐，或者您自己在办公室里放几个，同事分一分，自己肚子饿的时候垫一垫，实在是太好了。14盒我觉得都不太够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说预约名额3天到货，听清楚啊，预约名额3天到货，但是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预约还剩最后的个位数。如果想要抢占最后的席位的话，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拨打一波电话抢最后的预约名额吧，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 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夏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4: 是的。
1: 其实我们的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元，买到的是3套6件。
4: 是
1: 的，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4: 是的，
1: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到100多也可以买到。
4: 是的，
1: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4: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1: 到舒服，
4: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1: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4: 对对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哎，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4: 是的，
1: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4: 哎，
1: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4: 那是的，对的。
1: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4: 是的，是的。
1: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4: 没错。
1: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得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4: 对的。
1: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4: 是的。
1: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4: 没错。
1: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4: 是的。
1: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4: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1: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4: 对的，
1: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4: 真的，
1: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4: 对，
1: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4: 是的，
1: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
4: 哎，
1: 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4: 是的，
1: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4: 对的，
1: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4: 对的。
1: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趟。
5: 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4: 是的，
5: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哎、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4: 特别合适。
5: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哎，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4: 是的，真的、啊，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嗯、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5: 对的，
4: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嗯、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5: 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嗯、来140到160斤选择 4XL 120到140斤 3XL 100到120斤双 XL、嗯、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4: 没错，
5: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嗯、100%的全棉，199块钱三套六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4: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哦、
5: 好超值，
4: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嗯、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5: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哎、给婆婆呀、啊、
4: 对吧，
5: 也准备起来。
4: 是的
5: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嗯、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4: 没错，
5: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哎、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4: 是的，
5: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4: 是的，
5: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4: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真的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元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元。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码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元，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
0: 对不对？
1: 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备货告急。哎呦，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对吧？
0: 是的，
1: 1、2、3 裤子四五六，
0: 哇，六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哦，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很多
1: 人。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
1: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嗯，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哇，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是这种材质好的、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
0: 对
1: 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三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她选的是3XL 嘛，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三斤还是很显瘦哎，
1: 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我们今天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我就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啊，用了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哎，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码没往大。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4XL， 现在 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那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的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 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了。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

0: 染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1: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1: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
0: 又闷。又热
1: 对
0: 又湿哒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哎，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1: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3XL， 140到164XL，4XL 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知道吗，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就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呦，
1: 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
1: 的。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都在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对吧？
1: 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的，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的。
0: 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
0: 我觉得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

0: 没有了，一块蛋糕
1: 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2: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1: 对的，
2: 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1: 贴身睡衣，
2: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1: 对的。
2: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1: 对，
2: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3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吧？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
0: 保护
1: 住，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0: 不累，
1: 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1: 对，
0: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
1: 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
1: 一件，哇，
0: 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三个人情，
1: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
1: 抽丝儿
0: 啊！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
0: 是的，
1: 就是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 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3套6件，然后再送了5.97块的积分，
0: 没错，
1: 你扣掉积分，自动订货单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3: 哦，
4: 一年多没有
3: 来，
4: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3: 是的，
4: 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吃了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哦，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欧米伽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欧米伽3？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我特别喜欢。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3: 对的，
4: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3: 对的。
4: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吃什么籽的
4: 话，给大家看，
3: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4: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3: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3: 对，
4: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3: 对的，
4: 走亲访
3: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4: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3: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4: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3: 对的。
4: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3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3: 对的。
4: 来吧，我们
3: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4: 对，
3: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4: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3: 是。
4: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
3: 啊。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4: 或者
3: 冷却粥放，对，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4: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啊，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
3: 对的，
4: 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3: 泡一泡，
4: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 对吧？
3: 对的，
4: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3: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4: 对，
3: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4: 滑滑的。
3: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4: 对，
3: 放在里面更香了。
4: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1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3: 是的，
4: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
3: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4: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3: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1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1: 对，
2: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2: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3: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2: 燕麦，
3: 然后再看就是奇亚籽，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2: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3: 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2: 是的，
3: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2: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3: 哎，所以
2: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3: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2: 对的，
3: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2: 热的，吃热的，
3: 对，
2: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3: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2: 是吧？
3: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2: 方便。
3: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2: 他不能吃白粥，
3: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
2: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3: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2: 开水冲，
3: 对，
2: 微波炉叮就可以。
3: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2: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3: 这个就是。
2: 这里面可是奇亚籽
3: 、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2: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3: 一杯多少钱？
2: 贵的我都 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些，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3: 你就跟香蕉。
2: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3: 不用啊，
2: 就直接是。
3: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2: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3: 你要是拿
2: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3: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2: 是不能做的，
3: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2: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3: 对，
2: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3: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一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2: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3: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2: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七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3: 对，
2: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您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哦，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

0: 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嗯。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嗯、管。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

0: 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3: 五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2: 是的，
3: 在澳洲本土有卖，
2: 对，
3: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2: 对吧？很重要，
3: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哎，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越愿意选择高星数。
2: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2: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3: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2: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3: 对，植物蛋白每100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2: 对的，
3: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100克当中是12.5，
2: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2: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3: 对，然后等你刷
2: 完牙洗脸，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2: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3: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2: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3: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2: 是的，
3: 对吧？然后行，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2: 哎，我们再来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3: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2: 对的，
3: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2: 对的，
3: 对，
2: 就很舒服吃了。
3: 是，
2: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儿，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3: 对，
2: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3: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2: 对的，
3: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2: 是的，
3: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2: 能量
3: 带来的一些营养。
2: 是的，
3: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2: 价格，
3: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2: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3: 是
2: 你这个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3: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2027年3月份。
2: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的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啊，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您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30多块钱。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好吧？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

0: 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扎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1: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咱们家里面啊，洗衣服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但你家里面要把衣服洗干净，首先得保证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是非常的干净和卫生了。其实啊，在我们家里面这个洗衣机这个内桶当中，内外壁的夹层当中会有非常多的污垢，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啊，想你之所想，为你带来一款特别好的大品牌净湿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器啊，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再为你送到额外的劲爆的赠品，把家里面很多的卫生死角，尤其是马桶当中也可以打理的干干净净，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特邀嘉宾程曦来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直观来看洗衣机内桶当中有多么的脏东西啊！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看一下啊，像您家里面的洗衣机，可能说现在到了夏天了之后，家里面是每天都要来洗涤、要来使用的。但是您看一下，好像洗衣机的内桶里面，每次洗完衣服也觉得是挺干净的。但是你所看到的这个内桶的干净，它只是一个表象。它的内桶的外壁，观众朋友，我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看，整个外壁上面。斑斑驳驳的，全部都是一些污渍啊，可能是衣服上的一些灰尘、油渍，包括毛屑，全部沾染在您的这个洗衣机内桶外壁之上。那如果你说我这个洗衣机的内桶没有做到定期的清洁的话呢，你每次的衣服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啊浑浊非常脏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洗涤的。
3: 是，
4: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家里的洗衣机也要重视起来，定期给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3: 是，我们也在很多的一些家居的卫生的相关的一些来源的报道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你看长期没有清理的洗衣机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对吧？
4: 对。
3: 特别脏的地方就是在内桶跟外桶夹层当中，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洗啊，可能还会导致你看衣服都越洗越脏了。洗衣机长时间不清理可能比马桶还要脏。
4: 对。
3: 所以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但是我们又会发现说，你家里面不可能自己把这个洗衣机的桶啊拆卸下来单独去做洗涤。
4: 没错。
3: 那怎么办？我们今天净湿有一款特别好的给大家，是免浸泡，直接打开家里面的洗衣机的常规的清洗模式，就能够把这个洗衣机槽、洗衣机桶清理得很干净的一个清洁剂。
4: 是，
3: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它里面会有这样子直接，单包是两大包的洗衣机槽的这样一个清洁剂啊，使用起来呢特别的方便，你只要把它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就行了。涡轮洗衣机呀，
4: 滚筒洗衣机呀，都可以。
3: 很多家里面你宝宝、儿童专用的洗衣机，或者你这个专门买了一个洗内衣裤的洗衣机，都能够来直接使用。
4: 对，
3: 不需要浸泡，我们直接是免浸泡型，就打开家里面这个洗衣机的一个常规洗涤模式，完整的让它洗完一次啊就可以了。
4: 对，
3: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特别节省时间。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模拟一下。
4: 好，
3: 我们其实也用一个圆形的圆柱体模拟家里面洗衣机槽、洗衣机桶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污垢。
4: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圆形的物体啊，现在的话呢，我在上面画了很多，这个是什么油性笔啊，把它涂抹的是非常非常的红的。那我们就模拟，如果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有这么多的污渍，怎么能够洗涤干净呢？今天我们直接倒上我们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但是我建议大家平时您在家里面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机的话呢，一次倒上一包在里面做到一个清洁。我这边的话呢就倒上一点点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模拟洗衣机的内桶放在水里面稍微的来抖动一下，大家来看一下，整个清洁的效果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因为它里面啊不需要让你说到做到长时间的一些什么浸泡呀，或者 做到一些什么热水啊都不需要，您就用家里面的常规的模式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大家来看到，直接我接触到的地方，您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下面已经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的地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真正告诉大家就是高效有用的啊。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看神器就是手动的转动那么几下，
4: 对，
3: 甩那么几下，在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这个水里面它就能够清理得很干净，
4: 是
3: 跟我们里面主要成分很有关系。
4: 对，
3: 你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除霉剂，软化酶，
4: 对
3: 吧，酶是有分解作用的，还有你看除垢剂，还有金属保护剂，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那桶呀，塑料这桶完全不挑，是金属的可以给你很好的保护，还有高效的杀菌剂，所以主要它是靠我们这几大主要成分哦，把里面很多的污垢都能够清理干净。
4: 对，
3: 如果你是家里面真实在洗衣机上面洗完以后，我们也看一下，
4: 好，
3: 我们有真实用完以后的效果。
4: 没错，您看到没有，没有洗涤之前的话呢，可能里面就是这样的，非常的斑驳，非常的脏，但是用了我们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之后，您再来看一下整个内桶外壁干干

0: 明结论是什么？对这个细菌有强效的除菌效果，看到没有？还有后面这边你看，我们担心对于洗衣机内桶有没有什么腐蚀呀，你看我们这边材质检测出来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用起来可以很放心。
1: 放心。
0: 还有这边上海很多什么潮湿的洗衣机内桶夹层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啊，但我们今天针对黑曲霉这个菌的检测，我们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结果报告是显示有到98%，这些数据都很高哦。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真正不仅说我们把一些污渍帮你洗涤干净，连细菌也能帮你做到除灭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定期真的是要用到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打理啊。
0: 对，这个首先我们今天产品当中会给大家配到是有到8盒。刚才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还有家里面一个卫生死角，就是家里面这个马桶当中，对吧？很多什么那种，比如说你的一些尿液呀、黄渍呀，对吧？那个水线圈在上面都特别特别脏。我觉得很多我们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马桶清洁你也很重视啊。我们再给大家配到了3盒马桶泡泡镜，这个就是你直接啊把这样一个有到机泡配方的这个产品倒到家里面啊这个马桶当中，
1: 是
0: 它会迅速的起泡，然后没过你家里面这些马桶里面的这些污垢啊，
1: 对，
0: 把它们能够很好的消除掉。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啊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强酸强碱性的，会对很多一些马桶内壁啊釉面啊造成损伤的。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我们相当于帮助您家里面两个平时大家容易忽略掉的，我们给大家来做到了一个组合，
0: 是
1: 洗衣机清洁的干净，马桶也能清洁的干净啊。
0: 对，这个马桶泡泡镜你可以家里面倒在里面以后呢，可以静置一会儿，静置一个小时以上，
1: 是，
0: 对吧？你家里面正好是不怎么上厕所的时候，倒在里面把它给清理一下，这个也是其实很方便，很节省时间的。
1: 对，
0: 然后这两大好东西，包括在我们上海很多一些高端的一些实体渠道，都是有卖的。
1: 没错，
0: 我们一盒当中会有到2大包的这个洗衣机槽。
1: 对，
0: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价格卖得很贵。
1: 您看这个的话呢，直接我们在九光给您做到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啊，这么一盒的话呢，就是59.8元，将近于60元一盒。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8大盒，这个就已经是400多元了啊。
0: 对，480元左右了。然后呢，马桶泡泡镜
1: 来
0: 在那边也是有卖的，也会有专柜价格。
1: 是的，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桶的泡泡镜啊，要49.8元一盒呀。
0: 对，
1: 所以说也相当于是50元。今天你东方购3大盒就要卖到150元了啊。
0: 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做到了8盒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1: 对，
0: 再加我们有到3盒的马桶泡泡镜。这个马桶泡泡镜一盒是有到5包，给大家国外等于说送了15包，市面总价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元。外面买这些的那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你可以买3组，还有的找。
1: 没错，
0: 而且这些确实是我们家里面家家户户都很需要的。
1: 对，
0: 整个组合给大家看一下，量很多啊。
1: 没错，您看到没有？一共的话呢是有8大盒的这样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然后还有3大盒的马桶的清洁剂，让你足足带回家去。
0: 是，
1: 今天才199元，所以说算下来单次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
1: 但是家居卫生的卫生死角帮你解决干净了啊。
0: 对，所以正好收到我们产品之后，就赶紧要定期把家里面的洗衣机槽，包括你家里面这个马桶，可以来做一个非常方便的清洁。
1: 是，
0: 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是一个净湿的洗衣机桶清洁剂加上这个马桶清洁剂的一个完备的一个组合，嗯，总的盒数咱们是达到了11盒，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哎，而且我们的主商品洗衣机槽清洁剂，它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型号、什么款式的洗衣机，嗯，涡轮洗衣机能够使用，
1: 对，滚筒
0: 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
1: 是，
0: 家里面的给宝宝专门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可以来用，
1: 对，
0: 然后呢，家里面专门你买了一个洗内衣的小洗衣机也能够来使用，嗯，也不挑任何的内桶材质啊，
1: 对，
0: 塑料的，对吧？不锈钢的都能够来洗涤，
1: 是，
0: 咱们也对于这个不锈钢没有什么腐蚀，做到非常非常的放心。嗯，这些咱们都是真实顾客刚才家里面拆下来这个洗衣机啊，
1: 对，
0: 涡轮洗衣机的底部，对吧？哎、内桶外桶那个夹层当中好多好多的污垢，
1: 是、
0: 嗯。你还想每天你是用洗衣机来洗衣服的，这种看不到的地方脏成这个样子，真的吓大家一跳。
1: 没错，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真实照片。
1: 好的，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哎，我每次看到我洗衣机内桶里面感觉还蛮干净的呀，嗯、但是内桶外壁它和外面洗衣机中间夹的这一层啊是非常非常的脏的，
0: 是。
1: 基本上你用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了。嗯，这个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会员家里面拆下来的。你看一下，外面全都是发黑的。嗯，你想想，你的内衣、你的这个穿的衣物、你的袜子都在里面做到清洁，
0: 是。
1: 这就是细菌交叉感染呀。再来看一下这位啊，你看洗衣机直接拆出来，外面全部都是这个样子的。嗯，为什么很多朋友在说洗完的衣服上面还有一些异味啊？嗯，有一些斑斑点点的呀，有些发黑的东西还沾染在上面。
0: 是，
1: 这个外壁特别的脏。嗯，包括这边您再来看一下，包括很多里面拆出来的地方，你看
0: 全都是那边
1: 过滤的地方、哦，哎，全部是这种衣物的纤维呀、毛絮呀都在当中。所以说洗衣机是一个家里面要把衣物清洗干净的地方、嗯。但是洗衣机本身它不干净，你试想一下，咱们的衣服能干净吗？
0: 对，啊、有些可能你看不到的，怎么老觉得我衣服好像洗的也挺干净？哎，怎么家里面老是嘛？哎，身上有点痒痒的啦、嗯，对吧？皮肤老是有一些小问题的这个出现。
1: 对，
0: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你觉得衣服洗干净了，但其实啊，洗衣机内桶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污垢。嗯，所以咱们像这种专业大品牌净湿，它就有一款专门针对洗衣机内桶清洁的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1: 是
0: 啊，而且这个是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呀，嗯，去拿东西什么去擦呀，
1: 对，
0: 直接你就把它、啊、这样的单包的这个包装，嗯，就把这个粉剂啊倒到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
1: 是，
0: 不是倒在那个小抽屉那个盒子里面，是倒在洗衣机桶当中，嗯，直接打开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或者常规洗涤模式，
1: 对。
0: 就可以了，你就走开、哎、你就不用管它了，
1: 是，
0: 它这完整的一个洗涤模式走完洗完程序结束，
1: 对，
0: 咱们就帮大家是彻底清洁好了，哎，所以啊它也是有到一定的含氯的一个清洁的一个配方，嗯，它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呀，对于很多一些顽固的东西这种分解能力是特别强的，
1: 对，
0: 咱们现在就给大家来模拟一下，
1: 好，
0: 用一个金属的圆柱体，
1: 对，
0: 也是有网孔的、啊、模拟洗衣机不锈钢的内桶，
1: 没错，您看一下您的洗衣机的不锈钢的内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嗯、衣物都是放在里面的啊，下面的话呢已经非常的脏了，都是啊、很多的一些油性的一些物质在当中，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它倒进去模拟一下，您家里面每次啊就倒上个一包就完全足够了，嗯，因为我这个比较小嘛，我就倒上了一小半包，嗯，直接把它放在里面，接下来呢我就来模拟一下我在家里面洗衣服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洗衣机的桶壁转起来，然后的话呢边转的过程当中它里面的一些有效的成分也在帮您来做到一个去除和分解，嗯，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不用担心啊，不需要说我要放上什么热水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直接在里面泡一泡、转一转、洗一洗，它的整个的一个有效的成分就会大量的挥发出来啊。
0: 是的，
1: 对的，
0: 你家里面经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免浸泡的，哎，就说不需要你去等待的，
1: 洗洗，对，
0: 你只要等它洗衣机完整的一段常规或者标准模式洗完走完以后就可以了。
1: 是、哎，
0: 洗完以后你来看一下，哎，很干净啊，
1: 对，
0: 真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啊，也是为了把产品研究透，嗯，我们就用一个真实的洗衣机内桶洗完以后，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对吧？嗯、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软化酶，
1: 哎、
0: 把很多的污垢呀、脏东西呀、皂垢呀、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杂乱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全部给大家剥离掉、分解掉，
1: 是，
0: 可以用得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款我给大家看一下盒身、嗯，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很轻松的去去除这样的污垢？嗯，因为这个里面你的洗衣机里面什么长期积累的很多的什么皂垢、
1: 哎、是的，
0: 衣物的残留，包括那个什么霉渍啊这些，
1: 对、嗯，
0: 我们是能够把它给软化和剥离掉，
1: 剥离掉，
0: 包括整个的一个图示的图文并茂的这个使用方法，我们都在盒身上面给大家印得清清楚楚。嗯，很多观众说，我需不需要掌握一定什么技巧啊？要 调高水温呀，要怎么浸泡呀，
1: 对，
0: 或者我要开什么我家里面什么洗衣机什么桶自己的模式啊，嗯，都不需要，
1: 都不需要，
0: 只要常规洗涤模式，标准洗涤模式，
1: 对，
0: 这么洗冷水也可以，说明我们的产品啊，在冷水当中、凉水当中，它的洗净力也是特别强的，
1: 是，
0: 你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来使用到它，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的话呢，如果您正常到外面去买的话呢，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家直接到我们的上海的久光，你其实就是能看得到的啊。像我们刚才这样的一大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就要59.8元呀，
0: 60元左右一盒，
1: 60元一盒，
0: 哎，你外面这个洗衣机槽，
1: 对，
0: 就这个产品你顶多买三盒。买不到8盒的，
1: 对，
0: 我们先给你要8盒之外，我们再要给到大家有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我觉得注重家里面洗衣机的干净卫生，
1: 对，
0: 和注重家里面卫生间、厕所当中马桶的干净卫生，很多观众同样重视的。
1: 哎，
0: 这个是我们今天马桶泡泡镜，
1: 对，
0: 一听名字你就知道，泡一泡就可以了，很简单，一盒当中会有这样的5包。这个呢，它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机泡方式，把它倒在马桶当中，
1: 对，
0: 很快速，它会发泡，它会起泡，
1: 是，
0: 然后呢，它会覆盖住你家里面很多一些水线圈呐、一些什么皂垢呀、便垢呀，对吧？尿渍呀，
1: 对，
0: 然后你把它给静置一段时间，静置1个多小时以上以后呢，你后面再把它马桶啊直接一冲以后
1: 是
0: 干干净净，而且它是啊不伤的这个釉面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马桶泡泡镜啊，它特别会有一个 pH 值，酸碱性的一个检测，我们的 pH 值啊，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出来是达到5.8，就是它是那种弱酸性的，不是强酸强碱性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说通过很强的清洁力啊，那种污垢没有了，把我那个马桶里面这个
1: 釉面
0: 也给损伤掉了，
1: 对，
0: 咱们是不会损伤釉面的，
1: 是，
0: 可以放心来使用。但是你看，它对于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马桶泡泡镜，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
1: 对，
0: 马桶当中这种2种细菌也很多啊，
1: 没错没错，
0: 我们也能去除掉。
1: 哎，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们相当于是比较温和的方式，既保护你马桶的釉面，还能帮你把污渍清洁干净，
0: 是，
1: 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的效果，让你的马桶是非常的干净的啊。
0: 对，所以这两个品种的产品，我们今天很贴心。
1: 哎，
0: 洗衣机槽清洁剂8盒，再给你配了有15包，
1: 对，
0: 3大盒的马桶泡泡镜，总共咱们是11盒东西。
1: 是，
0: 市面上面如果你比如说到酒光里面去逛一逛，627元才能够买到这些，
1: 哎，
0: 因为我们这个马桶泡泡镜外面一盒的价格也是要将近50元左右，
1: 50元，
0: 所有这些11盒627元以上，我们只要199，单组订购省428元，
1: 没错，
0: 省的钱比花的钱还要多，
1: 对，
0: 所以赶紧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机啊，是咱们家里面主要负责清洁衣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家电。
1: 对，
0: 尤其是夏天，我们衣服很多都是什么贴身来穿着，所以你要把衣服彻底的洗干净，首先得保证洗衣机一定是干净的。
1: 是，
0: 你大量的一些衣物呀，对吧？家里面的床单被罩，对吧？可以水洗的软席呀、被子，在洗衣机里面都是直接跟这个洗衣机桶来直接接触的。
1: 没错，但是的话呢，洗衣机的内桶你每次洗完衣服觉得，哎，好像还是蛮光亮的、蛮干净的，但是内桶的外壁，因为它的排水系统的话呢，很多的脏的东西都会聚集在你的内桶的外壁地方，所以说有很多的毛屑，有一些看不见的污渍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闻的一些东西啊，都在那边在大量的滋生。
0: 是，
1: 所以说像这个地方如果不干净的话呢，以后你在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定期把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都要做到一个清洁。用法很简单呀，今天我们的净湿的这一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每次就直接倒上一包放在里面，让它自动来进行一次的清洁就可以了。
0: 是，
1: 不需要开启什么桶自洁呀，不需要开什么高温呐、不需要去浸泡呀，直接让它自动的清洗一遍，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洗衣机打开之后光光亮亮的，你再去凑进去闻，没有那种难闻的异味啊，或者一些受潮反潮的味道，这个就说明它的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
0: 对，咱不仅是能够来清洁内桶，然后呢还能够清洁内桶的外壁，
1: 对，
0: 包括内外桶的夹层当中，我们也能够彻底做到清洁。
1: 是，
0: 我们是建议大家，包括这个产品的盒身，其实它也是写到，其实你可以比如说每一到两个月，对吧，或者三个礼拜左右你就定期清理一次。如果你家里面每天都洗衣服，使用洗衣机这个频率更加的高的话，
1: 对，
0: 我觉得洗衣机定期做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咱们直接是免浸泡型，直接放到里面，打开标准或常规档洗涤模式可以。波轮洗衣机，
1: 对，
0: 滚筒洗衣机，包括儿童洗衣机，专门洗内衣内裤的洗衣机都不挑，都可以使用。
1: 是，
0: 内桶材质是不锈钢的，我们可以用。
1: 哎，
0: 内桶材质是塑料的洗衣机，我们也可以用。
1: 对，
0: 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哦。不仅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它是有到除菌率是达到99.9%的。你光八盒，总共是有到16大袋这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都很划算了。
1: 是，
0: 我们再给你送3盒15包的马桶泡泡镜，整个组合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没错，
0: 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用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很受欢迎，因为夏天到了，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干净很重要。我们再在晨曦那边看一下，
1: 对，
0: 真的，你可能从来没有看到过啊，我洗衣服的洗衣机内桶外壁这么脏啊！哎，
1: 你每次洗完的衣服啊，你的衣服从里面拿出来，你看到里面内桶啊是比较干干净净的，对吧？比较的光亮的，但是内桶的外壁，这个是它被外面的洗衣机那个壳子给罩住的，但是你会发现啊，它的外壁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斑斑驳驳的地方出现了。但是你要知道吧，每次洗衣服，你的衣服其实就在跟这些污垢在相接触，里面有细菌，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毛絮，各种的污渍全部在这边，所以说你正常的洗衣服是没有办法把它外面这个地方给洗涤干净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1到2个月的时间用上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帮你把整个洗衣机的内桶外壁通通洗干净了，这样我们在洗我们的衣服的时候会更加的干净，也更加放心了、啊、
0: 对，咱们这样是一大包，一盒当中会有到这个两大包，一包是有到120克，这个量很足的。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对吧，6公斤、8公斤、10公斤的洗衣机完全不调都能够来使用，
1: 对，
0: 而且我们是免浸泡型，不需要你什么等在旁边等着浸泡的时间过去，或者开高温直接把它倒到洗衣机内桶当中洗就可以了。
1: 对，
0: 大家注意啊，不是倒在你平时洗衣机槽那个什么放洗衣液对吧，这些什么柔顺剂的地方，是放在洗衣机内桶当中。
1: 对，
0: 而且它这个内桶转动起来，你标准洗衣机模式它是很规律的，它是很有力的，清洁力非常之强。
1: 对，
0: 哪怕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实验，晨曦就手动给大家甩几下，
1: 没错，
0: 晃那么几下都能够把模拟我们这个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不锈钢的圆柱体给洗干净。
1: 您看一下，首先这上面的话呢全部都是油性笔啊，刚才你看我手去蹭它根本就蹭不掉，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但是接下来我们直接倒上我们的洗衣机啊槽的清洁剂哦、每次的话呢其实用量你就放上一袋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用热水，不需要开桶自洁、就是正常的一个档位你来做到一个清洁。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稍微我在里面涮一涮抖一抖、整个刚才那些污渍啊逐渐就已经在做到一个剥离和分解的一个效果了。
0: 我们的软化酶对吧、除垢剂、除霉剂，还有呢高效杀菌剂、这些合身硬带的主要成分都在帮大家做清洁啊、
1: 是，您看到没有，我就是模拟你的洗衣机在这边旋转转动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句实话已经洗得差不多了，上面你看我拿起来之后刚才那种红红的地方是不是就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的话呢你用上这样的一个好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清洁一个回合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内桶是非常光亮的，没有任何异味的、内桶外壁都能清洁干净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几张在真实的洗衣机里面洗了以后，你看看前后对比很明显。
1: 是，
0: 这个是清洗之前，对吧？这个是老式那种，就是说，涡轮洗衣机底部，你看清洁得干干净净。本来都发现不了，你看这个洗衣机内桶原来是白色的，还是很干净的。
1: 没错，
0: 这个是清洗以后的。
1: 对，
0: 还有你看这个就是啊。滚筒洗衣机，
1: 对，
0: 这个洗衣机桶的外壁没有洗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洗完以后你看光光亮亮的，
1: 很干净，
0: 而且我们也保护不锈钢的材质，它对不锈钢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1: 对，
0: 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过的。
1: 是，
0: 还有后面你看这个也是外壁，你看没洗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看光亮如新哦。
1: 所以说你会发现您的衣服是想放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的洗衣机里面来做清洁呢、肯定是希望干净的洗衣机。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定期要把洗衣机清洁干净了、你的衣物才会更加的干净，不用担心穿完之后哎呀有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或者还有很多的细菌滋生在上面啊。
0: 对，我特别要给大家看，因为家里面洗衣机也是一个经常有什么潮湿呀
1: 对
0: 闷热的那种地方，你也不可能去保持干燥经常去擦它。咱们今天这个产品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是能够对于黑曲霉霉菌它有一定的很高的98%的杀菌率。
1: 对，
0: 上海观众就是5、6月份梅雨季，就是担心啊、霉菌别什么长在我什么洗衣机里面对吧、导致那个洗的衣服不干净穿到身上，
1: 对，
0: 对健康产生危害了。
1: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真正对于霉菌都是有到非常强的一个杀菌效果的。
0: 对，而且这个是有八盒带给大家，
1: 有八盒啊，
0: 对、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包。对，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三盒，就是啊马桶泡泡镜，也是净视大品牌，这个也是净视他们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
1: 是、
0: 这个产品直接倒在家里面的马桶当中，它是全新机泡技术，就是也是你倒进去以后它跟水发生反应以后迅速起泡，绵密的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就是尿渍那个地方、水线圈那个地方，
1: 对，
0: 很多什么那种便垢全部通过一定时间静置等待1个多小时以上以后、全部帮你清除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它单包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就它是啊一盒有五包，而且它不是强酸强碱性、不是那种达到清洁力很强碱性很强腐蚀釉面 腐蚀很多马桶内壁，损伤你双手，它不是，它是弱酸性的，
1: 对，
0: 它非强酸强碱性，还能够达到清洁力，所以也很难得哦。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这一共是有三大盒15包马桶的一个清洁剂给到大家啊。
0: 是，总共市面售价，如果你在九光那边看到，总价就是啊627元。这个马桶清洁剂是一盒是小50元，
1: 对，
0: 这个是一盒是
1: 小60元，
0: 所有加起来这边你外面不可能花到199买到的，
1: 因为
0: 我直接帮你省428元，但现在备货很紧张了，最后8分多钟产品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来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100。

0: 我们在直播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考验我们这款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嗯，就洗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家里面这个洗衣机看不到的地方，原来这么脏。
1: 是，
0: 或许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是那种老式的，就是涡轮洗衣机。
1: 对，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排水地方排出来的这个水啊，洗完以后你真的会很震惊。
1: 是，
0: 还好我通过特别好的我们洗衣机槽清洁剂啊，把这些污垢洗下来了。
1: 哎，
0: 要不然真的都什么哎。
1: 粘
0: 在我这个衣服上面，穿在我身上是吧？接触到我皮肤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不用再有这样方面的顾虑了啊。是的，
1: 每次的话呢，就放上一小包，把你的所有的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都能清洁干净和彻底啊。
0: 对，这个产品很特别在哪里？刚才我跟陈姐我们俩也在说，
1: 哎，
0: 大部分可能外面你可能容易买到是一些需要浸泡的一些时间等待的一些洗衣机槽清洁剂。
1: 是，
0: 但我们这个是免浸泡型，而且它是不需要你什么。
1: 开什么桶自结模式呀，或者调高那个洗衣机的水温，必须要，或者特别的什么洗涤模式都不需要。
0: 对，
1: 它不仅是免浸泡，你就把这个产品直接倒在家里面洗衣机内桶当中，开启标准洗涤或者常规洗涤模式就可以了。你就不用管它了，就让它这样一个流程程序走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外壁夹层当中都清理的干干净净。
0: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模拟一下。好的，来，现场的话呢，我们这边啊拿了一个像这种圆形的啊不锈钢的一个桶状物，模拟咱们家的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外面你看到没有，全部是这种污渍油渍，而且我刚才手摸上去啊，根本就擦不掉的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您看。 每一盒打开里面是两大包，然后你就把它撕开就可以了。像您正常洗涤的话呢，放一整包就完全足够了。因为我们现场这个桶比较小嘛，我就倒上一点点啊，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模拟。然后把这个桶放进去，我们就模拟一下。您看，家里面的洗衣机你就开正规的一个档位来做到一个清洁，它在里面旋转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稍等片刻之后，我直接拿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整个不需要高温，我这个水全部都是凉水，冷水不需要高温啊。然后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桶，你看到没有？刚才上面都是红红的，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
0: 是，
1: 现在全部都给大家清洁干净、清洁彻底了。所以说它真正能够给到大家做到的是内桶外壁全部都能清洁得很干净、很彻底啊。
0: 是的，而且不损伤不锈钢材质，不损伤家里面塑料的洗衣机内桶啊。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它是对于不锈钢基本是没有什么腐蚀的。
1: 是，
0: 包括咱们现场实验做给大家看，我们还有很多什么买过的真实顾客留下的好评，就是这个产品。
1: 对，
0: 你看污渍。 污垢瓦解得很轻松，深入还能够清洁。你看密封圈，
1: 对，
0: 深入到洗衣机各个角落，成年老垢清理得很干净，清洁能力很强，对吧？使用很简单，脏东西都洗出来了，用起来很放心，洗干净了，对吧？洗衣服的效果更好了，会继续购买，对吧？使用方法超级简单，就适合那种什么常规洗涤模式，轻松搞定。
1: 嗯，
0: 好，你看后面这一张。 轻松搞定洗衣机脏污问题，洗后洗衣机没有异味了，没有什么残留呀，清洁必备操作方便，污垢细菌清理得很干净，品质有保障，
1: 是，
0: 对吧？洗衣机门胶圈也洗干净，不用自己再去捞那些渣渣呀、污垢了，你看。
1: 大家都是付了图片的，说明它真的好用。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今天你也可以拿回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衣服是每天，尤其到了夏天要去清洁的。
0: 是的，
1: 衣服洗不干净，您和家人穿在身上一定是不舒适的，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
0: 是，
1: 那今天这款我们的净湿的洗衣槽清洁剂有这么多的朋友给了好评，您也不妨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啊。
0: 对，我们再把市面价格告诉大家，九光那边同样产品一盒洗衣机槽清洁剂就是59块8，
1: 对吧？将近60块钱一盒呀，这是就在九光，您看实。
0: 拍的啊，对，
1: 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是八盒，对吧？六八四百多，你就是400多已经花出去了啊。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400多的东西，一直就给你之外，再给你送三盒马桶泡泡剂，这里面是有15包，15包，我们总共三盒，每盒里面是有到5包这样子的，
1: 对，
0: 总共三盒就15包，
1: 哎，
0: 对吧？三盒外面又是要花到将近
1: 150了，
0: 这是49块8一盒，你三盒就是150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实物在这边，你看左边右边全部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个我们左边这个也是给大家。 来，我们镜头带到这边，这个也是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盒马桶泡泡巾，这个也是给大家的。对，完整组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些全部给到大家，只需要是199元。外面市民总价是要高达是627元，省多少？ 省480元，
1: 400多。你外面
0: 买这些的价格，可以爸爸妈妈家里面，对吧？子女家里面都可以各自再送2套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你才花到了199元的价格，让您家里面的洗衣机也好呀，马桶也好呀，从今往后非常的干净，而且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很简单啊。
0: 所以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你想这个产品是进到我们上海很多很高端的进口商超里面的，
1: 对，
0: 品质肯定是没得说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让你家里面，你说我要做洗衣机槽的清洁，做马桶的清洁，这个帮你就是省时省力，
1: 是
0: 操作很简单，
1: 对，
0: 但是它的清洁力确实有很强，而且还不伤洗衣机桶和不伤马桶。
2: 没错没错，从画面的左边和右边的对比你就看得出来了。你不要以为我家里面好像洗衣机，我每次看到里面内桶是挺干净的呀，但是内桶的外壁藏着非常多你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像这种胶圈的地方啊，连接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当你拆开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触目惊心。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建议大家用到高端的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而且我们也敢于给大家做实验。您看到没有，把它倒在水里面，然后这样的一整个洗衣机槽放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转一转，你会发现很多的污垢剥离下来了，异味没有了，甚至连细菌和霉菌我们都有非常高的去除效果啊。
0: 对的，所以放心使用，这个价格东方购也帮你打下来了，199，总共是11盒东西啊，一共是有到16大包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
2: 对，
0: 再有3大盒，总共是15包的马桶泡泡剂，赶紧下单，再可以到酒官那边去看一下，东方购买真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女生都会说啊，确实很美，我可以穿的越来越少，各种漂亮的裙子衣服都可以穿。但是呢，有一件烦心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脸上涂的东西很麻烦。您看看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咱们又是什么各种水呀、乳呀，或者是什么素颜霜之类的，一下子涂很多。但凡遇上今天的天气，外边比如说要淋场雨，或者是说闷热的天气一到来的时候，您会觉得是什么呢？油油腻腻不舒服。但今天呢，我们说了一瓶可贝尔的肌底霜带给大家，既做到护肤，又可以把它当做素颜霜来用，一瓶顶多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惊喜价格等待大家，全新品首发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曹正老师，你好。
4: 妍妍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可贝尔的全新品的亮相带给大家。那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啊，618来了，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哎呀，每次可贝尔都是在618之前要上新品，上新品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各大的品牌线力度得都非常的大。但今天我们的新品，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守住我们的直播节目，好不好？那就像任燕说的，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就哎呀，现在到了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夏天的时候，你活动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但是对于电视机前很多的长辈，很多妈妈说，我就非常讨厌化妆，哎呀，化妆有时候就经常卡粉，卡粉上妆之后你就要非常厚，因为很多人说我皮肤皱比较多，皱上了粉底之后更容易来做到卡粉，
3: 对，
4: 而且整个的化妆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麻烦，很多说我早上要去准备各个这个事儿又那个事儿，化妆太麻烦，而且各种的细纹呐、而且暗沉呐、粗糙啊，但是我皮肤的状况不好，但我又不想让自己的小姐妹、自己的老同学看到我皮肤的状况不好。来，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我要告诉大家，这款肌底霜不光帮您做到养肤，让您气色变好之外，我们还不用卸妆水直接做到卸妆，直接正常洗脸就可以了。所以说今天的新品直播一定不能错过啊！
3: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包装啊，今天也是全新款升级给到大家。
4: 是，
3: 观众可以看到啊，这个盒子单拎去送你的闺蜜啊、姐妹啊都很好。我们打开之后呢，这一瓶，刚才首先第一个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值。
4: 对，
3: 很多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买化妆品第一个看到瓶子要好看，粉粉嫩嫩充满了少女心的同时，打开之后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扑面而来的味道呢是很清新淡雅的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在里边。
4: 是，
3: 刚才曹老师也说了，这一瓶顶多瓶，我们呢省去其他护肤的一个节奏。
4: 对，
3: 今天呢小小的一点，我稍微涂的有点多啊，我稍微取掉一点儿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4: 是，
3: 怎么去涂呢？没有任何的讲究的手法。观众朋友您看到我现在这个肤色啊，人家的肤色是偏黄偏黑的，但是您会发现平时早上出门的时候，水乳霜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往上涂，涂完了以后又开始是什么呢？防晒霜、隔离霜， 对吧？粉底液，太复杂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就是我在涂涂抹抹的过程当中，您看这儿的颜色，这块肌肤是不是亮起来了？
4: 是，
3: 对比我整个胳膊的这个地方，颜色是不是从这儿就很明显有分界线出来了？
4: 是，所以说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它其实叫做肌底霜，其实就是一款面霜，而在面霜的同时它又可以感官到你的整个的肌肤的一个变化，然后 更加让你的肤色变得很的均匀。那这款为什么肌底霜这么的神奇哦？我相信很多太太说，真的有这么方便吗？我真的不用参加任何的粉底液，我也不用外面所谓的市场上很多的什么 BB 霜啊、CC 霜啊、什么遮瑕霜啊等等，完全不需要。
3: 对，
4: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我刚刚说的以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卸妆，而我们这款就是面霜，
3: 对，
4: 就是你正常擦的保养霜，擦完之后气色就变好。它依赖于我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的研发，更依赖于我们今年为大家推到的特别的新品带给各位。我们叫做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很特别啊、哦！它用到了是4个国家的特别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第一，法国的沙漠蔷薇。你要知道，在沙漠当中能存活玫瑰花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法国的沙漠蔷薇能做得到，它就可以让大家做到透彻的细腻，肌肤的水感莹润，因为它里面的水分会比较多。第二个是来自于日本的虾青素与生红球藻。其实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的营养的食品当中就有虾青素，而我们同样用到你的肌肤当中，所以说它可以让你的润泽的气色变得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让你的气色变得很红润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气色非常好。
3: 对，
4: 第三个是来自于德国的格莱克因，格莱克因也非常非常有名哦，很多的大牌的保养品当中都会有，它是保湿莹润细腻柔滑，就算很多人我说面霜我今天用到了之后，它到下午在这炎热闷热的天气，我依然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气色依然保持到。再配合上德国的伊克多因提拉紧致抗皱蓬弹带给各位，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24年的国货之光。在这24年当中，可贝尔做了什么事？就是研发更多更多的成分非常非常优秀，然后组合搭配非常黄金配比的保养品带给大家。24年当中，我们有22项的专利认证，
3: 对，
4: 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双向权威认证。我们做到的就是让电视机前，特别是亚洲中国的女性，能够用到更好的保养品。
3: 对，
4: 而今天我们的肌底霜就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提醒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是粉底，我们不是什么 BB 霜、CC 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
3: 对，
4: 但这款面霜擦在你的脸上，就是让您气色变好，
3: 对，
4: 就是让您整个的肤色均匀，就是让您出去在各大的同学，包括老战友的聚会上，让你显得更加的年轻。
3: 对，
4: 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全新品啊！
3: 而且
4: 我们也是挑战618的特别价格的直播带给各位啊！
3: 而且啊，我刚才还专门又多涂了几层之后呢，我说试一试看，因为夏天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很黏腻，对吧？
4: 对，
3: 您看像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快来临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我涂完之后，您看看颜色是不是区别很明显？
4: 是，
3: 我但凡再放上去啊，使劲拍拍。您看一吹
4: 是
3: 不会有任何黏腻的这种感觉，
4: 不黏不腻。对
3: 对，这就接下来应对咱们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占高温天气也好，涂这一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咱们今天说到了肌底霜是什么，它是一个护肤品，都不需要用洗面奶去卸它的同时，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有紧致这个我们的抗皱的功效，
4: 是
3: 给大家来看一下。
4: 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养肤啊。那当然可贝尔全部都会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因为我告诉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很多的可贝尔的忠实的粉丝已经在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贝尔的大力度的618都会放在东方购物。
3: 对，
4: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先保证给各位我们今天如何帮您做的养肤，
3: 对，
4: 让您出去好气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成分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4个字我相信大家都明白，紧致抗皱代表什么？就一抹你的皱纹就可以慢慢变淡，然后一抹你的整个的气色皮肤就会变得很好，然后一抹让您整个的肤色更加的均匀，带给各位。
3: 是，那既然说到这儿，这么好的这种护肤品的话，价格是多少钱呢？来，观众看一看啊。
4: 对，
3: 最近很多顾客很敏感价格，因为马上快618了。可贝尔的旗舰店当中，就这一罐的价格299块钱。
4: 对。
3: 但是呢，很多妈妈会说，哟，一个夏天我用这一罐，用两罐，其实觉得价格还算是可以接受，
4: 是的，
3: 对不对？
4: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在618上新品，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 上新品，我们都知道价格一定要非常的坚挺。
3: 对，
4: 而且可贝尔这款299，我们是不参加任何的新品活动的。所以说，但是东方购物是不一样，因为东方购物是我们的战略的合作伙伴，而且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新品都从东方购物来推荐给电视机前很多40家、50家、60家的妈妈们。
3: 对，
4: 那今天的组合告诉大家啊，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诚心带给大家新品首发。记住我这句话，电话先排队，一定抓住可贝尔新品首发，因为它的力度一定是空前的。
3: 对，
4: 我们给大家一瓶299的带给各位，一瓶299全新品啊。第二瓶299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了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3: 是。
4: 然后额外我们今天赠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水、玫瑰纯露，这款玫瑰纯露在我们可贝尔的旗舰店的话，单瓶是99元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开放给大家。700多块钱的价格，将近700块钱的价格的组合，
3: 是
4: 那东方购物做到618的大破价，要带给大家。
3: 哎，好，那既然说到价格的话，我觉得刚才299是一罐嘛，那你现在2+1，应该我觉得299。我拿回去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少，对不对？
4: 对，我们先把价格亮相给大家，
3: 我们先把价格亮出来，
4: 2+1的组合带给大家，
3: 好不好？2+1，
4: 618挑战，3、2、1，亮相给各位。
3: 我们来看一看299，这个已经很划算了，很多
4: 顾客会说了嘛，
3: 对吧？已经有客人在抢了啊。
4: 对，
3: 299，人家网络上面是一瓶，咱们今天主品2瓶，再加一瓶玫瑰露。
4: 对，
3: 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少了点儿，因为为啥？快到618了，曹姐，我跟你有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再来吧。
4: 我知道，其实可贝尔真的是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老会员都宠坏了啊、哦。很多老会员，我告诉大家，现在但凡就说，哎呀，东方购物之前包括周年庆的时候，东方购物的可贝尔但凡直播就是翻倍，来，
3: 那我也要翻倍。
4: 来，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准备好，电话线全满。
3: 好，
4: 很多的老会员准备好，今天我不光翻倍，我是主品、赠品一起翻倍带给大家。
3: 来，
4: 也就是说，我先简单。

0: 在把赠品给
1: 啊，哎，我还想
0: 赠品给大家，
1: 我来抛赠品，结果你拿出来了。
0: 来，主品先让开一个地方，我告诉大家，来，主品我再给大家299一整罐，一整罐不是小样啊，然后再给大家299一整罐，所以说主赠品带给大家，主品四大罐，赠品两大罐都是玫瑰纯露啊，
1: 对，
0: 来自于我们先研发新研发的新品首发，618独此渠道带给大家的大破价。299全部带给各位。
1: 不行，曹正，我好久没见你了，我至少有几个月我都没见你了。我觉得618的话，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朋友，比如说他万一觉得好用不好用的，我试试看怎么办？试用装有没有？
0: 人家今天是做足功课来了，来，
1: 对不对？
0: 欢迎朋友们。可贝尔值得大家去信赖，
1: 对，
0: 而且很多会员朋友们，我相信在还有可贝尔很多的产品在家里，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赖可贝尔，因为可贝尔跟外面的品牌不一样，
1: 对，
0: 我们都会免费试用，对吗？
1: 对啊。
0: 那今天作为618的全新品哦，我再次提醒说，太太们，全新品，来可贝尔的免费试用依然给各位，我不是让大家拆主品来免费试用，我在我们翻倍的主赠品的基础上，我再加一瓶，给大家单独做到免费试用，妈妈们，让你养出好气色，让你在同学老战友面前显得光彩照人，让您出去的时候大家都夸你的皮肤像剥了颗鸡蛋，我们今天的肌底霜的新品好不好用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的包括新会员，你要薅羊毛的，很多人说，哎呀，外面的现在保养品都这么的贵，到底适不适合用我的肤色啊，我的肤色到底适不适合，我的那个皮肤到底适不适合，我干性的油性适不适合，自己去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谢谢各位。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今天5+2的组合七样单品带回去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白皙，
4: 可以改善，
3: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4: 对啊，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来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的五瓶基底霜，再加两瓶玫瑰露，一共是七样单瓶2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其实啊，马上接下来六月十八号左右也开始端午节了。
1: 对，
0: 咱们可能呢三天小长假，江浙呢周边要去玩一玩。
1: 是。
0: 包括呢，现在很多大家都会说是出行旅行的一个好季节。
1: 没错。
0: 瓶瓶罐罐带太多了，对吧？有时候呢，你打开你都不知道行李箱到底要涂什么。
1: 是。
0: 而且容易洒，对，容易漏。
1: 对。
0: 那今天的一瓶基底霜解决您的大麻烦和问题。
1: 对，我们今天的基底霜给大家帮大家做的养肤，其实我们就是我告诉电视机说它在吗，我们就是一款面霜，但这款面霜格外的不同，我们粉红色，我们用了多国的非常非常特殊的成分带给大家，然后带到了我们可贝尔今年的全新品带给各位，所以说我们帮您做到保湿，帮您做到紧致时候，我们又像是素颜霜，就是你涂它就像你涂面霜一样，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
0: 对，
1: 涂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出去了，出去之后你就不用再擦各种什么什么 BB 霜啦、CC 霜啦、粉底液啦，什么什么都不用，你的气色就已经非常好了。
0: 是。
1: 然后回来的之后你也不用去卸妆，很多人都说因为你擦了各种 BB 霜、CC 霜一定要去卸妆嘛，但我们今天完全不用。你就正常洗脸，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甚至你不用洗面奶洗脸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就是款面霜，让你气色好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帮您做到抗皱，更重要今天的价格，太太们，我们说再多好，说再多，你看，哎，这就我们现场直接的那个叫
0: 阿姨，
1: 阿姨带给大家，你可以看到其实右面的阿姨的整体的气色很多，其实算不错了，对不对？
0: 已经很不错了，保养得很好了。
1: 但是您看用到我们的基底霜，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光彩照人，什么叫做整个的肤色，它可以
0: 亮一个度，对吧？
1: 这就是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肤色

0: 本身的颜色，有些偏黄，它出来它不死白，它不假白，它是自然的，
1: 是
0: 它有那种空气感，就像你自己的自身的肌肤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气色很好，
0: 对，这就是它依赖于我告诉大家我们的成分的部分，我再次告诉大家，
1: 谈一谈哈，
0: 多国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它为什么很多人说它就像有它本身自然的感光因子，能够知道你的肌肤的本身的颜色，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法国的沙漠蔷薇。我们有日本的虾青素及雨生红球藻，我们有德国的伊克多因，我们有德国的克莱可因，我们全部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才能帮您做到外妆内养。所以说它只是面霜，
1: 对，
0: 但它都又可以当妆，就是当粉底液来做使用。
1: 对，
0: 然后我又不用去洗脸，我又不用去卸妆。您就知道它有多方便了吧？哎，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特别出汗多、很油腻的时候，如果你打了，比如说粉底液打得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汗渍慢慢会渗透到你的皮肤当中，
0: 对对对对，
1: 各种各样很假白啊，或者是说呢，坑坑洼洼的地方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很不自然、很尴尬。
0: 对，对对妈妈，我刚才夏天出汗最多的鼻头和我们这部分，对不对？很多人一擦粉底擦掉了，你还得补，补了粉底，我要告诉大家，晒了之后更容易干。干了之后又容易脱，然后这就是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去新疆旅游啊，独库公路啊，现在可美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你看那种光照、紫外线，
1: 对，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又去海边这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如何保证你的气色又好又自然，拍出照片又好又不会卡粉，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好不好？肌底霜带给各位。
1: 而且我给大家说啊，就这个味道你非常的喜欢，淡淡的，就是隐隐约约的那种玫瑰的那种味道啊，蔷薇的这种味道，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用，观众朋友们，不需要你任何手法。
0: 是，
1: 我平时真的是一个手残党，就是你让我自己去化妆，我化不了那么好。稍微一涂，怎么涂呢？观众朋友们，像我刚才这个手啊，你看，这是第二遍去涂了，
0: 对，
1: 放在这儿。轻轻一搓一揉，把它推开，就像你平时涂面霜一样简单。观众朋友们，
0: 延展性很快，很好。
1: 对，是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快，
0: 是，
1: 而且吸收很强，
0: 对，
1: 对吧？
0: 对，它真的很自然。其实我已经看到你的分界线了，
1: 看到了没有？在这儿，
0: 对，
1: 是不是很明显？
0: 对，
1: 然后你在这儿发光。
0: 会员朋友们，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很近距离的看任妍妍的手，
1: 对吧？
0: 我告诉各位。他的手这个肤色是自然的，
1: 对，
0: 真的非常的自然，他没有任何的，很多人说擦了粉底之后就假，
1: 对，
0: 粉底之后就是有没有化妆都一看就明白，哎，
1: 是，
0: 但是用到我们的肌底霜，很多人就说，哎呦，你的肤色这么漂亮啊，
1: 对，是，
0: 很多人说，哟，你最近养肤养得很好哦，最近保养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么的自然，而且夏天什么？
1: 我给大家再拍拍啊，
0: 怕黏怕腻的，对不对？
1: 你看，轻轻一吹，没问题，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白啊，它就是那种你本身的肌肤透出来的那种白里透红的感觉。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儿这一段，是不是就有点发黄了？
0: 对，
1: 好像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刚才呢，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打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这个脸上的粉底。是一看就能看得出的，因为和脖子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但是这个你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呢？它不是涂了粉底液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1: 而是你本身肌肤的这种好气色透出来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全线满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谢谢各位啊，新品首发的力度真的疯掉了。
1: 对。
0: 然后组合的部分再次先亮相给大家，之前再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1: 嗯。
0: 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肌底霜，我们是一款面霜，但是可以做到这么的轻薄，让你的气色做到这么的好，能不能有功效？来，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带给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我们是一款拥有帮您做到抗皱功效的肌底霜，一款面霜带给大家，好不好？现在目前618全力开车，我们的天猫旗舰店单品的价格，因为是新品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所以说就是这么一句话，今天让你很多人都说我出去不想瓶瓶罐罐带太多，我不想化妆，我不想画眉毛，我但是我就想气色好，我又想气色好的同时我还要帮您做到养肤，就这一瓶了。那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单瓶299，我今天主赠品全部翻倍618啊，原本我们是两瓶，
1: 对，
0: 然后再加两瓶水，对不对？今天翻倍了，总共四大瓶带给大家，
1: 还有，
0: 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两大瓶，再给大家两大瓶，更同时我真心的给电话线上所有在订购的太太们，你自己回家去用，很多人说我有点皮肤偏黑的，我能不能用？可以用，
1: 对，
0: 如果皮肤偏黄的能不能用？可以用，我皮肤自然已经很白了，我就是皮 肤不够均匀的，或者是我皮肤的斑比较多的，来，我依然可以用。
1: 对，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帮你养肤的同时，让你气色变好的同时，还让您做到的自然。更重要的是，我提醒妈妈们，它不是粉底液，不用卸妆，听明白了吗？
1: 真方便、啊，
0: 真的方便，你出去旅游就带一瓶。洗完脸，我刚才洗面奶和它。够了
1: 就够了，
0: 无论5天、6天、7天、8天去欧洲好了，10天、12天的行程
1: 都没问题，
0: 够了，好不好？
1: 对，
0: 更何况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旅游的，今天收到货之后，你就把这瓶试用的带上，
1: 就把那个带着嘛，
0: 你就带上试用的，试用的带上之后，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满意了，你就留下。不满意了，你把其他全部退我299还给大家，
1: 就当薅羊毛，
0: 就这么简单，
1: 好不好？
0: 好不好？
1: 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多没关系，然后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包括有时候呢，
0: 对，哎，
1: 问一问小姐妹，你拿两瓶，我拿两瓶，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分享用下来多好。所以啊，9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现在天气好了嘛，肯定就户外运动会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一些广告的拍摄呀也会都在户外，有很多的色素它会慢慢的反黑，直接反到你肌肤的表面。那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然后很白。然后我保养的秘诀那就是可贝尔，
1: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痘痘斑点都可以遮住呢，而且也不卡粉，也没有假白。看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2: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小瑕疵也遮盖了，轻薄不闷痘，也不用卸妆，洗面奶就能洗掉。I feel so helpless inside. Oh
0: love, there's no need to hide.好，感谢已经有107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肌底霜呢，很多的阿姨会说，这难道是化妆的吗？平时咱们的化妆品啊，就跟那个什么，比如说像隔离霜啊、CC 霜啊这些一样吗？不是，咱们今天是面霜。
3: 对，
0: 就你平时怎么涂面霜的，咱们今天怎么涂这个肌底霜就可以了。
3: 然后涂完之后，你的气色就会变好了。所以说，我要告诉太太们这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目前擦任何的 BB 霜、CC 霜，一定要卸妆，对不对？妈妈们听明白，一定要卸妆啊！很多人就像妈妈，很多用 BB 霜那种气垫的，你涂完之后，哎呦，气色很好了，斑也遮掉了，什么都干好，但是你一定要卸妆，卸完妆再用洗面奶去洗，对不对？它的步骤会比较的复杂，而且容易这样的 BB 霜、CC 霜再轻薄，它也容易闷痘或者是容易卡粉。但是这款它叫面霜，它在面霜帮您滋养皮肤、帮您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同时，哎。它跟我们的 BB 霜、CC 霜一样，让你的气色还原到自然的状态。我觉得到了40岁、50岁，甚至到60岁，我觉得出去啊要有60岁的年龄该有的一种沉稳，但是我的皮肤的状态是要更加的均匀，气色要更加好。气色好，我告诉大家，人才会显得年轻，才能显得光彩照亮，你穿什么衣服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3: 所以说这一款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你回家。不用卸妆，妈妈听完了吗？
0: 对，
3: 就像我们的阿姨一样，对不对？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其实，我看到它更提亮了，
0: 对，
3: 但是它却是自然的，
0: 对吧？状态更好了，
3: 对，
0: 对吧？
3: 它这种气色的那种提亮的感觉是自然的。这款肌底霜我们追求的，谢谢各位啊，真的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直播大概时间最后的14分钟，已经135位了，但是这因为是我们618的。大破价的组合又是新品首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组合，我们未来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我建议大家，我们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你真的去用，不怕不用。
0: 我觉得刚才乔老师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哪怕你在外头，你不管买多少瓶，他不会说我买一瓶先试试看，
3: 对
0: 吧？我用完了觉得好，我剩下留下来；我用完不好，我退给你，没有这回的。
3: 对，
0: 您可以看到可贝尔的官方旗舰店当中，人家写的非常清楚，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就这一瓶299，我就说了，妈妈们今天就当薅羊毛，我不管它好用不好用，我先用用看，对吧？我觉得好用了，剩下的我所有东西我留下来，我再分享没问题。
3: 对，
0: 但凡不像你和曹振说的那么好的话，退给你们，我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对不对？
3: 对。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了，梅雨季节闷热吧，你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闷，湿度很高？
3: 对。
0: 我自己化的妆，我都会觉得说，哎呦，星星点点的，但凡一卸妆，周边啊都可能会闷痘。
3: 是。
0: 那很多的电视机前，可能比如说年长一些的阿姨说，我不像你们天天要

0: 水之后就直接抹在脸上，
1: 对，就这么简单，
0: 气色就不一样了。哎，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人家没有任何的手法，因为我是在我们的女主持人当中最不爱涂抹、最不爱美的，
0: 算懒的是吗？
1: 对，算懒，我是真的懒，因为我也不喜欢，我也不会这些东西。那你让我涂个面霜，就这么简单，我觉得就出门好气色。
0: 真的，
1: 这个我觉得像人家说的是什么，就是那种素颜妆一样。
0: 对，
1: 但有一些素颜妆呢，就是你涂上去还是有点那种假白的那种样子在。
0: 对，
1: 观众您看到这个分界线很明显，
0: 对，
1: 对吧？到这儿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皮肤呢是泛黄的，
0: 对，
1: 发暗的，
0: 对。
1: 但是往上在这儿一看的时候，您看看亮不亮，水润不水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天生的好气色的那种感觉给您打造出来了。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妈妈会担心的，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今天下雨呀、啊、或者是万一要闷在身上怎么办？嗯，使劲一吹，你看看会不会粘在您的衣服上？
0: 对，
1: 会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0: 嗯，好，电话线真的又再次排队过程当中了，谢谢大家。嗯，它就是这么轻松简单之后，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带功效的面霜，
1: 是
0: 带功效的肌底霜带给各位。嗯，再次强调给各位，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四个字说明了一切。懂的妈妈们都懂，嗯，好不好？
1: 对，
0: 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真的妈妈自己去体验看看，让你快速出去旅游。我跟你讲，嗯，带这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多带一件衣服，衣服还轻，哦，对不对？
1: 还真是，
0: 真的，你们出去有时候八到十天的时候，你带了衣服又带瓶瓶罐罐这么的多，然后出去万一我跟你讲砸碎了，
1: 还
0: 污染你整个的那个行李箱，嗯，很麻烦。
1: 对，
0: 我告诉你，你就带一瓶洗面奶，带这一瓶
1: 就可以了。对，
0: 然后你起再早，很多人说起再早，嗯，很多人说旅游出去嘛，有些时候啊，早上会要起得非常的早，哦，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他，乔子，你就是这样洗完脸，擦面霜一涂，气色就变好。啊，而且我们一瓶免费试用，我建议妈妈们，你的脖子当中如果偏黑的，你都可以涂，
1: 对，
0: 它就会感官你的皮肤的颜色，嗯，然后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回到。回就是旅游回来、嗯，回来的时候晚上又比较很晚了，对不对？嗯，比如说十点多我才能回到房间怎么办？我只有洗面奶一洗就直接睡觉，哎，轻松吗？我不用卸妆，
1: 是
0: 它不是粉底，但却能还原好气色的面霜，懂的啊？
1: 是，
0: 电话线全满，一瓶随便用。哎，随便用，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很多顾客啊，刚打开电视机在问构成方面，嗯，今天本来呢是2+1，但是我们说升级了。首先赠品就是两瓶玫瑰露，
0: 对，
1: 他们的网站当中一瓶是多少钱？99，两瓶下来200块。
0: 对，
1: 然后面霜呢，一瓶在网站当中是299。
0: 对，
1: 我们今天也翻倍，两瓶面霜翻倍到4瓶还不够。我们说了试用装，我们再加一个。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我们说试用，平时人家都给你给小样，都不会给中样去试用，对吧？
0: 对，
1: 那个小袋子呀，啊，什么的这种。
0: 现在外面试样的东西要花钱的。
1: 哦，对，要买的，
0: 要自己买的，人家不送。就是你去专柜，很多人说，哎，我想能试试吧，他觉得你在现场给你磨磨，嗯。你说，哎，你小样能不能给我？人家说不行，我们的小样。想花钱的，嗯，大家懂吗？
1: 对，
0: 但是可贝尔主赠品不变基础上，我们不是让你拆其中一瓶，
1: 对，嗯，
0: 再给你一瓶免费试用，
1: 是
0: 这种气魄，包括这种力度，在东方购没有一家保养品可以做到，嗯，但是可贝尔做得到。我们多国的专利的成分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我们敢开放免费试用，不怕大家退，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好用。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夏天到了，我们说啊，一切以轻便为主，尤其是咱们临出门的时候，你像我早上现在要早起要送小朋友，天气又特别的热，你瓶瓶罐罐涂太多我也不乐意，我就希望一瓶面霜解决问题，而且呢显得气色好一些。哪个年龄段的女生都希望自己白一点，我们说一白遮三丑嘛，
12: 没错，
11: 对吧？对，你但凡夏天本来就容易晒黑，我在如果要是遮瑕要遮的很多的时候，包括那个粉底涂的很多的时候，反倒显得你就是真的是假白。
12: 对，而且对于

0: 很多的上了年纪的妈妈来讲，其实不愿意涂粉底的原因就是麻烦呀，对吧？
1: 是
0: 我上了粉底，然后搞各种擦、各种补，弄完了之后，我回来还得卸、各种洗，麻烦吗？对吧？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我们的肌底霜。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不光是电视机前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啊，我们很多的4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明星的直播间都在推荐可贝尔。但可贝尔的明星直播间，你会发现这些女明星的基本盘的年龄都在40+，包括李小冉今年50岁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在浪姐的那个叫舞台上面，真的是各种的出圈，对不对？她唱的歌，无论她唱歌，我告诉大家，唱的有多么走音，但放在那边，我跟你讲，我就惊叹于李小冉，我绝对不会相信她50岁了。她的状态就是30多岁，她的皮肤的状态就是这么的自然和好。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我告诉大家，光这个好气色，我就胜过所有的一切。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包括坦白来讲，天热哦，大家很多人说，妈妈们说，有时候胃口不太好，你的状态就不会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同学聚会，就有老姐妹几个，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个下午茶。
1: 对。
0: 但我又不想化妆，我又不想这么多的麻烦，我就要轻松，怎么办？来，就用我们的这一罐。
1: 对。
0: 这么巧，东方购物今天还有一罐免费试用，你自己试用完之后，你就当面霜，你擦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气色好。然后我又自然，头发一梳，穿上漂亮的连衣裙就出去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么轻松简单，而且更何况，你说我不好用怎么办？这个好像我发现对我的肤色没有这么的好，我的肤色不适用它怎么办？这罐你留下，其他299退。
1: 最后的12组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跟大家说了，这一罐呢，你可用的时间很久的，你可以比如说我自己用完，然后呢再叫我身边的小姐妹，比如家里边的女儿，她很懂的，你让她也试试看。但凡觉得不好，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好，你退没问题，这瓶你留下来。最后9组了啊！你看我今天呢，无论涂了多少次，它不会是那种假白的颜色，
0: 真的。
1: 它不像那种粉底，你涂完一遍、两遍、三遍，到时候就会卡粉。
0: 对。
1: 但是您会发现，今天呢，人也涂完之后，您看是不是很自然？这样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了，对不对？从这儿底下没有涂，你就会觉得发黄发暗。但是这一块呢，您会觉得是什么呢？天生的好气色，有一点点的觉得好像是白里透红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很自然，又有一点水光，有点莹润的感觉在里边。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像今天，比如说下雨天气，接下来的梅雨季节怎么办？你看我使劲的往上压啊，轻轻一吹，
0: 对，
1: 不会沾到你的衣服。也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很闷的那种感觉在、
0: 是哦。最后的6组，来，妈妈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不愿意化妆，因为经常卡粉的，包括很多化妆太繁琐的，然后再配合上各种的细纹、卡粉、易脱妆的皮肤，
1: 对，
0: 很多妈妈说我就是暗沉粗糙了，我的皮肤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么的蓬了，很多人说，我的就是各种的厚重，毛孔变粗了，我的肌底非常的脆弱，很多人容易敏感，也不愿意化妆的，我该怎么办？来，可贝尔的肌底霜，我们就是一款面霜，我们让你紧致抗皱的面霜，用到了多国的特别的好的成分带给大家，都是很多的非常昂贵的保养品当中有的成分，而且黄金的配比带给大家，无论法国，无论日本，无论德国，更关键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来，紧致抗皱功效，
1: 对，
0: 让你还原好气色，紧致抗皱功效，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东方购物618的特别价格哦，
1: 对，
0: 新品直接上特别的价格，不多见的，但今天就带给各位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要想啊，咱们今天是7件单品带回去，可是在可贝尔的官网当中，您看到了，人家写的非常的好啊，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一瓶的价格就是299，那你想，人家是作为正品，我们是作为什么呢？试用品，人家我就说了，你在人家网站当中买300、800，人家不会说你给我一瓶，我先试试看，
0: 对，
1: 没有这个底气，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有啊，反复强调7件单品今天是299块钱，积分还有8.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
0: 是
1: 里外里又省了10几块钱呢。
0: 对，
1: 那我想一下，7样单品算下来，一样才是40块钱出头一
0: 些。对，一杯咖啡的价格，更关键，它不用卸妆，它只是面霜。还原好气色的面霜，不用卸妆，妈妈们啊！听到这个字，很多妈妈就激动了。哎呦，这个方便的呀，
1: 对，
0: 太方便，太方便了，对不对？
1: 哪怕不会化妆也没关系，就像我一样的，平时很懒，一个面霜一涂就出门了。今天解决你的大问题，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没办法啊，人家网站当中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块钱。
1: 对，
0: 咱们今天光这基底霜就带回去五瓶，还有两瓶玫瑰露，人家的玫瑰露一瓶的是99块钱。
1: 对，
0: 里外里的话，您自己算一下，今天将近快2000了吧？
1: 对。
0: 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新品首发。
2: 对，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做到外妆内养，更关键的是帮你做到紧致抗皱功效的面霜，同时让你的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气色。
0: 对。
2: 好的气色的同时，晚上回家再累的状况下面，我们都不用卸妆，直接洗面奶一洗脸就可以了。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组合的价格带给大家啊，我们免费开放一瓶使用，所以说无论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比如说40家了，50家、60家、70家，我都拥有好气色的权利。
0: 对，
2: 我们今天可被2026年的全新品的基底霜带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对啊，免费试用，我们可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啊，咱们就是一大罐，就是主品一瓶，你拿回去开一瓶免费用，用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咱们再留下来用完，但觉得不好的话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出门这一瓶搞定，同时包括还有有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的，
2: 方便呀，
0: 很方便呀，
2: 方便，
0: 是不是瓶瓶罐罐你不用带那么多了哈。
2: 对，无论你去热带也好，去稍微凉快一点的地方也好，去北方也好，用这一瓶带一瓶洗面奶就完全足够了。
0: 对，
2: 省下更多的空间给你漂亮的衣服，给你漂亮的鞋子，让你更加的出片，好不好？
0: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它可以瞬间提亮肤色，迅速遮盖脸上的瑕疵。有细纹的地方可以涂抹后，肤色瞬间就提亮了一个度，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不懒得化妆，又想皮肤很均匀白嫩，耐
2: 用，而且改善，
1: 可以买来给妈妈用，是妈妈
2: 对啊，可以啊，
1: 我们可以买来
2: 全龄段都适用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
4: 各位好，我是攀登。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健康的糖。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吃糖呢，有些朋友是怕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
4: 升高，
3: 对不对？
4: 对。
3: 那咱们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慢升糖的糖，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做菜呀，或者说是日常想要去吃啊，其实都是相对来说心里是比较放心的。
4: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些人群，对吧？对糖的这个指标会比较敏感。那我们今天这个也是 DGI 的一个升糖指数，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那说到牌子呢，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玉堂啊，大品牌。
3: 对，大家可以看到是中华老字号，然后呢，这边想到了是玉堂，控亲堂，它是 L 阿拉伯堂，然后呢就是白砂糖啊，整个的这个就是 DGI 的，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在人体当中，我们一般来讲的，整个的食物分为 DGI， 然后中 GI 和高 GI， 对吧？以55作为限，55以下就是 DGI， 55到70就是中 GI， 70以上就是高 GI。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 DGI 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所以在你比如说做红烧肉啊，然后做一些糖醋鱼啊，你这个吃这个就会相对来说
4: 凉拌菜也很多啊，
3: 凉拌菜也很好，比如说
4: 西红柿、番茄，
3: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对啊，小朋友都爱吃嘛，所以这个夏天也是一个很清凉爽口的一道菜啊。
3: 对对对，
4: 但是吃着吃着就老爸老妈就会说了，哎，少吃点糖，对吧？对自己牙齿啊各方面不好啊。然后这个糖呢，它是这样包装的，它不怕潮湿，
3: 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好，它是一个这样的包装，然后你这边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盖子，这样打开啊。然后再扣上，然后看到打开，这样扣上，我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哈，因为你如果说是想要吃那个比如说番茄啊，凉拌番茄或者是凉拌黄瓜，这种咱们想要加一点糖的，这个糖加起来是特别干净啊，
4: 对，
3: 特别卫生，
4: 看上去蛮细腻的啊，非常细腻的。然后这个糖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我稍微尝一下啊，
3: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4: 吃它不是很甜，
3: 对对对，它不会是特别的甜，
4: 对对对，
3: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放心的啊。
4: 是，
3: 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一种出糖的方式。这边还有一个
4: 啊，
3: 就这个紫色的这个地方，你要是按一按，也是可以来出糖
4: 的，也会出来的，
3: 对，就这个位置，我们这边都教了大家啊，
4: 对，
3: 它是在下面出糖的，
4: 对对对对，那。
3: 对，
4: 这个炒菜做饭特别好，每天我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拿那个糖勺啊，拿小调羹啊，它其实咬的还不是很均匀，然后它容易受潮，因为热锅蒸汽一来的话，容易把这个糖弄潮湿，
3: 对，
4: 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小口子，你看，
3: 对，
4: 按一下它就出来，不按的话它就锁上。
3: 是的，这种包装是特别合适的。咱们今天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秒抢的机制，99块钱和199块钱，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咱们就先拿这个99块钱的这个套装，先带回去感受一下。
4: 是，
3: 三盒装是99哈，我们今天的分量是200克，乘以三，再加上280克乘以三，就是这一共是6罐装，六罐装才99块钱，这个包全是这样的包装，所以大家在吃起来啊，用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
4: 对，如果大家说我今天用糖量会比较多，然后家里人口多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一个大组合啊，我们大组合是另外一个货号，来看好，今天是199块钱，然后呢是1、2、3、4、5、6罐，然后给大家的价格每一罐是200克， 然后再加上六袋啊，280克，总共是12大包的东西带回去。
3: 它是6袋加上6罐哈，这样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这会儿呢，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咱们想吃大组合就买大组合，咱这小想吃小组合就买小组合，
1: 嗯，
0: 都特别的方便。
1: 对，然后大家说，其实，在天热的时候呢，想吃点那个红烧的、开开胃之类的啊，咱们说是糖醋小排啊。啊，红烧大排啊，咱们上海人做菜呢其实是偏甜口的，那所以你包括像炒个青菜，我在家里面炒个青菜放一丢丢糖，加个底味，糖其实是一个底味了，所以它是烹饪的时候做菜做饭的时候是一个少不了的一个佐料。
0: 对，
1: 那今天大家会说糖吃的多不好啊，那从小大家有个认知对吧，糖啊盐啊高油高糖高盐少摄入一些，为啥呢？糖分其实对我们人体还是
0: 很重要
1: 的，哎，但是还是要吃，所以我们今天要既然要吃呢 DGI 的指数对吧，我们刚才高老师也说了啊，小于50的 DGI 指数的升糖啊，我们所以控糖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价格呢，你今天就算是小组合好了，对吧？小组合今天是总共有，三罐加三袋啊，总共是6包带回去。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价格才16块钱多吧？
0: 嗯，
1: 这个价格还是蛮划算。大组合其实更划算，199总共是12包，
0: 嗯，
1: 就是有6罐也加6袋啊，总共是12包带回去，也就差不多10来块钱啊，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是的，就是这个季节，你不管是凉拌也好，还是做个红烧肉啊、糖醋排骨啊、糖醋小排啊、糖醋桂鱼啊，其实这个糖

0: 在咱们的烹饪过程当中扮演着都是调鲜的角色，
1: 对
0: 吧？没有糖，这个菜不够鲜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糖又同时能够是 DGI， 其实是特别好的。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哈，
1: 嗯，
0: 就是能控糖的糖，对吧？能 DGI 的糖，那这个确实是好东西，
1: 蛮好的，蛮好的。哎，就像咱们说用盐。用盐厨房间里面也有现在流行那个什么叫低钠盐，
0: 嗯，
1: 对吧？就像这种啊，大家会说其实也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对吧？盐糖基本的一些代谢啊，新陈的一些啊，我们说人体的氨基酸啊等等都要去进行来补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控糖非常好的阿拉伯糖、白砂糖 DGI 指数的带回去，性价比很高，定大组合吧，反正每天都要吃，保质期还是蛮长时间的，有这24个月的时间，两年的时间啊。
0: 大组合是6+6啊，六袋再加上6罐。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老师，你吃糖吗？
1: 嗯，吃的吃的，肯定吃啊。
0: 啊，你吃糖会注意要有这个 DGI 的这个指数。
1: 我有的时候会就说觉得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毕竟想要吃嘛。
0: 对。
1: 但是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DGI 的，就觉得特别好，特别健康。
0: 对，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冠生和这个戴森上面，它其实都会有啊，这个控清糖，对吧？然后再来，它是阿拉伯糖、白砂糖、DGI，然后这是小组合，这是三罐，大组合就变成六罐，好吧？然后呢，小组合这个是三袋，大组合就变成了六袋。
1: 反正小组合是三加三，大组合是六加。
0: 然后是 DGI 升糖指数、DGI 升糖指数。
1: 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应该在这个季节会吃那个西瓜，西瓜的那个 GI 是72、啊，它的 GI 值。然后馒头是85，如果是用精致小麦粉的馒头是85，不是那种粗粮馒头啊。如果是大米饭，那种精米的大米饭是能到90了啊，能到90了。咱们今天这个是小于55，所以它叫 DGI。所以它叫 DGI， 然后我们这边是给你标出来了，就是 DGI 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日常的要做一些上海菜，或者做一些无锡菜吧，无锡菜也是比较甜的。
0: 上海的本帮菜呢，总是偏甜口的。我们家在家炒那个炒青菜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人就是稍微来点糖，
1: 来点糖，
0: 加点底味儿，
1: 鲜，
0: 对吧？然后你说在前两个月做腌笃鲜的时候，也会稍微撒点，因为你光喝那种盐汤啊，它其实还不够鲜美啊。包括炖个鲫鱼啊、鲫鱼豆腐汤啊等等，它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像这种糖。然后这个糖其实
1: 鲫鱼豆腐汤也要加糖，
0: 稍微加一点糖吧，这样说加点糖，所以它其实用量会蛮大的啊。这个它其实有个上下两个开口的地方，很简单。你像我经常做菜，你看这个，你要觉得手势有点多啊，一下倒的不是很好把握的话，下面它还有一个地方，
1: 对，在这儿，
0: 对，
1: 这个紫色的
0: 这个地方，
1: 紫色的这个地方，
0: 来，我给大家摁一下啊，
1: 对，你看，
0: 一点点，
1: 你就自己来控制好，
0: 这很方便啊，
1: 真的很方便，
0: 做的好聪明啊，
1: 对它的这个设计，我是觉得是非常的考究的啊，然后呢，你每次这一罐差不多就是280克，
0: 对，
1: 你也心里有个数，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大概吃多久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我们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喜欢吃带有点小甜口的，今天就是用这个叫做清控糖
0: 啊，
1: 这个控清糖玉堂牌的控清糖。它的这个 GI 值是让大家会吃起来更放心一点的。
0: 这个糖其实要比我们家用的糖还更细一些，
1: 更细一点，
0: 我们家用的糖还稍微颗粒粗一些。
1: 对，因为它是阿拉伯糖嘛。对，它品质的方面跟我们日常吃的那种白砂糖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反正定吧，
1: 对，
0: 小组合是3+3，大组合是6+6。
1: 对，也是中华老字号，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哎，我还想到一道菜，哎，这个我其实在家喜欢天天翻着花样来做这个菜啊，比如说糖年糕，吃过吗，高老师？
1: 没吃过，哎，你也没弄过，
0: 我
1: 是不是？
0: 年糕，水磨年糕，切成片之后呢，先过一下水，啊，然后呢，再稍微放一点油，然后淋一下之后呢，给它两面煎成焦黄，啊，然后
1: 下次带过来，
0: 特别好吃，
1: 带到公司来给我们尝一尝。哎，
0: 就是像我们饭店里吃的红糖糍粑一样的，
1: 哦，
0: 就是那种，
1: 哦，
0: 哎，这个是要烧我因为是比较喜欢吃糖的，
1: 你是一直吃，啊，吃这些的，
0: 哎，甜的东西甜口，
1: 那你吃这些怎么还可以保持这么好的
0: 运动啊代谢？
1: 那你每天跑多长时间？
0: 我还是会注意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它是有控糖的一个好的白砂糖带给我的话，那我可能吃起来会更多一些，当然要控量啊，控量。那我们今天其实买回去之后是两年的保质期，24个月的时间，对吧？大组合6+6现在订购在热销当中，所以大家还是要啊，每天在消耗这个糖分，要补充这个糖分的时候，这个糖真的是很不错。
1: 嗯，也不要一点都不吃甜的，其实糖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成分，因为你的身体大脑，对吧？大脑是需要糖分的，大脑就是比如说葡萄糖是唯一可以给大脑功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说，如果说是，都是靠那种蛋白质和脂类来功能，其实相对来说，它的整个的速度会慢很多
0: 啊。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你夏天到了，不管是吃这些酸的柠檬汁儿啊，还是说拍点黄瓜呀，或者是来个了凉拌番茄啊，其实好的糖都是必不可少的。咱们扫码打电话就行了，02151199000。

0: 大组合在这个疯狂订购当中啊，大家都已经是听明白看明白了，一定是大组合。大组合12冠，6+6在前面，6+6冠啊。
1: 对，喜欢吃糖的。然后呢，喜欢吃点甜口的，像潘老师这种
0: 啊，
1: 对吧？连烧青菜都要加勺糖的，这个非常适合潘老师。
0: 对，
1: 嗯，
0: 这吃起来呢，
1: 其实只要大家运动哈，其实吃点甜的没关系。你看潘老师这身材，
0: 对，
1: 杠杠的，完全没问题。
0: 没有大肚腩。
1: 对，你看这身材，对吧？保持的还是玲珑有致的。
0: 要是早些碰到这个控糖好的这个好糖啊，那其实大家说我选择的会更多一些，对吧？我做的菜可以更加丰富一些，对吧？当然大家也是要来稍微控糖控一下糖。然后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倒起来是上面有一个小拧口，然后就可以直接倒下来，
1: 嗯，
0: 这样倒，
1: 嗯，
0: 啊，这个也很好。这个它其实简包装，然后它本身比较薄，你在哪里放呢它都不太占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我还是喜欢这个
0: 啊，
1: 我还是喜欢这个
0: 包装。这个呢就放在锅子旁边。
1: 对，
0: 哎，
1: 你要加菜啊什么的，
0: 对，
1: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口，这个上面有一个口，直接倒。
0: 对，
1: 这个地方有一个口，
0: 嗯，
1: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你摁了以后，从下面又是可以出。
0: 按一下时间，时间来
1: 出咱们的这个，那看到没有？
0: 对，
1: 那就这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看多方便，你在烧菜的时候直接撒一撒。
0: 而且你这个东西它你不怕摁多啊，我刚试验了一下，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它一直摁下去，它也不会说一直在出。你看我一直摁着，
1: 它一次性就这么多，
0: 一次就这么点儿，
1: 嗯，
0: 一次就这么点儿，它非常好控制。它既能控制你体内的糖分摄入，它也好控制它本身这个糖加量加多少啊，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一种科学设计。
1: 对，中华老字号哈，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大罐的像这种是280克，
0: 嗯，
1: 组合上面也很好记，就是3+3或者是6+6，
0: 嗯，
1: 3+3就是3袋加3罐，6+6就是6袋加6罐。我潘老师肯定是选6袋加6罐的，因为潘老师爱吃甜嘛。潘老师啥菜都要放糖。
0: 我们家人多啊，菜
1: 也多。这跟糖有啥关系？
0: 做的菜多呀，放了糖也就多呀，日常消耗也就多呀。你凉半个黄瓜要加个糖了，
1: 对，
0: 凉半个番茄要加个糖
1: 了，
0: 对吧？
1: 对，
0: 哎，你还有加那个银耳，我昨天还做了一个银耳红枣羹。
1: 哦，那也要放糖。
0: 那要放点糖，
1: 嗯。
0: 我女儿就说我本来没放，包括今天早上做了一个绿豆汤。
1: 哦，难怪你皮肤这么好。
0: 她说为啥不放点糖呢？这绿豆汤本身要喝起来稍微有点苦涩的，
1: 这个季节喝绿豆汤，
0: 哎，
1: 咱们加点糖，
0: 哎，
1: 还有豆浆，
0: 加一丢丢不用加太多，
1: 嗯，
0: 对吧？你放冰糖呢有点太腻了啊，就所以加点白砂糖挺好的，加一个阿拉伯糖的控糖好的，加一个低 GI 指数的，其实大家放用起来也更加放心，对吧？使用起来更加放心。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这一罐外面卖也不便宜啊，今天总共6罐加6罐，12罐带回去啊。
1: 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放心的买。
0: 嗯，
1: 你送人，比如说到朋友那儿去拿2罐这个，他肯定也特别开心，说哎呦我没见过这样包装的。嗯，甜蜜的生活，真的。大家赶快来抢吧，我们的6+6和3+3现在都是在热卖当中。
0: 嗯，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其实这个其实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控糖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上糖是掉鲜味的，对吧？这种甜食是掉鲜味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在吃的那种酸溜溜的食物的同时能够品尝到食物的鲜味，是少不了糖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3和6+6的这个阿拉伯糖的白砂糖，它是 DGI， 就是又健康又美味，所以相当不错。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现在小组合卖的挺好，大家可以订小组合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 DGI 这个呢不光是个概念了，而且它会印在很多的食品当中，比如说像奶粉啊、牛奶啊之类的。大家说以前想补充点蛋白质，对吧？等等，就担心这个糖分摄入过多，所以像这类产品它都会标明 DGI。那我们今天这个糖呢，它本身大家会说哦，它这个一吃一勺，对吧？大家说这个就像喝糖水一样，会升糖指数非常高。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它 DGI 指数是小于55的。
0: 嗯。
1: 啊，我们其实把后面的一些大家日常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大米饭是90啊 ，GI 指数是90。然后呢，馒头是85，西瓜哦，西瓜水果其实糖分很多啊，西瓜以西瓜为代表啊，72，我们今天是55啊，所以其实大家说我今天吃这个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今天是3+3、6+6，明显大组合卖得特别好，因为大组合今天本身性价比更高。
0: 是的，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时间啊，这个名额非常有限。
1: 嗯，名额相当的有限。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把构成跟大家来说呀，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产品。其实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真的
0: 不用多说，
1: 真的不用我们介绍了。
0: 我们两个
1: 在这儿有点浪费时间，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因为都定得很快，几乎不需要我们去介绍。
0: 是，
1: 它就是一个比较低升糖的、低 GI 的，然后是一个糖，啊。然后它是什么样的？它就是这样的，白白的这种白砂糖，
0: 对，
1: 只不过它的 GI 值是小于55，所以它是低 GI 的糖，所以你在夏天你喝冷饮啊，你比如说做一些肉类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凉拌菜，你里面要加糖的时候，比如说你像刚潘老师说的，你比方说这种喝那个绿豆汤啊，或者是这个吃这种冷饮啊，
0: 你看我有多爱吃糖，
1: 你是真的爱吃糖。
0: 但这个糖，这个
1: 你不应该这么吃，你应该这么倒。
0: 这不是拌米饭啊，
1: 你应该这么倒着吃。
0: 家里的白砂糖大家都吃过，齁甜，特别甜。但这个呢，它有一点甜味儿，但绝对不齁甜。所以这个糖它是淡淡的这种甜味儿，
1: 淡淡的甜味儿
0: ，所以它是真正做到了 DGI。
1: 是，
0: 玉堂这牌大家很熟悉啊，上海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带回去，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知名的、信得过的一个产品，对吧？然后再来，今天大家说日常在用的时候，我可以上面开口用。但我建议大家也其实也可以这样用，你看，
1: 对，
0: 这样用起来更方便。
1: 就这个地方有一个紫色的，你就直接这样，
0: 对，
1: 一按它就出来了，
0: 很方便。
1: 你在加糖的时候会很方便，
0: 加多少量也可以控制，吃到体内的 GI 也能控制。
1: 它按一下，基本上一次性就这么多，
0: 就这么多了，
1: 一次性，这就是一次的量，就是你也不会多放，一不小心多放了，然后再来一下，就按一下它就出来，就是两下。就这么多，那么上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随便你来撒，你想多撒一点，你想少弄一点都是可以的。
0: 这个蛮好的，我突然想到那个像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盐、对于糖，对吧？现在小朋友都知道每天多少克呀，一瓶勺还是半勺呀，还是1/3勺啊？你有时候搞不清楚，对吧？你说做菜的时候手一重啦，或者手脚速度一快啦，但是今天这一下，哎，就这么点，不多的，对吧？这点糖分的摄入，其实每天还是要正常能量的一种补充，
1: 对，
0: 还是需要的，好不好？
1: 对的，是的。
0: 最后10分钟时间啊，今天是3+36+6，6+6大组合，买的人更多的是这个大组合，很划算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当然大家也不用勉强啊，如果说是家里面觉得差不多，有个3+3就够了，你就抢那个99的套装。99套装今天也是免费送货上门的，而且一般来讲，在东方购物，我们说低于100块钱的直播的产品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今天相当于这个99的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产品。
0: 哎，你可以订两套小组合，还比我们单订一套大组合便宜1块钱。
1: 哎呀妈呀，你这算数太好了。
0: 然后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两套嘛，你送你一套，我自己留一套，对吧？送给家人一套，我自己留一套，
1: 是
0: 特别好的事情。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说到这个五一劳动节呢，很多人说我在家里要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 之余的时间哈，可能很多人就是要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卫生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对吧，之前一直没擦的，之前一直没洗的，还有家里那些角角落落啊，真的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来打扫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少不了抹布了，对不对？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抹布特别受欢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抹布。这款抹布它自带了这个洗涤剂，所以说你在清洁的时候你不需要再额外用洗涤剂了，而且用完就直接把它扔掉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家里的这个抹布哈，其实它上面是一个细菌滋生的温床，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很多人说家里的这个抹布啊，看着就脏，看着就恶心，但是呢一时想不到到哪去找替代的。清新的这种啊，用完以后直接可以抛洒掉，特别特别的方便。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晨曦，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晨曦。
4: 好的，谢谢高老师。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先给您来看一下您家的抹布，可能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呀，我们这离得这么大的距离啊，就已经感觉到上面有一股味儿了。而且你像这个抹布用久了之后发黄的，摸上去黏黏腻腻的，里面都是细菌，对吧？还有像这样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马上我们上海的黄梅天一来，里面大量的霉菌细菌滋生起来，您还在拿它洗碗擦锅吗？像这样的一个钢丝球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在家里面洗锅洗油用钢丝球，但这种钢丝球太锋利了，容易把你的锅具给刷坏掉。
1: 有一个那个检查报告说是抹布的细菌是马桶的20万倍。哎，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夸张啊。抹布真的脏啊，是真的脏，就是因为它当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的就是食物的残渣，
4: 是啊，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唾液呀，包括食物的残渣，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慢慢的开始高温高湿的天气，
4: 对，
1: 一块抹布到底有多脏？使用5天，细菌猛增1000万倍，抹布比马桶还要脏，19种常见的菌它都会有，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的人说天气一热我容易拉稀跑肚啊，容易身体不舒服啊，很可能那个罪魁祸首就是抹布。
4: 对，
1: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啊，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它是一个抑菌的，
4: 对，
1: 那个清洁布，
4: 对，
1: 对不对？它本身天然是带有银离子来帮大家抑菌的，
4: 对的，
1: 是不是？然后呢，1、2、3、4、5、6、7、8。再加上第9，再加第10，第10盒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1: 因为我们跟人说了很多，这个抹布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
4: 狂销热卖，
1: 狂销热卖，真的狂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待会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4: 好，
1: 今天我们是专柜总价480，直降60，只要238。不管多少价钱，大家先把这个抹布抢到，首先用起来这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试用哈，
4: 对，
1: 试用是48块钱，您先用起来你就知道这个抹布有多好。
4: 对，
1: 家里的之前的抹布全扔了，全部都扔了，
4: 扔掉。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抹布，来晨曦给我们分享一下。
4: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抹布啊，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抹布上面大家会发现有几个关键信息，有一个什么大大的银离子，而这盒抹布的话呢，打开之后啊，它里面是有30片的，每次的话呢，你放在厨房间放一盒呗，然后你每次拿出来就这样一片啊，
1: 对，
4: 关键是这个抹布它不是小抹布，我给大家打开你看一下，还是非常大的，就跟你家里面正常的抹布是一样的。而且很多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厨房用纸啊，我给你听听声音，它不是纸，它是布，你看到没有？
1: 对，
4: 所以说的话呢，它可以，
1: 它就是抹布，
4: 就是抹布，对吧？然后用法的话呢很简单，我给各位朋友来看一下啊。你用之前的话呢，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打湿就可以了。这缸水我先给你检验一下，没有加清洁剂的，因为一加清洁剂肯定要起泡沫嘛。
1: 对，
4: 什么都没加啊，就是清水。
1: 清水。
4: 把抹布往里面一放，然后稍微的把它打打湿。你想一想，家里面我们吃完饭的特别油腻的这个碗盘，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平时怎么去洗涤？倒大量的洗洁精。今天咱不需要了，这块抹布咱们一上去，大家会发现啊，直接对于油污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吸附的一个效果。
1: 对，哎呀，
4: 这个就太好了，不用洗洁精的话呢，我也担心以后有残留呀，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肚子里面啊，引发各种其他的问题。
1: 对，
4: 你看稍微擦一擦这个盘子多干净啊，
1: 咯吱咯吱的
4: 声音了。但是有的朋友在说，哎呀，你盘子是擦干净了，那油不是吸在抹布上了吗？我还得倒洗洁精吧？
1: 对，
4: 洗。
1: 你来看一下它清洁起来有多方便，
4: 神奇
1: 啊！你看一下有多方便，
4: 是
1: 因为这个抹布我们家已经用了3年了。
4: 3年了，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块脏的抹布，我放在清水里面，我都不用去搓它。观众朋友，你看，我就抖一抖，我拎一拎。你看到没有？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啊，都不需要去揉搓，不需要用洗洁精，不需要用清洁剂，然后洗完了之后，你看又是一块非常完整的抹布。你在家里面擦一些台面呀，擦擦你的灶台呀，油烟剂都可以，
1: 橱柜、厨房、餐厅、浴室都可以，
4: 都能用。
1: 它的抑菌的这个菌，这个细菌的种类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
4: 对，
1: 大肠杆菌。 白色念珠菌，然后包括沙门氏菌啊，这种啊，那个各种就是大家平常耳熟能详的一些菌种，
4: 对，
1: 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因为它特别添加了银离子，它的抑菌率会更强更高，
4: 对，
1: 所以今天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免费试用，每一片抹布用完之后，你发现它那个上面的洗涤剂用的差不多了，大概一周多，两周左右，
4: 你就给它，
1: 你就把它扔了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4: 是
1: 80070880000215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对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然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而且天没又要热了，容易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要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擦布也有的。进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就一个进了热水以后的吧，不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实的。
2: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3: 确实，
2: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是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你看家里面这些尤其是厨房哈，反正我们家阿姨每次到家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5: 最久，对。
4: 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那客厅你说也就是一点灰，
5: 对，
4: 对吧？卧室里面也就是一点灰，但真正脏的地方就是厨房跟卫生间，尤其是厨房。
5: 对，
4: 因为厨房当中有食物
5: 啊，
4: 然后呢，这个食物它会有残渣，如果你清理不干净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5: 对，
4: 抹布是一个大家对待清理食物残渣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帮手，
5: 工具，对的，
4: 工具。但是中国人我们原来。传统的习惯哈，我们就是一块抹布用到底，
5: 对，
4: 一块抹布打天下，对吧？但现在后来慢慢的开始发展成什么，就是厨房里面擦桌子是一块抹布，
5: 对，
4: 洗碗是一块抹布，
5: 对，
4: 然后呢擦台面是一块抹布，对吧？这是开始有进步了。
5: 对，
4: 再往下走，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不仅是专抹布专用区域，而且还要这个抹布要定时的更换掉，
5: 对，
4: 而且这个更换的频率要加大。
5: 是，
4: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抹布，你不会想到说更换频率加大。这个好在哪里呢？这个它最大的特点好处就好在说，因为这个里面它本身是自带那个洗涤剂的。
5: 对，
4: 当你洗到后面，它发现哎洗涤剂快没有了，你就自然把它扔掉，
5: 扔掉就可以
4: 了。对，它这个材质呢，就是你用到后面你会发现它有点变毛毛的感觉了，
5: 对对对，
4: 它没有一开始那么光滑了。而且它那个洗净的能力变弱了，这个时候就提醒你可以扔掉了，你就把它果断的扔掉。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5: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关键是给你的量还大呀，今天我们一共10大盒，相当于是300片，你哪怕说我奢侈点，对吧，我2-3天扔一片，你这都能用1年到2年左右的时间，你一点不心疼啊。
4: 对对对，
5: 今天这个抹布的话呢，它的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啊，然后你会发现打开之后
4: 它这个有个小窗口，
5: 小窗口
4: 你从这个地方打开，然后你每次用的时候就从这里面抽一片出来，
5: 对，
4: 甚至你要奢侈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抽2片
5: 也行，
4: 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都是一次性抽1片。它这上面有小网眼，看到没有？看得清楚吗？
5: 是，
4: 它会有小洞洞眼儿。我们镜头再推近点，可以看到小对，
5: 有
4: 看到没有？它上面有小洞洞眼儿，这个里面就有银离子，包括还有洗涤剂在这个里边。
5: 对，
4: 你不用额外再加洗涤剂啊。然后你就直接拿它来放在水里边，就清水，拿它直接来清理你家里的脏碗、脏锅、脏瓢，
5: 对，
4: 怎么清怎么干净，
5: 哎、
4: 超级方便。
5: 方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还不相信，说，哎呦，到底跟我家里面抹布有啥区别呀？我告诉你，这个抹布它不用加洗洁精，你看一下这缸水，咱们就是一个清水啊，没有加任何的洗洁精，没有泡沫的，你就把抹布放进去打打湿就可以了。
4: 对，
5: 像你吃完饭了之后，你的那个锅碗瓢盆啊，一定都是很油的、
4: 哎。你先看一下，
5: 你看这个油腻，
4: 这个油已经够可以的了哈，已经够可以的了，这已经是叫做很难。清脸了，咱们直接
5: 来，
4: 不用洗涤剂，
5: 我不加洗涤剂，
4: 不用洗涤剂啊，
5: 就是这个抹布打打湿，然后你就放在里面，你就这样擦。家里面的话呢，像很多的有些朋友说，我家里面用那个不粘锅，我拿那个钢丝球去刷呀弄啊，弄个2次涂层刷掉了，锅刷坏掉了，对吧？今天咱不用担心，洗涤剂都不用，看脸，锃亮瓦亮的，
4: 看看，看到没有？对。它不伤手，你看刚才那个晨曦都没有戴手套，
5: 我不戴手套呀，
4: 它不伤手，它这上面写的、哎、 叫做那个手袋不要，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戴手套，
5: 不需要，
4: 哎，手袋不要。然后这上面是什么不要？洗涤
5: 剂
4: 不要，
5: 不要，
4: 然后还有什么？消毒液也是不用的，
5: 不
4: 都不用。这个什么银离子的那个银离子，它自带抑菌的银离子。然后这个抹布看上去有点脏兮兮的，
5: 哎呀，
4: 你千万别扔啊！刚用的时候别扔。
5: 是
4: 这个抹布清理起来非常简单，
5: 哎，可以用水来清洁，
4: 啊、直接用水
5: 放到旁边。来，我直接放进去哦，抖一抖，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甚至还没有去揉搓它，就这样油污它自动会瓦解掉的。
4: 对对对，
5: 这就是带有清洁能力的，它第一点吸油污很快，第二点清洁起来也更加的快速一些。
4: 对，
5: 所以说你家里面很多的抹布啊，就是由于平时你的油污没有洗干净，所以说滋生细菌啊，越用越黄啊。今天这个抹布你看洗完之后你放在旁边晾干，你还可以再下次使用啊。
4: 是的，是的。商谈排队等待很高，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开放一盒免费试用。
5: 是，
4: 假如说你说哎呦我没有用过这样的抹布，我不知道这抹布我趁不趁手，我开不开心，我用的喜不喜欢。
5: 对，
4: 今天48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抹布给大家一盒先用起来。
5: 哎，
4: 你先感受一下，48块钱你用30片全部用到底朝天。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专柜的价格48一盒嘛，专柜总价就要到48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呢我们原价299的层售价啊，
5: 对，
4: 今天直降60，相当于今天是大活动了。
5: 对，
4: 239块钱，
5: 是
4: 算下来一片抹布7毛钱。一片抹布7毛钱，我们大概可以用个一两周左右。
5: 对的，
4: 你像平均每天你的花费才多少钱？你自己算一下，
5: 几分钱吧。
4: 对，性价比。关键你洗涤剂的钱还省了，
5: 是不是
4: 清洁的那个工序还变简单了。
5: 对，
4: 不用频繁的把洗涤剂又洗得干干净净的。
5: 哎，
4: 那8007088000020151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6: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物价呢增长2000元，吃完弄大概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这个性价比蛮高，不贵，
7: 一样，
6: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7: 拿它擦些什么？平时
6: 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蛮高的。
4: 你看啊，家里面其实这种家务活啊，说实话还是很繁重的。
5: 对，
4: 尤其是放假的时候，在家里吃饭的人多，然后呢，想要多做几个菜，那家里面那个厨房真的就是一个战场啊。
5: 是，
4: 每顿饭后面都要打扫。对吧，打扫起来都是劳心费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趁手的抹布。
5: 对，
4: 这个抹布哈、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是一张纸一样。但这张抹布是非常神奇的。
5: 对的，首先的话呢它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像以往的话你在家里面啊用抹布的时候肯定要加大量的洗洁精或者清洁剂，我们这块抹布不需要。而且不仅自带清洁剂，你看到没有，擦完之后油污都沾染在抹布之上，你后期啊拿个水一冲干干净净的，所以说它是一个特别趁手的抹布，您回去试用之后你就知道了。哎呀，家里面无论是一些油污我能够打理，包括你家里面有一些啊干用，你擦擦灰、吸吸浮灰都是很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家里面每个居室空间你都可以放上这么一盒、
4: 对，你看看没有用洗涤剂、对吧？不用洗涤剂。
5: 对，
4: 然后直接用这个。为什么不用洗涤剂？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哈。因为这个抹布是自带洗涤剂的。洗涤剂的。
5: 对，
4: 而且它不伤手，所以你直接就用它就可以了。大概一张抹布可以用个1-2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你用的那个频率哈。
5: 对，
4: 用完以后你就把它搭在你那个
5: 水龙头上。
4: 水龙头上面，
5: 对，
4: 我们家就这个习惯，搭在上面一下就干了
5: 啊，
4: 一下子就干了。
5: 对，
4: 然后你可以分区域，比如说你的那个餐厅，比如说你的这个卫生间，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抹布就搭在那个地方，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得毛毛的、毛毛糙糙的，那这个时候上面的洗涤剂已经开始用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换一张新的了。
5: 对，
4: 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卫生的，
5: 没错没错。
4: 我们刚才讲到这款抹布的抑菌的作用，
5: 对，
4: 这款抹布抑菌作用非常强。啊，非常非常强！你看，你处理。

0: 让它的抑菌率会更高。
1: 对，
0: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抑菌的品种、种类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对，
0: 在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背后
1: 都印有的。
0: 嗯啊，以及它可以用于擦拭哪些地方，可以用在哪些地方都有。
1: 对，
0: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方便。
1: 是的，
0: 那家里面这个时候应该是吃完早饭了
1: 啊，
0: 或者快吃完早饭了。
1: 对，
0: 然后家里面那个厨房的那个碗槽里面是不是堆了一堆的碗？
1: 嗯，
0: 碗筷、勺子。啊，开始要清洁了，对吧？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嘛，
1: 劳动起来，
0: 对劳动让人快乐，对吧、
1: 哎？
0: 劳动让人紧张，劳动让人兴奋，劳动让人身体健康。
1: 对，
0: 好，我们要爱劳动。
1: 好，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咱们这个抹布怎么样帮助您，让你的每天的那个活儿变得更轻松一点。
1: 对的，让你劳动的同时啊，能够减轻很少的啊，减轻很大的一些压力和负担。今天像这样的抹布啊，大家会发现啊，直接用法很简单，你就放在清水里面就可以了。我先印证一下，我们这个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洗涤剂，没有任何泡沫的，就是清水。水啊，把这块抹布放进去，你就打打湿，因为它里面是自带清洁剂的，所以说你想想，稍微打湿之后啊，这块抹布它就变成一个神奇的抹布了。像我们吃完饭之后，你家里面的碗盘特别脏、特别油的，你说我要倒多少洗洁精才能洗得干净啊？像这个盘子，
0: 对。
1: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这张抹布哦，我不用加洗洁精，你也不用担心，哎呀，后期那个洗洁精加多了，这个碗盘我还要漂洗半天呀，还要冲啊。今天就是走过去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抹布啊，它自带清洁剂，而且它这个编织工艺不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把油吸纳进来，你再去摸它，咯吱咯吱，我给你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0: 听到了没有？
1: 咯吱咯吱
0: 的，我都听见了，
1: 很干净的。
0: 最关键是个抹布的后期清理，
1: 清理，哎呀，
0: 对，因为你看这个抹布已经看上去很脏了，对吧？
1: 脏成这样了，
0: 油了，脏成这样了，
1: 对。
0: 那一般人讲都说，哎呦，这抹布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1: 啊，
0: 来看看，
1: 来，
0: 哎，我们直接放到清水当中，
1: 我就这样。
0: 你就直接放在自来水当中啊，
1: 你就冲一冲，
0: 这样过一下，
1: 过一过。
0: 哎，它为什么会这样？我跟大家讲，它的那个结构
1: 是，
0: 这跟它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1: 有关系的。
0: 对，它是有孔的结构，
1: 对，
0: 看到没有？它是
1: 有孔洞的，
0: 它是有这种孔洞的结构。
1: 对，
0: 这种结构呢，让它吸附油污可以，然后把整个的油污清理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这就是它的很特殊的结构，然后很牢固，
1: 对，
0: 非常牢。它不是纸，看上去像纸，
1: 哎，
0: 实际上它不是纸。
1: 是，
0: 这个你就直接把它放到水当中，
1: 对，
0: 加了水之后。清理你家里的这些各角角落落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哎，所以说的话呢，这块抹布的话呢，你用完之后啊，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哪怕过过水之后，它不像纸，对吧？它不会什么脱落呀、散掉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块抹布，我们建议大家，你大概用个一两周左右的时间，对吧？慢慢没有洗洁精了，你就给它扔掉就好了啊。
0: 是的，今天一共有10盒，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
1: 试用。
0: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用过这个，我不知道它用的我喜不喜欢，趁不顺手，开放一盒让您来用，您把它用到底朝天。当中有30片啊，
1: 对，
0: 30片，从旁边会有一个那个小窗口，
1: 小开口
0: 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
1: 侧面。对，
0: 你注意了哈，你拿到以后，你别从上面开，你从侧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开口，你把它这样直接这样，然后看到没有，一个小开口，你直接把它开开来，开开来以后撕开，你每次抽就从这个地方抽出来，
1: 从侧面抽，
0: 侧面就把那个抹布从这个侧面抽出来就可以了。那这边有一个小撕口啊，
1: 对，
0: 我撕的不是很漂亮，那你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抽出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很方便，里面一共有30张，
1: 对，
0: 你把它用到底朝天，
1: 嗯，
0: 8007088000021519900。

0: 日本进口，加厚设计，艾斯乐抑菌银离子清洁布超值组特惠加赠了，超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
2: 这个是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第、如果是算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不
3: 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哎，蛮好蛮。

0: 韧性很重，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2: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就没有停过，
0: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1: 对，
0: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2: 用了几年？
0: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年
0: 四年
1: 五年了，
0: 我来了四年就四年了、
2: 哦、
0: 来就用这个东西，
2: 对，
0: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的勤呀、啊
2: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0: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2: 呀
0: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2: 哦、
0: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2: 嗯、
0: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嗯、是吧，很好的。
2: 清洗家里的这些家务活确实是给家庭主妇会带来很繁重的事情。
3: 嗯，
2: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家是分工，是我妈做饭，我爸洗碗。
3: 哎呀，
2: 然后呢，我爸呢每次洗碗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注重卫生的人，所以他每次要洗很长的时间。
3: 嗯，
2: 就往那一站啊，我就感觉到他要站差不多将近四五十分钟了。
3: 哎呦，
2: 就年纪大的人站久了，我觉得也很累的，
3: 对对对，
2: 很辛苦的。
3: 嗯，
2: 所以如果家里面的这些碗呢，就是就算脏了以后，你可以这个抹布上面能够帮自己，
3: 嗯，
2: 比如说你十几分钟就洗完了，对吧？
3: 哎，
2: 那你是不是轻松很多呢？
3: 对，
2: 对不对？
3: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抹布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原来没有这个抹布之前，像我爸首先要第一遍先做个、
3: 啊、
2: 先做个初处理，对吧？
3: 哎、
2: 先清理一遍，
3: 嗯，
2: 清理一遍以后，然后用洗涤
3: 剂
2: 来
3: 洗、
2: 然后他还怕洗涤剂有残留，
3: 哦，
2: 对吧？洗涤剂因为如果有残留，那不是更不好吗？
3: 对，
2: 洗涤剂本身还用的多多的，特别油的东西，
3: 嗯，
2: 然后有残留的情况下，还得再给他再洗一遍，
3: 对，
2: 所以说每次他洗碗差不多。有的时候能站一个小时，
3: 哎呀，
2: 哎呀，我看着都觉得，哎呦，这洗个碗，站着就真的觉得累。
3: 是，
2: 啊，但是呢，你说他不洗干净，他心里也过不去。
3: 对，
2: 所以今天这个抹布，有了这个抹布，大家就轻松很多呀。
3: 对呀，
2: 是不是？
3: 是，嗯，你看一下，直接把你这个吃完的这些碗盘呐、筷子呀、锅呀，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2: 嗯，
3: 然后你就把这一盒一盒抹布啊，放在你的厨房间，放个几盒。
2: 嗯，
3: 每次的话呢，就抽这么一片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啊。
2: 对，
3: 就抽出来的话呢，你也不要加洗洁剂了，以后你家里面这个洗洁剂的钱你也省掉了啊。水一冲，然后打打湿，然后你就去擦它，它吸油污的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
2: 嗯，
3: 而且它还添加了银离子，所以说它后期也不用滋生的各种的一些细菌啊，你也不用担心，哎呀，打理不干净滋生一些小虫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越潮湿了，这些东西啊就容易在你的这个厨房间里面来滋生。
2: 对，
3: 那有一块好的抹布就帮你解决了这些问题呀、啊，
2: 嗯，
3: 对吧？而且洗完了之后，你拿水一冲，干净了啊。你后期的话呢，过个一周两个礼拜，你给它抛弃掉、
2: 嗯，
3: 你也杜绝后患嘛，不用担心把你的厨房间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了。
2: 对，这种抛弃型的抹布其实是很好用的。
3: 嗯，
2: 今天我们的免费试用的名额是加在整个的组合当中，
3: 对，
2: 所以呢，大家呢拿到以后呢，可以先开一盒来用一下。
3: 嗯，
2: 我们整个组合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剩下二十来套，
3: 哎呀，
2: 售完即止，因为全部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3: 没错没错。
2: 但是就是就是专柜的价格是48块钱
3: 一
2: 盒，所以十盒是480，
3: 对
2: 吧？480块钱。
3: 是，
2: 天气热了，家里的抹布要开始要想一想了，
3: 嗯，
2: 对吧？你家里面用什么样的抹布来清理这些？家里的桌子呀，家里的柜子呀，卫生间的死角啊，还有厨房的死角啊，
3: 是，
2: 咱们用好的抹布来清理。上台非常高啊，上台家排队家等待家到有70-80多门电话，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自动订购，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凑单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凑单是差一样东西，
3: 对。
2: 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
3: 嗯，
2: 相当于这个凑单完了以后，这相当于这份抹布是
3: 送
2: 给你的，
3: 送给您的，
2: 是不是？
3: 对对，
2: 送给大家的。
3: 对，
2: 就是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20来套，
3: 哎，
2: 我们今天全部是就是日本原装进口，
3: 对，
2: 最新鲜的批次，
3: 是的。
2: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在家里面在用这个抹布的时候，再提醒大家，可以不用戴手套，
3: 哎，不需要，
2: 它是不伤手的，
3: 对，
2: 是不是？800-708-8000-0021519900。

0: 实用的清洁布，厨房、餐厅、浴室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地方。特惠构成，限时限量，抓紧抢购。
1: 这个是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2: 这个三天
1: 。
2: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你看，其实三天。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1: 嗯，
2: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1: 嗯，
2: 但是三天的
1: 还挺干净。
2: 对啊，就第二天嘛，这第、如果是它就是等于你看，
3: 嗯，
1: 那其实
2: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它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1: 嗯，
2: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或变形，它
3: 不
2: 变形，你看吧，
3: 不起毛头的，
2: 就
3: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2: 嗯，
3: 哦，往布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1: 还蛮足的。
3: 蛮好嘛，韧性很足。
2: 而且没有异味的，
1: 耐用，
2: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 C 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3: 好几年，真的用了好几年。
2: 啊，
3: 对，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1: 用了几年？
3: 用了好几年，大概
2: 宝宝四年五年了，
3: 我来了四年了、
1: 哦、
3: 来就用这个东西，
1: 对，
3: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也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嘛，其实我是换的勤呀、啊、
1: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3: 是的呀、所以这样我和他们说的
1: 呀
3: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1: 哦、
3: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是吧，很好的。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丹丹，
3: 李翔，
2: 会生活。每周日的中午11:30。11:30，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3: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3: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3: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3: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3: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3: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物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3: 这个8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3: 有机的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3: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
2: 扁尖笋干、哎、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3: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3: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哎呦，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3: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2: 今天是几号？
3: 今天是3月9号，
2: 对
3: 吧？
2: 对，
3: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0: 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同样新鲜
1: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嗯，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1: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1: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1: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0: 那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1: 对了，对了，
0: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
1: 嫩芽
0: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1: 大家来
0: 做出来的。
1: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0: 对，
1: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
0: 山水
1: 对
0: 土空气
1: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0: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
1: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1: 对，
0: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1: 薄薄的一点盐。
0: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1: 对，
0: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1: 对，
0: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1: 对，
0: 然后呢就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1: 对，
0: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1: 对，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1: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是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0: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1: 谢谢大家啊！
0: 拿回家以后炒菜，
1: 对对对，
0: 均可。
1: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0: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1: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0: 吃起来
1: 看到了没，
0: 嫩脆嫩脆，
1: 头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0: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1: 给大特。
0: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1: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0: 骨头汤，
1: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0: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1: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0: 先尝尝，
1: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0: 听点声，听点声啊，
1: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0: 这个汁，
1: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0: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1: 对，
0: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1: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 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爱一号线。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0: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1: 没错，
0: 浙江里边就是天目山，
1: 天目山
0: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1: 对 对, 对，
0: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1: 没错。
0: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得必须得是有机，
1: 没错，
0: 全占，
1: 全占了，全占了啊！爱一号线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0: 所以它叫做扁尖。哇，
1: 扁尖、
0: 哦、它还不能叫笋干。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哦、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1: 小尖尖，
0: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哎，
1: 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0: 每100克，
1: 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可以，
1: 冬瓜里面对不对？
0: 排骨汤、哦、肉汤，
1: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1: 对，
0: 它不老。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0: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1: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0: 对，
1: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0: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1: 对对，
0: 它是那头茬儿，
1: 没错，
0: 明白了吗？
1: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哎，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目山。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0: 它有机啊。
1: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爱一号线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0: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1: 哎，
0: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1: 对，
0: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1: 对，
0: 它才有可能。
1: 没错。啊，好吧，谢谢大家，爱一号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
1: 在做，你周没吃饭了吗？
0: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 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1: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0: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1: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
0: 不出来。我又吃不穷他们，
1: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0: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1: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去
0: 你啊，
1: 去
0: 真的，
1: 好像是
0: 这样。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1: 来再扎。
0: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1: 啊，连着，
0: 都是连着的，
1: 连着。
0: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1: 哦，野山笋。野山笋
0: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1: 对。
0: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1: 咽下去。
0: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1: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0: 今年
1: 稍微泡一下下啊，
0: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1: 对，
0: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1: 这个东西好吃，
0: 茶叶今年也如此，
1: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0: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1: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0: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1: 对，会
0: 把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1: 听到声音了没有？
0: 看谁憋不住，谁说话。
1: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金燕。
0: 干点正事。
1: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 一定要买这个八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八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八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啊，
1: 每一袋300克。
0: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1: 对对对，
0: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1: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0: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1: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又是你的功劳，
1: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干一些
4: 了吧！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5: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1: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0: 快没货了！
1: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0: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1: 啊！
0: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1: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0: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1: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0: 什么叫咬春、啊？
1: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0: 你知道花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嗯 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嗯、对不对、嗯嗯？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1: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啊，观众朋友，
0: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1: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0: 我就给你讲一点，
1: 有
0: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哎、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1: 对，工业盐，对不对？哎、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2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3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底下，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哦，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0: 现在也是满的呀。
1: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1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1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 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但是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0: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1: 来，
0: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1: 大组合没了，
0: 不见得有。
1: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哎，这抢得太快了。
0: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1: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0: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1: 塞，简直了，
0: 明白吗？
1: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0: 四月头是清明节，
1: 你们就说香。
0: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1: 对，
0: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1: 没错，
0: 明白吗？
1: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0: 对，
1: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0: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1: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0: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1: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
0: 回家
1: 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0: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1: 大组合
0: 改刀都可以。
1: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0: 对，
1: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0: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1: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0: 好吧？米饭吃完了。
1: 再来一碗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熬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深浅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5: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 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

0: 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7、8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1: 多爽，
2: 对，
1: 这个又鲜，
2: 冬瓜，
1: 然后又脆，
2: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2: 还玩，
1: 我是刚才吃完，
2: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这会儿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谈你们这种吃饭数。
2: 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2: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那一定就是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
6: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8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6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 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竖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 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挺的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 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做的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 对的，我跟张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是。
0: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原。
1: 领款的，要比翻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0: 没错，
1: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 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
0: 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2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 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 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 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 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 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啊你就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即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00。

0: 及时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玲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啊，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嗯，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嗯，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嗯，你就直接来穿。嗯、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嗯，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嗯，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圆领款的混色、嗯，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等于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身边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玲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啊、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呀我把它扣起来，你看、嗯、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哦、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嗯、肚子的位置。
0: 对、嗯，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说在外面穿、嗯、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嗯、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嗯、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嗯、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嗯、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嗯、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嗯、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嗯、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嗯、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嗯、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嗯、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嗯、但是我们不省料，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嗯、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嗯、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嗯、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嗯、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 清爽又很干练，嗯、正式场合可以出席、嗯，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嗯、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嗯，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嗯？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摆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百分百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啊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啊，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得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起来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抬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幅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 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麟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

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空出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
0: 对，
1: 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啊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的。
1: 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2件就要800块钱左右了，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1: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
1: 对的，
0: 而且穿了以后
1: 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着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

0: 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0: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当季的产品，于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1: 是
0: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1: 全棉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的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500的价值感，
0: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难免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择那种淡蓝呐、淡粉呐、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
0: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哦，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1: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
0: 对。
1: 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0: 是，
1: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0: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你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斑斑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但是这个袖子的这个宽松余地，让你会觉得很凉爽，对吧？小风那么一吹，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整个人啊，哎，不影响你什么活动、
1: 扩展运动都不担心，
0: 拿包呀什么做运动。一点都不影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啊实穿度非常高的一个衣服来穿。这样子我是敞开了打开一定纽子来穿、你看是这个感觉。如果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会感觉就是比较的简约，
1: 比较正式一点，
0: 对
1: 吧？然后呼吸道这块下面这一块完全遮挡掉了。
0: 对的，你看它的领子也做得很正。所以专业服装品牌做那种啊有领有袖的这种衬衫，它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啊扣开以后呢，打开一颗领子，你比如说里面那个纽扣打开一颗，戴个小项链、对吧？戴个那种珍珠的那种配饰，或者你可以搭一个那种丝巾，或者披一个那种披肩丝巾都可以，随意你来搭配。我们颜色比较淡雅，对吧？你用丝巾啊百搭度也会比较的高。
1: 对的，娇姐这件有蓝色和粉色、我这件是圆领款的，圆领款的这件呢有这个蓝色以及淡黄色。
0: 是，
1: 我要讲一下长短，因为娇姐素在里边穿，很多阿姨说我喜欢长款的，这件长不长？来。
0: 对，
1: 我身高1.7米了，穿上高跟鞋，但是它是长款，正规长款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但不能再长了，阿姨们不能太贪心，再长就变成裙子了，对吧？我们这个长短，哪怕你是扶一下把手之类的，抓一下把手之类的，腰啊、肚脐眼啊、胃包这个位置是不露出来的，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甚至于说你骑自行车，那腰封的这个位置也是帮你遮挡掉的。再长的话，我说句实话，你身高不高，会压你身高，就显得比例没有那么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衬衫的长短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哪里？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像娇娇在节目现场选择的是裙子，束在里边的。我在节目现场的选择的是那种阔腿裤，因为夏天穿阔腿裤风凉嘛，对吧？
0: 对，
1: 穿阔腿裤搭我们这个衬衫也可以，带口袋很实穿。去年我们余兆麟的款式是只有衬衫，做到100%，但价格比今年贵啊。但是不带口袋的，好多阿姨说手没地方放，东西没有地方放。但是今年我们做到两个全棉大口袋。大大的口袋，而且这个面料做到100%全棉之后，有点水柔棉的感觉，它不易皱。我是这样子啊，把它放开以后不易皱，因为小碎花本来就可以把这个皱的弊端稍微规避掉一点，再加上我们加入到了这个水柔棉的工艺之后，让整个衣服的面料又柔软又挺阔。
0: 对的，真的就是触感非常的好，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有型啊。现在我们个别的尺码我估计是要断码了，因为今日很简单，你就要选圆领款和翻领款，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1: 对的，特别是 4XL 5XL 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哦，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啊，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领款全面告急当中，大家买衬衫真的，今天我们今天翻领款特别的受欢迎哦。我觉得其实1999两件这个性价比，你想一件100元都不到，真的就是说，东方宫首先给到大家这个衣服啊，我们开发进来，对吧？契合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没有说你要什么大几百买一件，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
1: 对的，这个价格在余兆麟的线上和线下门店当中真的是为数不多，做到两大品牌东方购物和余兆麟啊双方让利，才是1999两件。但余兆麟品牌也说了，今年我们是2026年夏装首秀做到这个价格1+1的组合，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够维持199元1+1就不敢保证了，因为你要知道材质不是化纤，就是每一年棉的成本都会发生一些波动。那今年你会发现说，哎，棉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是这样的，那这批货卖断之后，我重新再要来订布，再要订棉来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价格了。现在1999两件这个羊毛你得薅，因为后续如果断码断色了，不接受预约了，我们这个货品就下架了。今天我们不仅现场有我和娇娇，我们导演还特别请了位模特啊，来现场演示各种穿法，粉色的裤子啦，黑色的裤子啦，白色的裙子啦，把我们的衬衫素在里边了，素在外面了。阿姨们拿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这样子来自由搭配的。
0: 对，其实可以把衬衫做到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身上这件我们的翻领款，加上它另外一个颜色粉色，这两件199元，现货是要全面售罄了，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两件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看看，随意的一穿，对吧？扣子打开一颗，下面你扣好了以后，人就显得很精神，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它做的好像是有点那种宽松的一个 A 字版型，但是如果你像那种竖好了以后穿，哎，还是感觉上身笔笔挺的，对吧？你下身如果竖一个那种中腰或者高腰的那个裤子或者裙子，显得你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衣服真的穿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买菜呀、拎东西呀，没有说任何的衣服你穿的什么，颜值是有的，外观是有的，紧绷绷的，或者有些什么贴在那个身上出了汗呐、黏哒哒、潮乎乎的，完全没有，全棉特别特别的透气啊。所以今天你随意选，真的有像您讲的。翻领款也订购下来，原领款也订购下来，
1: 对的，
0: 你买四件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外面你买这四件1600元左右。
1: 对呀、对呀，哎，我跟大家可以站一块给大家看，同样我们两件都是蓝色系的，
0: 不一样、
1: 但是蓝的不一样，对不对？他的这件蓝色更具有正式感一点，哪怕白领上班也能穿着，因为是翻领的。我这件蓝色呢更加松弛一点，然后呢更加轻松一点。我就这么说，你这两年这件衣服买回去之后，你外出的时候，他看到的光脆，到了过两年，我们余兆麟出新款了，你买了，把这件放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材质100%全棉啊，就是棉这个东西啊，好像阿姨们都认，姐姐们都认。现在翻领款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原领款的两件组啊，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也要加快速度，蓝色加淡黄色。
0: 对，我来教大家，如果你很犹豫翻领款、原领款到底怎么样来选择，我告诉你，你先把两个款式的都订购下来，因为我们可以上身试穿的，拿到你这两个款式产品以后，你穿。如果你穿下来感觉，哎，翻领款我穿得更好的，原领款你就拒收，你退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穿上身更加合适，你觉得更加好的留下来。咱们东方购是没有什么那种运费呀、退呀之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啊，哪怕你定的那个尺码选择有点偏了，没有选准，没问题，尺码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我们不纠结不犹豫，我们等于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你家门口，这么热的天你都不用出去什么逛专柜呀、逛什么百货商场买衣服了，服务我们非常贴心和到位，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款式都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只有两分多钟了，不用纠结，不用犹豫，199两件，百分百全棉的衬衫啊！翻领款特别的热销，要订购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啊！真材实料，亲肤透气舒爽以外，我们的小碎花的这个花型啊，近看远看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型啊做得很舒爽，也很亮堂，对吧？把你这个肤色呀，人的那个气质啊，衬托得特别的好，
1: 显白呀，拍照也好看呀，对吧？现在阿姨们可会发朋友圈了，可会自拍了，拍照好看的，而且材质穿得舒服之后，人家在炎热的夏季也没有那么多出现那种闷汗的情况。嗯，它跟那种棉质 T 恤不一样，出在身上闷在身上就是汗哒哒不一样，它宽松的版型，肚子呀、胃包呀、后背啊，稍微出点汗的话，100%全棉，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都有5XL 码，所以尺码、颜色不要纠结。
0: 对，真的，这件衣服这个款式，不管是翻领圆领，你要上身穿，上身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你不用担心说我肩膀很宽，对吧？我可能腰围比较的大，或者我比较的丰满，没问题。这件衣服你根据体重选择，上身效果一定好，而且我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是服务到位的。但是这种价格，外面一件399，你买两件就是798元，将近800元，我们两件才199元，就是我们买两件的价格，外面一件你都买不到。
1: 对的，娇娇，这个价格这档是这样的啊，下一档不敢保证了，因为下一档品牌方也说了，199两件对于门店一件399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货源，这个花型卖完结束，好吧，199元两件，现在翻领款在热销当中，翻领款的4XL 5XL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真的，你现在买一个什么全棉的毛巾，全棉的浴巾啊，一条大的尺寸都要200多，
1: 还有洗脸的小毛巾，对吧？100%全棉，还不是棉混纺哦，棉没有加什么混纺之类的聚酯纤维之类的啊，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100%的全棉。
0: 对，打电话来根据体重选择自己的尺码，还有呢选择款式就可以了，有翻领款和圆领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哦，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硒，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告诉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每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肖杰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2: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3: 对
2: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3: 注意啊，观众，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2: 是
3: 我们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

0: 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嗯，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嗯，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嗯，注意啊，和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嗯，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嗯，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嗯，就跟刚才说，哎，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嗯，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嗯，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嗯，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嗯，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嗯，那我告诉你，哎，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嗯，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嗯，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关注吧，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观众们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嗯，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观众们，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嗯，
1: 对。
0: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嗯，而我们现在观众啊，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嗯，怎么办？
1: 来，
0: 额外去补。嗯，让我们的身体，哎，大门要关好，
1: 是
0: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嗯，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要一粒当中含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0: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嗯，等等这些保健功能。嗯，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嗯，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十，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嗯，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嗯，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嗯，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嗯，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6，包括 C。嗯，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嗯，它是叫硒蛋白。嗯，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嗯，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嗯，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罐头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

0: 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哎亏哦，确实挺贵的，649块钱一盒，注意啊，哥们，很清楚哪里有卖，哎，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在上面，
1: 是
0: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芯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算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1: 是，
0: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1: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三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0: 对，
1: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0: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哎，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1: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真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1: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0: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关键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2件事。第一件事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 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哥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1: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发牛的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六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锌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的这个来的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锡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锡，让你的锡特别好吸收的锡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锡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锡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甚至就是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官方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锡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10，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所以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锡？你为什么要吃锡？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10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锡不一定会像辅酶 Q10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是，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锡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 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法尔诺德的不仅是硒片，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硒的含量有到81微克，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啊，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观众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什么？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啊，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坏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4: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5: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家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5脏6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4: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六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搿能子垃圾的，后头来一趟呢，因为搿李总勿是有介绍了嘛，后头来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150粒的，
2: 150粒两次了，搿两后头来一趟嘛，那我挂了西山道吃了，阿拉因为侪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家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要保养的身体，对吧？多活两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硒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丹就是讲细胞，拿自家的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葛末主要就是搿一点
3: 呀。买这么多、哦。
4: 吃了好猛有猛呀，
3: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4: 10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医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医有了，我就东方西医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星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腺体的地方，那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关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关什么？对不对？啊，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看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你应该吃吧，甚至你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 你也应该让它每天给它的细胞更多的保护。嗯，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多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要买两盒、三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六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利已经抵制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

0: 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1: 理。呢，假如呢，呼吸的能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2: 对吧？对，俺
1: 们早上头，
2: 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我啥？
1: 哎，
2: 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1: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刚十来点，也就两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一得了一点闲话，也呼吸的，种呼吸量啦，呼吸的种菊花咯啥，但是你买了没去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
3: Welcome。
4: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5: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0000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10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4: 是
5: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4: 一粒当中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

0: 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1: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利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利最低能够抵制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6盒装的大购程，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1: 理。那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精彩。
2: 对，阿拉早
1: 上头，
2: 阿拉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我啥？哎，搿么那会漏菜呀，对伐？
1: 啊，搿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伐？比如我现在呢，只吃了已经，喏，讲实话点，也就两个多号头。但侬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伊得了一点闲话，伊也呼吸的，种呼吸量啦，呼吸一种菊花咯啥，但是伊买了蛮贵的，但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3: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三四十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慢慢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啦、肺啦，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不能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哎，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两三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10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 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3: 是
4: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锡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3: 一粒当中哦，单单锡就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锡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锡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锡，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4: 对，
3: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4: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3: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硒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会发现真的夏天好像已经来了，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才几月份啊，五月中旬夏天就已经来了，而且啊，很多人说今年夏天可能时间会拉得非常长，所以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选择一双透气的、舒服的又好看的鞋子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的老牌子了 Pansy， 一直以来它是以进口的面料和舒适的穿着体验以及超级时尚的外观著称的。今天啊，我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到了，都是这种非织的工艺，而且每一双鞋子都非常非常的轻盈，穿着起来很舒适啊。但凡是有这个购鞋需求的观众朋友，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嘉宾还有微笑老师，你好。
1: 哎，杨洋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东方购跟他已经有将近是什么呢，7-8年的合作品牌历史了，所以说呢，很多人对他非常的喜欢。了解一下，咱们在新世界大丸百货899元的专柜的价格哈，而且呢，女款当中呢也是在门店当中卖的非常的火爆，包括在高岛屋以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新百货等等都是899元。那您到了日本，因为在日本的银座也有它的总店，价格也是将近1000元人民币，只在东方购物价格只需要100多块钱。
0: 是的，来，今天只要199块钱。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款女款都各有哪几个颜色啊。首先女款呢，我们是三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这种灰色，这个灰啊有种雾蒙蒙的感觉，很好看，今年很流行，带点淡淡的那种蓝色调。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不用多说了，对吧，很清爽很清新的颜色。还有一双淡淡的粉色，我个人是觉得呢，如果大家想要穿的青春靓丽一点，可以选择粉色，如果想要基础百搭选卡其，如果说哎没有这种类似灰色的鞋子啊，选这个灰色也是不错的选择。男款今天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非织面料，给大家两个颜色选择，对不对？
1: 两个颜色大家可以，一个是灰色，好，这个灰色现在大家很喜欢，因为特别有露营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蓝色，两个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做旧水洗的这样一个处理，
0: 是的，
1: 显得特别具有一种潮牌的风味，显得特别的成熟。
0: 是的，今年这个做旧这种水洗的风格也很流行啊，所以今天呢，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可以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来，我们再来带着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啊。首先，刚刚这个微笑老师给大家看了，在我们的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当中 ，Pansy 这双鞋子是卖到899，它凭什么卖899啊？观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是有网眼、网孔的一个非织，
1: 是
0: 非织的工艺，所以非常的清凉。您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里边像开了冷空调，这个小风儿嗖嗖嗖嗖全。